0: 骑了骆驼，坐了那个越野车，就感觉非常的爽。
1: 线上售票一键抵达，于新增了停车位和标识标牌，在各点位有专门的服务人员进行引导，提供暖心服务。
2: 依托各类文体赛事、节假日，巴州还常态化推出门票减免、吃住行联动让利等惠民举措，带动住宿、餐饮、零售、文娱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3: 打造文体旅家美食

0: 边疆服务业增加值突破万亿大关，今年一季度服务业占 GDP 比重超五成，三产领跑格局持续巩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提升服务业质量效率和竞争力，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我区力争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5万亿元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突破6000家。
1: 顺应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加力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聚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
2: 新疆工业经济运行态势持续向好，一至五月，纺织化工行业保持较好发展增势，对工业增长贡献突出，特色优势产业释放出强劲活力。
0: 在阿克苏纺织工业城，新疆嘉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行，工人们按照订单有序进行流水线作业。这是一家专业生产高档时尚休闲面料、家纺面料及各类纯棉、混纺纱线的纺织企业。依托阿克苏优质棉花资源，企业深耕中高端男装面料赛道，达成与劲霸、七匹狼等知名品牌战略合作。
3: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就是销往华东片区跟华南片区，预计今年的销售额大概在20亿左右，同比增长20%以上。
0: 从一朵棉花到一匹好布，再到一件成衣、一款家纺产品，新疆棉花产业以研链、补链、强链推动全产业链增值。目前，新疆已经形成棉花、化纤、纺纱、织造、印染、服装、家纺产业用纺织品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数据显示，一至五月，新疆纺织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8%，其中纱布、化学纤维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7.6%、46.3%、53%。化学工业不断提速，一至五月增加值同比增长12.6%。当前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农作物追肥需求持续增加。在玛纳斯县，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液体肥、盐碱地专用化肥等农资，全力保障下管追肥供应。
4: 目前呢，我们是3条自动生产线工作，每天的产量在1200吨左右，发往咱们的全疆各地。
0: 目前，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已建成成熟的煤基化工生产体系，形成从煤炭气化、合成氨加工到尿素、三聚氰胺、聚甲醛生产的完整产业链。据了解，一至五月，全区精对苯二甲酸产量同比增长57.4%，甲醇尿素产量分别上涨35.3%、23.9%。从煤化工到石油化工，产业链持续延伸，产品附加值稳步攀升。新疆化工产业集聚效应、规模优势加速凸显。
5: 今天，中国石油发布消息，位于西吉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吉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
0: 作为西气东输第一源，克拉二气田持续稳产增产，其所属克拉克申万亿立方米大气区随着一批超深新井投产，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
6: 克拉二气田开发建设22年以来，累计诞生了7口累产超100亿立方米、12口累产超10亿立方米的高产气井，形成了高效开发模式。
0: 气源产能持续释放的同时，输配枢纽能力同步升级。为进一步提升全管网供气保障能力，塔里木油田对连接各气源地与西气东输主管网的核心枢纽站西气东输第一站实施了3轮次扩建，输气规模实现跨越式提升。
7: 现在每天由我们西气东输第一站贡献下游的天然气有5000万方，经过3次扩建，供气能力由120亿方逐渐扩展至现在的400亿方。
0: 塔里木油田所在的塔里木盆地是我国陆上最大含油气盆地，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天然气勘探开发不断向超深地层挺进，先后发现克拉克申、博兹大北2个万亿立方米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高效稳产。目前每1小时就有超200万立方米来自塔里木油田的天然气直抵我国东部长三角等地区。 国道219线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项目建设再加速，控制性工程

0: 莫逊山隧道平行导洞掘进突破6000米。
1: 在我身后呢，温泉号 TBM 在工作人员的操作下正在进行掘进工作。这样的掘进平均每天能达到20多米。
0: 莫逊山隧道全长9300米，是目前新疆在建最长的单洞双向行驶公路隧道。隧道地处高寒高海拔区域，叠加多重复杂地质条件，施工难度极大。项目采用主洞加平行导洞施工模式，引进温泉号硬岩掘进机开展平行导洞掘进作业，通过增设多个横通洞的方式打通主洞施工通道，极大提升了隧道掘进效率。
2: 主洞一号工作面已经贯通，累计掘进5400米，在导洞工作当中还有3300米的掘进任务，采用综合处置方法进行掘进，加快施工进度。
0: 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项目全长约168.6公里，全线采用二级公路标准建设，建成后将成为又一条贯穿天山的公路。
3: 近日，在巴州天鹅湖至红番220千伏线路工程天山八轮台山区施工现场，新疆电网工作人员启用400公斤级重载无人机调运铁塔材料，3台无人机协同运转，平均一天能运送43吨左右材料。这也是新疆电网首次大规模启用大重载无人机山区调运塔材。巴州天鹅湖至红番220千伏线路工程穿越中天山腹地，途经山区河流及草原，大型车辆工程机械无法直达。传统人工搬运索道架设模式不仅运输成本高，施工周期长，存在安全风险，修建运输便道架设索道还要砍伐林木，影响原生地貌。
4: 大规模开展无人机铁塔调运作业，省去绕路爬山时间，多机轮换连续作业，运输效率提升数倍。
3: 为确保稳定安全，无人机预留20%安全冗余，并配套高强度吊绳，破断力达到额定载重10倍以上。这也为后续其他项目山区运输提供了方案。
5: 于田县托格日嘎孜乡托格日嘎孜村党支部持续夯实基层党组织基础，抓实基层治理，做强特色产业，打造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标杆样板，前不久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0: 七月的托格日嘎孜村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的万寿菊竞相绽放，立足光热水土优势，村党支部带领群众整合土地，种植了近400亩万寿菊，并采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既夯实了村集体经济，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
6: 我家种了3亩，1亩地就能收入4000块钱左右，每亩地1000块钱的补贴。
0: 目前村里已经发展起了万寿菊、水稻种植、多胎羊养殖等特色产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村党支部还依托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主题党日活动，并立足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多元增收。村民阿布利兹斯蒂克就开了一家小饭馆，吃上了旅游饭。
7: 每天不少游客前来就餐，饭馆每天收入3000元左右，现在我们夫妻俩能顾家也能增收。
0: 打通为民服务末梢，村党支部还打造了库尔班大叔调解室，常态化化解群众纠纷，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8: 本市邻里之间有什么小矛盾，我们都会来调解室说说心里话，现在邻里相处越来越和睦了。
0: 以党建为引领，托格日嘎孜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基层党组织成为凝聚群众、引领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9: 再接再厉，持续夯实基层党建，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带领全村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10: 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最近，重庆医科大学第26届博士生医疗服务团来到哈密市，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各族群众家门口。
0: 来到哈密后，服务团成员迅速入驻哈密市中心医院，投入帮扶工作。得知重庆来的博士生医疗服务团队要举行义诊活动，哈密市民王嘉欣慕名前来咨询就诊。
11: 这两天虽然有点忽高忽低，人家给了一些专业的一些建议，非常感谢他们。
0: 这支获评中宣部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的医疗队伍千里援疆送医，不只是短期义诊便民，更注重扎根基层帮带人才，留下长效医疗

0: 社区邻里共享中心。
1: 你看这个排练厅特别好，我们退休的人有一个娱乐的场地，大家跳舞、唱歌、走模特。
2: 支书记来我们社区办了不少的实事。
0: 在补齐硬件短板的同时，石伯群还把部队精细化管理的作风带到基层治理。他试点推广一张表数字化平台，引入 AI 小课、社工智能终端，全天候提供57项便民服务。
3: 它可以实现咱们政策一问一答，比如说高龄补贴，还有公租房等相关政策，居民呢可以自己到这查询。
0: 史伯群还兼任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在他的带动下，社区在克勒玛仪式率先建立老班长工作室，先后服务退役军人800多人次，协调解决各类实际困难60多件，帮扶150多名退役军人就业。
3: 社区当中都是一些小事儿，可是要把这些小事儿都办好办实，那就是办成了大事儿。能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办点实事，能帮助大家，是一种快乐和幸福。
4: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1/4淘汰赛首轮比赛结束，比赛热度攀升，带动本地文旅餐饮消费持续升温。
5: 7月12号晚，阿克苏队主场迎战阿勒泰队，双方多次创造出得分机会，但均未能成功转化，最终0-0握手言和。另一场比赛，乌鲁木齐队主场1-0战胜吐鲁番队，乌鲁木齐队门将多次扑救表现亮眼，为球队守住大门。
6: 就我觉得特别强，没有这样强队，我也没有这样表现机会，希望越来越好，拿下下一场比赛。
5: 1/4淘汰赛采取主客场制，目前喀什队、伊犁队、乌鲁木齐队暂时领先。本周末淘汰赛将进行第二轮比赛，如果两回合总比分持平，则进行点球大战决出胜负。淘汰赛阶段，观众观赛热度持续攀升，两个比赛日全网浏览量超360万人次。赛场外，赛事热力也持续溢出，阿克苏市就迎来了周末旅游小高峰，为酒店、餐饮、文创周边等行业注入了消费新活力。
7: 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游客，游客在房间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比赛场地。
8: 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活动，希望江超越做越好。
9: 今天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舞蹈家协会、昌吉州党委宣传部承办的大型原创舞蹈综艺《新民族舞大会》第3季在新疆大剧院启幕。
5: 新民族舞大会第3季深入贯彻落实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重要理念，确立山水共舞同心启程核心主题，首创沉浸式环境舞蹈全新创演模式，让舞者在天地之间起舞，将自然之美与舞蹈之美有机融合。
10: 我将会立足和田大漠地缘特色，展开舞蹈的创编，展现新时代沙漠锁边工程，借舞蹈串联千年古韵于当代绿洲奇迹。
11: 将奔赴新疆的6个地方，我们会深挖每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我们在第8期的时候会汇聚到北京，到国家大剧院去进行一次新民族舞的演绎。
5: 为全景式展现新疆之美，本季节目首次设立新民族舞大会推荐官机制。活动现场来自拍摄地和田地区巴里坤县、博湖县、巩留县、鄯善县、奇台县的代表登台做了文旅推介。作为自治区文化润江重点项目，新民族舞大会以舞蹈之美助中华之魂，展新疆之美，已成为对外展示新疆繁荣稳定、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特色文化名片。开播至今，节目多期同时段收视同比涨幅达300%，全网话题阅读、短视频累计传播量突破15亿，先后斩获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多项重磅综艺荣誉。新民族舞大会第3季节目预计8月到10月在新疆卫视、丝路视听、央视频、爱奇艺、优酷等平台同步播出。火热7月，刚刚开业不久的阿勒泰将军山国际滑雪度假区落日山谷夜市，凭借山间晚风、落日霞光，搭配浓郁烟火气息，成为市民游客放松休闲的好去处。
12: 我们品尝了很多新疆的一些特色美食，尤其是烤羊肉串，我真的太爱吃了。而且这儿的山间风光特别的优美，气候特别的舒适。
5: 为丰富游玩体验，夜市还增设热气球、滑翔伞、萌宠互动乐园等游玩项目，并不定期推出幸运抽奖、烤全羊品鉴等福利活动。
12: 在这里感受到了浓浓的烟火气。

0: 参与了多种多样的休闲项目，非常有意思。持续升级走钢丝、新疆特色文艺演出、篝火等活动，不断优化商铺业态，提升游玩体验。
1: 乌鲁木齐创业青年比尔纳热伊甘木拜尔迪把家乡的色彩化进油画，也把艺术的气息融进咖啡，邀请更多人走进他笔下的新疆。大家好，我是比尔纳热，是这家画廊咖啡馆的创始人。
0: 我毕业于新疆师范大学美术专业，画画这件事我已经坚持了整整26年。2017年毕业后，我开始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绘画作品，我把创作重心放在了新疆冯土人情上，让家乡的特色与色彩融入了每一幅作品里。我的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收藏，也让我心底里想开一间艺术空间的梦想愈发坚定。 每一个走进这里的人，几乎都会发出哇塞的声音。他们真的感受到了我的用心，我很开心。未来我会一直创作更多的新疆题材的油画作品，希望在平凡的焰火里，给更多的喜欢艺术的人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和享受。
2: 下面请看简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乌鲁木齐列入旅游枢纽城市以及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紧扣规划，乌鲁木齐将持续完善现代旅游产业体系，以文旅融合、深化区域人文往来、建设链接国内、连通亚欧的国际化旅游目的地。
4: 随着中哈双边经贸合作持续深化，跨境旅游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今年上半年，巴克图口岸验放车辆 5.9万多辆次，同比增长 59.46%； 验放人员 12.4 万多人次，同比增长 67.57%。
5: 日前，随着山东科技大学、山东理工大学正式签约，对口支援新疆工程学院的高校已从最初的3所扩大到20所。在对口支援高校帮助下，新疆工程学院已建成省部级科研平台21个。2025年科研经费总量达2.4亿元。 哈密瓜商品交易博览会暨国际易货贸易博览会7月12号到13号在哈密举行，近百家国内外企业通过经贸洽谈、集中签约、基地授牌等活动，打通内外双向贸易通道，助力哈密瓜全产业链提质升级，拓展国际市场。
3: 今天，潘丁丁诞辰90周年回顾展在乌鲁木齐开展。潘丁丁是新疆画院高级画师，扎根新疆40年，作品展现了上世纪70-80年代新疆各族群众和睦共生、烟火安然的岁月。
5: 7月12号下午，新智生产力香港青年研学团2026在乌鲁木齐开营，百余名香港青年学子开启了为期9天的深度研学之旅，跨越天山南北，探寻丝路文化，感受新疆在绿色发展与现代化建设中的动能。
6: 节目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欣赏北庭国家湿地公园的美丽景致。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七月上旬，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昌吉圆满收官。作为新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职业技能赛事，这届大赛有20000多名选手参加初赛和选拔赛，1415名选手闯入总决赛。传统工种与新兴职业同台竞技，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今天的节目，我们通过回顾这场赛事来寻找答案。七月初的昌吉骄阳似火，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的赛场上，热度比气温更胜几分。来自天山南北兵团、师团、援疆省市乃至中亚国家的技能选手们，围绕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等六大领域，在35个竞赛项目上展开比拼。
1: 赛场上除了我们熟悉的烹调、钳工、砌筑等传统行业，还新增了智能制造、鸿蒙开发这类前沿项目。倒逼职业院校更新课程，贴合产业真实需求，让学生学到使用新技能，实实在在以技能稳就业、育人才。
2: 参赛的范围更广，办赛的格局呢更加开放。今年我们首次邀请兵团选手、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包括吉尔吉斯斯坦选手呢参赛观赛。参�赛的援疆省市呢增加到20个，赛事的内容呢更贴合产业发展需求。
0: 在诸多新增赛项中，鸿蒙应用开发首次亮相新疆职业技能大赛。赛场上来自各地的选手们围绕软件开发全生命周期展开比拼，从需求分析、系统编码到应用测试，考察的是综合型技能。参赛选手秦浩宇告诉记者，鸿蒙一套代码适配多设备的特性让他看到了广阔前景。
3: 一套代码还可以适用于多个设备，帮助开发者很好的这个开发，所以说的应用场景还是非常广阔的，还需要大量的人才来加入到我们鸿蒙这个开发来。
0: 鸿蒙应用首次被引入到新疆职业技能大赛，这也为新疆未来的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4: 鸿蒙这套技术呢，在国内其实已经成熟几年了，引入到新疆的这个教学环节啊，还有这个企业当中，实际上是对我们未来的产业发展是能够起到一个很大的助力的作用的。
0: 如果说鸿蒙应用开发体现的是软件层面的自主可控，那首次列入自治区赛事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具身智能机器人赛项，则让人看到了硬件加算法的深度融合。来自中央珠江企业的选手杜鹏从事通讯网络工作，这次抱着以赛代训的心态报名了这个全新项目。
5: 那么我们在一些这个特殊场景，比如说在一些狭窄的矿道或者一些比较深的这些安全矿井，我们就可以使用具身机器智能机器人

0: 来这个完成人工的操作，进行这个一些瓦斯啊或者是一些危险气体的这个监测和验证，既能提高了我们整个这个对这个实时环境的一个监测，然后呢又解决了人员安全生产的一个重大隐患。
1: 杜鹏说的用机器人完成人工操作看起来简单，背后的技术含量却不容小觑。赛项裁判员黄旭慧告诉记者，选手们需要在真实机器人上进行操作，而不仅仅是在仿真平台上模拟。
2: 人工智能训练师在自己的仿真平台上可能够运行完成，可是的话他们把代码在考到我们实际的这个验证的时候，往往会发生一些别的故障，这就对选手他的心理素质呀，还有就是说他的操作能力是有更高的要求。这个赛项第一次举办也是为了提高什么呢，提高全疆的各行各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在这个具身机器人上的实操能力。
1: 从鸿蒙应用开发到具身智能机器人操作，一项项新兴赛项落地新疆，背后是怎样的产业考量？赛事组织负责人盛东给出了解释。
3: 职业技能大赛赛项的设置，主要就是依据于自治区重点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为我们的产业做好技能人才支撑，紧跟产业的发展，社会需要什么我们就设什么，产业需要什么支撑我们就哪些项目要跟上。
1: 不光是新兴赛项的高精尖，本届大赛还有一些烟火气很足的传统项目。去年新疆在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中式烹调羊肉烘烤项目中一举夺魁，实现了新疆在综合性国家级一类赛事中金牌零的突破。当传统手艺遇上标准化考核，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继续来看记者在比赛现场的观察。烤羊肉串、架子肉、创意烧烤，这些新疆人餐桌上的日常美食，到了赛场上，每一个环节都有了严苛的量化标准。来自阿克苏的参赛选手侯英明干餐饮20多年，这是他第一次登上自治区级大赛的舞台。
4: 我觉得这次的题目设计的也是特别合理，也特别好。来了以后也学了很多的东西，学到了以前没有学到过的知识呀，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嘛。
1: 张忠义，喀什技师学院烹饪与营养健康学院专职教师，这次他参加了创意烧烤项目的比拼。他把广东菜系和新疆菜系进行融合，用海鲜搭配羊肉，在传统中寻求创新。
5: 第一个方面就是它的色泽搭配，第二个方面就是还是要突出羊肉，第三个方面就是一个味型融入喀什的一个烧烤料汁。通过这个此次大赛，能够与这个同行、教师以及这个餐饮企业就是进行交流，使得这个自己的这个技能有一个提升。
1: 裁判员邓西峰告诉记者，本届比赛特别增设了创意盲盒环节，选手现场抽取5种食材，要在80分钟内完成一道美食。
6: 重点就是要考验我们选手刀工、烹调方法的运用、营养搭配，凭他自己的所学的专业储备知识能力，怎么去搭配到他能够出来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
1: 记者发现，技能大赛不只是手艺的比拼，更是职业教育的练兵场。在茶艺赛区，来自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师张娜深有体会。
7: 自治区级的比赛，然后我们现在也都向国赛看齐了，那真的就是越来越标准，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技能的提升呀。
1: 餐厅服务赛项裁判长刘堪才告诉记者，看似普通的餐饮服务项目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就业人群。
8: 这个专业呢，主要什么呢？牵涉到了千家万户，直接面临的是我们的广大老百姓，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它用人量很大，从县级开始，企业、院校都要参加，预估可能在20万左右了。
1: 就在大赛前夕，自治区召开首次服务业大会，烹饪、餐厅服务、健康照护、育婴、养老等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的培养被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3: 我们这几年大力发展技工教育，这个全疆142所技工学校在校生11万多人，达到了历史最高峰。技工院校的就业率常年保持在97%以上，很多技工院校的学生第二年的时候就有企业就已经开始预定了技能人才，已经成为社会这个

0: 先进生产力的引领方向。
1: 从智能制造的代码到烧烤架上的火候，从鸿蒙开发的屏幕到茶台上的盖碗，技能大赛里的35个赛项，一头连着产业前沿，一头连着万家灯火。如今，新疆技能人才总量已达342.74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66.46万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通过技能改变人生，成就梦想。
2: 加强自治区重点领域技能人才培养，让高技能人才在事业发展中挑大梁、唱主角，为推动自治区重点产业发展、构建新疆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从新兴赛项扎堆亮相到传统手艺焕发新生，从去年全国大赛上金牌零的突破到如今技能人才队伍持续壮大，职业技能大赛比拼的是手艺，照亮的是前程，也为2027年举办的第4届全国技能大赛储备了人才。当越来越多年轻人走上技能人才之路，技能新疆的下一站，我们才更加期待。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提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

0: 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万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他就是常书鸿，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前来参观的游客既可以领略到他早年留法时期的学院派佳作，也可以欣赏到他学成归来之后直至晚年的创作精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很饱满，这都是他的，
2: 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呢。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

0: 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七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的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1: 我父亲7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成了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1: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他很喜欢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2: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2: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5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

0: 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育，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1: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2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1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2: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恢复，这样的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按照要求，新生必须首先从石膏素描开始学起，循序渐进地进行基础训练。但是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一个潜心钻研绘画，一个专注学习雕塑，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3: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

0: 出来，法国利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ea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en rond.
1: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2: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1: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没有想到，以简练精到的人物肖像和静物画而著称的劳朗斯教授，对他已有的成绩并不以为然。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以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先画什么，边画边思考，按自己的意图画，直到完成一幅作品，我真是受益匪浅。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4年，他的肖像画作品《病妇》《裸妇》先后获得法国里昂春季沙龙金奖。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低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警卫》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2: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 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

0: 性。
1: 所以他在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2: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3: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而且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但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那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2: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4: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

0: 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1: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2: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是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3: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一千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四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一千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4: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1: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0: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就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就谈到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她说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1: 1936年9月，告别了亲密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Oh yeah, of course. Okay. I play volleyball since I am 10 years old. I'm in a school engineer in Toulouse. I think the organization, the event was crazy. Lot of camera, lot of photographers. That was incredible for us. You know, the Chinese level organization, so it's always crazy, it's always perfect for us. But this year, the weather and the conditions are really perfect for us. Yeah, we visit Fukang, but this year I think we prefer to visit a higher city like Urumqi. We don't have the time to visit because we have the tournament, so I think it's very good if we can visit Urumqi. For my fans, thank you for encouraging me to be here, and I hope we will win the championship with you. My name is Adrien Pédèche. Nice to meet you.
1: 我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留学生，这是我在中国的第360天，也是我学会打麻将的第180天。我在哈萨克斯坦从来没有听说过麻将这个东西，可来到乌鲁木齐后，我发现很多人都在玩。
2: 这个是杠牌，这个是碰牌。
1: 对我来说，麻将最难的就是学会表情管理。
2: 胡，
1: 这样就是好牌的时候，这样是差牌的时候。
3: 好，谢谢啊，要不要？
4: 啊，我要。
2: 如果你不打麻将，其中的快乐你是体会不到的。
1: 我爸爸和中国这边已经合作很多年了，从我出生开始，他便有一个计划，就是让我来代替中间商。
2: 所以我来中国留学，学的是国际贸易专业，在平常我们就会上这些课，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跨境电商、经济学、会计学之类的。当然这些课都是用中文授课的，对我没有任何难度。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2: 从12岁开始，我爸爸让我跟着会中文的邻居学中文。我在哈萨克斯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很多中国的事情了，所以我的中文才会这么流利。
1: 没有了，其实一般般。我发现一个问题，你学好中文以后会自动解锁方言，比如说我的柏林盖卡马路牙子上卡秃皮了。
2: 我妈妈还以为我来中国后会变得特别瘦，结果我变得这么胖。因为真的中国菜真的太合我胃口，太好吃了。
1: 中国很多歌曲非常洗脑，我走在大街上也可以对暗号。
2: 流行街里还传来
5: 把氧气上吗？
1: 当然，我也喜欢在这儿唱歌。

0: 现在过得非常开心。我想等我学成毕业后，我会一直留在中国新疆，这就是我爱上中国的理由。我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中国民，我叫艾丁·伊尔波森。 Nice to meet you。
1: 八岁的时候，我在家里看到了一部叫《黄飞鸿中国功夫片》，从此我就爱上了中国功夫。
2: 于是，我想成为一位大侠，而成为大侠的首要因素就是学好中文。
3: 所以我在我们塔吉克斯坦上的是国立师范大学汉语翻译专业。
2: 快毕业的时候，我觉得这还不够。为了更好学习中文，我一定要去中国。
3: 现在我已经是新疆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
1: 大风起兮云飞扬，
2: 为了能更好掌握中文，我也跟着大师兄学习中文。
4: 菩萨，
5: 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6: 你是假的，
5: 你是假的，你是假的，
2: 我最喜欢孙悟空。

因为他不仅会七十二变，还有能变大变小的金箍棒，武功高强，最后取得真经，所以接下来成为大侠的第二步就是学功夫。

0: 海神话悟空，让我终于踏上属于自己的秋景路。
1: 我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玩通关了。在大只关游戏的时候，不仅让我更了解孙悟空这个人物，还把我变成了他，真正体验到了成为偶像的快乐。当然我现在本身的功夫还是很菜，但三个月的练习时间里，我悟到了一个道理：
0: 中国功夫不是简单的打打杀杀，它让我更了解自己，更热爱生活。
1: 有时生活中遇到了困难，
0: 我就不会那么容易放弃，
1: 慢慢来，一步一步向前走，将来无论在哪儿，这一天都会伴随着我。
0: 我是向党大厦的塔吉克斯坦留学生金龙，nice to meet you。

0: 新疆的山河壮美和民风淳朴，让很多的外国友人来到这里就不愿意离开，将这里视为了第二故乡。他们在这里寻找机遇，邂逅浪漫，感受温暖，最终将自己变成了新疆故事里的主人公。而故事仍将继续，因为新疆的博大与壮阔终将迎接我们共同的所有美好。
1: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知道你跟三弟连着心，可是我跟大嫂也把三弟当成自己的手足兄弟。你想去接他回来，我们也想。我们去做一桌好饭，点上香烛，再准备一壶好酒，我们把三弟接回家。

0: 准备三荤三素。
1: 老三，以前大哥不让你喝酒，是怕你喝了酒说弄犯罪，坏了我们交通站的大事。今天阿哥给你道歉。

0: 别往里面掺和了。
1: 为什么呀？
2: 我们邹家得留一个是吧？
1: 那你这意思真要去牺牲了？
0: 当然不一定会牺牲了，
3: 但是我们既然参与了，就得有这个思想准备。
0: 理想
4: 就像点在我心中的博光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
5: 二哥，我这突然都感觉自己不累了，
6: 浑身都是力气。
4: 儿子们从小受你们的教育，长大之后也按照祖训、父母的意愿选择走了这条道路，想的就是不光为自己，也可以为天下的人做点事儿。可是这条路没有人走过，高高看看，摔摔打打，甚至于流血牺牲都在所难免。可儿子们选择了这条道，就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相信，这也是阿爸阿妈真希望看到儿女们走的正道。敬请阿爸阿妈在天之灵领春宝回家。

0: 老三这一走，我们全家人都很痛心。但是从明天开始，我们要把这份痛深深地埋在心里，千万不能挂在脸上，啊！甚至不能让任何一个外人知道老三已经不在了。 更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老三是怎么走的。如果有人问起来的话，就说老三跟家里的兄弟闹别扭，离家出走了。
1: 可是老三，
0: 大三，你别急，我知道我这么说很绝情。 但我必须这么说，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地想摧毁我们的交通站，我们千万不能给敌人留下丝毫的把柄，否则，不光是我们一家人会遭受灭顶之灾，就连整个交通线都会中断。
2: 都知道，现在我们运送的不光是物资，还有人员，而这些人员恰恰是我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他们都要从这条交通线经过，而我们的这条交通线就像人的生命线一样重要，不能出半点差池。
0: 如果交通站暴露了，那交通线就断了，所带来的危害是我们全家人都加在一块都不能承受的泰山之重。

0: 是这个理由。
1: 老二说的，我听明白了吧？出去就说，老三是和我们兄弟吵架，离家出走的。

0: 四，别说漏嘴了啊！你呀，把你三哥的衣服、裤子、什么东西都给他收拾好，放正气了。行了，从明天开始，该干什么干什么。
1: 大哥，家里的所有事情都听大哥的。对了，今天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2: 商量什么？你说呀。
1: 我们这个交通站啊，任务越来越繁重，也越来越危险。我想，让大嫂和希诺离开博古堡，先回家。
2: 什么？你是要再休我一次吗？
1: 我是不想我们宗家没人了。
2: 我更不能让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

0: 真的，天老二的，真的的，你好好的回老家，让好身体把孩子平平安安生下来。这个是我被邹家的大喜事儿啊！大嫂，我不会走的。
1: 不行不行不行，喜乐，我跟你说，现在不能跟着我们担惊受怕，是吧？
0: 听话听话，回老家去啊！
1: 这孩子是在伯公凹怀上的。就要在伯公凹生下来，将来还要在这里长大，有什么不可以的？
0: 希诺，
2: 希诺，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大哥，这事你给做个主吧。
3: 这事情我做主了，招弟，你带着希诺回家，然后呢不许回来，直到孩子平安生下来。
0: 阿嫂，
4: 希诺，听你大哥的。
0: 大哥，我
2: 希诺呀，你别嫁了。这次老二让你回去啊，和几年前的不是一回事儿。
0: 之前他是参加了暴动，眼看暴动就要失败了，他怕连累我，所以才悔婚休妻。这一次他又故技重施，我知道，我知道他就是怕我担惊受怕，所以才让我离开他，离开这个家。可是我赖希诺，要是连这点风浪都经受不起，我又怎么会踏踏实实地跟着他走书房，又怎么会来到这伯公坳呢？
2: 希诺，大哥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但是现在和以前

0: 你就是走，也得等老三搬完三七再走。
1: 就这么说定了啊。

0: 我接何局队长。喂，何队长啊，我李文超啊，好久不见，想你了。怎么着？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啊？马上要去美洲啊？那行，等你回来，回来联系。
1: 真是染上晦气了！这是我们老板华富公司的霍董，不是？对对对对！我马上让我大佬打电话给锤烟真锤大老板，证明我的身份。
0: 我们要是长期不招收，当地的雇员时间长了，他们肯定会有疑惑的。让那小伙子来吧，啊，让他先看看门，烧烧水，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
2: 行，明天我就让他来上班。嗯，
0: 我们这个交通线啊，运送的同志可不是一个两个，所以交通站的安全一定要非常缜密，不能给敌人留下一点破绽。还有就是。
3: 生意做得越大越好，生意大了掩护性才好啊。还有，不能跟他们正面冲突，我们要跟他们斗智斗勇，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老彭
3: 啊，我想起个事儿来，你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吕文超突然打电话找你的事儿吗？
0: 哪天？
3: 就大表哥出院那天。
0: 他是不是看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令了？打电话试探我，是不是真的把霍董送去了厦门？
3: 这个事儿啊，我心里就一直不踏实了。

0: 他打电话试探我，说明他心里已经有疑惑了。这是个重大事件，马上跟林峰同志发电报，把这个情况告诉他，做好应对措施。好，我马上去邮局给山海发电报，
1: 那我去趟码头落实一下船票的事。去吧。
2: 赤寨这个偏僻小山村，在很早的时候就是一个红色基点村。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啊。这些年，他们经常遭受国民党当局扶植的土匪民团们的烧杀抢掠，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深仇大恨。我们过去在赤寨间的交通站被破坏了，我们现在。 要想办法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万一永定这条线被完全封死后，我们又多了一个经赤寨的路线选择。
3: 好，我马上去落实您的指示。
4: 报告，站长，上海发来一封密电。
3: 你立即给
5: 上海发一份类似新闻通稿的电报，巧妙地披露一下代号119的首长，经武汉长沙，绕道赣南。
3: 是，我马上发报。
5: 等等，要采用明码发报。
3: 明码发报容易被敌人破译。
5: 我就是要让敌人去破译的。
3: 是。
5: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老板。别的码头不敢说。 凡是进出大部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进行了严密的盘查，怎么可能会漏掉这么重要的一个中共军方人员？哎呀，
6: 老弟呀，你别着急，也没有人说119就一定是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的。但是毕竟人不是已经到瑞金了吗？
5: 那要真的是这样，他肯定会亲过汕头。
3: 汕头那么
5: 强的力量，怎么会拦不住一个资料相似的中共要员？
3: 曹站长，你这话什么意思？
5: 老板，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在想他怎么过去的呢？
3: 那你就慢慢想。

0: 曹站长，你不必再解释了。哎呀，李兄，我是庚年啊，你这两天怎么没有动静啊？哎，
1: 我这边啊，生意好，心情好，我们得找几个朋友一起聚聚啊。原来是你啊，对不起，有功劳，不方便。
2: 怎么样？要小心了，把所有跟生意无关的票据、文件全部销毁。
1: 好。

0: 今天请两位来呢，是我遇上难事了，想请二位仁兄帮我渡过难关。
1: 曹站长，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这侦缉队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呀、啊，谁敢惹曹站长您啊？
2: 是啊，在大部一提曹站长的名头，

0: 气儿都不敢出啊。
1: 你们是不敢，但有人敢。
2: 看来这人把曹站长惹得不轻啊。您告诉我他是谁，我带着七十九团的兄弟去收拾他。
3: 说得好，好。我马大炮呢，平时呢是最不喜欢穿便衣带枪的人，说白了我不太看好侦缉队，不过在共产党这件事上我是毫不含糊的。陶站长，听说有人惹了你，你告诉我他是谁。
4: 我马上灭了他九族。
1: 共产党？
3: 你这不是废话吗？
1: 没抓着共产党生气了是吧？
3: 哼，哎呀，也不是我老马倚老卖老啊，我给他开导你几句，跟共产党斗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1927年4月国共决裂，都说一个月就能消灭共产党，可你看今天啊，
4: 在闽西赣南
3: 他们却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了军报，第三次对共党控制区的大兵围剿又告失败了。
0: 曹院长，当着团座的面摔摔打打，你过了吧？
3: 闭

0: 不好意思，我不是针对两位，我是恨自己愧对党国。有一位中共的军事要员，从大部过境到了瑞金，这件事对我和党国都是奇耻大辱。
1: 老连长，有句古话，亡羊补牢，您只要什么想法，尽管说，我驻军还有当地政府啊，都会积极配合的。啊，
2: 对对对，曹连长，我也是这个意思。
0: 很好，马团长，我建议你立刻组织一支特别行动队，集中规模所有的有势力量，什么都别干。
1: 专门侦缉中共交通员。
0: 好，我会去办的。曹站长，我也表个态，县政府能力不够，但是我会集中所有人员，听您的调遣。你那些人就先留着地方治安吧，但办这些事肯定需要经费。我希望县政府勒紧自己的裤腰带，也要满足当务之急。是。
1: 要满足曹站长，这当务之急是什么意思啊？我需要购置两艘快艇，把韩厅两江全面的控制起来。
0: 不是，曹站长，小县财力有限，现在就捉襟见肘的，这弄两条快艇，这得多少钱？除了快艇，我还需要你向民团提供经费，这样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1: 哎呀，曹站长啊，先置办快艇，再经办民团，这小县的财政，它周转不过来呀。
0: 再小的县不也是党国的县吗？剿共现在是党国最大的事，这是上峰直接给侦缉队下的命令。如果在这件事上犯糊涂，最好考虑一下后果。

0: 哎，老潘，这可是刚买的，专门在汀江上抓捕共产党的巡逻艇。哦，你看这速度啊，这要是发现了在江上有嫌疑的船只，他还能跑得掉吗？
1: 那一定是跑不掉的。哎呀，这船买的好啊，我们这些跑船的那以后就全踏实了。
0: 你是踏实了，可共产党可就睡不好觉了。
2: 对对对对对，
3: 前面的船立即靠岸接受检查。
0: 嘿嘿，黑队长，你亲自带队巡逻啊，辛苦辛苦。
4: 检查。
0: 哎，这是我们包的船，
4: 无论是谁的船都要检查。
0: 我可是奉曹站长之命带弟兄们进山的。
4: 我也是奉曹站长之命，我搜的是你的船，不是你的民团。
1: 黑队长，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一跑汀江就十几年，我也没干过犯法的事儿啊。
4: 我发现你这个人特别爱说话，是不是？
1: 是是是，
4: 站着别动，
1: 不可能动，一动我不就掉江里了吗？
4: 搜搜，
0: 搜吧。
1: 哎，留神，留神，留神。
0: 这船我常包。
5: 曹瑞英这出戏啊，摆明了就是冲我们交通现场，以后走水路就更困难了。谁爱取点水？啊，大伙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6: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他有来权，我就有回掌。
7: 可现在的问题是，敌人有了巡逻艇，汀江上的风险大大增加了，我们必须要有对策才行啊。
5: 其实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8: 说来听听。
5: 一拖三。
7: 什么叫一拖三？
5: 什么叫一拖三啊？
8: 就是以后我们有过境人员或者是物资，
5: 在汀江上行驶的时候，必须要有三条船来保护。一旦头船发生了危险，三条船要交叉掩护，掩护头船撤离，这也就是一拖三。
6: 实施这个办法的话，随后的船只恐怕得有一条携带火力才行。
5: 没问题，注意纪律就行。
6: 明白，武装班严格遵守纪律。
5: 石宝，
9: 哎，
5: 有什么话要说？
9: 水路上有了新的对策，陆路上恐怕也得想新的办法。
5: 嗯，
9: 我的意思是启用几个交通站，
8: 除了永祥的多宝坑之外，在永定和上杭境内还有几个小站，比如说赤展村、上杭西口、碧霞村等等，那里都有我们非常可靠的交通员和长期的职业掩护。我相信在接下来的任务当中可以起到作用，多一条线多一份安全嘛。
5: 侯校长，我跟上级汇报一下。
9: 哎，
5: 永祥。
9: 哎，
5: 之所以没有启用多宝坑这条线路，就是想在以后这种危急时刻能够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今后多宝坑的线路有可能是重中之重，你们要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了。
10: 放心吧，站长，我跟我阿妈呀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
5: 好，同志们还要赶山路，今天散会吧。
11: 对，走了。
5: 你留下。
8: 你还好吗，
9: 哥？你不会以为我是怕了吧？
8: 那倒没有。
9: 你放心，我得替我们家三弟完成他的愿望的。
5: 组织是不会忘了这些无名英雄的。另外，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要求，

你都跟我说，谢谢。我们家对组织没有任何要求，交通站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就像那场暴空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灭。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叔宝，
1: 哎，
0: 来人了。
1: 谁来了？
0: 是闽西的一个交通员。
1: 好，我去见他。
0: 哎，叔宝，等等，他说让你今天去一个永定的小山村，大哥正跟他商量呢，想让你晚一天再走。
1: 为什么晚一天啊？
2: 我们家今天老三啊过头七，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让老二过完头七明天就去，行不行？
1: 阿哥，你先等一下吧。
2: 不是，你让我说完，如果着急的话今天晚上连夜去都行。
1: 大哥，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这位同志，组织上是不是有任务要交代？

0: 周吴郑王的周啊。
1: 周什么？
0: 周成。
2: 你，李霄同源啊，是你啊，你没死呀、啊？哎呀，你是我们家大恩人呀、啊！要不是你，老二那天就被抓走了，又见着你了。
3: 大哥，啊，你认错人了。你说的那个李霄同源是我哥，我俩是双胞胎，很多人都分不出来。
4: 你是寿科同志的弟弟。
3: 是，我叫李寿柱。
1: 寿柱同志，你好。
5: 你好。
1: 我永远记得你哥哥在牺牲之前给我弟的情报，他是我们交通线英雄楷模，

0: 你哥哥牺牲以后，你又干这个啊？本来就是我哥俩一起去参加革命的。临走前，我哥说，父母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硬把我留下了。他是想保护我。我哥牺牲之后，我就跟父母商量。
1: 我接他的班，去参加革命。组织上也同意我接手他的工作，以后这条线就是我跑。你要是愿意，可以像以前叫他一样，叫我李教头。
0: 好，
1: 李教头，你等一下，李教头，刚才是我不对，真的不对，我不能因为我们家这些事儿耽误大事儿。李教头叫你去了，你赶快去吧。
2: 大哥，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这是人之常情。一母同胞的兄弟走了，一定要送他最后一程。邹站长，你过完头七再走吧。
1: 收住同志，谢谢你的理解，但是上级的命令一分钟都不能耽搁。大哥，家里的事就拜托你了。 我天黑前就赶回来，放心，去吧。
2: 哎，嗯，收住同志，您稍等我一会儿，我去跟我们家希诺交代一声啊。

0: 希诺，那个我……
1: 我知道。注意安全，等你回来。
2: 哎，你再仔细核查一遍，如果留下一处错，可就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呀、啊。
3: 首长，放心。
2: 嗯，怎么不长记性？
3: 叫顺口了。掌柜的，放心，我一定仔细核对，不会出现一处错误的。
2: 好，核对。

0: 掌柜的好。哎，
1: 掌柜的好。
2: 你好。
0: 你好。
2: 今天的山货挺新鲜吧？
0: 对，刚到的今天。
2: 嗯，好好做生意。
1: 哎，好的
2: 啊。
1: 好
2: 的

0: 小心脚下。
1: 哎，这边，首长同志，古木多其实我来过，只是没进过村。
2: 来过呀？哎，
0: 上面马上就到了。
1: 好。
3: 今天突然把你找来，是有一项重要任务，让你去完成。
1: 李掌柜，什么任务？
3: 你上次借款160块大洋去香港，啊，不但考验了你对党的绝对忠诚，也使你走熟了这条线路，所以这次任务非你莫属啊。
1: 那这次还是去香港借送大洋吗？
3: 不是白银大洋，比白银大洋重要100倍。

0: 大哥，老二有事儿，不等他了。我们先去给老三把头七办了。好，
1: 听大哥的。这是根据形势发展，我们新开辟了几条交通线的联络站，这里边有新的站点路线和联络方法、接头暗号的约定，这对我们下来即将完成任务的成败。 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党中央和中央交通局下了死命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沿途只要有一个站点接不上头，立刻全线停止输送。可见这份联络图，事关着这条红色血脉的通畅啊！一个人的血脉不畅，会危及生命。这条红色血脉的断流。 也会对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影响。叔伯，你不能带着这份联络图去汕头，万一被敌人搜出，后果不堪设想。你准备把情报藏在什么地方最安全呢？我把它藏在这。对呀。
2: 斗争越残酷，我们越要找到对的斗争策略。出发前，你要尽快地把这上边的内容准确无误地写进你的脑子里，然后一字不差地复述给汕头站的同志。叔宝，你能做到吗？
3: 掌柜的，我保证完成任务。叔宝。
4: 此刻，我们这条红色血脉的重担都将落在你的肩头了。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
5: 嫂子，这天都快黑了，叔宝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6: 呸呸呸！你这话说得我心里不舒服。
4: 叔宝肯定能回来，可是大哥说，等不到他就不等了。
7: 他说不等就不等了，你要不说这话，我们可以不等；说了就必须等，就是等到半夜，我们也要把他等回来。

0: 眼睛再大一点，嘴唇嘴唇再厚一点，鼻子再高一点，
1: 好的，
0: 哎，嘴唇嘴唇这里再厚一点，鼻子再高一点，啊，眼睛再大一点，太像了，太像了，太像了，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齐聚先生，多劳了。
2: 赖副官，
3: 曹站长，
1: 来得正好。你看看

0: 姑妈，我来是找新诺的，这两天您见过他吗？
1: 没见着。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哎，我跟他之间不是有点误会吗？我想跟他当面解释清楚。
1: 你俩是兄妹，能有多大的误会啊？要不等希诺回来了，我告诉他你找过他。
0: 好，那我先走了啊。
1: 去吧。

希诺，你到底在哪儿？

0: 我们俩站长好，吃饺子。书包，哎，你怎么醒了呀？是不是我吵着你了？没有。来来，先把衣服续上。
1: 我刚才梦见你。
0: 梦见什么了？
1: 没事，我就是有点心慌。
0: 没事，我在呢，啊，别怕。
1: 你在干什么呀？
0: 希诺，我可能天一亮就得走，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你去哪儿啊？
1: 去哪儿我不能告诉你，但我能答应你，在春宝三期之前，我一定赶回博公王，好吗？你去这么久啊？那我跟你一起去行吗？你不能跟我一起去。 你肚子里还怀着我们的骨肉呢，再说了，你身子骨这么弱，经不起折腾的。还有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千万别干什么体力活，有什么要做的，指引老四，实在不行找大哥，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了找大嫂，啊，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吗？
0: 那你先忙着，我去给你准备点吃的。

0: 老二说天一亮就走啊。嗯，有没有说去哪儿？我问了，他没跟我说。那就是说他要去执行任务。
1: 大哥大嫂，我想，你想什么跟我们说？我想跟他一起走这趟。
0: 希诺呀，我刚跟你说完，他是去执行任务，肯定不行。我知道。
1: 可是我今天心跳得特别厉害，就是放不下心来。我要是跟他一起去，互相还能有个照应。
2: 那怎么行啊？你都这样了，你怎么跟他去啊？

0: 早，我自己心里有数的。
1: 老二，喜诺，你准备点吃的，怎么把大哥大嫂都给吵醒了呢？
2: 哎，行行行，没事。哎，你俩去给老二做点好吃的。老二，我和你有句话要说。
3: 好。
0: 喜诺，大嫂，你辛苦一下，我去收拾东西啊。
4: 别胡闹。
1: 老二啊，你什么都不告诉希诺呀，我理解。可是呢，希诺现在毕竟怀着你的孩子，你到哪儿去啊，也得让家里人心里有个底儿嘛。你要是告诉不了他们，那你告诉阿哥，阿哥现在也是党员啊。
2: 那当然，大哥，您不问我在走的时候也会告诉你的。我这次啊是奉命去汕头送一份秘密文件，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呢，还请大哥代理我这个站长职务。我们这个交通站啊是一天都不能断了线啊。
1: 放心，交通站的事儿你就放心交给我。哎哎，
5: 希诺一会儿啊可能要跟着你走。
2: 那怎么可能嘛，他之前已经答应我。
0: 叔宝，我收拾好了，我们走吧。
2: 哎呦，希诺，你这不是胡闹呢吗？
0: 我从来不胡闹。
2: 大哥，你替我说两句吧。
6: 哎，这家里面不能什么事儿都让咱这做主，我们女人也得做一回主。
7: 不是，
6: 这事我替希诺做主了，让他跟你一块儿去，路上有个照应。
8: 哎，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嘛？他这是去执行任务，又不是去游山玩水去了。
6: 你别啰嗦。
2: 就是大嫂，希诺，你听话啊，在家等我回来好不好？
0: 那我在大埠等你，不也一样吗？
2: 大埠？
0: 对呀、啊，我在大埠的县城茶阳等你，正好去我姑妈家，你就去忙你的，回来的时候把我接上就行了。
8: 哎，我听明白了。哎，这不是顺道的事吗？那就让希诺跟你去呀。
2: 哎，这倒是不是不可以。这行吧，那就这么定了啊。
0: 好，那我去收拾吃的。来来来。
1: 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2: 你放心吧，这次我去啊不带一纸一字，不会出什么危险的。
9: 老板都印好了。
10: 好，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
9: 谢老板。

0: 叔宝，这个伯公灯真的没有熄灭过吗？
1: 我们客家人把伯公灯啊，永远点在心里，怎么又会熄灭呢？
0: 我明白了，这盏伯公灯就是客家人的信仰。
2: 没错。
0: 哎，这些密密麻麻的字你都背熟了？
1: 都记在心里了。本来呢，我是想昨天晚上就销毁的，想了想，还是把它存放在伯公这儿吧。
0: 对，这样伯公就知道你去干什么了，这一路上会保佑你平安的。

清晰的走了，清晰的走了，是吧？去清晰吧，上船就走。清晰的走了，清晰的，清晰的走了，清晰的，清晰的，哎，清晰的，阿姨，去清晰吧，上船就走。

0: 你怎么知道的？把任务交给我，然后带着你媳妇马上掉头回去。为什么呀？因为你已经进不了查阳了。
1: 别回头了。
0: 就算我没抓，但是我这次任务每达一致一次，都在我脑子里面不可能转交给你的。你还没听明白吗？现在到处贴满了你的通缉令，你进查阳你就会被抓。
1: 哥，就算我没抓，但任务也不可能暴露出去。如果说我失败了，你赶紧到永定公仆队重新接受任务。
0: 说完了，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在命令你，要么把任务交给我，要么带着你媳妇儿马上掉头回去。
1: 可我走过这条路，我可以闯关成功的。
2: 哎，大爷，跟我走吧！啊！
1: 哎呀！
3: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2: 这生意我不做了啊！
4: 哎，二位大哥，二位大哥，
5: 是不是坐船啊？我船就在那儿，跟我走。
2: 什么船？执行公务呢？
5: 你看一眼吧，我那船可好了。
2: 哎，那个转过来。
6: 哎，这人我认识。
2: 孙律师，见过吗？
6: 就在那边那个吗？
2: 见过吗？
3: 这不就那谁就在那儿了吗？
2: 在哪儿呢？带我去看，走着。
5: 那我不能带你。
2: 走。
5: 哎，
2: 走。
5: 不是，他就在那儿，
4: 你自己找不就完了？
2: 走，
4: 就是那儿。
2: 不是，
4: 我给你指方向，就在那一块儿。
7: 怎么了？
1: 别管了，赶紧走。
8: 刘永庆，
4: 长官，我逮着他了，
5: 不是跑不了了，走，
4: 不是，你办事儿，
5: 这个你办什么了？
2: 是他吗？
4: 是的，您看看，这不是他是谁呀？
5: 别，是不是你？这哪是我呀，亲哥，我刚才看这么眼熟呢，这不是住我隔壁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吗？我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
1: 西岛，你也看到了，现在整个查阳城贴满了我的画像，我们分头走比较安全一点。
7: 不行，你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
7: 别问了，快走。
6: 对不住，二位大哥，我真看错了，这不是他，这是那二小子。
2: 看准了？
5: 看准了。
2: 带我找他去。
5: 找不了。
2: 为什么？
5: 死八年了。
2: 你俩耍我呢吧？
5: 没矿泉病死八年，我给抬的棺吗？
9: 我埋土，
5: 我刨的坑，
9: 我查的坟，
5: 我立的碑。
9: 后来我认他爹当干爹，
5: 他爹我二大爷。
2: 好了，有病！
1: 什么情况啊，熊哥？
0: 兄弟，无论如何帮我一个忙，必须把他给我接住。
1: 谁啊？

0: 清晰的，上船就走了。清晰的，清晰的。清晰的，上船走了。清晰，清晰啊。清晰啊，有去清晰的吗？清晰，清晰啊，清晰上船就走了。
1: 清晰的上船走了。
0: 清晰的，清晰的。
2: 怎么样，
3: 清晨？你说他会不会走别的路了？
2: 不可能，这是去汕头的唯一通道。再等等。
0: 清晰，清晰啊！清晰上船就走了。
4: 清晰走不走啊？往清晰去了啊！
5: 你好久没来了，姑妈都想你了。
6: 我也想姑妈了，我们这不是来看你了吗？
5: 那你们这次都住几天？
6: 嗯，那就打扰姑妈了。
5: 那好，你们喝水，姑妈买菜去。
6: 嗯，好，
5: 好，
3: 麻烦您了，姑妈。
5: 不客气。
6: 叔宝，你不能去。
7: 我必须去冒这个险。
6: 你听我说行吗？
3: 好好好，你先说。
6: 你看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的画像，更不用说电船码头了。你现在出去只有一个结果。
7: 无论什么结果，我也不能躲在姑妈家像个老鼠一样永远不露头吧。
3: 再说了，你也知道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多重要，我不能让它半途终止啊。
6: 你这人死心眼起来怎么像吃了傻药一样呢？你现在出去被抓了，你还怎么完成任务？
3: 你说他们从哪弄到我的画像的？
6: 这就说明曹瑞英想抓你，就会用尽一切手段。这一趟真的很危险。
3: 说一千道一万的，这次啊，幸亏你跟我一起来了。
8: 夫人，
5: 快把这个拿到厨房去。
8: 是。
6: 啊，姑妈。
3: 姑妈。
5: 希诺，姑妈大致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们现在就别想着蒙混过关了。我刚才在外面看到到处都是军警啊。
6: 叔宝，你看这还怎么出去？
3: 但是我也不能不走啊。
6: 可现在这种情况，
5: 你们俩听我一句。这个时候你们只能找你堂哥寿章帮你们离开茶阳。
6: 这个时候找赖寿章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5: 我可不这么看。虽然寿章在国民党军队当个小副官，那也是谋个小生计，他不会对自己人下手的，这一点我相信。
6: 姑妈，你还被蒙在鼓里呢。上次他找过我，他就是想找叔宝，然后找到共产党。叔宝如果找他的话，那必死无疑。
5: 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昨天晚上来过。
6: 啊，他来干什么？
5: 他找你还不止一次。
6: 这不就对了吗？他就是想通过叔宝然后挖出他背后的共产党组织，到时候就立功了，升官发财。
5: 希诺，你这么说可不太公平。
6: 姑妈，你怎么还能替他说话呢？他根本就没安好心。
5: 希诺，我知道你心里着急，这一着急呀，说话就冲，你不能意气用事啊。
3: 姑妈说的对，希诺，我们冷静冷静，好好想想啊。
6: 再怎么想也不能找赖寿章。
0: 大哥，姑妈在吗？
9: 在了，在了，您里边请。
0: 姑妈，
6: 叔宝，你赶紧躲起来，快拿行李。
3: 好，
6: 跟我来。
0: 姑妈。
5: 寿章来了。
0: 姑妈，我正好路过，过来看看你。
5: 寿章，你还没吃饭吧？

0: 姑妈，姑妈，您先等等，我跟您说件事情。您帮我告诉西诺，这几天千万不要出门。我上哪找西诺去啊？
1: 姑妈，您就别忙我了。这几天大步查得非常的严，尤其是车站码头，邹叔宝就是插上翅膀，他也飞不出去。
0: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姑妈，这个曹瑞英办事特别的鬼，他不知道从哪儿请来一个画像的高手，根据当年狱警的回忆，他居然把邹叔宝的画像给画出来了，还拍了照片，复制了很多份。现在各个巡逻点都布下了天罗地网，邹叔宝只要出现，他就必死无疑。
1: 等我见到西诺了，我一定会把你的善意转告给他的。
2: 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出口欧美的优品质，新一百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缓冲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2: 雨田，那两三天的进口机啊，不是真舍不得买，这还
0: 响。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

0: 激活融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

0: 动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池机型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

0: 的名贵药材，或是有着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集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

0: 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4: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7: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清晰啊，清晰懂不懂？啊！哎呀，
1: 青哥，你说他会不会看到这阵势就返回了？
2: 我们分头盯着，我去收留书房。
1: 上来，
0: 清晰啊，往清晰了啊，走不走？
3: 希诺，姑妈也想不出什么法子帮你们离开茶阳，大门我给你们关好了。这里很安全，你们俩慢慢商量商量。姑妈给你们做饭去。哎，
1: 谢谢姑妈。
3: 好。
4: 叔宝，怎么办呀？
1: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早就去办了。
4: 哎，要不天一黑我们就回博公凹吧？
1: 不行，我这次任务的目的地在山头。我哪怕死也要死在去山头的路上，这是我的使命所在。
4: 可是你要真半路出了什么事，你还怎么完成你的使命？
1: 那你告诉我现在我怎么办嘛。
4: 我有个办法，我替你去完成任务。
1: 不行，这绝对不行。

0: 哎，你先别着急，我有我的理由。第一，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我是共产党人的妻子。第二，我是女人，这样不容易引起军警的怀疑。第三，也就是我最大的优势，我们赖家在汕头有一个亲戚，我小时候还经常去找他玩呢。到时候让姑妈发一个电报，让他去车站接我，这样多安全啊！
1: 不行啊，希诺，你没有经验，这项任务你是完成不了的。
0: 我知道你有很多理由可以反驳我，可是如果你想完成任务，这就是唯一的选择。你不是不知道，明天一早你就要出发，可现在这种情况你根本就出不了门。如果我不替你去的话，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0: 但是，哎，所有的内容都在我脑子里面，你怎么去完成吧？
1: 这好办啊！你忘了，我读的书不比你少，记忆力也不比你差，你能一晚上背下来的内容，我一定也可以的。

0: 那你今天晚上就不能睡觉了。我把我脑子里面所有的内容都复述给你，然后呢，明天早上你坐电船到朝安，再换坐火车到汕头。
1: 我一定记住每一个字。
0: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重复一遍。
2: 博公凹三十里古木都。
1: 博公凹三十里古木都。
2: 往北斜六里赤寨。
1: 往北斜六里赤寨。

0: 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这话你都已经说了三遍了，
1: 那我再说最后一遍。
0: 最后一遍还是我来说吧。叔宝，我回来之前，你一定要待在姑妈家，一步都不准离开，就在这儿等着我回来。
1: 好，
0: 那我就放心了。

0: 你丈夫啊和你姑父他们可是一路的，我早看出来了。
1: 姑妈，
0: 我送完你啊还要去电报局给汕头的亲戚发个电报，告诉他们你的行程，让他们去火车站接你。

0: 喂，我是文成。
1: 哟，何队长啊，您是终于回来了。您不是说去梅州吗？我以为你是美洲的。哎呀，去了那么久啊。那行，我们老地方不见不散。哎，不，今天我请啊，你听我的。哎呀，这身晦气得清干净喽。
2: 哼，老板，
0: 进来。徐秘书有事儿啊？
2: 老板，曹副站长印刷的钱，他们来催要了。
0: 催什么催呀？他不知道我们印什么吗？这老板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你跟他说，先挂着。我出去一趟，如果有人找我，就说我去吃饭了。
2: 是。
3: 我呀，接到表姐来的电报，说你要来，我呀高兴的都要命了。还记得你这么高的时候呀，来过一次汕头，这一晃多少年不见，都长成一个大姑娘了。
4: 是啊，我小时候来过表姑家，我就一直惦记着，总想来看看你。那天我跟姑妈说起来，她说你想去就去呗，我这不就来了吗？
3: 这孩子该来该来，古人说得好，水不流呀要臭，那清不走呀要断，
5: 以后我们呀
3: 还要多走动走动。哎呀，要不是这兵荒马乱的呀，我还想去大埔呀看看，特别是清明节的时候，光想着怎么给祖宗啊上个坟呢。
4: 是啊，就应该多走动走动，但是现在串个亲戚太麻烦了，被当成什么似的左问右问的，搞得人兴致都没了。
3: 哎，新诺，你这次来汕头还有别的事没？
4: 没有啊，我就来看看表姑，可以到小时候去过的地方也转一转。
3: 好，没事就好。明天啊，让你妹妹陪着你啊，四周好好转转。
4: 不用了，不用麻烦，我自己去转更自由。
3: 自由，自由这两个字呀，从小都挂到你嘴边。那行。你把这儿当成你自己的家，想出去转呀、就出去转转，想在家躺就在家躺着，表姑呀那自由啊给你。
4: 谢谢表姑。哎，对了，表姑，我们家离海平路远吗？
3: 海平路也不远，走路大概也就20-30分钟。你要去海平路转呀？
4: 也不是，我来的路上跟邻座的一个女孩聊天，她跟我说他们家在海平路，我就随便问问。
3: 你要去找她呀，出去叫个黄包车拉着去，千万别自己一个人去，这世道不太平，一个姑娘家长得又这么漂亮，出去啊不安全。
4: 我也不一定去，就萍水相逢的没那么熟。
3: 那你是

0: 这喝点水，吃点点心。表姑呀，去给你做点好吃的。
1: 麻烦表姑了，
0: 这孩子不麻烦。
2: 麻烦什么呀？你吕站长的事儿啊，就是兄弟我的事儿，乐一下了，乐一下了啊，痛快。
3: 其实吧，也没什么大事。兄弟，我最近好像沾了点晦气，得清干净了。
4: 但这事儿吧，又不能太张扬。这要是一张扬，人还以为我吕文超干了什么对不起党国大事儿。哎，那我吕文超对党国那是一片忠诚啊。
3: 所以这事儿吧，哪怕我们能找出一丁点蛛丝马迹，这不但能把我身上的晦气给清干净了，而且我们俩还能为党国立一大功。
2: 行，那明天就照吕哥的意思办。怎么样？来，干。
5: 下停车场，
1: 师傅，去海平路。
5: 哦，海平路可长了，你要去海平几号啊？
1: 啊，你先带我去海平路，到了我再告诉你。
5: 哎，好嘞，您上车。哎，走了。哎，好嘞，走了。
6: 让！让车！让车！让车！让车！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0: 他们都叫我小汕头。
1: 啊，小汕头啊，这名字好记。哎，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0: 阿姐，你认识我呀？不能啊，我没见过你啊。
1: 我是说，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0: 阿姐，实不相瞒啊，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外婆她就死了。其实我呢，也很想见到我外婆，也想像其他小孩一样的。
2: 哎，阿姐，
3: 完成这项任务有两大危险，第一就是国民党军的盘查，第二就是怕自己同志的误会。就是去汕头的联络暗号，一个字都不能错呀。如果说你错了一个字，会被视为是假交通员。
0: 不能啊，我没见过你啊。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外婆她就死了。
3: 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他就会打。记得，有一座桥叫八里桥。

0: 你们老板在吗？
1: 在啊，我现在给你。

0: 请问一下，最近的邮电局怎么走啊？
1: 在那，就在那面。
0: 谢谢。

0: 你有没有偷偷说漏说证据？没有。
1: 没有就好呀。关经理，嗯，例行公务，请多见谅。哪里哪里，公事公办嘛啊。
2: 收队。
1: 哎，我送送你。
2: 请留步。留步留步。
1: 您这是不是有点太过于谨慎了？你看，这是彭庚年去往厦门又回来的传票，时间都对上，没有问题啊。
3: 你确定？电料行整栋楼你都搜了？
1: 嗨，哥，您交代给兄弟的事儿，兄弟哪敢懈怠啊？我这次可挑的都是队里老人手。 只要这华富电料行有丝毫的可疑之处，也绝对不会逃过他们的火眼金睛。我觉得这华富电料行就是家规规矩矩的商行，您从他们身上
3: 沾不上什么。我也希望没问题啊。

0: 那个共产党的首脑，他是怎么潜入池区的呢？
1: 老板，这是今天刚到的报纸，上面有条消息，一定是您最想看的。

0: 虚惊一场啊。
1: 36号电报，
2: 哎，谢谢。
3: 姑妈，我估计得想想办法去趟汕头了。一呢，是得弄清楚汕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二是，恐怕徐诺他真的会有危险。
4: 你再等一等，你看你能出得去吗？外面到处都是军警，你一旦出了这个门槛，后果是什么样的？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不但你活不了，你还连累到我。
3: 对不起，姑妈，是我欠缺考虑了。
4: 你再仔细看看这个电文到底说的是什么。

0: 大一不在家，首先，希诺能发回这份电报，说明他人是安全的。第二，大一不在家，代表着他没见到他想要见到的人。第三。
1: 希诺在失去联络之后没有回到大埔，而是发来了电报，那就说明他还在等待机会。姑妈，您说的对，我们还有希望，再等等。
2: 喂，哥您啊，我是李文超。哎呀，文超兄。 你最近忙什么呢？好几天没聚了。哎呀，
1: 这几天呢，公务太忙，都快累死我了。
3: 反正找几个人，我们一起放松放松。
2: 好，没问题，一起放松放松。
4: 警报解除了。

0: 经理。
1: 嗯。小三头啊，在这里干的好吧？
0: 那我干的好不好，还不得经理说了算呢？哦，对了，今天要不是那帮警察过来，我指定给店里谈下一笔大生意。
1: 什么大生意？
0: 有一富商女来过，昨天来的，今天也来了。我觉着她肯定有什么大生意，但警察一来她就走了。
1: 她跟你说什么了？
0: 她莫名其妙的跟我说什么什么我外婆家怎么走，那我只能告诉她，
1: 大生意怎么能让她跑了呢？小罗，下来一下，你带着罗哥赶紧把她追回来。

0: 什么情况？
1: 按下葫芦又起瓢啊，出大事。
0: 怎么了？
1: 交通员来接头，撞到了小汕头手上，没对上暗号，估计是追不回来了。这个交通员手上有米西大人送的交通图，如果没有这个交通图，将给我们未来的工作带来巨大的麻烦。

0: 家的路吗？
1: 不能啊，没见过你啊。
0: 我的暗号没有出错，应该还没有被同志误解的危险，可我还能再次去接头吗？

0: 按照小汕头说的，这个女交通员已经连续两次联络受阻，根据交通纪律，她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1: 那这次情报传送实际上已经是失败了。
0: 如果真失败了，这问题可严重了。怎么了？昨天总站发来电报，说有一批转移到苏区的同志已经离开上海，在路上。按照规定，他们在香港只能滞留两天，然后进汕头去下一站。如果我们手上没有新的联络图，他们就无法安全地送到下一站。
1: 在汕头不宜停留太久，这样不安全，也违反规定。
2: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实在不行，我亲自去一趟闽西，把交通图给取回来。
0: 闽西往返一趟要十几天，他们已经在路上了，时间耽搁不起。
2: 哎，老婆，能不能给总站发个电报，让他们在香港多留几天？
3: 交通线牵一发动全身，这样会影响大局。
2: 那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阿姐，你等我一下，我去叫我经理。
3: 哎，
2: 经理，大生意他回来了。
3: 啊？
0: 什么？
4: 大生意他回来了，走，你慢点啊，阿姐，这就是我们经理。
5: 你是听说你要谈一笔大生意是吧？对，我都来了三次了。
4: 我们楼上请吧，小汕头啊，这笔生意要是谈成了，我会奖励你的，好好干吧，请。
0: 谢谢经理。
4: 来吧，女士，谈谈你的大生意。

0: 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1: 记得，有座桥叫八里桥。
0: 八里桥真的有八里城吗？
1: 没有，那座桥的地方叫八里镇，八里桥由此得名。
0: 那桥究竟有多长？
1: 桥有三孔，大概三丈上下。

0: 辛苦你了。
1: 不辛苦，终于找到家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啊，我是替我丈夫来的，他被国民党通缉了，脱不开身，我替他完成这次任务。
0: 果然是个顶替的交通员，得亏是。如果你丈夫自己来了，按交通工作的纪律，一次接头失败必须立刻停止。你大概不知道这条纪律吧？
1: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0: 得亏你不知道，你才敢再来。歪打正着，是你挽救了我们的计划。
1: 真是博过显灵啊！
0: 交通图在你身上。
1: 哦，路上盘查的太严了，我没带。你放心，都在我脑子里呢。
0: 跟我来。

0: 谢谢啊。
1: 哎，找你钱？
0: 不用了。
1: 谢谢啊。
0: 叔宝，叔宝，
2: 哎，来了。
0: 看，
2: 怎么了？
0: 希诺给你发来的电报。

0: 你听我说，我是中共地下党员。
1: 其实我到最后一刻，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0: 刚才我去到下线接头，不料被叛徒出卖。要是有可能，你去帮我，继续找联络人。联络暗号就是我交给你的那首小令，枯藤老鼠灰鸦。
1: 可我什么也没有帮上他，很遗憾。叔宝，过去我的堂兄也就是西诺的父亲，总担心这孩子啊做事太鲁莽，找不到好人家。现在他有出息了，我也就放心了。
2: 姑妈，谢谢你。
3: 你叫邹叔宝吧？
2: 你怎么知道的？
3: 你的名字特别好记，我记着唐朝有个英雄叫秦叔宝，在我心里你也是英雄。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 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三 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

0: 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三 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

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藏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可是我明明记得是我拉着你在逃跑，怎么变成了你救了我呢？
1: 对啊，刚开始是你救了我，你拉着我一直跑一直跑，后来我跑不动了，你就把我藏起来，自己去把警察引开了。我再发现你的时候，你就被别人打晕了。
0: 谢谢你救了我。
1: 你们都在救中国，我救你是应该的。姐，你我还真是同一个太公的姐妹啊，看来是太公的意思让我们俩同进一家门。
2: 怎么着，是不是我们赖家上辈子欠你们宗家的，这辈子得来还啊？
3: 大嫂，你说反了，是我们邹家上辈子欠你们赖家的，所以说这辈子让我们兄弟俩来还你们债来了。

0: 道吗？我差点坏了你的大事，差点完不成任务了。
1: 我不允许你再说我妻子，不然我就休了你。
0: 你才不舍得休我呢！现在我不光怀了你的孩子，还知道了汕头交通站的秘密。如果你休了我，你不怕泄密吗？
1: 只要不失去你，我什么都不怕。

0: 西诺，你做的太好了，要不是你挺身而出，我们是不可能完成这次任务的。你要知道，现在你不仅仅是我的妻子，你还是一个立过功的党的交通员了。
1: 真的，我也是交通员了。那完了。
0: 怎么了？
1: 你想啊，丈夫是交通员，妻子也是交通员，那将来我们的孩子不也是交通员了吗？
0: 那不是挺好的吗？子承父业，女继母义的。再说了，我们未来的孩子不一定会是交通员，他有可能是我们未来国家的建设者，不是吗？
1: 叔宝，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不管情况有多糟糕，你都对未来有很多憧憬，让我觉得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

0: 希诺，姑妈，
1: 姑妈，
0: 这是你姑父以前穿过的衣服，让叔宝来试一下。
2: 哎，
1: 这个我不能试。姑妈，首先呢，这是姑父的遗物，我不能碰。其次啊，就算是换上这套衣服，这脸还是一样的脸，改变不了的。
0: 那怎么办呀？
1: 我在想啊，要不我们趁着天黑混出去吧，至少呢会有一半的希望。
0: 外面都是兵，你能出得去吗？
3: 快整哥，
0: 快快，少章，
2: 姑妈
0: 来了，来喝茶喝茶。
2: 哎，您别忙，姑妈，您把希诺和邹叔宝叫出来吧。
0: 少章，哪有什么希诺和叔宝啊？
2: 姑妈，我看见希诺进来了。
4: 希诺，希诺，
0: 我跟你说过了，他们不在这儿。
4: 希诺，
5: 赖副官，
0: 叔宝，叔宝，
5: 赖副官。俗话说得好，欠的债总是要还的，但这事跟希诺没关系，不要把他牵扯进来，毕竟你们还是亲戚一场。
0: 赖守章，你想干什么？他不光是我的丈夫，还是我孩子的父亲。今天除非我死了，否则你不可能带走他。
2: 你们都有孩子了，当哥哥的应该恭喜你们。
0: 少章，一个是你堂妹，一个是你堂妹夫，你不会对他们下黑手吧？
2: 姑妈，您放心，我虽然和他们不是同一个阵营的，但是我还没丧心病狂到不念亲情的份上。希诺，今天晚上夜挺黑的，你们经常走夜路的人多加小心。姑妈，我先走了。

0: 全体整队，回去休息。
1: 外面的官兵都撤走了，
2: 爸给你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
2: 叔宝，去吧。

0: 嘿，我们赶紧走吧。
1: 希诺，你还是留在姑妈家吧。
0: 对对对，希诺，你现在身子也不方便，你就住下来吧。
2: 姑妈，伯公傲是我家。叔宝，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3: 哎，处长兄，
4: 黑队长，
3: 怎么了？这是把人撤了？
4: 嗨，弟兄们都熬好几天了，团长一向体恤下属，让他们回去休整休整。
3: 哦，既然是马团长的意思，那行，回见。
4: 好，辛苦啊。
3: 哎，
1: 哎，当心啊。
0: 天这么晚了，上哪儿找船啊？
1: 用猛灵气吧，应该可以的。
5: 何大佬，
0: 谁？
5: 我。
1: 哥，哎，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5: 我要不在这儿的话，我怎么接你们两人回去啊？
1: 你等了很久了吧？
5: 也没多长时间，就蚊子多呀，没事。
1: 谢谢哥。
5: 什么话？只许你们两个人玩命，就不许我这当哥哥的给你们挡挡风遮遮阳。
0: 谢谢了。
1: 开着面路。哎，
5: 小心啊，
1: 慢点啊。
5: 都给我叔宝。
1: 哎，
5: 小心头。坐好啊。
6: 知道了。同志们，武汉出事了。
7: 啊，可王皇两位同志都是要经过武汉的，这不是等于自投罗网吗？
6: 马上查，向火车站、轮船公司查询王皇两位同志乘坐的火车和轮船的准确的行程时间。
8: 嗯，给伯伯吃。
9: 伯伯，你吃。
10: 给伯伯吃啊？伯伯不吃。
0: 好，谢谢伯伯。
10: 不吃。
9: 谢谢伯伯。
7: 王皇是乘坐的火车，明早六点左右到达武昌站，沿途还有13个停靠站点。
11: 黄同志乘坐客轮，后天到达汉口，沿途只经过南京和九江两个停泊点。
6: 你们两个，马上用加急电报通知火车停靠地的党组织，想办法把王同志拦下来。
12: 是。
6: 你们两个，马上通知南京、九江方面，务必想尽一切办法把黄同志拦下来。
13: 是。

0: 是哪儿啊？
1: 郡武昌。
0: 哦，
1: 你去哪儿？
0: 我去南昌，下一站就是。
2: 有王黄两位同志，消息传回来吗？
3: 还没有消息。
2: 按照时间推算，应该可以拦到他们的。
4: 南昌站马上到了，要下车的旅客提前准备东西啊！
5: 哎，兄弟，南昌站要到了。

0: 这情况我还真的不太了解。
1: 那你还敢去武汉呢？
0: 谢谢。待会儿我也提前下车。
2: 林峰同志，林峰同志，好消息！
3: 说，
2: 王同志已经被我们劫回来了。

0: 哎，你看看我们中国的盐业啊，怎么样？无论质地和颜色，都是最好的啊！哎，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抽抽我们中国的香烟，啊，不仅有一股浓香，而且呢，哎，那个味道啊，意犹未尽，非常好受。怎么样？老李，
1: 不认识了。
0: 我跟先生前世无冤，近世无仇。
1: 怎么先生把我的姓氏去掉了，遮风遮雨的一撇呢？这怎么讲啊？
0: 我呀姓季，不姓李，李字上面多了一撇的季。哦，
1: 原来是季先生啊！哎呀，抱歉，抱歉啊！我还以为你是我认识的那个中国药园李汉农呢。
0: 我呀，只是收购烟草的，怎么和中共扯在一起了？
1: 你可别害我啊！不行不行，对不起对不起啊！你们聊你们聊啊！
2: 您说。
1: 哎哎，季先生，哎季先生，季先生，季先生，慢点慢点，我们有幸相识，我家就在附近，要不家里坐吧？
0: 我呀是收购烟叶的，收购时节实在不敢耽误，真是没有时间在汕头多多逗留。
3: 有幸相识，我们下次再见啊！好，下次再见。给我接一下华富电料行。
4: 喂，华富电料行，哪位啊？
0: 我是从老家来的，想见见家里人。
4: 你住在哪间旅社啊？我这就过去。
0: 我住在富林大酒店302号。

0: 彭经理，来见。哎呀，您这么优秀的特工，我是早有耳闻，没想到这次过境的是您。哎，怎么就一个人呢？哎，
1: 彭经理，你先坐。哎，彭经理，我还是先把上海的严峻形势向你做一下介绍吧。目前，交通上最严峻的形势，就是除了你们这条线，其余的华北、东北各交通线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而全线瘫痪。为了减轻南方线的压力，中央交通局试图从上海、武汉经湖南株洲路线向各根据地转移人员，但是计划失败了。还好，几经周折，我们在九江把黄宏志截了下来，也算是虚惊一场。这场虚惊彻底切断了鄂湘赣的交通线，这就意味着所有人的转移只能依赖我们唯一一条中央交通线了，而且后续的压力越来越大。
0: 的确压力巨大，但也别无选择。我们会担负起使命的。好在这条交通线上有一批忠于党的好同志，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好每一位过境人员的安全。
1: 那我就不在汕头多做逗留，明天一早我就走。
0: 哎，我让罗婷跟你一块儿吧。
2: 你不说我是。

0: 特工吗？我不用专人护送，只要你把下一站的联络方式和暗号告诉我，我自己找就行啊。
1: 学长，听您的。

0: 今天没排运呢、啊，你要什么不来什么。
1: 哎呀，赶快打，赶快打啊！
0: 算了，随便拿着。
2: 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等的就是他。
3: 就糊了。
2: 糊了，哎，对的，啊、糊了。
1: 哎呀，
0: 哎呀，你尝尝，你尝尝，我这手臭到家了。哎呀，
2: 来来来。你们做大生意的，输点小钱算什么呀？啊，
0: 给。袁院长，我问你啊，我给你提供一个中国药园的线索，给多少钱？
2: 哎，您说什么呢？中国药园，你能欠得着？
3: 嘿，别说，我呀、啊，真欠着了。
2: 哦，那是谁呀、啊？
0: 中共药园李汉农。
2: 李汉农，真的假的？
0: 真的呀，烧成了灰我都认得出来。
1: 哎，这李汉农是谁啊？
2: 如果真是李汉农，你还真能领到钱呢。
3: 真的？给多少钱呢？
2: 这个数字大的出乎你意料的。
3: 真的？
2: 哎，你们俩等着，立马就回来，这钱不准动啊！
3: 哎哎哎，等着等着。
4: 他说他到汕头啊，他只是路过，他的目的地啊是粤闽交界的永定县境内的产盐区，说是收购烟草的。
5: 按时间推算，火车转电船，这个时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去大埔的船上，二是也可能还逗留在潮湾。
6: 给我接大埔站，要快。
7: 瑞英，中共特工李汉农正在前往大埔的路上，我马上出发去潮安，你在大埔给我张网以待，我们前堵后追，绝不能让他跑了。
6: 徐秘书，你留下看家，行动队长带上所有人马，乘火车前往潮安。
8: 老板，晚上没有去潮安的火车班次，
7: 不回家专列。
8: 是。
9: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大埔之前拦截汉农同志。
10: 根据时间推算，如果李汉农同志现在不在潮安，那就应该再去大埔的电船上。
11: 要是他还在潮安，这还好办。可要是他已经上了去大埔的电船，这可就麻烦了。
9: 不能让他上船，吕文超肯定用最快的速度到潮安。他会走什么路呢？
10: 最快的办法只能是铁路。
9: 对，以他的风格，一定让铁路增加一趟专列。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一定要搭上这趟专列，赶赴潮安，拦截李汉东。
10: 但是我没见过他。
9: 我把潮安交通站的地址和暗号都给了汉东同志，他一定会去婵娟珠宝店的。你到了潮安，先去婵娟珠宝店联络。汉农同志中等身材，戴个眼镜，他的随身行李是一个旧的行李箱。
10: 凭这几点，我应该不难找到的。我现在马上去办。
9: 等你的好消息了。哎呀，老郭，
11: 嗯，
9: 马上给南方局发一个急电，把汉农同志的情况报告给华山同志。
11: 明白。
12: 给你的三分钟考虑时间到了，该怎么做不用我说了吧。
11: 这别以为我是吓唬吓唬你，党国赋予我处理一切特情的权利。
13: 我马上发车，马上发车，十分钟后。
12: 五分钟。
13: 好，五分钟，我只好发车。喂。

0: 旅站长，辛苦。车站码头，所有出入口都按照我的要求布置警力了吗？布置了，就是一只苍蝇，也被围上飞出朝岸。
1: 30来岁，中高个，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自称姓季，里子头上多一片。
0: 旅站长，光凭这几个特征恐怕不好找啊，看是不是能再提供一点更具体的特征。
1: 不好找。
2: 那就把符合条件人都给我抓回来，逐个审。
3: 是。
4: 哎，
2: 对了，他随身都带着烟叶，这算特征吧？
1: 这个情况记下了吗？
3: 记住了。
1: 把这个情况马上告诉大部。
3: 是。
5: 向左向右转。

0: 你请我巡哨，这么晚了找谁啊？
1: 这是两年前我在你们这儿买的，现在想做。

0: 小楼肯定已经到朝安了，就是不知道他见到韩龙同志没有。
1: 我们也不能确定李汉龙同志还在朝安，不过按时间推算，他有可能已经到大漠。
0: 不可能。
1: 为什么？
0: 火车再快，电船再快，也快不过侦缉队的直线电话。吕文超肯定会打电话给曹瑞英，让他在大部张网以待。如果韩龙同志到了大部，肯定十有八九已经被捕了。曹瑞英要是抓到人，第一时间会报告上峰，那吕文超还有必要到朝安去大动干戈吗？所以我有两点判断。第一，汉农同志现在是安全的。第二，他今天还会停留在朝安。
2: 这是不巧，他刚走还不到十分钟。
3: 那你知道汉农同志现在在哪儿吗？
2: 交通旅社，他在交通旅社开了房。本来是今天要走的，但为了安全，是我坚持让他等明天的头班临三号检查的。早知道这样，我让他今天离开朝安就好了。
3: 幸亏你没让他今天走，如果他现在到了大部，我们会更麻烦。

0: 按照相貌特征，我们一共抓这些人，但是他们行李箱里连一包烟叶都没有，要不先把人放了。
1: 都关着，每一个我都要亲自过审，还有让巡逻艇24小时不间断地在江面上巡逻，严防中共从水上偷渡，我们不

0: 就是他妈姓齐的，308号房间。是，你们两位，我走。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1: AI 智能电饭包，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

0: 里沉甸甸的食品局部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层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

0: 太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0: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7: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9: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 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

0: 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

0: 太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0: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7: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干什么的？
1: 乡村教书的。
0: 教书的，把眼镜摘下来。

0: 存什么东西？
1: 把手给我。手。那一只。走吧。走。
2: 站长，308房根本没有人住过。

0: 行动队留下，其余的人全程守护。
1: 是，行动队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2: 后面，跟着。
3: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4: 长安现在已经戒严了。要想今天晚上找到韩农同志，不可能了。唯一的希望就是明天早晨阻止他登上大部队的电船，否则一旦掉进曹瑞英的狼嘴里，我们就无力回天了。
3: 我认识他，能抓到他，天一亮我就去码头接他。
4: 不行，韩农同志是个老特工，他发现突然戒严一定不会冒险登船，最有可能就是回到这儿来和你联络，所以你必须守在这里。况且你也不能直接参与没有上级命令的行动，这是交通纪律。
3: 那码头那边？
4: 码头那边我来守。
3: 好，听你的。
1: 站长，人找到了。
0: 带上来，
1: 带上来。

0: 箱子都查过了？
1: 查了，但是没有查到一包烟叶。
0: 没有烟叶，那你抓他来干什么呀？
1: 因为他说他带着香烟来的。
0: 我要的是烟叶，不是香烟。
1: 烟叶，
0: 把他弄去。
2: 起来，这儿烟去。
0: 帮我看看是不是这个人。你姓什么？
3: 我姓纪，李的上面加一撇的纪。
4: 哎呀，不是他，这李汉荣超生会我都认识，他呀不是。
0: 待下去，待下去。
5: 站长，朝安城大大小小的客栈旅店全都查了，连大街小巷也都搜遍了，人怎么能没了呢？
6: 会不会是去大埔了？
0: 他的目的地一定是闽西赣南，就算他离开了朝安，也过不了大埔，因为曹仁应该守着那儿呢。

0: 你放心吧，你订的货这两天都到店里了，我找人给你送过去。好，放心放心。
1: 老婆，总账回复的电报来了。
2: 二舅旧疾复发，望尽早返程，免母挂念。总站的意思是让李汉东同志放弃入缅计划，马上返程香港。
1: 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李汉东同志，

0: 现在就只能指望罗婷了。
1: 先生，你要需要什么样的伞？
2: 我需要一把长柄伞。
1: 长柄伞，
2: 好，对。

0: 去那儿，包装什么？
1: 先生，
2: 你看着、哦、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是您的长兵伞。
2: 对。
1: 哎，先生，我看着您面熟，您是娘家来的？
2: 是，我呀是找我二舅来的。
1: 哎呦，你看看我这时候来接您的呀，快上车，二舅在家等着呢。
2: 来来来，
1: 您坐稳了啊。来看车啊，
2: 老实点，
3: 快看看，
4: 上车赶紧走，快点
2: 快点，
3: 真的不是
2: 多来吧，你来来，你看是不是他？
5: 哎呀，这鸡皮鸭皮粘不到一块儿、
2: 啊、不是不是不是，哎，放走放走吧，走，
5: 这眼神还不如我呢，还警察呢。哎，
6: 站长，就差决堤三尺了。
7: 这么大个人就怎么不见了？
8: 我可知道这个人，他是共产党的特工，本事大得很，想要抓他没那么容易啊。
6: 不过站长，这就是那个中共要员的行李。
8: 哎，对对对，这个就是李海明的行李，
7: 打开看看。
8: 哎，你瞧，烟瘾还在里头呢。
7: 人呢？就一行李，我要的是人呢。
9: 抓起啊！
6: 是。

0: 汉诺同志，真是虚惊一场。感谢你们啊！来，请坐。
1: 感谢感谢啊！
0: 汉诺同志，我想请问一下，您是怎么想到要用这把长柄伞的呢？
1: 查案情况突变，我首先想到的是，交通站的同志一定能随时掌握动向，也一定能随时采取行动阻止我登船。
0: 最容易让同志们发现的。

0: 这把长柄伞了。
1: 您可真不愧是位老特工啊，要是没有这把长柄伞，我还真不敢认您。
2: 处境不乱，心喜如发，我们都应该向韩东同志学习学习。
0: 你们也让我亲身经历了交通线上的惊心动魄，同时对这条恩来同志亲自布下的中央交通线的可靠性充满了信心。
2: 今天早上组织发来电报，让您放弃赴闽计划，马上返程香港。
0: 尽管这是我不愿意的，但是我们党走过了这么多年的艰难险阻，靠的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命令如山。好，现在我就启程返回香港。
3: 老板请喝茶。

0: 闹出那么大个动静，结果啊，连共产党要员的一根毛都没追着。我们呢，就像唱了一出没有对手的独角戏一样。真是讽刺呢。瑞英老弟啊，我今天来啊，他不是什么上风视察，
1: 不是，
0: 就是想跟你好好聊一聊。这心里头憋屈啊，不舒服，难受。
1: 老板，请不要再为李汉农的事纠结了。说实话，之前我都想掏枪把自己给崩了，但是我想通了，
2: 真正应该为党国以死谢罪的不是你我，
1: 而是那些拥兵自重，在战场上屡战屡败的师长、军长和战役总指挥。
2: 你不是常跟我说，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共产党也不能一夜之间都消灭了吧？所以我改变了思路，要向敌人学习，从哪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擦干血和泪继续前行。我们掌握了全国99%的资源和财富，就算耗，也能把这个弱小、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中共给耗死。所以，老板，请不要为一城一池、一人一物的得失自责。
0: 你看看，我今天没白来吧？跟你这么一聊，哎呀，这心里头啊舒服多了，畅快呢，这心胸也开阔了。
3: 老弟，你说的对，我们和共产党这场生死大战还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决出胜负的。
0: 不过瑞英老弟，我可听说了一个传闻呐，说中共在上海快待不下去了，正在筹划着把中共中央的机构都转移到瑞金去啊。
2: 老板，我想这是必然。他们在赣闽建立了所谓的共和国，而首脑却在上海，每天东躲西藏，这不是他们一贯的统一领导，两敌合并是必然。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3: 完全正确。但是我说的是，这不正是我们亡羊补牢的机会吗？
2: 老板，我有一个计划，我想去永定。
0: 为什么？
2: 既然上千公里都挡不住。

0: 进入市区，我就在最后一公里等着他们。
1: 永定离市区太近，不太安全呐。
0: 不成功，别承认。
2: 好，
3: 瑞英老弟，你不愧是党国的忠臣壮士爷。
0: 老板，我还有一个请求，希望你跟上峰请示一下，到了永定，我需要有权调配所有的资源，甚至我要手握生杀大权。
3: 行，这事儿我回去立马就办。但是老弟啊，你也要了解我们部门机构的办事效率，切不可太操之过急啊。

0: 对我们这条中央交通线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赞扬，同时啊，也指示我们根据目前的形势发展，我们一定要尽快的把滞留在上海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要加速的转移到中央苏区去。目前其他几条交通线被国民党破坏而处于瘫痪的状态，只有我们这条交通线成了中央机关和中央苏区唯一的通道。所以吴浩同志建议我们中央交通局紧急召集你们秘密来上海开个会，唯一的议题就是关于下一步人员转移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把问题想透，把预案做实，绝不能出现被敌人打得猝不及防的局面。我就先说一说中央交通局对这项工作的总体要求。
1: 有什么违禁物品没有？
2: 没有。
3: 没有。
1: 好，行，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一路上一定要严格盘查，绝不能放走一个可疑的共产党，知道没有？

0: 同志们，之前我们在敌人的紧密封锁下，一次次的把苏区紧缺的物资和人员成功的护送到了中央苏区。
1: 我们这条跨越数千里的红色交通线，
0: 为我们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呐，受到了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高度评价。但是随着国共两党斗争的白热化，我们的护送任务会越来越艰巨，使命会越来越重大，
2: 瞧不起他，
0: 而敌人的手段会越来越残酷。斗争给我们每个交通站和每位交通员都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今天我把跨两省之间的几个交通站点的同志请过来，一起总结一下过去的工作，看看是否还有什么漏洞，也让各位站长了解一下我们新开辟的几个交通站的情况，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多几种选择。
3: 掌柜的，黑工的来了，
0: 跟我走。
4: 方卫东，
5: 方卫东，你们这里谁是当家的？
6: 大总，我是当家的，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3: 有

0: 严副总长，
1: 坐吧。出发时间定了吗？严战同志啊，都准备好了吗？
0: 作为党的交通员，我时刻都准备着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好，
1: 这个是你跟上海耶稣的两张船票，
0: 明天早晨的。对，
1: 明天就出发。
0: 有什么问题吗？哦，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这张票是上海直达汕头的呀。哦，这个是五号同志决定的，这次就不从香港绕行了。明白，行，我现在回去准备。
1: 出发之前就在我这儿等着。 明天一早在码头和耶稣会合，路上所需要的生活用品都给你准备好了，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
0: 没有了，感谢总长。

0: 爷叔好，用上你的烟肠，负责你的安全。
1: 爷叔好，
0: 董帮主，你一路平安，你也都保证

时的离开

0: 里来的？
1: 我说了你也不知道，
0: 那你也得说说。
1: 南阳，
0: 是你什么人？
1: 我都说了，我说着你，你也不知道。
0: 我叫你说，你就得说。
1: 我一个同胞弟弟。哦，他下南阳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
0: 你认识字？
1: 字儿认识我，我不认识字。
0: 那你怎么就知道这是谁给你的家书？
1: 哎呦，我虽然老眼昏花，但是我总分得清他们长得是一样的。我这个弟弟啊，每隔三五个月就给我来封家书啊。
0: 跟你开个玩笑。
1: 开玩笑？你也知道我这个老不死的最喜欢开玩笑。开玩笑？
0: 那你忙吧。
1: 哎，走好。

0: 这是刚收到的，这几天又为上海耶稣要过境大部。可是大部这边身份核查很严啊，能不能想想办法避开身份核查？这水上被封锁了，眼下只有这么一条路能走，怎么能避得开呢？不过，过境的同志应该早就设计好了身份，也经得起核查吧。
1: 大部负责身份核查的是曹瑞英，他可没那么好糊弄。这只狗的嗅觉可太灵敏了，我们得抓紧筹划一下，怎么样确保大部这一站的万无一失啊。

0: 倒是有一个办法，我手下有一批人可以调动起来。我认为这次任务的关键是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要积极一点。
1: 行，但不管怎么做绝对不能暴露我们的意图，否则就算这次成功也没有下一次的侥幸了。
0: 您放心吧，我们交通工作是在刀尖上走肉，指挥秩序，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逞一时之勇的。
1: 你这句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我们交通员都应该把这句话作为对敌斗争的原则。

0: 你好，
1: 先生要住房吗？
0: 您这儿还有空房吗？
1: 有，大的小的都有。你住什么样？哦，
0: 那您给我订两个房间，最好是紧挨在一起的。
1: 那客人什么时间入住？
0: 晚饭前。
1: 好，马上给你准备，你交一下定金吧。
0: 哦，对，要交的，这个还有行规嘛。
1: 好嘞。
0: 我能借用您电话吗？
1: 可以。好嘞。
0: 好。喂，你好，麻烦你帮我接一下华富电料行。
2: 喂。
3: 哎，经理，房间我已经订好了。
2: 哦，你在那里等一下。
0: 哎，好的。
4: 哎呀，汕头可是我故地重游啊。
5: 是啊，我听林峰同志说过，北伐战争时期您就在潮汕地区领导过东征作战。
4: 但是什么？
5: 但是这次经过汕头，我是绝密之行。
4: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凡事各有利弊，利者我对汕头的风土人情比较了解，便于和敌人周旋；弊者怕是别人会把我认出来。
5: 是啊，林峰同志担心的

0: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合法的面无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证据吗？还是被人买通了？
2: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3: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4: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组长。
5: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6: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0: 苍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或热情，或灵动，或执着，或坚韧。
2: 我是河狸公主初文文，
3: 新疆的攀登者，
4: 美人鱼。
5: 我超级喜欢打篮球。
1: 这是一张张个性独具的面孔，更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承担，用自己的方式分享，用自己的方式征服，用自己的方式热爱。
6: 我爱新疆，
7: 加油！
1: 最好的你，就是不重复别人的你；最好的你，就是忠于初心、努力实现梦想的你。也许你的样子就是新疆的样子，中国的样子。
8: Nice to meet you.
9: Nice to meet you.
10: Nice to meet you.
11: Nice to meet you.
12: Nice to meet you.
11: Nice to meet you.
1: 新疆面孔 ，Faces of 新疆。
13: 如今在乡村，有一群年轻。

人被称为新农人，也是活跃在田地间的 UP 主。他们中有人钻研智慧农业，让机械在田间地头跳起科技之舞；有人通过跨境电商把家乡的农产品卖到了全球；还有人通过雕羊民宿旅游吸引远方的客人，让文旅变得更有温度。他们用行动证明农村大有可为，这里不仅是孕育丰收的土地，更是时尚、创新和梦想绽放的舞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个喜欢研究机械、热爱生活的零零后新农人，我叫朱家豪。
1: 2022年，我从南京财经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我们村当农民，因为我喜欢的东西在这里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
0: 后面这块地，原来我爸需要6到7个小时才能搞定，现在我只需要10分钟。
2: 这是死的，但是这个是活的，对吧？
1: 小时候我喜欢搭积木玩拼装玩具，长大了在爸爸的影响下喜欢捯饬地里面的这些铁疙瘩，
2: 装了
1: 一开始帮老爸解决麻烦，
2: 对
1: 他需要啥我就琢磨啥，把想法变成顺手的工具，特别有成就感。
2: 哎，我有个想法，你看啊，我们后面不是要放这样一个两个这样的立柱吗？对不对？我们把这个原先这样子的这个立柱，能不能把这上半边给它去了，就是下半边入土的和这个梁的底面是平齐的。
3: 你的意思把上面给去掉，我们没多余的东西。
2: 对对对，那也是多余的东西。
1: 我爸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们一起琢磨怎么把这些铁疙瘩变得更顺手，从图纸到田埂，看着点子一点一点落地，这个过程本身就让我着迷。
4: 面送上没有？
0: 送上了。
2: 我跟我爸一起改机器这10年啊，改来改去就是为了让老一辈的农民少受累，让大家干活更轻松，我觉得这事挺值的。
1: 现在看到的这台胡萝卜起货机是我和我爸改良的第11代了，利用拖拉机牵引，通过机子下面两个犁角配合特殊的角度，将胡萝卜轻轻松松地抬起来。
2: 今天我们来试试个大家伙。
0: 胡萝卜起货机起的还是蛮成功的，轻轻松松一拔就掉了。
5: 看这水灵灵的胡萝卜，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6: 未来我计划在全疆开辟400多亩地的胡萝卜实验田，让不断改良的胡萝卜起货机能够更高效的工作。在我身后的这片沃土里，我的理想与我的收成会一起成长。
2: 我是朱家豪 ，Nice to meet you。
7: 大家好，我叫莎莉安娜奇，今年25岁。有人说宇宙的尽头是直播带货，我的工作就是把咱们中国好的产品卖给有需要的外国朋友。我的直播间每天也会迎来不同国家的朋友，比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等。因为中国产品价格便宜，种类又多，质量也不错，最关键的是在这买东西比较方便。霍尔木兹自贸区是新疆的一个跨境贸易景区，紧接着哈萨克斯坦，这里主要搞进出口生意，买东西摊生意都很方便。我们的产品也会销往周边5个国家。这个呢，马达加，比如这个抹咖啡的叫咖啡抹咖，榨汁机叫苏库什马嘎，然后绞肉机叫布林德。在直播中我也可以跟其他国家的粉丝进行简单的交流，通过直播带货认识了许多的外国朋友，通过粉丝们了解到了当地的生活习惯、人文趋势。这是我们最畅销的单品，深受当地人的喜爱。通过这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我赢得了观众们的信任。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直播间的人数越来越多。我是跨境电商主播莎莉安娜奇，欢迎全国各地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Nice to meet you。

0: 舔的。我是小一，看我已经换上了我的战袍，今天来做宣传。其实呢，我不是一个专业的主播，我是在我们公司做行政工作。
1: 一开始我们就想弄个短视频给大家科普一下咱们大米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
0: 后来我的短视频做的小有成就了，种苹果的，种海棠果的，种白菜的，种折耳根的，都纷纷开始来找我帮他们做宣传。我在想怎么样才能把他们的产品拍得更好更漂亮呢？
2: 这里给你种出来了，我叫小姨宣传一下，
3: 草莓下种蘑菇实验成功，现在我要找小姨给我拍一个高档视频。
1: 帅气的西装，精致的领结，高级的餐具，氛围感拉满的桌布布置上，再搭配上新疆这无滤镜就可以出片的美景，你们就说美不美吧。
0: 我把接地气的农产品用高端的形式呈现出来，再加上我幽默的微表情，土味的姜谱，轻松实现孜然味和国际范的无缝衔接。看我们播放量也上来了，粉丝也在涨，农户的这个蔬菜水果都不愁卖了。好多粉丝问我们，你们的水果和蔬菜是怎么买呀？我们就直接给对方农户的联系方式，让他们自己去对接农户。
1: 短视频拍得厉害，但我这嘴也很牛，几乎把查普尔大棚里的蔬菜全都尝了一遍。
0: 下次想看我吃什么呢？记得留言哦。
1: 我还会通过直播和大家见面，带大家亲眼见证新疆的优质农产品是怎么从田间地头走到餐桌的。
0: 让我吃的扣包一样。
1: 我还想通过我的镜头，把最地道的新疆美食美景带到你们面前，让原生态的美走上高端路线，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新疆的天然美味。
0: 用我最熟悉的方式给大家打声招呼，新疆人，查普尔人，能让农产品走上高端路线的人， Nice to meet you。
4: 大家好，我是人米尔别克特六别克。三年前呢，我是管着400多只羊的羊司令。
5: 我命由我。
4: 我是那拉提景区的一名飞行员。
0: 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公司的两架直升机，看看我们这个红色的是活塞的罗宾逊R44型直升机，主要用这个飞空游。这是我们的 Airbus 空客的350，我们这个用这个机型呢来应急救援以及农业作业。
6: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美丽的杏花沟，现在正是杏花沟开的最好的季节。
4: 机长呢，就是首先飞行安全要保证嘛，然后导游就是给他们讲解一下我们这个那拉提景区各个地方，像盘山公路呀、一级根塞呀、空中草原、河谷草原、那拉提的花海，
0: 带着我们五湖四海来的游客从空中看我们那拉提的美景。
7: 就是对飞行一直都挺感兴趣的，最主要就是家里人支持。你要学商照的话，必须得有私照嘛，所以加起来60万嘛，家里的牛卖完了。
4: 现在我看我的状态就是特别外向那种，但是正儿八经刚开始学飞那会儿，其实胆子特别小，特别敏感。当时我还记得我还冒汗呢，因为感觉吧，以前也没碰过这么贵的东西，把哪儿给碰坏了，要赔好多钱呢。
7: 在这边开飞机的话，可能会辛苦一点嘛，就是飞啊这些东西学的东西也多。
8: 因为只要飞离地3米，我们就有危险，所以飞行非常严谨。
7: 还要考英语啊，还要当教员呀、要是能超过我师傅那更好。
4: 在空中收着，在地面放开。
7: 无论是检查的时候也好，自己飞的时候也好，我还是会按照我之前学的那样，一步一步去看，一步去弄。400多小时了，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学飞，为了接触飞行，也算是反正完成了我比较大的一个梦想嘛。
0: 大家都说我是放着家里80峰骆驼、400只羊不计成的梅尔别克，但是只有小孩才会做选择，男人全都要。Nice to meet you。

0: 特克斯县库克提列克乡莫云泰村村民，我是莫云泰村调养队的队长。今天是我们的自己训练，
1: 日什么？
0: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马，找个自己的位置。
1: 调皮很嘛？
2: 你妈哦，好土哦哟！
0: 调养比赛是我们都喜欢的体育项目，也是一种勇敢者的游戏。在我们新疆有句说，学教见力气，调养见勇气。8岁到80岁的都看调养比赛。这位是我的父亲，在他的影响下，从小就看调养比赛，所以我也喜欢调养。我从初三开始参加调养比赛，18岁的时候成为我们村调养队的队员。我现在已经参加各类调养比赛几百场，比赛成绩还不错。一直以来，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拥有一匹好马。后面跟父亲商量后，在赵村买了3万块钱的这匹马。这就是我的马，跑得也很快，很调皮，所以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火箭。这就是我的兄弟吧？是不是兄弟？这参加比赛除了一匹好马之外，还有一个战术，更需要是骑马和调养的技术，还有就是勇敢和智慧。
3: 除了参加调养比赛，我们平时还给外地来的游客进行表演。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喜欢和关注我们的调养比赛，我对这项运动也更有信心了。
4: 我是吴兰，来自煤球。
5: 这些年轻的新农人用他们的智慧、热情和勇气，让田野变得时尚，让乡村充满活力。这里既有鸡犬相闻的田园诗意，也有 WiFi 畅通的现代便利，既有勤劳朴实的传统美德，也有敢闯敢干的创新精神。这些年轻人正在用新的眼光、新的技术、新的智慧，重新定义着农村的价值。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新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推动服务业由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由传统业态为主向新动能主导转变，促进服务业持续稳定增长。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作为全国首个 TIR 集结中心，南疆一级陆港枢纽，今年呢，园区围绕跨境物流、大宗仓储以及车辆通关三大场景进行数字化、智能化的改造升级。目前呢，货车入园通行时长压缩60%，单日可承载货车通行能力提升22%，仓储货物周转率提升15%。
2: 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及商贸集散、仓储配送、海关监管、加工贸易于一体，现有入驻企业1700多家，从业人员6300多人，日均车流1.3万辆，人流3.6万人次，年货物吞吐量460万吨。今年园区全面升级基础设施和数字管理平台，投用智能闸道，上线 AI 车牌自动识别系统，改造钢材监管仓，并搭建可视化管理平台，优化跨境物流线上办事渠道，开通车位预约、单证预申报服务，推进冷链库容扩容建设，全面夯实跨境货运全链条配套保障。
3: 海关货物查验放行这个周期持续缩短，单车跨境发车筹备时间缩短近一半，园区日均人流量、小型车辆通行攀比上升15%。
2: 数字化改造升级让外贸企业收获实打实的发展红利。新疆西域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今年一至六月出货量达32万吨，实现交易额56亿元。依托园区冷链扩容，企业成功敲定了10万头活牛出口项目。
4: 往来提货、送货、跨境发车的车辆周转效率提高了，货物集散更加顺畅，服务业务也得到更多外贸客户的认可与选择。
2: 现代物流是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实体经济的关键支撑。2025年，全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营业收入达2590.91亿元，较2020年接近翻番。如果说现代物流筑牢产业发展根基，文旅融合产业则点燃生活性服务业消费活力。按照自治区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部署，我区各地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元化、便民化转型。随着乌豫高速通车，巴州紧扣文旅设施升级、业态创新、消费提振三大重点，深挖文旅消费潜力。当前罗布人村寨景区正全力冲刺5A级景区创建，持续优化游客游览体验。
5: 到这里骑了骆驼，坐了那个越野车，就感觉非常的爽。
6: 线上售票一键抵达，新增了停车位和标识标牌，在各点位有专门的服务人员进行引导，提供暖心服务。
2: 依托各类文体赛事、节假日，巴州还常态化推出门票减免、吃住行联动让利等惠民举措，带动住宿、餐饮、零售、文娱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7: 打造文体旅家美食、文体旅家特产销售、文体旅家消费体验等特色场景。下半年预计泉州 A 级景区接待游客突破1000万人次。
2: 2025年，全疆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亿大关。今年一季度，服务业占 GDP 比重超50%，三产领跑格局持续巩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提升服务业质量效率和竞争力，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我区力争到203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5万亿元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突破6000家。
8: 顺应居民

0: 消费结构的升级，加力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聚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
1: 新疆工业经济运行态势持续向好，一至五月，纺织化工行业保持较好发展增势，对工业增长贡献突出，特色优势产业释放出强劲活力。
2: 在阿克苏纺织工业城，新疆嘉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行，工人们按照订单有序进行流水线作业。这是一家专业生产高档时尚休闲面料、家纺面料及各类纯棉、混纺纱线的纺织企业。依托阿克苏优质棉花资源，企业深耕中高端男装面料赛道，达成与劲霸、七匹狼等知名品牌战略合作。
3: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就是销往华东片区跟华南片区，预计今年的销售额大概在20亿左右，同比增长20%以上。
2: 从一朵棉花到一匹好布，再到一件成衣、一款家纺产品，新疆棉花产业以研链、补链、强链推动全产业链增值。目前，新疆已经形成棉花、化纤、纺纱、织造、印染、服装、家纺产业用纺织品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数据显示，一至五月，新疆纺织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8%，其中纱、布、化学纤维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7.6%、46.3%、53%。化学工业不断提速，一至五月增加值同比增长12.6%。当前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农作物追肥需求持续增加。在玛纳斯县，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液体肥、盐碱地专用化肥等农资，全力保障下管追肥供应。
4: 目前呢，我们是3条自动生产线工作，每天的产量在1200吨左右，发往咱们的全疆各地。
2: 目前，新疆新联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已建成成熟的煤基化工生产体系，形成从煤炭气化、合成氨加工到尿素、三聚氰胺、聚甲醛生产的完整产业链。据了解，一至五月，全区精对苯二甲酸产量同比增长57.4%，甲醇尿素产量分别上涨35.3%、23.9%。从煤化工到石油化工，产业链持续延伸，产品附加值稳步攀升。新疆化工产业集聚效应、规模优势加速凸显。
1: 昨天，中国石油发布消息，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
2: 作为西气东输第一源，克拉二气田持续稳产增产，其所属克拉克申万亿立方米大气区随着一批超深新井投产，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
5: 克拉二气田开发建设22年以来，累计诞生了7口累产超100亿立方米、12口累产超10亿立方米的高产气井，形成了高效开发模式。
2: 气源产能持续释放的同时，输配枢纽能力同步升级。为进一步提升全管网供气保障能力，塔里木油田对连接各气源地与西气东输主管网的核心枢纽站西气东输第一站实施了3轮次扩建，输气规模实现跨越式提升。
6: 现在每天由我们西气东输第一站贡献下游的天然气有5000万方，经过3次扩建，供气能力由120亿方逐渐扩展至现在的400亿方。
2: 塔里木油田所在的塔里木盆地是我国陆上最大含油气盆地，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天然气勘探开发不断向超深地层挺进，先后发现克拉克申、博兹大北2个万亿立方米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高效稳产。目前每1小时就有超200万立方米来自塔里木油田的天然气直抵我国东部长三角等地区。
1: 近日，在巴州天鹅湖至红番220千伏线路工程天山八轮台山区施工现场，新疆电网工作人员启用400公斤级重载无人机调运铁塔材料，3台无人机协同运转，平均一天能运送43吨左右材料。这也是新疆电网首次大规模启用大重载无人机山区调运塔材。 巴州天鹅湖至红番220千伏线路工程穿越中天山腹地，途经山区、河流及草原，大型车辆工程机械无法直达，传统。

0: 人工搬运、索道架设模式，不仅运输成本高，施工周期长，存在安全风险。修建运输便道、架设索道，还要砍伐林木，影响原生地貌。
1: 大规模开展无人机铁塔吊运作业，省去绕路爬山时间，多机轮换连续作业，运输效率提升数倍。
0: 为确保稳定安全，无人机预留20%安全冗余，并配套高强度吊绳，破断力达到额定载重10倍以上。这也为后续其他项目山区运输提供了方案。于田县托格日嘎孜乡托格日嘎孜村党支部持续夯实基层党组织基础，抓实基层治理，做强特色产业，打造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标杆样板，前不久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2: 七月的托格日嘎孜村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的万寿菊竞相绽放，立足光热水土优势，村党支部带领群众整合土地，种植了近400亩万寿菊，并采用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既夯实了村集体经济，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
3: 我家种了3亩，一亩地就能收入4000块钱左右，每亩地1000块钱的补贴。
2: 目前村里已经发展起了万寿菊、水稻种植、多胎羊养殖等特色产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村党支部还依托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主题党日活动，并立足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多元增收。村民阿布利兹斯蒂克就开了一家小饭馆，吃上了旅游饭。
4: 每天不少游客前来就餐，饭馆每天收入3000元左右，现在我们夫妻俩能顾家也能增收。
2: 打通为民服务末梢，村党支部还打造了库尔班大叔调解室，常态化化解群众纠纷，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5: 本身邻里之间有什么小矛盾，我们都会来调解室说说心里话，现在邻里相处越来越和睦了。
2: 以党建为引领，托格日嘎孜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强、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基层党组织成为凝聚群众、引领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6: 再接再厉，持续夯实基层党建，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带领全村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0: 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最近，重庆医科大学第26届博士生医疗服务团来到哈密市，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各族群众家门口。
2: 来到哈密后，服务团成员迅速入驻哈密市中心医院，投入帮扶工作。得知重庆来的博士生医疗服务团队要举行义诊活动，哈密市民王嘉欣慕名前来咨询就诊。
7: 这两天居然有点忽高忽低，人家给了一些专业的一些建议，非常感谢他们。
2: 这支获评中宣部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的医疗队伍千里援疆送医，不只是短期义诊便民，更注重扎根基层、帮带人才，留下长效医疗力量。帮扶期间，医疗服务团博士生深入病房开展教学查房，针对各类疑难病症和当地医护人员一同会诊分析病情，优化治疗方案，同时围绕精准诊疗、科研创新等实用内容，手把手实操带教，面对面开展学术分享，帮助本地医护人员更新诊疗理念，提升实操水平。
8: 发挥专业所长，为群众排忧解难，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边疆。
9: 内容紧贴临床，贴合实际，进一步更新了医护人员前沿诊疗理念，提升了科研能力和临床实操能力。
2: 自2024年以来，渝哈两地持续深化医疗卫生领域合作，通过派驻骨干医师、共建特色学科、开展学术交流、联合培育人才等多种方式，持续推动重庆优质医疗资源走进哈密。
0: 昨天，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舞蹈家协会、昌吉州党委宣传部承办的大型原创舞蹈综艺《新民族舞大会》第3季在新疆大剧院启幕。
2: 新民族舞大会第3季深入贯彻落实“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重要理念，确立“山水共舞，同心启程”核心主题，首创沉浸式环境舞蹈全新创业模式，让舞者在天地之间起舞，将自然之美与舞蹈之美有机融合。
10: 我将会立足和田大漠地缘特色展开舞蹈的创编，展现新时代沙漠锁边工程，借舞蹈串联千年古韵于当代绿洲奇迹。
11: 将奔赴新疆的六个地方，我们会深挖每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我们在第八期的时候会汇聚到北京，到国家大剧院去进行一次新民族舞的演绎。
2: 为全景式展现新疆之美，本季节目首次设立新民族舞大会推荐官机制。活动现场来自拍摄地和田地区巴里坤县、博湖县、巩留县、鄯善县、奇台县的代表登台做了文旅推介。作为自治区文化润江重点项目，新民族舞大会以舞蹈之美助中华之魂，展新疆之美，已成为对外展示新疆繁荣稳定、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特色文化名片。开播至今，节目多期同时段收视同比涨幅达300%，全网话题阅读短视频累计传播量突破15亿，先后斩获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多项重磅综艺荣誉。新民族舞大会第三季节目预计8月到10月在新疆卫视、丝路视听、央视频、爱奇艺、优酷等平台同步播出。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1/4淘汰赛第一回合战罢，全新射手榜火热出炉，和田队锋线尖刀麦尔旦麦麦提以武力进球强势登顶。
12: 来自和田队的前锋麦尔丹麦麦提延续了此前的火热状态，以五粒进球领跑射手榜。喀什队阿里木江阿布都艾尼以四粒进球紧随其后，哈密队的库尔班阿布都尼亚兹、阿勒泰队的穆斯塔帕热和麦提江以及乌鲁木齐队的穆海麦提米尔阿里木江同以三粒进球并列第三。巴州队阿里夏提艾尼肯江同样有三球入账。此外，塔城、克拉玛依、吐鲁番、昌吉等队的十多位球员也均有两粒进球球斩获。伴随着淘汰赛赛程推进，射手榜的竞争更加白热化，期待各路锋线球员奉献更多精彩破门。
0: 江超联赛淘汰赛首轮第二回合将于本周末迎来4场关键对决，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赛事安排。

0: 记者昨天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新疆有两次区域降水过程和一次持续性高温过程。
1: 预报显示，7月13号白天至16号，北疆西部、北部、南疆西部、昆仑山北坡、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断续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昌吉州等地的山区局地有暴雨，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7月17号至18号，北疆北部、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有小雨，高山区为雪；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7月13号至20号，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南疆、东疆持续至25号。亳州东部、克拉玛依、石河子、乌鲁木齐、昌吉州等地的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哈密部分区域达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局地可达50摄氏度以上。新疆气象台提示，本周需重点防范高温、强对流天气和融雪型洪水及其衍生地质灾害对交通出行、旅游、城市运行、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提醒公众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暑降温。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将乌鲁木齐列入旅游枢纽城市以及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紧扣规划，乌鲁木齐将持续完善现代旅游产业体系，以文旅融合深化区域人文往来，建设链接国内、连通亚欧的国际化旅游目的地。
3: 随着中哈双边经贸合作持续深化，跨境旅游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今年上半年，巴克图口岸验放车辆5.9万多辆次，同比增长59.46%；验放人员12.4万多人次，同比增长67.57%。
4: 日前，随着山东科技大学、山东理工大学正式签约，对口支援新疆工程学院的高校已从最初的3所扩大到20所。在对口支援高校帮助下，新疆工程学院已建成省部级科研平台21个，2025年科研经费总量达2.4亿元。哈密瓜商品交易博览会暨国际易货贸易博览会7月12号到13号在哈密举行，近100家国内外企业通过经贸洽谈、集中签约、基地授牌等活动，打通内外双向贸易通道，助力哈密瓜全产业链提质升级，拓展国际市场。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店家，哎，还有客房吗？哎，
1: 有有有啊！哎，里边请，里边请啊！
0: 还有客房吗？
1: 有有有啊！
0: 哎呦，这不是豆花吗？
2: 怎么是何先生啊？我跟我哥呀，回祁县看个娘去。哥，你快来看谁呀？
3: 哎呦，何先生，
0: 天青啊，我还没喝你们俩喜酒呢，
3: 今天晚上呢就给你补上。
0: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
2: 哎，快走，
0: 小二啊，把我房间安排好啊！哎，打扫干净，回头到这儿来叫我。哎、
1: 好嘞，
2: 麻烦你了啊！
1: 您放心吧，啊，放心。
2: 哎，干啥呀你？
3: 哎，等会儿，我好像看见一个生意上的朋友走过去了，你先招呼着。
2: 行，那你快去吧，叫回来快喝酒啊！
3: 好，放心吧，我先去。
2: 下去，放心吧，快点。

乔老板，哥们儿，就你在啊？哎，哎呀，

0: 哥们儿，我听说裘老板找我有事儿啊，你知不知道他找我做什么？啊？
1: 难说呀。
0: 咱们

0: 你活儿没少干，你纰漏也没少出啊。他说你活儿不行啊。
1: 老板，你得替我说句话呀。我出漏子，你可以扣我的工钱，你不能砸了我的饭碗呐。
0: 我这话管什么用啊？我是个上门女婿，吃软饭的，拉屎都拉不出硬橛子来。
1: 哥们儿，是不是俺跟你开玩笑？你多心了呀？啊？
0: 没有，说生咱也是一个师傅打出来的。
1: 那就是我打你，你记我仇了，是不是？
0: 哥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再说师傅不让你打，你也没法打呀。
1: 我去找曲老板。
0: 你别去，刚睡着了，你把他吵醒了，你走得更快。
1: 慢点，兄弟，你替我跟曲老板说说，咋样？
0: 说了说了，好话说一大车了，没用。
1: 那咋办呢？
0: 没法办，没法办喽。我这就给你尽量争取了，这个月你才干了17天，这是一个月工钱，够哥们儿了吧？啊，不要就甭要了，
1: 给我给我。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哎，哥们儿，你看我这一身本事，我随便在哪儿还找不到一口饭吃，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哎呀，不过呀，我走之前我得提醒你一句啊，这姓裘的这爷俩啊，没一个好东西，那心黑着呢。啊，
0: 谢谢。
1: 你看你谢个啥？咱兄弟俩到啥时候不是哥俩呀？是不是？
0: 永远是哥们儿。
1: 行了，那我走了，保重啊。
0: 保重。
1: 走了走了。
0: 饿死你们。
2: 上来包子回来了。
3: 大当家的，
4: 镇里有没有海宁的把守？
3: 有几个当兵的，不过并不知道咱们来了。
4: 腰里有火点子吗？
3: 店里好像没有大财主。
4: 那我们这一趟杀户口来的不值啊。
3: 倒是有个情况，大当家的应该感兴趣。
4: 什么情况？
3: 我见到了一个人。
4: 什么人？
3: 田青。
2: 啊，田青。
4: 二当家的，你不说田青被包头的海玲子杀了吗？
2: 没错，我亲眼看见他被包头的海玲子抓住了，还亲眼看见杀他的告示。包子，你不会看走眼吧？
3: 我的招子亮着呢，那家店里啊，不只有田青一个人，还有豆花那个小娘们。
4: 我留意到跟他不共戴天，走，跟我去杀了他，替风白流报仇。
2: 好，替嫂子报仇。
5: 留一刀。
2: 嗯，
5: 怎么？难道大名鼎鼎的留一刀，想以众欺寡，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吗？
2: 废什么话，我他妈一枪毙了你！
4: 慢。对付这个杀了我老婆的人，我要自己亲手干掉他。
5: 什么？夫人不在了？
2: 你少装糊涂！你死期到了！大当家的，快花了他！
4: 对付他用不着这个。山里豹子，把我的刀拿来。
2: 嗯，啊，
4: 二当家的，把你的刀给他。
2: 大哥，这
4: 给他。
5: 刘一刀，对付你，我用不着这个。

0: 好像也不怎么走运。大路朝天，咱们各走一边吧。对了，刘一刀，夫人什么时候死的呢？不知道，但是她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节哀顺变吧。
1: 田青怎么说？他不知道夫人遇害这件事啊。
2: 大哥，他撒谎，他是怕我们找他报仇。
3: 我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4: 为什么？
2: 很简单，田青压根儿就是官府派到我们柳子里的卧底。他在大当家下山的时候，趁机放火烧了山寨，烧死了夫人。他本以为大当家的也会死在诺言王子的埋伏之下。可大当家的虎口脱险了，他怕我们找他报仇，所以故意设置了一个假死的圈套。如果不是冤家路窄，让我们今天在这碰上他，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还活在这个世上。这个田青太阴险了，不杀田青，天理难容啊。
4: 梁老板，
5: 哎呦，师傅，哎呀，更啊，派人把您给请来的。
4: 不用请，您现在是老板，有事尽管吩咐。
5: 您坐坐坐。
4: 不您呐，不用张罗了啊，有话就赶快说，我那手头还有活呢。
5: 哎，赶紧坐下说。哎，跟徒弟说会儿话。师父，师父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别说我现在是个什么少掌柜，我就真当了大老板，那还得认您是个师父啊。
4: 不敢不敢吧，我老牛啊，知道我吃几碗高粱米，你就再尊重我。也不过是一个掌桌的师傅，带着穷哥们们给老板干活的命。
5: 哎，不不不，您说的是裘老板主事儿的时候，裘老板不病了，现在主事儿的是我，这规矩就得改。
4: 不用改，不用改，改了我还不适应。
5: 啊不，现在是我说了算。师傅，我是你一手带大的。我是你一板子一板子打过来的。这两天啊，我伺候我爹太忙了，您看我都忘了照顾您，给您倒夜壶了啊。怠慢您，您可别怪我啊。
4: 你臊我。
5: 哎，不，
4: 因为我打过老板呐，现在一想起来，我就想把我这双手给剁了。
5: 哎，别介，这双手可不能剁，咱皮匠铺没了这双手，那就得关张啊。
4: 不至于吧？嗯，你现在是行家了。
5: 您这是臊啊！我这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您教的吗？再说了。我不会的还多着了，啊！比如说那熟皮子那个啥配方啥的，我就不会呗。
4: 嗯，啊，这不过就是经验嘛，熟能生巧啊。哎，你现在是大掌柜的，不用学，这种下等的活儿。你就交给我带着他们干就行了，啊！
5: 牛师傅，
4: 啊！
5: 我要真想学，
4: 开玩笑，开玩笑。
5: 您看这沙怎么样？我真想学，真的。
4: 哎呀，你现在长袍马褂都穿上了，不用下作坊，还学那个干什么？哦，对了，那池子得翻了。这帮小子，你要是一眼照看不到，他们就不给你玩活。
5: 哎，师傅。
6: 哟，当家的，是谁把你惹成这样了？
5: 姓牛的。
6: 牛师傅，他怎么招着你了？
5: 这老东西死守着配方就是不放。
6: 嗨，你就因为这事儿不高兴啊？再说他把咱们的皮子熟出来不就成了吗？
5: 你不知道，他现在这么牛就因为有了配方。我要是有了配方，我随时让他滚蛋。
6: 人家干得好好的，让人家滚蛋干嘛呀？
5: 那原来打我身上的板子、嘴巴、拳头、窝心脚都白打了。
6: 哟，你还记仇呢？再说了，这个徒弟被师傅打不挺正常吗？也是出高徒啊。哎，对了，那个瘦猴怎么夹着行李走人了？
5: 让我给开了。
6: 啊？为什么呀？
5: 咱这作坊不能养懒蛋大爷。
7: 乔乔，乔乔，
6: 我爹叫我呢。哎，爹。
7: 丫头，杨满对是不是把瘦猴给开了？
6: 是啊。怎么了爹？
7: 哎，得了，开了就开了吧，反正瘦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有牛师傅的配方干嘛？
6: 满对说牛师傅之所以那么牛，就是手里有配方。
7: 他是不是从牛师傅手里要来配方，就把牛师傅给开了啊？
6: 他如果得到配方的话，那随时可以让牛师傅滚蛋。
7: 他还说了些什么？
6: 他还说他不能白挨那些板子。哎，爹，爹，爹！回来了，回来了！
8: 好，何先生，
9: 田青回来了，
8: 坐坐。
10: 哎，你的朋友呢？
8: 哦，他今天晚上去口外了，别提他，给先生倒酒。
10: 哎
9: 哎，好好好，
10: 来
9: 倒酒，
10: 先生。
8: 先生。
10: 哟，
8: 这位是王南瓜。啊，是我们一起走西狗的好兄弟
9: 啊，
8: 他们一块回吉县
9: 啊。豆花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10: 介绍过了
8: 啊，先生，让您久等了。
9: 哎哎，不不不不，我敬你们二位啊，祝你们新婚之喜啊！
10: 谢谢谢谢，
7: 来来来，
10: 谢谢。
7: 哎，好，
10: 来南瓜哥。
7: 哎，
8: 先生，您看刚才太匆忙，还没来得及问您这是去哪儿啊？
9: 啊，跟你们同路。
10: 啊，
8: 跟我们同路
9: 啊？
10: 你也回吉县呀？
9: 哎呀，这裘老板呢，又给我派了个不讨喜的差事。俗话说得好啊，宁拆一座庙，也不破一桩婚。哎，我是去满对家，替满对给你姐姐送休书去。啊？
8: 你说什么？让满对把俺姐给休了？尽力忘义的混蛋，真后悔当天怎么就没废了他。
11: 这梁满堆也真是的，看着挺老实，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呢？
9: 其实据我所知啊，这梁满堆也不是真心想休了你姐，他有老婆这事儿啊，一直瞒着裘老板和裘巧巧，也不知谁送了个大礼包，里面装着驴蹄子和一封匿名信，把他有老婆的事儿啊都告诉了裘氏妇女。哎，这裘老板一看当场就气病了。
8: 驴蹄子和匿名信？
9: 嗯，不是你送的？
8: 那怎么会干那种事呢？
9: 我敢说这梁满对和裘氏妇女都认为是你干的。
8: 随他们怎么想吧。
9: 其实这梁满对啊真是没想休你姐姐啊，都是那个裘老板和裘巧巧啊连哄带吓的逼着他这么做的呀，就连这休书也是事先裘老板

刘一刀，人各有志，当初我就是不想落草为寇，再趁你不在逃出了黑土崖。我现在也看出来了，你最近好。

0: 写好的，让两满队抄的。哎呀，
1: 等会儿，道教。

0: 道。
1: 真没想到他会这么混。
2: 哎，开枪！哎。

0: 老头子又唱上了。
1: 哎呀，满对这一晃走了快两年了。最近呢，这一点信儿都没有。现在想起来呀，还真不如当初不让他走西口了。这一天天老了，地里的活儿全压在丹丹一个人的身上，你没看见吗？丹丹的身子骨也不如从前了。
0: 就你知道疼儿媳妇儿，我能没看见吗？
1: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是担心啊，我们俩老了，这也抱不上孙子。满对儿在口外又挣不到钱，把生儿育女的事儿都给耽误了。
0: 要不然，明天你去趟县城找黄先生写封信，让满对儿回来。哎，别让丹丹在家里苦熬了。年纪轻轻的，这花花手到什么时候是头啊？你看他给满对儿做的那些棉鞋、单鞋，摞起来快有一房高了。
1: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别王二爷拨算，闹个两耽误，钱钱没挣着，老梁家还影响了传宗接代。
0: 丹丹啊，睡吧，
2: 睡吧，明儿还干活呢。
0: 哎。

0: 别打呼噜了，我让你别打呼噜了。
1: 别闹，丹丹。没事。
0: 你给我下去！
1: 做啥？
0: 你跟我睡在一张床上，还想着你以前的老婆？你说你想干什么？你想干嘛？
1: 没有啊。
0: 还没有？你在梦里都叫丹丹的名字了。我告诉你，梁满墩，丹丹这个人在你脑子里给我抠出去，只能记得我，听到没有？你以后再敢这样，小心我打掉你的牙。

0: 还记得这座庙吗？里面有魏万了师傅，长得很像你爹，还把梁满对的脚伤给治好了。
1: 记得。哎，铁青，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再去看看万了师傅。
2: 行，去吧。到那边歇会儿吧。

0: 师傅，我想见见万了师傅。
1: 万了师傅两年前就已经走了。
0: 不会的，小师傅，两年前我是来过这儿的，我见过他。
1: 这位就是山西祁县人士王南瓜。
0: 就是。
1: 阿弥陀佛，施主请稍等。这是万柳师傅留给您的。
0: 万柳师傅的人呢？
1: 万柳师傅两年前就已经走了，他知道你还会来找他，就把这个包袱托付给我，让我转交给你，说让你回家以后把里面的东西转交给你母亲，还让我嘱咐你不要再找他了。万了万了，尘缘已了。

0: 南国兄，回去把你爹的事儿在伯母坟头上好好念叨念叨。
1: 啊，哎呀，我总算能给我娘个交代了，我也没白活，总算见过我爹一面。我们村啊，有好几个像我这样的，爹在年轻的时候走了西口，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跟他们比起来，我知足了，我知足了。
0: 伙计，停下车。
1: 南
0: 国，就此道别吧。
1: 好，
0: 我们下个月初三早晨在这里会合。
1: 啊，那哥走了。
2: 路上小心啊，南瓜哥。
1: 行，天青多保重。
2: 嗯、
1: 啊，问你娘好啊。
2: 再见。
1: 走了。

0: 这就是梁满对的家。哦，我先去看一下额娘，让她有心理准备。
1: 行，你呀是丹丹的弟弟啊，你好好劝劝她，千万别让她想不开呀。
0: 好，走吧。

0: 是娘吗？
1: 娘，娘。娘，娘，
0: 天庆，儿子，
1: 我回来，回来了。
0: 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1: 娘，不是，不是吗？
0: 快起来，
1: 啊！娘，
0: 你真回来了。我在梦里梦到过你100回了，这回是真的吗？啊，
1: 是真的，是你儿子回来了。
0: 那是谁？是不是皮匠铺老板的女儿巧巧啊？
1: 不是。
2: 娘好。
0: 哎呦，
2: 儿媳妇给您磕头了。
0: 哎呦，让我看看。
1: 您的儿媳妇豆花。哎
0: 呦，长得真俊呐。快快快到快到屋里，
2: 哎，
0: 歇歇脚。
1: 来。
0: 哎呀，累了吧？
2: 娘，我来吧，
0: 能不累吗？这一高兴啊，就乐糊涂了。来，快进屋。
2: 哎，
0: 来，哎呦，来来来，
1: 哎，
0: 把那壶水都拿着。来，快来，豆花。
2: 娘，你慢点。
0: 来，来，快上炕歇一会儿啊。
2: 娘，你别忙了。
0: 哎呀，躺
2: 歇会儿吧，我自个儿来。
0: 哎呀，快快快，这一路上多累呀。
2: 我不累，
0: 快歇着啊。啊。我呀，这就去找你姐姐，让她给你回来做刀削面吃，可好吃了啊！回来给你们做。
1: 吃什么刀削面？怪费事的。
0: 我这儿媳妇大老远的来了，而且是头一次回家，有什么费事的？
1: 娘，我们俩就吃点剩饭剩菜垫吧一下。一会儿我去县城多买点酒菜回来，咱们晚上再好好的摆上一桌，好不好？
0: 也好，这样晚上啊，把你姐姐的公公婆婆也叫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啊。
1: 嗯，
2: 哦，娘，我去热剩菜剩饭，你跟我哥好好聊聊。
0: 哎呦，那怎么行啊？
2: 没事，
0: 你是刚上门的媳妇儿，怎么好让你干活啊？啊，
2: 没事，娘。
0: 哎，
1: 娘，
0: 哎，那告诉你东西放在哪儿，
2: 能找到。
1: 他们家总共就这么大点地儿，豆花找得到。您啊，今天就好好的当一回婆婆，来，老陈，
2: 哎呦，
1: 让豆花好好的伺候伺候您。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

0: 全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来，何先生，这年景不好，也没什么好吃的啊。
1: 来，挺好的，挺好的，让你们破费了啊！
0: 来，
2: 别客气。嗯，我给你倒上。
1: 哎，好。哎，行了，别忙活了。
2: 自打田青和满堆走了西口以后，我们两家的日子全都放在丹丹一个人身上了。要不是丹丹没日没夜的干活，我们老两口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
3: 娘，
0: 这丹丹九岁就到我们家了。跟自己的亲闺女一样。
2: 是啊，丹丹对我们老两口那是没说的，孝顺呐。先生啊，你回到包头跟满队说，好好干，千万别做对不起丹丹的事儿，让他呀多挣钱，我们都盼着呢，盼着他回来养活我们一家老小呢。
0: 净瞎说，咱们家除了老哪有小啊。
2: 你咋净捅丹丹的心窝子啊？丹丹，别听你爹在那儿瞎说，那就让他挣钱回来养活丹丹吧。嗯，
0: 好，好。哎，何先生，那田青回来了，满堆儿怎么没回来呀？
1: 他现在当老板了。
0: 是吗？
2: 啊。
0: 哎呦，听听听听，咱们老梁家祖坟真是冒青烟了。
2: 哎呦，
0: 我早就说过，咱家满堆肯定是会有出息的。
2: 嗯，
4: 这刚过两年，
0: 这就长出息了，当了老板了。哎、好啊，
3: 先生，那田青呢？
1: 哦，田青
0: 刚才不是说了吗？是个外贵。哎，这么说。这田青得叫满堆儿管着。
2: 是啊，姐夫管着小舅子在理儿。
0: 对对对对，在理儿啊。来，何先生，来喝。
1: 喝了。
5: 田青啊，我得问你一件事啊。
1: 什么事儿？
5: 前几天我收到你寄给我的钱了。
1: 怎么才到？嗯，那是两个月以前寄的。
5: 你寄了多少？

0: 20贯大洋。
1: 不，300。
0: 300？我没记过，我哪有那么多钱啊？钱呢？钱现在在哪儿？
1: 我呀，是想告诉你，黄先生把咱家的债都还了，剩下的钱在我这儿，我拿给你。
0: 哦。娘，看来这事儿我只有回包头查一查了。
1: 对，这不明不白的钱啊，咱不能要。
0: 是啊，我只有回包头查一查了。
1: 我儿子长大了，成家立业，顶门立户了。
0: 娘，您这朵花还满意吗？
1: 满意，满意。
0: 我就知道娘会满意的。
1: 我儿子干的事儿啊，娘都满意。
0: 娘，
1: 您
0: 最近见过翠儿吗？她跟那个药铺老板过得怎么样？
1: 天青啊，我就等你回来，把翠儿的事儿啊告诉你呢。
0: 到底啥事儿？
1: 装在我心里好多年了。应该让你知道真相了。
0: 娘，您有事瞒着啊？
2: 何先生，这次到我这儿来是不是满堆儿叫你烧钱来了？
3: 哎，不是，是让我接你们去包头。
2: 听听听听听听，满队叫咱全家到那儿享清福去了。哎呀，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哎，丹丹，去炒两个鸡蛋。
4: 丹丹啊，把你给满队做的鞋都带上，这会儿啊再也用不着你半夜三更一针一线的给满队做鞋了。
2: 来来来来
4: 来。
3: 小三儿，这个混蛋！
1: 天青，咋了哥？天青，夏家现在财大势大，听说又当上了县知事，我们斗不过他，暂时先咽下这口气吧。
3: 娘，小三儿这狗东西，把村儿卖到哪儿去了？
1: 开始卖给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傻儿子，翠儿就逃了回来。回到家以后啊，他爹娘就不行了。他娘咽气之前跟他说你还活着，他就走西口找你去了。半路上又被人骗了。
3: 翠儿走西口了？
1: 其实那个开药铺的邹老板就是翠儿家的老糟糠。翠儿的日子可真是不好过呀。
3: 走西口，都是走西口闹的。苦命的翠儿，苦命的姐。
1: 你姐怎么了？你告诉我，你姐到底怎么了？啊？朵花，你告诉我，你姐姐怎么了？啊？是不是梁满队他出事儿了？你快说呀！
5: 娘，我说了，你一定要挺住了。
1: 你说吧，我挺得住。
2: 哎呀，何先生，这酒你得慢点喝，喝急了他醉人呐啊！
3: 我要不借这点酒劲儿啊，我这话我说不出口啊。
4: 嗯，咋了这是？
2: 先生啊，你这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啊，但说无妨，但说无妨。
4: 哎，
0: 哎呀，这次去包头啊，丹丹就别去了。
4: 咦，为什么不让丹丹去呀？
0: 这两满对啊，把丹丹给休了
2: 啊！
4: 休了。梁满对把丹丹给休了，休了。我苦命的孩子，白天等，晚上盼，却盼来一个见利忘义的负心汉。你见利忘义，休了我的丹丹，天理难容啊！
5: 娘，你别难受了。
0: 这是休书，理由只有一条，说丹丹呐，没给你们梁家生儿育女，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6: 放他娘的罗圈屁！他一走就是两年，就丹丹一个人在家，怎么生儿育女啊？他想休就休，我还活着呢。
2: 咱们两口子明天带着丹丹就去包头找他去。
4: 嗯，
0: 恐怕不行。哎呀，我就实话说了吧，他在包头又娶了一房。
4: 哎呦，
6: 又娶了一房，他就是娶三房娶五房，那丹丹是他的结发夫妻啊，那也是老大。
2: 老话说得好，贫贱之妻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台。他这刚刚当了老板，回来就休妻来了，这不是白眼狼陈世美吗？啊！
0: 他娶的是我们老板的独生女儿，当的是上门女婿，所以才当上老板的吗？啊！我说的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啊？
2: 明白了。他是到那儿给人吃软饭，当孝子贤孙去了。
4: 这叫什么事儿吗？

0: 姐，喝口水啊。跟娘说句话吧，啊，要不然你就哭几声。
1: 姐，你心里有啥委屈，你哭出来好不好？啊，
2: 姐，跟我回了包头，那就把梁满对的腿给打折了。
3: 满对是我从小抱大的，我比谁都了解的，他肯定是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事儿才会这样。我不相信他会这么狠，我总是觉得这是一场噩梦，梦醒了，我的满对就回来了。只要他一天比一天好，我心里就高兴。天青，答应姐，永远别跟满对结仇啊！答应姐。
2: 你怎么能这么傻呢？
3: 你要是不答应姐，姐就不认你这个弟弟。

0: 我答应你。
1: 你越是这样啊，娘心里越不好受。当初是为了你弟弟，娘把你送到老梁家，娘对不起你。
2: 娘，我没事儿。
1: 你去哪儿？
2: 娘，公婆明天要去包头了，我想包几个菜团子给他们路上吃。

0: 娘，我做了些菜团子，你们留在路上吃。
1: 我明天就跟你们俩去包头，我去问问那个畜生。
0: 娘，
1: 你别拦我，干嘛？他还有人性吗？还有良心吗？他凭什么把我的蛋蛋给修了？凭什么？你别哭，不许哭。他眼睛里只有钱，是吗？是吗？
2: 亲家母啊，等我们到了包头，他要是不把休书给撤回去，我就扫到了他的腿。
0: 爹，满墩已经是裘家的上门女婿了，再说他这么做肯定是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2: 有什么难事儿啊？离开老裘家他就不活了？以前没当养老女婿的时候不也往家里寄过钱吗？
1: 他寄的钱啊？那是田青为了孝敬你们二老给寄的钱，他哪来的钱？他一个学徒的白吃白干活。是啊，他有一次是给你们寄钱了，那是豆花把自己的耳环给了他，他去当了才给你们寄的钱。
3: 亲家母，你说的是真的？
1: 你去问他去。
3: 哎呀，
2: 满墩这么做就更对不住老田家了。我们老梁家祖祖辈辈是本本分分的庄稼汉的，怎么就出了这么个逆子啊？这两年要是没有淡淡照顾我们老两口子，我们老两口子这把老骨头早就变成骨头渣子了。咱远的不说，咱就说田青和满墩走西口那年吧，那齐心饿死了多少人呐。我们老两口子没死，那都是丹丹的功劳。哎呀，人做事啊得拍拍自己的良心呐。满墩修了丹丹，我们老两口子不修，我们俩就跟丹丹在一起过。

0: 好。
1: 爹，娘，你们二老的恩情我都记住了。可是咱们齐县十年久旱，你跟娘都遭了一辈子罪了，该去享享福了。我想好了，只要满对儿过得好，我咋的都行。娘，你就让他们安安生生走吧，我在家陪你。
2: 你这个傻子，你要忍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娘就忍了一辈子了，你怎么和娘的命一样苦啊？
1: 娘，娘，娘，你别说了。
0: 蛋蛋蛋，我们老两口子就是吃糠咽菜也不到包头去，满对换了心肠了。我们老两口子不是白眼狼，不是白眼狼啊，我不能叫别人冲我的脊梁骨啊。
1: 爹娘，你们要是不去包头，儿媳今天就跪死在这儿。
0: 孩子
2: 快起来，起来，
0: 蛋蛋，快起来，蛋蛋。哎呦，
2: 亲家母，你快说句话呀，啊，快起来。
0: 亲家母，
2: 亲家母，你们就依他吧，心再高也抵不过命啊。蛋蛋说得对，明年这年景啊也好不到哪儿去，你们万一再饿出个什么好歹来，我们淡淡的心呢会更难受的。
3: 娘答应你，起来，快起来，来，
0: 快起来，起来。
3: 老头子，我们去吧，我们不能再拖累丹丹了，我们老两口子光吃不干，别给丹丹添乱了。你看他都熬成什么样了，满堆是我们的儿子，我们白养他了，去包头找他，我们去给他添乱。
0: 丹丹啊，丹丹，我们老梁家对不住你啊。
2: 走吧。

0: 娘，
1: 来来来，
0: 慢点，
1: 慢点，慢点啊！好，
0: 娘，你保重身体啊！
1: 慢点，来来来，
0: 别惦记，快点啊！
1: 慢点，
2: 来
3: 来，
1: 你先上。
3: 哎，好，我先上。亲家母啊，这老了老了，还得走西口。我们俩这把老骨头，怕是得扔在包头了。
4: 嗨，说啥呢？你们这是享福去呢？
0: 娘，别胡思乱想，想家了就回来看看。
3: 哎，娘就是拼死也得回来看看我的好丹丹。
1: 孩子，这两年你为我们老梁家和满对儿是真够义气啊，我们花了你不少的钱呐、啊。
5: 梁伯伯，其实我给您烧钱也就等于是给我姐烧的，这点小事您不用挂在心上。
1: 受人滴水之恩也当涌泉相报，可是满对儿，我都没法说了。
4: 行了，亲家，你就别说了。哎，当年要不是你接济我们，寿丹丹到您家当童养媳，我们活不到今天。天庆做那点事儿，那是应该的。
3: 亲家呀，丹丹虽然不是我们的儿媳

0: 哎呀，刚才我们两丫可不能生分呢。好在满豆也是老板了，以后田间有啥事就来找我们。他要是不帮忙，我们不会答应的。
1: 人呐，人应该知道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呐。你二老的心意，我们都领了。
2: 田青啊，往后啊，你不要再走西口了。为啥？为啥？裘老板的姑娘裘巧巧，她已经跟你结了仇了。这不至于吧？我在裘老板他们家，我是看着她长大的，啊，她从小就没了娘，这都是裘老板把她给惯的，养了一身的坏毛病。再说，那个梁满对儿，那心眼儿。
1: 又奸又小啊，到关键时刻也会站在裘巧巧那边找你的麻烦的。
2: 谢谢先生的提醒。不过，我已经答应裘老板，两年之内不会涉足皮革行业。现在我和他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就算他们想找我的麻烦，也不至于害了我的性命吧？
1: 那倒不至于。不过，明枪好挡，暗箭难防啊。好。
0: 要回多加小心的，
3: 哎，回包头，别忘了找我啊！啊，
0: 一定。这把钥匙，你拿着。家里的房子，闲着也是闲着，你还是回家住吧。满墩儿做的这些恶事，你别跟村里人说，村里人知道了。 你的日子该不好过了。要是有人问起我们老两口子去哪儿了，你就跟他们说，我们就转亲戚去了啊。
4: 爹，谢谢你想的这么周到。房子最怕没人住了，我会经常过去打扫打扫。
0: 哎，好孩子。
4: 时候不早了，赶快上路吧。
5: 是，亲家母，我们走了。走了，丹丹。
4: 多保重啊！哎，娘，多保重啊！
5: 走了，
4: 都走了。
5: 姐，
4: 丹丹。

0: 天晴，我太累了，你让姐睡一会儿。
1: 好，睡会儿啊。
2: 蛋蛋，
1: 灵，姐说她累了，想睡一会儿。
2: 傻孩子，你姐这是病了，快去县城请大夫去，快点啊！
0: 娘，
2: 哎，蛋蛋，
0: 没事儿，
2: 快去，快去吧，
0: 就好，
2: 快去。
0: 我想睡会儿。哎，
2: 睡吧，睡吧，
0: 让我睡会儿。
2: 哎，
3: 哎，弄仔细点啊，把那个渣子什么的都捡干净，把壳子都捡出来啊。哎呀，哎呦，夫人，还带出来玩了。
4: 青青，真是这个吗？这叫白纸。
3: 这是什么呀？
4: 看看这个是什么？什么呀？啊？什么呀？
3: 我不能吃这个苦。
4: 哟，这什么？
3: 哎，别动，这是砒霜。
4: 哦，青青，这个不能碰，知道吗？
3: 哎，我给你拿个山楂玩吧。我跟你说，
4: 去吧，
3: 好吃，酸酸甜甜的。
4: 来，看看这是什么？
5: 请问你们这儿，坐堂大夫在吗？
4: 坐堂大夫一会儿

0: 粗钢啊！哎，别管那么多，赶紧干活吧！啊，赶紧干活！哎，
1: 谢谢。翠儿，你过得好吗？
2: 挺好的，自从有了青青，我就有了念想。孩子的小名叫青青，是我给取的。
1: 青青，
2: 本来想叫念青，可是我没改。
1: 难为你了，翠儿，你为我受了太多的苦了。
2: 哥，是我对不住你。
1: 我娘都告诉我了，
2: 我还特意嘱咐过咱娘，让她啥也别说。
1: 我知道，你还嘱咐过何先生。你说天琴要是遇到好人就不要错过机会，就让翠儿在天琴哥的心里死了吧。只有在他心里死了，别的女人才能在他心里活起来。就冲你这句话，你在我心里永远都不可能抹去。我天青欠你的，下辈子一定还给你。
2: 哥，还记得你当年走西口的时候，我给你唱的那首歌吗？

当时花儿都被你带走了，我就想我这一辈子要为你生为你死，无论你在口外活成啥样，我都等着你，想着你，每天盼你回来。我在梦里无数次梦见你骑着高头大马来娶我，可是醒来都是一场空。有一阵子我都不敢睁开眼睛，因为在梦里总和你在一起。哥，你要是当年没有走西口就好了。

0: 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的啦。
1: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3: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哪个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

0: 周老板，这块布料做好了，穿在你小媳妇身上，那才叫漂亮呢。
1: 漂亮，漂亮，你也看不着，我就让她穿给我一个人看。
0: 周老板，慢走啊。
1: 嗯，
0: 这老醋坛子。

0: 还是把他凑成一对吧，等青青长大了，一个自己留着，一个给他媳妇儿。
1: 人要是有下辈子多好。要是真有下辈子，我还愿意把它送给你。咱娘还好吗？
0: 还好，只是阿姐身体不太好。我这次来，就是想给她请个坐堂大夫去看看。
1: 你姐姐怎么了？
0: 都让走西口给闹的。
1: 她是不是想姐夫想病了？
0: 一言难尽。
2: 哎呀，这不是邹老板吗？

怎么敢把夫人留家里自己出来逛？你还是快回家看看去吧，没准啊，你小媳妇正跟小白脸约会呢。啊，哎，吹糖人喽。

0: 你自己回来的。
1: 冬，这次我把豆花也带回来了，让额娘看看。
0: 她叫豆花啊。她的命真好。
1: 豆花跟我共过患难，也是个苦命的女子，而且她也知道你为了我受了很多苦，她也很惦记你。
0: 你跟我讲讲口外的事儿吧，说说豆花。
1: 这些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等下次有机会吧，我再慢慢告诉你。
2: 翠儿啊，看看给你买啥了。
1: 哦，您就是坐堂大夫，我们家有病人急等着您去呢。
2: 哼，我不是坐堂郎中，我是那个女人的男人。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好像我搅了你们的好戏呀。
1: 你不要胡说行吗？
0: 天青哥。
2: 天青。哦，原来你就是那个土匪头子天青。
0: 你
1: 好，我今天看在翠儿的份上，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2: 嘿，你倒是挺大度啊，你跑到我家来勾引我媳妇，你还不跟我计较，你厚颜无耻。
1: 你家养过狗吗？
2: 什么意思？
1: 你怎么跟一条疯狗似的到处乱咬人啊？
2: 你敢骂我？你
1: 什么东西？你敢动粗？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翠儿的份上，我今天就把你的胳膊拧断，你信不信？
2: 信。
0: 天青哥，
2: 信。
0: 天青哥，你快走吧。
2: 哎呦，
1: 老东西，你听好了，你要是再敢为难翠儿，我就给你好看。
2: 哎呦，
1: 翠儿，自己多保重。
2: 你个贱人，你说，你跟这个土匪头子是不是一直有来往？你们幽会过多少回？
0: 我这一生都被你毁了，我恨死你了。
3: 老板，咋能动手呢？有话好好说嘛，怎么也得看孩子的面儿啊。
2: 孩子，谁知道那个孩子是谁的野种啊？田青，青青，你听听，这名字就是这对奸夫淫妇的野种。
0: 你血口喷人。
2: 我血口喷人，我刚才就看见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在这幽会，都让我撞个正着了。
3: 哎呀，老板啊，你这是多心了。刚才那个人呢，是老板娘的亲戚，人家是来找郎中给他姐姐看病的。青青是你自个儿的儿子，你怎么能一个野种一个野种的叫呢？那个人呢，叫田青，这孩子名儿又是老板娘给取的。退一万步讲，哪有孩子这跟爹占一个字的？咱给孩子取名不都图个吉利不是吗？都忌讳这个。
2: 怎么着？看样子你跟他也有一腿啊？
3: 好，我不说了啊，我走，
2: 滚！你个贱人，贱人，贱！哎呦，贱人，贱人！

0: 药喝了啊。
1: 姐，
2: 弟妹，
0: 哎，
2: 帮我跑一趟吧，帮我把炕上的线破落，还有柜子里的鞋底子给我拿来。
1: 娘那个去了。
0: 嗯，来孩子，来，把药给你吃了啊。
2: 娘，我多大了还要你喂？
0: 你再大，在娘的眼里啊，也还是孩子。
3: 这，
4: 哎，老了老了，咱们也走西口了。
0: 你得的这是心病啊，这是命啊。当年你娘被你爹输给人家，不比让人休了狠？
2: 娘，我没事儿，我不是啥心病。这人吃五谷杂粮，你还不许让我生个病啊。
3: 姐，你越这样我这心里越不好受。
2: 天青，娘，哎，你们放心吧，我一定好好活着，我得好好活着，我还得陪娘呢。
1: 姐，我拿过来了。
3: 哎呦，好嘞，
1: 没事儿。哎呀，姐，你看是两样不？
3: 姐，这都什么呀？
0: 这是你姐给梁满对做的鞋。

0: 哟，黄先生，您来了。
1: 好，好，好，好。哎呀，
0: 请坐。
1: 老板，好啊。
2: 好，好，好，好，好。
3: 小二，
0: 哎，来了。
1: 一个人喝酒呢？这常言道啊，一人不喝酒，二人不耍钱呐。老板，给我烫壶酒，来盘酱牛肉，就放这桌了。
2: 好嘞，一盘酱牛肉。
1: 邹老板，您这脸色不好，这是跟谁生气呢？
2: 王老先生，您是读书人，孔老夫子有没有这么一句话？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1: 有，有，
2: 至理名言。
1: 您这是从何说起啊？
2: 我那个老婆，她在外边偷男人，她给我戴绿帽子，她把我这张老脸全都丢尽了。她，我，
1: 哎，兄弟，兄弟，家丑不可外扬，小点声。您是不是多心了？我看你家翠翠啊，可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人。
2: 黄先生，您是不知道啊，他是嫌我老了，自己动那个歪脑筋呐。啊，看到那个年轻的男人，他就俩眼就发直。
1: 赵老板，我怎么看您像条护食的狗啊？
2: 啊，哎，哎，怎么你也这么说呀？再这么说我跟你急啊。哦，
1: 除了我还有谁这么说您呢？
2: 田青。
1: 田青？
2: 哎，对了，他是您的弟子啊。
1: 田青他回来了？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您问我，我问谁家？我就知道他跑到我们家去偷我老婆。
1: 不可能啊，我的学生我知道。
2: 看见没有，你这叫护犊子。
0: 哎，这是您点头。
1: 嗯，咱不谈这个啊。嗯，咱再来两盅啊。
2: 我不跟你喝了。
1: 哎，邹老板。
0: 哎，老板，您的酒钱

0: 不用找了。
1: 哎，谢谢
2: 杜先生。哎，
1: 小鬼三文，
3: 哎呦，这袁大总统还真富态呀、啊！哎，你看这云烟住的，啊，比光绪通宝还有孙中山纪念币强多了。听听，啊，我跟你说啊，就咱这知识，多亏了他的福了。这在四年前，这就是知县，也叫县太爷，知道不？
1: 慢点啊，慢点，慢点啊！老板，你咋喝成这样了？老板娘，老板娘，赶紧，老板喝醉了！哎
4: 呀，好生生的干嘛喝酒啊？
3: 你看你看，来了就来了吧，还买什么东西啊？快坐啊，快坐！哎，
5: 先生，学生孝敬您也是应该的嘛。那都两年多没来看您了。
3: 看你说的，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5: 哎，先生，我看您这上课时间，学生都到哪儿去了？哎，
3: 这县里头有了洋学堂，我这个私塾呢，早就关门了。
5: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您年纪大了，该过几天清闲日子了。
3: 是啊，哎，我好多日子没看到你娘了，她可好啊？
5: 他挺好的，
3: 啊，那300块钱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事我娘也跟我说了，可是现在我还不太清楚，我准备回包头去查一查。
3: 是啊，这钱我也搞不清楚啊。您最近见过翠翠了？
5: 见过了。其实我是替我姐去请坐堂大夫，可是我没想到翠翠竟然是那家药铺的老板娘。我还遇见翠儿的丈夫了，结果闹了一场不愉快。
3: 我刚才还在酒馆里见到了这个老醋坛子。哎，你还不知道吧，这县里面的年轻人没有人敢跟翠翠说话，别说说话了，如果俩人偶尔对视一眼，要让那老醋坛子发现了，哎，也会醋意大发。何况你跟翠翠还有一段恋情啊。
5: 先生，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3: 他可不这么认为，今天在酒馆里头又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里还不知道怎么折腾呢。
5: 他要敢对翠翠动粗，我就去官府告他去。哎，
3: 天青，你知道这个新任的县知事是谁吗？
5: 我娘跟我说了，小三儿吗？
3: 就是这个夏三儿，当年设了圈套，赢了你们田家大院。他花了不少银子，走了不少门路，买了一个县知事。你去告他，哼，他不告你就是好事。
5: 现在真是豺狼当道。
3: 他听说你发誓要重振祖业，赎回田家大院，他对你是恨之入骨啊。天青啊，你要是没有什么大事儿，你就赶紧走，别再卷进这个花案里头，免得他利用这事儿斩草除根，灭了你。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6: 不认识吧？这是新出的银元。
1: 这上面没有光绪通宝这四个字啊。
6: 这是袁大总统的头像，见识见识吧。哎，这是一毛的，这是两毛的，这个叫中元，这是一块的纯银的。
1: 嘿，橙子还不错。

0: 饭的时候，我在你碗里放了点蒙汗药。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老老实实告诉我，那个孩子是谁的？
1: 孩子是青青，青青，那孩子呢？
0: 放心，我把他放在一个好地方了。说吧，免受皮肉之苦啊！
1: 你把我放开！你把那孩子放哪儿了？
0: 先告诉我这孩子是谁的。
1: 孩子是谁的？孩子是你的呀！
0: 你还嘴硬？我叫你嘴硬，我叫你不守妇道。你老实告诉我，那孩子是不是田青的？
1: 田青走西口都2年了，我连面都没见过。
0: 他这次来是让我给撞上了。他以前来过多少回？你们俩一共约会过多少回？你当我是傻子呀我？
1: 孩子，孩子真的是你的？
0: 是我的？你骗谁呀？是我的，他为什么叫青青？没词儿了吧？啊！我告诉你，你今天不如实招来，我就打死你！
1: 不是你，你答应去天津还那500大洋，我才嫁给你的。都是你，
0: 我早就看出来了。
1: 为什么呀？
0: 一直跟那小子藕断丝连，想骗我当冤大头啊，门都没有。说，你们背着我偷偷约会过多少回？
1: 我招，我招了，我招了。
0: 哎，这多好啊！啊，早招了不就没事了吗？哎，听着啊。我叫翠翠，与同村人田青自幼相好，嫁与夫家之后仍不守妇道，暗中与田青幽会，生下一个孽种，取名青青。我是个淫妇，田青就是我的奸夫，以上招认，句句属实。
1: 呸！
0: 来，来，按上个手印就齐了。来，
1: 你把它还给我！
0: 这就是证据。明天我就到县衙去告他，我要告你的奸夫田青不得好死。
1: 你混蛋！你把他还给我，我的孩子！你把他还给我！
2: 娘。
3: 啊。
2: 乐姐睡了，朵花陪着她呢。
3: 你怎么不睡呀？忙了一天了，快去睡吧。嗯。
2: 娘。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3: 你说，什么事儿？
2: 那刚到包头那一年，许伯伯他还救了我一命。可是这2年，我怎么都找不到他。不过我有种感觉，他就在我身边，而且还时时的关照我。
3: 我明白。
2: 娘，你放心吧。我一定把徐伯伯给你找回来。
3: 那呀，随缘吧。你这次到口外，没打听一下你亲爹的下落？
2: 打听了。娘，不管怎么样，他都是给了我血脉的父亲。其实我心里并不是想找的，可是刚到包。

0: 头那一年，正好遇到一个早年走细狗的齐县老乡，那还是没有忍住向他打听了一下。娘，你不会生气吧？
1: 我生什么气啊？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的亲生父亲。那个齐县老乡怎么说的？

0: 小杂种，喝一口，可甜了。这是砒霜，你先走一步，我明天告了官，判了他们的斩，你爹娘就去找你了啊！来，喝。
1: 哎，刘先生，
2: 老板娘，老板明天要到县衙里告你和田青通奸，按大刑律，你们俩一个也逃不了，赶快逃命吧！啊，
1: 不是民国了吗？
2: 什么民国呀？现在是袁世凯当政，换汤不换药啊！赶快走吧，快快快快！
1: 哎，老刘，青青呢？
2: 在药铺里啊，老板想用砒霜毒死他，完了就要来找你，你赶快走吧，再不走这来不及了。
0: 来，乖啊，不哭了，别哭了。
3: 不要，
0: 好喝着呢。哎，小野种啊，你是投生错了。你就不该投生在那个淫妇的肚子里，眼看着你就要成了无爹无娘的孤儿，活着也是受罪，不如先到阴曹地府去等着那一对奸夫淫妇啊！来来，喝喝，哎，好喝着呢！哎，来来来来，张嘴张嘴，喝，
4: 放下。
0: 你把刀放下！
4: 你把刀放下！
0: 你先放刀！
4: 你把刀放下！
0: 啊不！
4: 你放下！
0: 啊不不不不不！咱俩一块
4: 放，
0: 一块放！听我说，我这水是甜的，是糖水，不行的话你尝尝啊！你尝尝
4: 糖水，你喝！
0: 不不不不，我喝！
4: 喝！
0: 你喝吧！哎呦！

0: 我要买。
1: 他杀人了！他杀人！杀人！他出人命了！
2: 严父，谋害亲父，白刀。

0: 老板娘，杀人凶手呢？老板娘，杀人凶手是谁呀？
1: 是我，我求求你，我儿子，你明天把我儿子一定交给黄先生。
0: 好吧，你交代我的事，我一定给你办好。明天你就跟我去官府投案，但是你最好别给我找麻烦。

0: 淑珍，淑珍，
1: 哎，黄先生，
0: 田青在家吗？
1: 他在，在。田青，
2: 哎，
1: 你老师来了。
2: 哟，先生，您怎么来了？先生，屋里坐吧。
0: 哎呀，不去了。
1: 屋里，
0: 田青，你给我出来一下。
2: 好，娘，那我们去了。
0: 哎，快走，来。
2: 怎么了，先生？
0: 翠翠出事了，她让官府给抓了。
2: 为什么？
0: 谋害亲夫，她把老东西给杀了。
2: 先生，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0: 昨天晚上，情况还不太清楚。只是地保把翠翠的儿子送到葛家去，我才知道出事儿了。哎，你干嘛去？
2: 我去县城打听翠儿的案情了。
0: 你不能去，你去了不是自投罗网吗？
2: 县城，这事跟我毫无关系，我怕什么？
0: 你忘了，现在祁县的县知事是夏三，这人呢是一肚子花花肠子，遇上这种少妻杀老夫的事儿，那一定认为是因奸而杀的化案。昨天你白天去过他的药房，跟他发生过口角，他晚上喝酒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大放厥词。要遇上一个好事之徒，给他告发了官府，你真是大将抹在裤裆上了，不是屎也是屎了。哎呀，你啊，听我的，不能去。
2: 先生，可是昨儿因为我摊上了一桩人命案，我就这样一走了之，也太不男人了吧。
0: 你留下有什么用呢？你救不了翠翠，反而害了你自己。
2: 那我也不能像奸夫一样溜走啊，这样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0: 哎呀，翠翠啊，是女流之辈啊，她能熬得过公堂之上的三推六问吗？真是屈打成招，公主你是奸夫啊，你的命还保得住吗？
2: 不，先生，您不了解翠儿，她不会的。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5: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

0: 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 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 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

0: 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 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贩夫，你姓啥叫啥？
1: 民女姓程，名翠翠。
0: 程翠翠，你抬起头来看看还认不认识我。
1: 小三儿，
0: 正是本官，咱们俩还真是有缘呐。两年前你克死了我爹，现如今又杀死了你的亲夫，哎呀，你实在是一个丧门星啊。啊，说你是因何对你的男人下毒手的？
1: 你还有脸审我？你才是杀人不见血的恶魔。你毁了我一辈子，我就是到了阎王那儿也要找他评评理。
0: 好你个淫妇，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说说是什么人帮着你杀了你的亲夫？
1: 没人。
0: 没人？哼，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怎么可能一个人杀了你的亲夫呢？就算他是个糟老头子，大小不计，他也是个爷们儿，就凭你一个人能杀得了他吗？快说，谁是你的奸夫？他是如何杀了你的丈夫，又是如何让你来替他顶罪的？
1: 我说没人。
0: 一派胡言，快快说出你的奸夫，免受皮肉之苦。
1: 我不像你，我懂三从四德，我自从跟了他，从来没跟其他男人有过来往。我杀他是因为他要用砒霜毒死我的儿子。
0: 你丈夫老来得子，理应爱如珍宝，虎毒尚且不食子，他怎么会杀死自己的娃呢？
1: 他硬说青青不是他亲生的，他平时就疑神疑鬼，那天是他喝多了，他把我捆在凳子上还打我，他非逼我说青青是我跟别人通奸所生。
0: 你招认了吗？
1: 我没做过，凭啥招认？
0: 好一张利嘴，可你也太小看本官了吧。我在医院看尸体的时候发现你的丈夫年事已高，想必在房事上也力不从心了吧。俗话说十个美女九个淫，你背着你的丈夫干出这种不耻之事，生下了一个野种，这不是你干的吗？后来这个娃越长越大，你的丈夫发现他长得不像了，紧接着你的丈夫正巧撞见你和你的奸夫相会啊，奸情败露后，你才和你的奸夫一起合谋杀死了你的丈夫。杀人之后你正要处置尸体，却不巧被人给撞见了。啊，你是想保护你的奸夫，于是你才以你一人来顶罪。程翠翠，本官说的是对还是不对啊？
1: 不对，没有，是我杀的，真是我杀的。
0: 看来不给你用一点刑，你是不会招认的。来人呐！
2: 有，
0: 上刑。
3: 这糟老头子年纪一大把了，找那么水灵个小媳妇儿，还怎么自找的吗？这是，
4: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跟你说啊，这就叫老牛吃嫩草，
5: 吃了回嫩草，丢了老命，真是不值啊！哎，你说。

0: 这小媳妇儿也是够可怜的，听说那家里还个孩子，你要说被处死了，那孩子以后怎么办呢？作孽呀。
1: 出了事情不是由警察局过问吗？怎么是县知县亲自审问呢？
2: 这你就外行了，夏三爷一向风流成性，为了这花他还不强迫脑袋呀、啊、
3: 哎，不对不对，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这个翠翠啊，曾经给夏三爷的父亲冲过喜，再怎么说那也是他的小妈啊，事亲三分像、嗯、他能不亲自审吗？
4: 程翠翠，本官也是怜香惜玉之人，我劝你还是现在招了吧。
5: 夏三，你就成全我吧，来个痛快的。
4: 大胆，再用刑。
6: 是是。
0: 借也不说话，
5: 可怜啊，
0: 走。
5: 是啊，他也是不知难行啊。
0: 先生，请听啊，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愚痴！
7: 先生，这事与我有关。如果我在这时候走了，让翠儿一个人在这儿送死大刑，我还算是个男人吗？
0: 天青啊，你听我一句话，翠翠要是真判了死刑，你来了也是再多一个屈死鬼，你救不了翠翠，反而搭了自己一条性命，你看值吗？回我家去，等我消息，我联系好县里的商户和住户，写了一个万名折来救翠翠。你别在这儿捣乱了啊，快回去吧。
7: 恩师，谢谢你了，
0: 快走吧。

0: 快快说出你的奸夫免受皮肉之苦。
1: 夏三儿，你公报私仇，你目无王法，你也不去问问我程翠翠是什么样的人，你也不问问她是什么样的人。
0: 难怪你能成为一个杀人犯呢、啊！没想到你原来竟是如此刁蛮之人。
1: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害我，夏三儿，
0: 来啊，用刑。
2: 三爷，黄举人来了。三爷，不能再用刑了，这万一出了人命可没法交差呀、啊、三爷，这咋办呢？
0: 让他上来吧。
3: 知县大人，
0: 黄老先生来这是？
3: 我这是为程翠翠的官司而来。
0: 那你有何见教啊？
3: 这里有乡邻们为程翠翠写的万民折，请您过目。
0: 这里面都说些什么呀？
3: 大人，县里所有的商家和住户一向都叫药铺的老板为醋坛子，此人疑心之大天下少有，只要程翠翠走出药铺门口一步，他就认为程翠翠是出去找野汉子，此言十分不雅，还请大老爷海涵。只要有男人到他家去买药，看了程翠翠一眼，这人走后呢，翠翠的丈夫就认为他们是眉目传情，害得翠翠一般不敢出门，

0: 来了顾客只好躲进后宅，其夫家如同居于囚室，他怎么会有机会与人通奸呢？此次杀夫主要是翠翠的丈夫想毒死他们的亲生娃娃，二人厮打情急所致，请大老爷明察。
1: 黄老先生，你说的有日有夜，你看见了？
0: 有人作证。
1: 什么人作证？他在哪里？
0: 他在外面等候。
1: 传进来。
0: 哎，伙计，别害怕，实话实说。
2: 好嘞，
0: 大人，这就是我带来的证人。
1: 你是什么人呢？
2: 我是药铺里的伙计。
1: 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2: 刚过而立之年。
1: 你想证明什么呀？
2: 出事那天我正在药铺里。
1: 你听见什么了？看见什么了？你要如实的招来啊！如果有半句谎话，看见没有，我让你骨断筋折。快说。
2: 我如实说，出事那天上午，老板娘的亲戚到铺里来找坐堂郎中，郎中不在，老板娘就把那个人领到后院，被我们家老板看见了。老板非要说老板娘与此人有染，晚上老板就在老板娘的汤里放了一点蒙汗药，把老板娘蒙翻了，绑在凳子上用藤条抽打，追问谁是小少爷的生身父亲。
1: 嗯，他招认了吗？
2: 老板因吃醋和老板娘吵架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也司空见惯了，实在没有什么兴趣，就关上门窗回到屋里准备休息了。
1: 嗯，啊，后来呢？
2: 后来我睡觉前出来倒洗脸水，突然发现老板要用砒霜毒死小少爷，我一看吓着了，赶紧跑到后院去通知老板娘，并把老板娘放了出去。再后来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1: 我来问你，你可有妻室？
2: 没有。
1: 那来请坐堂郎中的人是谁啊？
2: 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见那个人。
1: 你推得倒挺干净，那个人就是你
2: 啊，
1: 奸夫。你在药店里干了这么多年，你不是不知道老板和老板娘琴瑟不合，你就趁虚而入，和老板娘勾搭成奸，最后有一天让老板给发现了，你就和老板娘合谋杀了她的丈夫。我说的对不对啊？
2: 这
1: 死到临头了你还敢笑？来人啊，
3: 哟，
1: 上刑。
0: 慢，大人，这个刑可使不得。
1: 怎么使不得？黄老先生，你难道还敢干预本知事办案不成吗？
0: 不敢，我只想告诉你，他绝不可能是青青的父亲。
1: 那他是谁啊？不是青青父亲他能是谁？快说。
0: 他是请宣统皇帝逊位后被逐出宫的太监。
1: 笑什么笑什么笑什么笑什么？把程翠翠打入死牢，三天以后枪毙，退堂。

0: 先生，先生，怎么样了？
1: 结了。
0: 怎么结的？
1: 死刑。
0: 什么？你干嘛去？我去找穗儿。
1: 我还是那句话，你去了，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0: 可刚总不能连他最后一面都不见吧？
1: 你见了又能怎么样？现在已经是这样，你根本救不了翠翠。你看那个下三，胸骨点墨，却狂妄自大，自以为是，根本不拿我们的万民哲当回事啊！可悲，可叹，可怜呐、
0: 啊，先生。你说这石头现在怎么都变成这样了？这大清都已经改成民国了，为什么让一个骗子、一个赌棍来当一县之长呢？
1: 他说他早就参与维新了，天知道他什么时候跟革命党挂的钩啊！
0: 先生，那想喝酒。
1: 喝酒，一醉方休，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0: 我现在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
1: 好，走，我陪你喝。
2: 来，娘，我给你盛饭。哎。
3: 咱们再等等吧。
2: 别等了，你跟我姐不是一会儿要去梁家的吗？一会儿菜凉了，先吃吧啊。
3: 你说田青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2: 八成啊，在县城有啥事给缠住了。哎，姐，
3: 我的儿子我了解。
2: 好，
3: 他和翠翠从小一起长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不能不管。
2: 姐，没事儿，你让娘说。其实我哥跟翠儿的事儿啊，我早知道了。再说了，我自个儿的男人我最清楚了。翠儿现在出这么大的事儿，心里最难受就是我哥了。我能理解，翠儿现在太可怜了。
3: 你真是个好姑娘。我们田青找了你，我就放心了。来来来，吃饭，吃饭啊！
2: 哎，
3: 等他回来，你把饭给他热热，别让他吃凉的。
2: 娘，你放心吧，我知道了。嗯。
4: 娘，这屋子还是满对在的那个样子，我怕他不习惯，哪儿都没动。
5: 你哥坐下，你还想活吗？啊，你还想让我们活吗？那你把那个负心郎给我忘掉，把他从你的心里给我抠出去。
4: 娘，我总觉得满对他不是那种人，他人老实又不爱讲话，甚至看上去……
3: 娘是过来人，娘知道人啊是会变的，人想学好不容易，但是想学坏啊，就像从那高梁上往下滑，一下子就到底了。

0: 这大清都改民国了，可是当年那个设计，即便我家全部财产的赌柜，他怎么竟然跑到祁县，又当起什么县知事来了？怎么跟这个人这么犯客啊？这个赌棍，他现在要把翠儿给枪毙了。
1: 枪毙翠翠？
0: 枪毙？要枪毙？要枪毙！
1: 哥，你别太难受了。

能是心里憋得慌，感觉太无助了。翠儿为娘受了那么多苦，可是家四儿要她的命，根本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做不了，那天晴，真的对不起。

我知道了，既然那个夏三儿到蓟县做了知事，我劝你还是不要跟他接触的好。放心吧，明天我会带着银子进去牢里看村的。

0: 说这些话干啥呀？你是我哥，你心里咋想的我比谁都清楚。好了好了，啥也别想了，现在跟我好好吃饭，一会儿跟我好好睡觉，剩下的事儿你就放心的交给我吧。
1: 其实呀，你不给我钱，我也把你带进去。府里面除了夏老爷一个人之外，上上下下全都说垂垂愿望。那位黄先生杀了万民者，

0: 上面说的就是老百姓心里话，那个小霞的官都是卖来的。谁不知道那个小霞的在我们这一块是一手遮天啊？哎，以前像这样的官司啊，顶多判个绞刑，现在啊要枪毙了，脑袋上包了个大窟窿，还有人样吗？哎，程翠翠，有人看你来了。
1: 谢谢啊，大哥。

0: 我是受人之托来看你的，
1: 谁呀？

0: 这样的围巾有两条，一条是我的，不过那个时候我还是他的干妹妹。
1: 你是豆花？
0: 嗯，我是替哥哥来看你的。
1: 看不看还不都一样？我跟他只能来生再见了。
0: 别说这个，那天我哥从黄先生那儿回来，知道了你的消息，哭了半宿。
1: 豆花，你快让他走吧，远远离开夏三儿，离开齐县这地界，
0: 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
1: 还是让他知道了，我的苦受到头了，我就要解脱了。
0: 翠儿，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上次何先生受裘老板之托来悔婚，你不让他们告诉我哥真相，你是怕他知道了真相，知道你受这些苦，心里头难受。我明白，你是想让你在我哥的心中死掉，这样才能有别的姑娘在他心中活起来。我就是这个幸运的姑娘。不过有时候我这心里挺难受的，你知道不？那个时候裘老板特别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甚至把家产都可以给他，可是我哥丝毫没有动心。哎呀，我暗地里偷偷的喜欢他，他那时候上法场，我甚至愿意跟他去殉情去死，可他还是没动心。你知道为啥不？因为他一直信守着你们俩之间的那个诺言。你都不知道，那时候只要一听到翠儿这个名字，哎呀，我这心里头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不知道啥滋味。我认识我哥这么长时间，我就见他喝醉过两次，一次是他知道你嫁人了，还有这一次。其实他呀特别想来看你。
1: 不，别让他来，这太危险，不能来。
0: 我知道，所以我来了，我替他来看你。

我常常在想，他当年要是没有走西口就好了，我就不会因为要替他娘还那500块大洋的债而嫁给邹老板。要真是那样的话，他也不会遇见你。

0: 看啊，那都疯了，那胡说些什么呀？
1: 翠儿，咱俩呢虽然素不相识，但咱俩同时爱着一个人，这也算是缘分了。今儿我替我哥为你送行。来翠儿，干了这杯酒，一壮行色。
0: 等会儿，我这个将死之人，谢谢你。

0: 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嗯，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0: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

0: 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八大袋，也就是八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3: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3: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0: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3: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

0: 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金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金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金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0: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金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金头巴脑都是80-9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

0: 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使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0: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

0: 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施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娘，让天青批吧。
1: 翠儿，我听我哥跟我说，你比我小一岁，那我就算是你姐姐了。你要是认我这个姐的话，有啥要嘱托的，尽管说，好吗？
2: 那我就叫你豆花姐。
1: 嗯，
2: 我心里有一句话，一直想跟你说。我觉得要是不说的话，我死不瞑目。
1: 有啥话尽管说，要不然你就是不认我这个姐了。
2: 我不知道你受得住受不住这句话。

0: 妹妹，有啥受得住受不住的？
1: 我有一个儿子叫青青，我把他交给你。
0: 放心吧，你把青青交给我跟田青，我们一定会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养的。等他长大成人了，让他认祖归宗，
1: 跟谁长大就姓谁的姓。东华姐，
2: 哎，
1: 你能让他姓田吗？
0: 田青青，咱就叫他田青青。
1: 田青哥，没找错人，我放心了，我就是明天。我再也没牵挂了。等会儿见你，那天田青哥去药铺的时候，店里人都看见他了，他们还发生了口角。夏三要是知道了，等会儿姐，你让田青哥走吧。
0: 嘘，我知道了。
3: 你们俩在这等我。
4: 是。
5: 是。
6: 哎呦，客官，您来点什么？
3: 有什么呀？
6: 咱们这有刀削面、油面靠姥姥，要喝酒有汾酒、竹叶青，请问您来点什么？
3: 酒就算了，给我配几样小菜，来碗刀削面。
6: 好嘞，一碗刀削面，四碗小菜。
3: 哎，别忘了搁醋啊！
6: 哎，忘不了您的。
3: 哎，店家，
6: 啊，
3: 你这小店有点冷清吧？
6: 哟，客官，您看这都什么时候了？中午已经过了，晚上饭还没到呢。
3: 啊，我忙着赶路忘了饭食。反正你现在也没事儿，坐下来陪我聊聊。
6: 哪个哪敢呢？
3: 来来来，
6: 哎，
3: 坐下去。这是给你的小柜啊。
6: 谢谢您啊。
3: 哎呀，我这个人呐，特别的怀旧。在口外凡是遇见咱们山西老家的，我都要问问家乡发生什么变化没有。
6: 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3: 哼，那你就跟我说说咱们祁县最近出什么新鲜事儿没有。
6: 出了什么新鲜事儿？哎，砍头改枪毙算不算？
3: 枪毙
6: 啊？
3: 有这种事儿吗？枪毙什么人啊？
6: 提起这个事儿，那这是大大的冤案呐。
3: 冤案
6: 啊？
3: 啊，说来我听听。
6: 这个事儿你要是问我呀，嗨，还真是问着了。
7: 行，
6: 哎，
7: 上壶酒。
6: 好嘞，
7: 小心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6: 我知道。
7: 我看前面那客官有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别跟他什么都说。
6: 哎，你放心吧。客官，
3: 嗯，
6: 这是我们掌柜送您的酒，请您慢用。
3: 啊，谢谢啊。
6: 哎，
7: 菜好，上菜。
6: 好嘞。客官，您请慢用。
3: 哎，
6: 哎，
3: 坐。这个冤案后来怎么着了？
6: 我跟您说啊，要说这个事儿，整个这条街没有比我清楚的。这不那天吗？就是药铺邹老板死的那天，他还来我们这儿喝酒了呢。
3: 他一个人？
6: 不是，起先是一个人，后来焦四叔的黄先生也来了，看他一个人在那儿喝闷酒啊，就过来和他并桌来了。并桌两个人就聊起来了，这个邹老板就说了：“哎，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3: 黄先生这么说啊？
6: 黄先生问：“这从何说起呢？”然后这邹老板就说了，说：“哎，我老婆在外面偷人，他给我戴绿帽子，我这不成王八了吗？

0: 说着说着，他又打了自己一耳光，还哭了。
1: 哭了
0: 啊！其实这条街都知道，邹老板是有名的醋坛子。他老婆翠翠啊，根本就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女人。黄先生说，你就是一条护食的狗，不但啃住骨头不放，还是哼哼。这邹老板也急了，说黄先生是

0: 正好碰见这翠翠了，两个人就聊起来了，正好让邹老板给赶上了，非说田青勾引他老婆，还说自己孩子是野种，你说这不是不靠谱的事儿吗？哎，掌柜的，他怎么走了？
1: 进去把那个小二丁哥抓起来。
2: 是。
3: 走！
4: 别！
3: 这犯的什么法呢？
4: 走！走！
3: 掌柜的，
4: 老实点！
3: 掌柜的，快救我们啊！掌柜的，
5: 说什么来着？祸从口出，祸从口出了吧？
6: 快走！
7: 娘，我现在不能走。
6: 不行，夏三本来就跟咱们家有仇，他要是知道你见过翠翠，他能放过你吗？
8: 娘说的有道理，这个地方不宜久留，必须马上走。
7: 不行，明天村就要上法场，我怎么能不送他？
8: 这就是村的意思，你知道吗？
6: 这事儿听我的，马上走。
8: 我去抱孩子。
9: 嗯。豆花啊，把孩子留下来，我替你养着。
8: 可是我答应村要把这孩子当成亲生骨肉一样养大。
9: 我知道，可是你们要去走西口，这一路上太危险，孩子受不了这个罪，还是留给我吧。我现在一个人了，有了青青，我也有个盼头。天青，就当为了我，把孩子留下来吧。
6: 天青，你姐说的有道理，这次就不要带孩子了，啊？
10: 天青，大事不好了，那个狗官夏三微服私访，抓走了酒店的小二做证人，马上就要派人来抓你了。
6: 啊，快走，
7: 娘，
6: 快走啊！
11: 那边。

0: 快点，快点，
1: 快
0: 快点，
1: 快！
0: 啊！进去！快！
1: 快来，快来！
2: 哟，这不是田家大院的少奶奶吗？哎呀，咱可是有日子没见了。
3: 是啊，20年了吧？
2: 日月催人老啊，不过你还风月犹存呢。
3: 我可不能轻易死。我还没有看到你的下场呢。
2: 下场，我告诉你，我现在啊吃的是民国政府的薪水，活得比20年前还风光。你儿子呢？
3: 在口外闯荡呢。你不用找他，他迟早会找你的。
0: 你别再胡扯了，他回来了，就在屋里呢。
3: 自己找吧，那就
2: 好。给我搜。
4: 是。
2: 死老婆子，你给我等着。你儿子不是要收回我的夏家大院吗？等这回把你儿子抓住了，我就给他一个黑枣吃，看他还怎么重整祖业，绝了你的根儿。
1: 哎，走！
5: 报告，整个屋子都搜遍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6: 报告，什么都没有。
2: 他跑不出我的手心儿。死老婆子，你别得意，我一定会抓住他，然后就地正法。这是你孙子？
7: 这是我的孩子。
3: 哎，怎么，我的孙子也有罪吗？
2: 哼，走。
1: 是。

0: 啊，走。
1: 娘，你说田间他们能逃出去吗？
2: 吉人自有天相，愿老天保佑他吧。
3: 夏森啊，这会儿在通往西口的路上追赶你们，你们在这儿很安全，夏森追不上你，明镜收兵了，你们再走。
0: 不，我不走。
3: 什么？
0: 先生，整件事情夏三明明是冲着我来的，我怎么能像一个胆小鬼一样逃走呢？
3: 那你留下能干什么呢？
0: 我已经想过了，我要劫牢反狱。
3: 哎，不行不行，哎，你就是浑身是铁，能打多少钉子？大牢里头有看守，警察局里有警察，他们用的都是快枪，你那点功夫顶不了多大用。
0: 您不用再劝我了，大不了和同村儿一块死。
3: 哎呀，你死了又有什么用啊？
0: 可是村儿因我而死，那我活着有什么用？
3: 嗯，不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愚蠢呐！
0: 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把娘和姐还有青青都交给你了。
1: 你别去了，我去。
3: 啊？
1: 如果我要是回不来了，你跟村好好过日子。
0: 你说什么？
1: 我去大牢把村换回来。
0: 这怎么行？
1: 我一个女人家去给犯人送断头酒，不至于引起看守的注意。再说我上次去看村的时候跟那个看守打过交道，那人还不错，不会为难我的。我会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同村调换，你们在外面接应就是了。
0: 这样行吗？
1: 虽说有风险，那也比你反牢劫狱把命送掉的强。
0: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明天早上夏三发现了，你该怎么办？
1: 我又不是翠儿，那夏三还真把我给枪毙了。黄先生您说是吗？
3: 好啊，豆花儿，你真是一个奇女子啊！这倒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老夫突发少年狂，我也前来凑凑热闹。
4: 咋又是你呀？啊，这程翠翠就没有亲人了？
1: 哎，她爹娘不都去世了吗？
4: 哎呀，真是眼说胆大肚更操呀！啊，你说说，她这么小的年纪啊，就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啊！你说，给夏家老太爷冲喜，又被埋到了窑子里啊，又落到了走路板的手里。你说说啊，他是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呀！这回可倒好啊，个叭一声，脑袋上钻了个洞，完了！哎呀，这也叫一辈子！哎，程翠翠，有人给你送端回酒来了。
5: 哎，大哥。你来，你来，来，
4: 有啥了？
5: 您看，这都要喝断魂酒了，还给撂着呀？麻烦你了，给解开吧，啊？
4: 哎，行。
5: 谢谢啊。

0: 大哥呀，您看我也没准备啥礼，不过这酒是上好的酒，还有这块肉。
1: 哎呀，这多不好！
0: 请您笑纳。
1: 啊，那我就不客气。
0: 哎，谢谢啊。
1: 哎，好。
0: 嗯，好酒。嗯、
1: 好酒啊！哎呀，好好。

0: 饿不饿？要不要垫点东西啊？
1: 把酒给我，我要喝酒，喝了酒就什么都不想。
0: 傻妹妹，这会儿还喝啥酒啊？我是求你出去的。
1: 就我出去？
0: 天晴在黄先生家等着你呢，等你出去之后，他会想办法带你连夜出城的。
1: 不行，绝对不行，这样是逃不出去的。豆花姐，不行了，这样不是害了你吗？不行了，
0: 别说话。

0: 情，事不宜迟，你赶快走。到了榆次，我有一个学生，这是我给他写的信，你们就在那儿等着豆花回来。好，这些盘缠你带着。
1: 先生，谢谢你。哎呀，
0: 别啰嗦了，赶快走吧，快走。
1: 来。

0: 关公、关圣帝君，请保佑他们安全地逃离虎口。
1: 这一大早的，您到这儿来干嘛来了？
2: 我找干闺女。
1: 干闺女这是大牢啊，找干闺女上这儿来，我这……
2: 你有所不知啊，我干闺女心善啊，每天吃斋念佛。昨天她听说大牢里面要处死一个女子，昨天晚上她就赶到这里来，给她送一点吃的，顺便念念经，给她超度超度。可是到现在也没有回来，肯定是让你们给关起来了。
1: 啊，这我们怎么会关她呢？他可能走了。
2: 不可能，他每天早晨起来给我做早饭，今天他就没有出来。我到他的屋里一看，他的被子叠的是整整齐齐，肯定是一夜未归，让你们给关起来了。
1: 这不可能的，我去看看
2: 他怎么交代。
3: 把人放出来！
4: 把人放
3: 了！
4: 把人
5: 放出来！快把人放出
3: 来！
1: 找到了吗？
3: 开门！
1: 不好了，黄举人。翠翠把你干闺女打晕了，把守卫灌醉了，逃走了。
2: 那干闺女怎么样了？
1: 现在昏迷不醒了，你快进来看看吧。
2: 你赶紧给我开门，开门。
4: 啊，
2: 我先进去看看，你们在这等着，没我的话你们不许走。好，
4: 嗯。
6: 闺女，闺女，闺女啊，他们把你怎么样了？还给铐起来了，来人！
1: 哎，
6: 快带钥匙！
1: 好了，好了，好了，
6: 快，
2: 快点！没事吧？一会儿咱就走。
1: 哎，行行，哎，钥匙，钥匙呢？
7: 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6: 闺女 闺女，
7: 到底出什么事了？
6: 下三，你这个县知事。

0: 师怎么当的？你放走了囚犯，你还伤害了我闺女。
1: 我放走了囚犯，我伤害了你的闺女。
0: 对，
1: 就算是丢个人，多大个事儿啊？
0: 大事儿，天大的事儿！
1: 你在本官面前是不是有点放肆啊？
0: 我放肆，你放肆，
1: 你想怎么着？
0: 我告诉你，北京城前清的遗老遗少可都出来当官了，跟我一块公车上书的学士，在政府都当了要员了。我要到北京城去告，扒你这身官服，我看你这个县知事还能当几天？
1: 告我？你告我什么呀？
0: 告你执法不严，用人不当，放走了死囚。
1: 哎，是啊，人呢？
2: 大人，这跑了死囚可是天大的事儿，万一黄举人要告到北京去，您可吃罪不起啊。
1: 你说这件事儿是不是黄举人一手策划的？
2: 可能，但是没有证据啊。加上他朝中有人，等您查出证据来，您这把椅子可能就换人了。
1: 那我不是吃了哑巴亏吗？嗯，
2: 大人，您可以后发制人。
1: 怎么后发制人？
2: 您可以先将翠翠改判，判他防卫中误伤人命，处以他3年徒刑。这样，逃跑的可就不是死刑犯。然后再安抚一下黄举人，说是采纳了万民哲的意见。您派人立即飞马去沙湖口，通报当地官府，设卡拦截住田青和程翠翠。
1: 哼，只要抓住了田青和翠翠，这一对奸夫淫妇的花案就算坐实了。到时候我把他们一块枪毙。
2: 三爷，这黄举人敢跟您玩阴的，那他可不是对手。
1: 行了行了，赵方抓药。
3: 大哥，这次咱抓了田青，可不能再像上次那样心慈手软，一定要把他干掉。
4: 不，田青不会不知道我们三个人都有枪。上次是因为他手无寸铁，如果我杀了他，那么传扬出去，我们还有脸在江湖上混吗？
3: 那田青烧死你怀有身孕的夫人，这样的深仇大恨的不报，就有脸面在江湖上混吗？
4: 走。
5: 哎哎，
6: 拍好拍好，
5: 你
6: 好，
5: 快别玩了。
7: 坐着，别看，没事。咱现在已经离开七仙地界，下三那狗贼应该追不上咱们。
8: 再说了，咱走的不是大路，他们要追的话，一时半会儿也追不到这条路上来的，是吧，哥？哼、嗯。哎，你知道不？当年我跟我哥呀，从土匪窝跑出来的时候，我哥为了把那帮傻帽甩开，把我们带到沙漠里去了。那帮土匪啊，还以为我们走另外一条路呢，傻了吧唧的跟了我们半天，到最后啊，连个人影都没看着，我们就顺顺当当到包头了。
9: 豆花姐，你跟田青哥在包头都做什么呀？
8: 本来呀，我哥是在球技皮匠部做外柜的，可是因为我把差事给辞了。不过呀，我相信以我哥的本事啊，用不了几年一定能当掌柜的，是吧？
9: 天青哥，你今后有啥打算呀？
7: 现在还没有想好，不过咱们三个先要到包头，我得先把你们俩安顿到龚文佩的油面馆里，以后的事儿再从长计议。
9: 油面馆？
8: 对呀。哎，你知道吗？那个油面馆的名字还是我哥给起的呢。
9: 啥名？
8: 想回家山西油面馆。
9: 想回家？我现在哪还有家呀？
7: 别想那么多，人总得活下去，路总得走下去。
8: 我哥说的对，咱往后啊就是一家人了，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而且我相信啊，咱的日子呀、啊、会越过越好的。别想那么多了啊，别往以前想，往后想。哎，等以后咱有了生意，你给咱当外柜咋样？
9: 我当外柜的，别笑我呢，我可不行，还是你当吧。
8: 有啥行不行的呢？学呗。我反正不行，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干呢。
7: 哎，你有什么事？
8: 不告诉你，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4: 怎么那么多海钉子？不会跟咱们借飙车有关系吧？
5: 不能吧，找个飙车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吧？应该是出大案子了。
4: 老二，你去探探，我和豹子老地方等你。
5: 好的。这写的什么呀？
10: 这悬赏告示啊，装杀人犯的。
5: 你给我念念。
10: 奸夫淫妇，田青翠翠，杀人害命，欲逃口外，国法难容，致轻者举报有功，赏银10块，人到即领。
5: 好，

0: 没睡会儿啊？
1: 我不困。
0: 要不然你过来靠会儿。
1: 你接着睡吧。
2: 那两个镖师怎么打发的？
3: 一人给他们5块大洋，打发走了。
2: 那老板呢？
3: 他给了我30块大洋，我去饶了他一命。
2: 行啊，这件事儿就这么处理了。
4: 大哥，大哥，问清楚了，知道为什么闹腾了？田青又杀人了，而且还是一个奸夫。
2: 什么？田青又杀人了？他不是回老家了吗？
3: 真搞不懂，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啊？
4: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3: 哎，大哥，既然有官府代劳，咱们就别在这等了。
2: 不行，这回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也对，也许这小子像上回一样使了一个障眼法，又勾结官府欺骗咱们。
3: 好，那咱们就在沙湖口死等。
5: 来，慢着。
6: 到了。
7: 6月初9，收水牛皮1张，付银3两。6月11，收水牛皮2张。
6: 这么大的地方，都是咱家满队的呀。
5: 是啊。
8: 陈老板，老太爷、老太太，我给你接来了。
9: 爹，我爹娘来了。
10: 爹
9: 啊，
10: 爹，爹，
1: 不就是两个土老帽吗？以为是皇帝呢，还净水泼街、黄土垫道的。
9: 娘，
6: 儿子。
9: 哎呀，爹啊！哎呀，
1: 你这是做什么呀你？
8: 你快放开我！
9: 爹，
8: 你这个逆子！
1: 爹，
9: 爹，住手！住手！
1: 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么多年没见着玩了，刚见着你，这唱哪一出啊你？
8: 唱哪一出？我张一出找没安？
9: 哎呀，爹，你
1: 这个糟老头子，不识抬举！
8: 你这个死小兔崽子！
1: 哎呦，这是谁呀、谁在大嚷大叫的？想必这就是我的公爹吧。
8: 呸！小子，你的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你拍拍你自己的良心，你对得起丹丹吗？丹丹一手把你给抱的，你走的这两年，丹丹是天天想夜夜盼，盼来盼去，盼来了一封休书，你叫他怎么活？这两年要不是他替你尽孝，我们老两口早就变成碎骨头渣子了，你知道吧？
1: 梁满栋，
6: 行了，
1: 你把这老东西给我撵出去。
9: 哎，你这
8: 走，
9: 爹，
8: 咱不用人撵，大不了死在包头的大街上。走，
9: 爹，
1: 梁满栋，我告诉你，
8: 走，
1: 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就永远别回来。
9: 爹，
8: 走，
9: 爹呀，
6: 满栋儿啊，满栋儿。
8: 小子缺大德了，你死良心，你们要遭报应的，好死！
6: 大爹，
8: 走！
3: 哎，这……哎呦！
1: 哼，爹，梁满栋。爹，你怎么了？爹，你怎么了？你爹娘就是个扫帚星，你还站在这干嘛？还不快请郎中去！你快去！你还站在这儿？爹，爹！
9: 哎，何先生，我有事儿请您帮个忙。您看看爹在包头两眼一抹黑。您是不是帮着租个房，照应照应？
3: 我这不正去办呢吗？
9: 哎呦，这可谢谢您了。哎，您呢？
3: 哎，我这
9: 还用我的？不，用我。
3: 那我走了。
9: 哎，
7: 哎，对了，
9: 顺带给请个郎中。
5: 顺带？
9: 顺带，顺带。
5: 还好。哎，那这，哎呀，怎么在这儿坐着呀？啊？哎，老哥，哎呀，这时间长不坐病了吗？走吧，还是找个地方歇着吧。啊，走吧，走吧。
1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3: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7: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8: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 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9: 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7: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

0: 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D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

0: 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 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

0: 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明年就是3月份我们就搬上。冬天值班的农民们都搬出去了，现在这个卫生院卫生室是流动的。我们今天搬走了那个温泉，这边的这个房子玻璃你还有打扫卫生的看好啊。
1: 好，
0: 好，愉快的一冬天。
1: 好，
0: 在明年还有。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四月的特克斯深山，春寒料峭中已透出勃勃生机。驹马泰医生也收拾好药箱，踏上了属于他的转场之路。
0: 前面是我们里面是巡回了嘛，一冬天，冬天这边的农民们都搬出去了。现在我们的那个卫生院，那不是有一个温泉吗？那个开着，卫生院的东西要分全部搬到那边去。
2: 包扎德尔是特克斯县的冬牧场，平均海拔超3000米，牧民都是散居在这里，1000多个家庭，3000多人，它就是这弯弯的山路上最精准的导航。

0: 也是这寂静的大山里牧民最信赖的健康守护者。
1: 就先把这边一个病人又看一下，我下次来的时间有没有的，他们也是身体不好，这个老婆看望一下他。那是瑞叔了，
0: 瑞叔。儿时的居马泰听到包扎德尔这个地名就会哭闹，因为那意味着同为乡村医生的父亲不在家。
1: 我小时候我爸爸就是巡回了，这个他也是基本干过嘛，十多天回来一次。回来的时候他说呢，我也这不说这个路的危险的话，我路好的呢，这个那个都好，里面的风景也好，路也好，这样子话说的。但是我那时候我相信的。
0: 因为这份相信，居马泰按着父亲设定好的路走，学医回到包扎德尔。1992年，背着爸爸的药箱，居马泰一头扎进了大山。可真正让居马泰留下的，不只是父亲的话，而是今天这家牧民。
1: 头一年刚毕业就几个月以后，这个山里面一个就40多公里的一个里面一个牧民晚上找我了，叫我来了。我咋了的时候，他说我的那个小媳妇生孩子了，胎盘没下，休学，现在大休学，你赶快帮个忙去一下吧。
2: 所以的他我把米拿我来包了，егіз бала тұстан соғыны түнімен доғдырағаға күйім кемесі соғыны менің өмірім қандай күн болады. Сонан соң доғдыраға таңға жоқ келіп мені құтқарды.
1: Дауылы үйхуғы лаупақ таңдыны жүу сайдар шүк шүшея дуа.
0: 年轻的居马泰只在实习时看过生产操作，并没有实践经验。人命关天，居马泰没时间犹豫，
1: 没办法，我熟悉一下，然后把手套、胎盘、人工拿出来了。
2: 巴拉扎森吃的，说明天家的妈妈你生看的，可不等于不让没多大个。
1: 这胎盘拿出来以后，人的命都救回来了以后，他们那边的我们都高兴了嘛，就我也高兴了。他们安排了个做客，怎样准备？我也请了，不要再的这不，他们高兴再一个样。后面这我知道了，这边缺医生，必须这边我在。这个30多年就是三天的时间也过得快。
0: 我你好。30年时光荏苒，岁月的更替中未曾改变的，是牧民们对居马泰的依靠和感谢。
3: 我们以前的好几年之前的照片，20年之前的。
0: 牧民哈斯铁尔江的家中，至今保留着居马泰20年前在牧区工作时的照片。在他和家人的心中，珍藏这些记忆就是无声的感谢。
1: 你像14岁的时候，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躺着了，我给你按摩，推推推，心脏不好你的，外边昏掉了嘛，踹到那弯处，你说小从4岁嘛，弯后面那个河坝边上踹下去了，我们逼过来你这边躺着，后面你醒了以后，疼得受不了，哭鼻子，那时候屁股大着呢。
4: 谢谢你叔叔。
1: 不用不用，应该做的工作。
3: 那就在今个咋个？
1: 也不多，我昨天把那提前拿出来的。
3: 是。
1: 这是咱们今天工作。
0: 如今在包扎德尔，汽车能够通过大部分牧民的家，但要去给放牧点的牧民看病，还是需要骑马才能到达。
1: 我这个包扎德尔里面是有时候没办法过河，但是这个过河是我们秋天可以过。河坝那边有好多个牧民吧，没办法过河呀。我这个包扎德尔干了33年吧，骑了六匹马，3匹马这个包扎德尔里面摔死了，2匹马是从我撒一点里面的穿越下去，特别艰苦。

0: 危险的。我一想这个就晚上这个里面一个母的孩子不是发烧了吗，我晚上这边过的时候这边妈不小心全杀了嘛，妈早就死了，那时候腿也掰伤了，
1: 当时那么疼还想着去治人吗？
0: 没办法呀，你半夜嘛，你半夜你回去也是往那个孩子危险呀。
2: 那晚上他顾不上流泪，顾不上自己的伤，心里最牵挂的就是那个高烧的孩子。
0: 母们给我救出来以后，我们两个他的嘛起航以后，他那个房子进去先把那个孩子看好。包扎的里面这个最医生的医生里面缺医生了，现在你这喜欢当医生吗？
1: 喜
0: 欢。你先想过吧。
1: 想过。其实
2: 包扎德尔的孩子们在居马泰的守护下健康地长大了，做一名医生成为了很多牧区孩子的梦想。
1: 是2000年那年，就是我爸帮忙的时候就摔了，我爸腰疼的时候晚上我给中马泰医生说的，那时候晚上走来的，也就是早上来的，那时候我也想当个医生帮助牧民，我会一直坚持下去，跟中马泰医生一样。
2: 从东窝子转场归来，居马泰开始了新的忙碌。
0: 注意啊，8到10分钟看一下。
2: 小时候他抱怨过父亲走得太远，长大后他终于读懂了父亲每一步的生死攸关。
0: 家里保存的药箱是那是我爸爸的眼睛，爸爸给的抽药是这个，我20多年用的，你也长期用。
2: 守护牧民健康30多年，他早已理解了父亲，也成为了父亲。
0: 就是我爸爸的路走的路嘛，后面我也跟着这个30多年，也是艰苦是艰苦，人坚持嘛，有成功，这个一条路是一直坚持，不坚持不行。
2: 居马泰向着大山走去，越走越远，他没有回头，因为他知道身后是万家灯火，而前方是他用一生在守护的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哎，小鹿，这每年一次的体检你都按时做吗？
1: 那必须呀，因为现在大家都重视健康嘛，所以每年的固定体检已经成为我的固定任务了。而且啊，我不光自己去检，我还会带着我的家人一起去。
0: 那定期体检是守护健康简单直接有效的办法。那每次在这个体检选项的时候你是怎么选的？
1: 您说到这个我就犯愁了，每次体检的时候在选项目的时候，我都会眼花缭乱，一头雾水。有时候我一看着别人选这个了，我也跟着选。有时候呢又会觉得贵的套餐好像更全面，就直接选最贵的。也不知道这些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反正体检我做了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
1: 对啊，
0: 其实这种困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体检是好事，但是选错项目或者是盲目跟风，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花了冤枉钱，甚至你会成功的避过真正要该查的一些项目。
1: 那丹鹏哥啊，你说到底咱们应该怎么体检才能够既全面又不浪费钱呢？
0: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健康体检部副主任杨小平。有请杨主任。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你们好。
1: 杨主任您好，哎呀您可算来了，今天我关于体检的这些困惑可就靠您给我支招了。
0: 小鹿把你已经盼了好久了。
1: 是的，
0: 现在呢大家都很注重这个健康啊，大家都会每年的去体检，但是呢很多时候有些人这个选项啊不会选，这个结果就差强人意了，可能是一次无效体检。大家可能对于定期体检很重视，但是更重要的是会体检比常体检更重要。
2: 对，您说的特别对。其实我们在说的每年的常规体检呀，并不是我们例行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工作流程，其实呢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必备之路。所以呢我们做健康体检主要的目的呢是替您管好健康，促进健康，我们能够

0: 抓住您疾病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遏制住您健康的下坡路，这才是我们做健康体检最主要的目的。
1: 您看，现在我们也搜罗了一些常见的体检误区啊。第一个是盲目追求高端检查，
2: 因为我总觉得高端检查嘛，它可能要贵，贵的是不是？
1: 贵就是有效的啊？
2: 也不是，是不是更全面一点？就是它既然贵，就有贵的道理吗？嗯。
0: 主持人表达的这个误区其实也是我们很多观众的误区。我们的高端检查并不是在堆叠项目，我们要根据您既往的病史，根据你的一些想体检发现的一些疾病的风险，给您组装合适的体检套餐和体检项目。所以并不是盲目的去追求高端，要选择适合您的远远更重要。
2: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像我这个年纪可能20多岁，有一些疾病在我身上是不可能会出现的，但是这个体检高端体检里面可能就包含了这个检查的因素，就浪费我的钱了。
0: 对，可以说是过度检查了。我们的第一个呢是不要过度的检查，第二个呢我们不能只查某一些项目，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查的基础项目之上，再增加性的进行相应的个别的检查呢，才能够将你的身体进行全面的一个有科学性的一个评价。就像咱们的汽车到 4S 店去保养一样的，它肯定有一些基础项目，有一些基本的步骤是必须要让您为您的行车安全去做保障。那我们的健康体检也是一样，基础体检项目是为您的基本的生活健康去做好它最基本的保障。
1: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体检前不守规范影响结果准确性。这就让我想到有些男同志啊，这个前一天晚上喝点酒，明天体检没事，结果体检结果可能就会不准确了。
2: 还有就是医生说体检之前不能喝水，叫空腹，但是可能早上觉得喝一口水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0: 看这呢确实是我们体检前注意事项的一个小误区。我们体检前3天应该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啊，我们尽可能的头一天不要喝酒，因为酒精的作用会影响我们一些肝脏功能的一些反应。我们所说的空腹不是一口水都不能喝，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有常见慢性病的人群，有高血压冠心病的人群，你那一小口水把您的相关的药物服用完再来体检，这是一个必备的啊。当然你要是糖尿病的患者，那您把您的降糖药品带上，我们在做完空腹检查之后及时的把药品进行服用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在做这个检前的过程当中呀，我们这个水其实也很有讲究啊。我们其实喝够150毫升以内的水对体检是没有太多问题的，尤其是对于慢性病的患者来讲，可是一定要规律用药之后咱们再来做相应的体检是更安全有效的。
2: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刚才您提到了一点点关于检前准备的事项，还有没有其他要准备的呢？
0: 其实我们做体检之前呢，第一个我们就一定要遵医嘱，体检前3天我们不要过量的去暴饮暴食呀，我们不要去饮大量的饮酒，不要破坏自己平时的生活习惯。当然还有关键的就是体检当天你的着装也要很注意，不要穿很繁琐的衣服。做心电图的时候会让您暴露一下您的这个脚踝手踝啊，尽可能的不要穿一些连体的衣服，可能在您操作时候比较方便。当然还有些人会有戴首饰呀或者项链的这种情况，我们会告诉您尽可能不戴。更关键的一点，做体检当天早晨不建议您进行晨练啊，早晨的跑步呀锻炼尽可能的少，因为您的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呢会让您的一些小便常规的这个结果会发生一些小的这种异常，会对我们后续对报告的解读呢会造成一些误区。
1: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盲目套用他人体检套餐，就是我去了以后，查什么我不知道，别人都查啥啊？来，就来这个。
0: 这就像我们很多老百姓会选择的，就是跟风的这么一种方式。我们其实是有按年龄去推荐的项目，也有按照疾病风险去推荐的项目，也有按照我们一些所在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环境去推荐的项目，还有一些呢是根据您的职业相关去推荐的项目。其实这里面门道也挺多，
2: 所以以后家人和朋友们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一定得提醒他们不要盲目跟风，要避开这些常见的误区。我从小就特别害怕医院，尤其是我在做心电图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那您说紧张的因素怎么样去缓解一下，以免它影响咱们结果的准确性呢？
1: 那是一个心理问题啊。
0: 对，我们心电图的这个正常的阈值其实是从60到100次每分，它在这个长区间它都是正常的。所以呢对我们一般成年人来讲，我们在紧张过度的时候，比如说您平时心率在70-80，它可能会稍微高，可能到90到100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您会发现做心电图的时候，你

0: 刚开始会紧张，我们的医护人员会让您平躺之后呢，会把我们相关的这个电极接好之后，让你深呼吸休息一会儿。其实我们那个过程就在监测您的心率的情况，所以这大可放心。其实有很多我们体检的客户一来呀，直接就跟我们的医生说，哎呀，今年我就不做一些小项目了，哎，我就直接做 CT 核磁胃肠镜什么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因为我们的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我们观察的指标其实是源自于我们一些基本项，比如说我们的血常规、我们的尿常规、我们的一些肝肾功能等等这些基础项目里面的指标的变化。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是从这些指标的逐年增高它才发展过来的，所以我们要在做高端项目或者在做一些精细化的项目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不能放弃了基本项目，在基本项目情况下再做高端项目，这才是一个全套的比较全面的科学选择项目的一个关键。
1: 其实我特别好奇，您每年应该也是要体检的，您会怎么选呢？
0: 其实我们的选项目真的就跟我们在说的这个平时吃的饭有点像。您看啊，我们的一就像每天我们吃的这个米，
2: 嗯，
0: 我们的 X 其实就像我们每次吃的这个水果，就不管你今天想吃什么，你那个一定得有。我们的 X 项目，我们家里面有心血管的家族病史，所以呢，我呢就增加了心血管的检查。而且呢，由于我们的工作压力其实也很大，所以呢，我们的经常也是饮食不规律。我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今年增加了胃肠镜的检查，我也了解了一下胃肠肿瘤发生的风险到底有多少。哎，我也增加了一个碳十三的一个呼气检测项目。所以呢，我觉得心血管和肿瘤镜项目对于我40岁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你看，我总结一下哈，杨主任这个体检呢，就刚才这几项，啊，很有针对性。第一，针对年龄；第二，针对家族遗传；
2: 对，
1: 第三，针对工作性质；第四，针对饮食。
2: 没错，
1: 加了这几样，
2: 嗯，
1: 啊，这就很有针对性了。
0: 对，
1: 嗯，那我们平常人在体检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项，才能既能做到高效体检还省钱？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体格检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给您监测您的血压，我们还会给您做您的腰腹围的一个检测，它看的是我们身体全部的一个基本情况。
2: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些实验室的检查，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抽血的检查。那这个部分我们做什么呢？我们首先要做血常规，我们要去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最基本的三大系统它是否都健康。首先白细胞系统，它是一个免疫的一个系统，如果我们发生了一些炎症入侵呀、病毒入侵，它就会有一些表现。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红细胞系统，就看我们有没有贫血，尤其女同志啊，有没有一些贫血的情况的发生。第三个系统呢是我们的血小板系统，我们看我们有一些出血的风险呀，或者一些凝血的这个高风险，通过血常规就能够判到这些问题。那在这中间比较重要就是我们的生化检查，就大家所熟知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尿酸啊，这呢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生化的检测项目，来评价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运行的是否合理。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甲状腺功能，第三个基本项目其实就是我们的仪器设备检查，心电图、胸片或者是肺部的低剂量的 CT 啊，这呢是我们的仪器设备。还有个最关键就是大家在体检做的最多的、等的时间最长的我们的超声检查啊，我们的空腹肝胆胰脾双肾。那男性呢有我们的前列腺膀胱，女性呢有我们的乳腺和我们的妇科的检查。当然针对女性同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妇科检查啊，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所以刚上面所指的五个内容呢，就是我们健康体检基本项目的那个一，它已经很全面了，它把你的从头到脚很多的一些指标呢都把它精准的涵盖进去。这呢也是通过一个面的检查去把我们整个健康去做一个基本的摸底，所以呢这一定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而且必须要做的一个最基本的检测项目。
2: 啊，像主任刚才说的这个非常基础的项目，我发现他也把这个项目分成了男性应该着重去检查什么，女性应该着重去检查什么，
1: 都具有针对性。
2: 对，哎，那除了这个性别因素，还有没有其他的决定因素呢？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咨询到您的有没有一些家族病史。第二个呢，您自己既往有没有发生一些疾病的风险啊？我们来综合的判定之后呢，给您来勾选那个 X 的项目。我给您举个例子，您的心血管系统既往家族会有这些病史，会给您加动态血压的检查、动态心电图的检查，去了解一下您的24小时的这个血压和心电的情况。那如果您家里面有这种脑卒中的病史，对您加强进行一个血管的筛查，或者心脏的造影的这样子来看心脏和脑部血管的病变。咱们像老师呀，或者一些长期站立的工作的工种的人员呢，会让您看一下上下，尤其是下肢的静脉血管，它有没有可能有血栓。

0: 就是咱们会经常听到里面有静脉曲张风险的可能，所以那么会根据职业呀、年龄呀、家族病史呀，来综合的选择 X 的这个检查项目。
1: 嗯，明白了。哎呀，说的太详细了，丹鹏哥，以后咱们俩体检的时候可就不会再晕头转向了。
0: 其实我们在做的基本检查项目呢，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广撒网。那慢性病的风险筛查项目就是我们的精准捕获了。
2: 你看，从学龄前到青少年，再到我们成年后的各个阶段，在做体检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体检项目都不太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不同的年龄段，这些年龄段都要增加哪些体检项目呢？具有针对性的。
0: 那咱们来看第一个年龄段，我们在学龄期的儿童以及青少年，其实这个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呢，他正在处于生长的一个发育的阶段。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应该关心孩子的脊柱侧弯的问题呀、视力的问题，尤其是有没有营养不良性的贫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肯定重点关注的是生长发育相关的指标。那第二个呢是18到30岁，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青春期最旺盛的这个年龄段。那这部分的人群做的体检项目的推荐就是我们的血常规、尿常规、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尿酸，加上甲状腺功能。然后女同志呢，我们可以做乳腺我们的妇科检查，男同志呢，我们可以做上前列腺炎的一些筛查的项目。哎，整个呢就可以来了解我们一个整体身体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 X 光片去看肺，当然条件允许，我们就可以做成低剂量的肺 CT 的检查啊，还有心电图。那再往下看，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大，到了一个30到40岁，其实这部分的人他会面临的一个工作的压力，而且他会面临着一个就是生活的这个不规律，由于工作和生活之间在找平衡。那这个时间段的人群呢，也是我们心血管的前期人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每年做一次体检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去增加血管类的筛查。第二个呢，要增加我们这些胃肠早期的，比如碳13、14的一些检查。再下去，我们的年龄到了40到60岁，这一部分的人群呢，他已经是我们慢性病的一些高危人群，而且甚至有些人可能已经是在这个疾病患者当中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对我们一些疾病的并发症，比如我们眼底的血管啊，比如我们的尿里面有没有微量蛋白，我们的高血压有没有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脏器等等的，我们就要精准的进行一些进一步的筛查项目。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年龄叫45岁，45岁以上的人群就要进行肿瘤的早期筛查了，不管是胃肠肿瘤、肝脏的肿瘤，还有我们的一些常见的那些肿瘤呢，都要进行筛查。那在这再敲黑板的一定是胃肠镜的检测，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在45岁以上的人群一定要进行一次胃肠镜的筛查，去早期的判定我们胃肠癌的一些风险啊。那最后一个人群其实是我们的60岁以上的人群。那这个时候的人群呢，你的人生已经过到了可能退休的年龄段，这个时候他的一个心理筛查是非常关键的，是这个人生的新的一个阶段，一定是要关爱他们的身心。还有一个就是骨质的检查，所以呢我们在骨质疏松呀，我们在一些这种易患疾病上呢，要对老年人进行更多的关爱。所以呢其实每个年龄段它既有一些基础项目，它又有一些迭代的项目，当然这些项目呢只是我们的所说的一个共性的，最关键的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进行排列组合。更多的希望大家呢是通过每1到2年的体检，能够把身体的基本的一些脏器呢做一个循环的筛查啊，这是最好不过了。
1: 安娜，您刚才也提到了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筛查，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不同年龄段之间男性和女性有没有格外需要注意的不同的筛查项目呢？
0: 其实您看我们男性同胞最关键的他的检查项目，其实一个就是肝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前列腺。对于4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一定会建议您要做 AFP 看肝脏。第二个呢是有条件的机构啊，去选择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下肝脏的弹性，去看肝纤维化的情况，我们不要等到疾病达到了肝硬化的水平我们再去肝硬它。还有就是前列腺，由于咱们长期的工作原因，可能会坐的时间久，可能会由于饮水时间少，每天的摄水量不够的情况下，也会增加我们前列腺肿瘤的一些风险啊，这是男性的。那女性同胞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宫颈和乳腺啊，其实我们在不管是您在年轻时候，还是育龄期，还是在我们的更年期，这些脏器都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已婚之后，我们不光是做常规的妇科检查，我们要进行一个 TCT 的检查，看宫颈的这个形态学的变化，我们还要进行 HPV 的检测。我们现在及时会建议您去接种 HPV 的相应的一些疫苗。

0: 它是可以对我们的宫颈癌有非常好的预防的作用。
1: 那针对这个不同年龄段，我们体检都是一年一次还是有所变化？
0: 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体检的频次应该越来越频繁，这才比较合适。我们在18到30岁呢，如果有条件，至少每2年要体检一次，因为我们身体在变化。但是对于随着年龄在40岁、60岁以及以上的人群呢，针对某些检查异常的指标，我们可能进行的体检的频次还都不一样。
1: 特别过了40以后，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很多的指标可能会出现异常，但是没有大问题，那我们就要针对这些异常指标，在每年一次体检之外，还要多次的进行检查。
0: 对，我们就应该是在常规的体检的基础之上，我们要进行多次的这种筛查，进行多次的这种定期的复查。这就是我们经常医生会给你讲的随访和复查之间的区别了。我们在关注的其实更多的呢，是我们这个指标在发生疾病之前的一个变化。所以很多时候疾病是这样，它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只是被我们突然发现的而已。
2: 说到这个指标异常啊，我可太有同感了。就是我每次体检完之后，看到那个体检报告上面都会有一些向上的箭头、向下的箭头这种异常的指标，然后我就会特别心慌，我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这儿出了问题，那儿出了问题，就很害怕。那针对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呢？
0: 其实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检后的第一步，也就是我们如何科学规范的去阅读和去查阅您的体检报告。不是体检报告上有箭头，它就一定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的血脂检查项目，尤其是我们的主持人20多岁，当您发现您的高密度脂蛋白的箭头往上走了，恭喜你！高密度脂蛋白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好的代谢血脂的蛋白，它越高，对我们的动脉硬化的早期的防治和逆转是有好处的。哎，还有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它的箭头如果是上升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关注。低密度脂蛋白越高，我们的早期的这个疾病风险也会越高。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血脂报告单呀，你的箭头有高高低低的时候，高密度脂蛋白越高，低密度脂蛋白越低，哎，这就是一份非常好的完美的一个血脂的报告。大家呢也要认认真真的去阅读我们的体检报告。当然我们现在的体检呢，大家都会发现每个人来的时候，他所患的疾病或者所获得的一些不同的危险因素，它都是叠加的。就你要这个人得了心血管的风险，他可能同步的冠心病呀、血脂呀、血糖都会有异常，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健康管理就要做 MDT， 就是把多学科融合到一起。我们希望给您一个建议呢，能够让您的很多疾病的危险因素同时去控制，而不是哎冠心病只看冠心病，高血压只看高血压。所以我们的希望呢，在我们的 MDT 专家的协作下，能够拟一份很和谐的体检报告。当然，这中间一定是体检者和医生之间的一个双向的奔赴。这样才会让您更好地控制住您的健康的危险因素。
1: 您刚才说到40岁以上在体检项目当中一定要加到一项，就是胃镜。那说到胃镜，其实很多人蛮担心的，因为怕疼嘛。
2: 那如果说我不想做胃镜的话，有没有其他更基础更便捷一点的检测的项目呢？
0: 这还真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去看您的胃里面一个无形的杀手，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幽门螺杆菌。它呢是可以通过一个非常简单快捷的方法可以做筛查，没有疼痛。
2: 那我好奇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方法呢？这么便捷。那快让咱们来一起看一看。
0: 碳13的检测的需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耗材。首先呢，它上面有一个0分钟，这还有一个30分钟。
2: 对，我也好奇这0分钟、30分钟是什么意思。
1: 我30分钟很好理解，就是过去30分钟。这个零是什么意思？
0: 零就是还没开始嘛，从现在你吹气开始计时间计半个小时，就是空腹和30分钟之后的一个结果。中间为什么有30分钟？其实呢，就是我们在空腹的状态下，那因为我们要喝药水，所以我们做碳13的检测项目呢，一定要先抽血。我们把抽血项目做完了，哎，我们就到碳13室。我们的医生呢，首先就会给您给一个0分钟的袋子，您把它打开。这个时候您是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的状态，把它打开，深吸一口气，往里吹，就跟吹气球一样的把它吹饱。咱们再把这个盖子盖上。
2: 很好吹，我以为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吹完呢。
0: 这呢就是我们0分钟咱们吹好了这一袋气体，我们就会把它放到我们的仪器上进行一个检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这个瓶盖里面给大家加上大概50到80毫升的这个温水啊，把这个溶剂把它稀释掉，然后呢咱们的体检者就现在把它喝掉。
1: 好，
0: 喝完之后

0: 后呢，我们就计时间，半个小时，咱们再同样的再来一袋。吹气，时间一定要打半个小时，不能太多也不能不够，因为我们喝完这一个激活剂呢，它需要在我们胃里面进行一个反应。我们主持人可以再试一下这个30分钟带气，您看看怎么吹也一样。哎，30分钟时间到了，您再到检查室扭开盖子，深吸气，使劲往里吹，把它吹开，然后快速的把盖子盖上。好，按下去就可以了。对，它就已经盖紧，因为这个袋子它设计过了，它不会让气体反流。好呢，我们呢就会把这两袋气体呢就会拿到机子上去进行检测。其实这个过程呢很简单，对身体没有辐射，而且这个药水呢其实是一种激活剂，它中间没有对身体有害处，所以我们的儿童也是可以进行检测的。
1: 这在这儿我觉得有必要声明一下，刚才这是咱俩两个人吹的，
2: 对，
1: 那实际上在吹的时候这是一个人吹的，空腹前
0: 30分钟，
1: 哎，吃完药以后30分钟吹的，
0: 对，
1: 然后两个最后进行检测对比。
0: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药水呢它就是一个激活剂啊，它就会在我们的胃里面发生反应了之后，等你吹出来那个气体里面就会含有相应的这个物质，在我们的30分钟里面就可以检测出来。根据检测的浓度的高低，我们就能知道幽门杆菌的感染的这个强度有多少，我们就能知道它的结果。所以呢，虽然我们是检查胃，但是让您做的是一种呼气试验，当然它的检查结果我们如果有异常还要进一步的去做胃镜的一个检测，因为幽门杆菌它是我们在胃癌这个疾病进展前的一个最大的元凶，
2: 其实它也像是一种更基础的检查。
0: 对，
1: 到了45岁以后，建议就是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要做一次胃肠镜，是吧？
0: 对，我们在这个年龄段其实是胃肠肿瘤的高发年龄段，一定要做一次胃肠镜的评估。当然如果您45岁做了一次胃肠镜没有发现有息肉呀有其他病变的情况，其实可以3到5年之后再行胃肠镜的检查就可以了。胃肠镜检测并不是年年都要做，要根据您的发现的病变的情况我们来判定。
2: 哎，那我们平时在做尿检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这个医生会说取尿中样。那什么叫做尿中样？就哪个阶段是尿中样呢？
0: 什么叫中断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初断尿是不能用的，就是因为咱们有些人可能运动啦，或者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尿道壁的轻度的破损。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早期冲刷出来的内容一般都是我们尿道壁的一些杂质，要把它排掉，可能我们会出现，哎，尿里面会出现潜血，尿里面会出现白细胞。中断尿是比较干净的，中断尿我们尿常规主要看什么？还是看白细胞、红细胞和尿里面的一些蛋白的情况。所以呢，中断的这个干净的这个尿液可能会对我们的检测结果更有意义。建议大家去留小便的时候先提前把手洗干净，其实手部的细菌是非常的多，它要是不小心放到了尿杯里再倒到我们尿管里的时候，其实那个白细胞的高我们要去判定是本身的高还是外源性引起来的高，所以为什么叫晨起清洁的中断尿，它是这个作用。
1: 感谢杨主任的专业讲解哈，今天我们从体检的重要性、常见误区，到科学选项四大技巧，再到不同人群的这个推荐项目，那通过这些内容呢，让我们知道这个体检啊，不是花多少钱做多少项目，而是要选对项目，精准筛查，这样我们的体检才更有效，同时不花冤枉钱。
2: 所以以后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选项目的时候啊，再也不用盲目跟风了。定期体检呢，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选对项目，我们才能让这道防线更加的牢固。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检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1: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4: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5: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6: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7: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8: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9: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1: 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继续，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2: 眼下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
3: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2: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

0: 步。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0: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不久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这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
2: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这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15%。不仅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八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
3: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产

0: 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4号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7月14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

0: 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同期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在进口品类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3.4%、28%、8.6%。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增长14.8%；对拉美、非洲、欧盟分别增长16.2%、19.6%、10.2%。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57%。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1%、16.8%。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与去年同期增加了3.68万亿元。根据最新的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画像，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全力应对。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省中北部从12号开始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沈阳部分地区的累计降雨量超过450毫米。今天凌晨，浑南区有小区被积水围困，一名老人突发疾病，消防员驾驶皮划艇立刻赶往现场。
3: 爷爷别怕，我们来帮您了。
0: 老人被紧急送医救治，随后救援人员继续对小区逐户排查，凌晨2点多，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80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目前正在有序泄洪。在沈阳蒲河，受上游来水和降雨叠加影响，水位上涨明显，当地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及时修建子堤。吉林分级启动应急响应，全省落实网格化值守，24小时巡堤查险，重点对山区村屯、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应转尽转。全省23座水库超汛限水位。今天14时，松花江吉林段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在提前预泄腾库，留足防洪库。

0: 库容的基础上，联合调度丰满、白山等流域骨干水库拦洪超过18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69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影响明天基本结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呈现明显暖湿特征，全国平均降水量为264.2毫米，较常年偏多6.1%。
1: 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9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2: 今天我们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0: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2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新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2: 其实大家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
3: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0: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研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
4: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3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扩大消费“15-5”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公安部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根据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 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一至五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全国大范围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级别，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今天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举行，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模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鲢、草鱼苗种520万尾。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文博机构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展览将持续至明年11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携手共创伙伴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持续擦亮大剧大片看总台品牌。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无人机基地等。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通知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基什岛、格什姆岛、阿巴斯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科纳拉克市上空有美军战机盘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摧毁雷达系统和爱国者防空系统。此外，美军13号还称，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特朗普当天称，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将对美军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受局势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五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3号称，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晚些时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参加完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当天乘坐一架伊朗飞机返回也门。飞机进入也门领空后，萨那机场遭到袭击。也门政府称，伊朗飞机进入也门是对也门领空的侵犯，表示将用一切手段予以回应。在萨那机场遭袭后，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飞机随后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也门政府与伊朗于2015年断交，但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朗保持着联系。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声称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会议。会后，法国称，为支持乌克兰组建的多国部队数月内将在乌克兰邻国进行演习。同一天，乌克兰与法、英、德等9个欧洲国家还声称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意愿联盟相关国家以为能在战略上打败俄罗斯。

0: 扼杀古巴经济的又一举措。国际乒联13号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2026年7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同时明确此前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发布的关于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赛的相关指导建议不再适用。国际乒联表示，基于上述背景，其执行董事会做出了当天的决定。国际乒联近期还恢复了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大力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发展，推动特色农业演练补练，增值增效。
1: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阿克苏地区和阿拉尔市调研。
0: 乌鲁木齐用心用情解决12345热线等各渠道群众反映诉求，推动正确政绩观在为民服务中落地生根，渐行见效。
1: 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成智慧林业监测平台，有效提升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管理水平。
0: 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投递。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做足做活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新疆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大力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发展，推动特色农业演练补练，增值增效。
2: 走进位于塔城市的新疆冠源牧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活畜屠宰、精细分割、肉制品深加工等生产线高速运转，新鲜的牛羊肉和新开发的牛肉饼、牛肉丸子等产品通过冷链配送发往江内外市场。
3: 配送网络呢，它覆盖了江内以及河南、四川等23个省外市场。我们布局了线上的京东旗舰店、天猫旗舰店，已经同步开始售卖产品。
2: 今年上半年企业总产值达到3788万元，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精准的产业布局与全方位的园区服务保障。企业所在的塔城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就重点围绕粮油、果蔬、畜禽等本地特色农牧产品，通过精准招商、以商引商，靶向引进培育适配精深加工产业链的优质市场主体。目前园区已有5家精深加工企业稳定投产运营，形成了从原料供给、精深加工到产品输出的产业闭环。
4: 留住现有企业，引进优质项目，持续推动农牧产品发展集聚区高质量发展。
2: 农业加工是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关键环节，专项政策精准赋能则为各类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落地见效提供坚实支撑。2025年12月，我区出台支持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紧密结合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实际，从支持投资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支持龙头企业晋级争先、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品牌建设、提升产地冷藏保鲜能力等10个方面，加快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近日，新疆清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天然植物综合提取一体化项目建设中，向有关部门申报了设备投资专项奖补资金，
5: 减轻企业的资金的压力，补助资金用于加大生产、生产工艺优化、生产设备配套完善。
2: 目前车间的核心提取设备已安装完成95%，配套的自控和环保设备同步完工，8月就将正式投产，可就地消化本地万寿菊辣椒颗粒近2万吨，预计年营业收入可达1.8亿元，同时吸纳80名本地群众就近就业。
6: 我种了一百

0: 多亩辣椒签了收购合同，再也不用担心卖货的事。我还在厂子上班，每个月能挣5000多块钱。
1: 据统计，支持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实施以来，全区已累计落实奖补资金2.15亿元。按照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部署，新疆聚焦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通过专项扶持政策补齐仓储加工短板，搭建部区共建的产业对接平台等，提升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精深加工、食品加工及副产品综合利用水平，让新疆的粮仓、果园、牧场、渔场更好地供给国家。
2: 7月12号到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科平县等地，调研社会稳定、特色产业、防汛抗旱、民生工作等。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经济工作、农业生产、防汛抗旱等，切实推动提质增效，更好服务自治区大局。
1: 在阿瓦提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重点项目推进、招商引资等情况，强调要抓好园区、开发区专项整治反馈问题整改，提升开发区辐射带动作用。在新疆博源石油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鼓励企业抢抓机遇，加强同怀柔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合作，推进油气增储上产。在新疆艾利努尔恰马古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万驼源养殖基地，他了解恰马古骆驼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因地制宜挖掘优势资源，加快形成完整产业链。在阿瓦提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埃尔肯·土尼亚兹要求时刻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各项措施，扎实化解信访积案。在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16团塔河园三河交汇处，他听取防洪渡汛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兵地协同压实工作责任，落实河湖长治，切实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他还来到阿瓦提县福利园区，强调要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养老和托育需求，为一老一小创造更高品质的幸福生活。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阿瓦提县长绒棉高产公关田，了解长绒棉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农户收益等。在阿瓦提利华纺织有限公司，了解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及带动就业情况。他表示，要统筹推进长绒棉品种培优、品质提升、标准化生产和品牌打造，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巩固新疆长绒棉优势地位，加快棉花就地转化，更多吸纳当地就业，促进群众增收。在科平县青淤造田项目现场，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依法依规，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见效。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工作，要谋划推进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端稳粮食饭碗，要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良好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市在为民造福中校准政绩坐标，坚守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初心，用心用情解决12345热线等各渠道群众反映诉求，推动正确政绩观在为民服务中落地生根，践行见效。
1: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儿科，过去只能看感冒、腹泻等常见病，自打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的儿科专家在这里驻点坐诊后，门诊量稳步提升。
4: 孩子生病了，
5: 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3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补齐了我们基层专科的一个短板，儿科的门诊量增加了11%，那么中医的门诊量增加了110%。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市着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形成以市属三级医院为龙头、二级医院为枢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的医疗卫生服务联合体。
6: 目前95%以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国家服务能力标准。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在深学、侦查、实改上用心聚力。针对绿化建设的堵点、难点和群众反映的小游园数量少等诉求，乌鲁木齐统筹推进绿化与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计划新增20个口袋公园、小游园，新增绿地1000亩，已完成1250.54亩，把更多小而美、小而新的绿地融入市民生活圈。
7: 白天晒太阳，带孩子出来散散心，晚上就是热的时候我们出来坐一坐，特别凉快。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市每月对12345热线物业类投诉数据进行深度分析，锁定高频问题及重点小区199个，制定一小区一策方案，推动物业服务履约投诉环比下降8.82%。
8: 聚焦各族群众济难筹盼，一起推进学查改，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着力解决医疗、物业、生态等领域群众济难筹盼，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实际行动。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兵团第80师143团9连党支部持续做强蟠桃特色产业，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探索出产业兴、治理优、职工富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
1: 眼下，九连万亩蟠桃园迎来丰收季，连队两委派出班子成员，带着职工采摘、分拣、包装，发运到全国市场。
9: 早晨的桃子在树上，中午在路上，晚上有可能就在老百姓的餐桌上面。
1: 143团蟠桃种植历史悠久，但几年前桃树越冬难、产量不稳定、品种单一等问题，一度制约着九连蟠桃产业发展。党支部主动对接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共同成立专家工作站，有效解决了桃树越冬难、易受寒害、产量低等问题，并引进13个早熟优质蟠桃品种，打造600亩高标准示范园，注册区域公用品牌。同时，连队两委牵头组建直播团队，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10: 每年蟠桃季的时候呢，日均能销售4000余件蟠桃。
1: 九连党支部还积极探索农旅融合新模式，每年举办桃花节、蟠桃大会，年接待游客12万人次，带动餐饮、民宿等配套产业发展。2025年连队生产总值达到1.26亿元，职工人均纯收入11.7万元。这段时间，宋丽丽正忙着装修新房。去年九连启动124户危旧房拆旧建新民生工程，配套完善道路及排水等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
10: 从推房子到建房子到装修，一条龙服务，都是由我们党支部积极帮我们。
1: 九连党支部还建立了两委包片、党员联货的工作机制，精准解决民生难题。近两年办结民生实事12件，微实事20多件。
11: 以产业振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打造河美连队的新样板。
3: 依托浙江宁波对口沅江精准帮扶，库车市秋瓷小巷通过古建修缮、业态升级、环境提质，从沉寂的老城街巷蝶变为集文化体验、特色文旅、群众创业于一体的网红打卡地。
1: 7月，库车市萨克萨克街道秋瓷小巷迎来旅游旺季，街巷客流络绎不绝。金国创业工坊里，上百种刺绣饰品、创意摆件令人目不暇接。
12: 看到了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舞蹈，风土人情，我觉得这里是非常美好的。
13: 建筑的话也是非常的那个精致，色彩也是非常的浓郁，感受我们秋瓷的一个文化，很值得来这一趟的。
1: 金国创业工坊的前身是一处百年民居。2024年，宁波市沅江指挥部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对泥沙汉故居、库车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旧址进行保护修缮。2025年安排1500多万元修缮提升古丽的家、高台民居、永库巷、古渡集市等古建民居。 原本不足200米的小巷扩容至1200米，拥有60家特色店铺，360多名本地居民就近就业，22名大学生创业。小巷居民阿利亚·卡哈尔江

0: 2025年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巾帼创业工坊制作销售手工艺品，见证了小巷越来越高的旅游热度。
1: 身边的不少在外地打工同乡都回来做导游啊，开小店，既能守着家乡，又能赚钱，再也不想走了。
0: 今年1月至6月，秋子小巷已累计接待游客约80万人次。
2: 宁波和富车两地的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在走秋子小巷的同时啊，能够感受到两座城市呢是深深的连接在了一块。
3: 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客流量持续走高，上半年机场航班、旅客、货游等多项运输指标增长，位居全疆前列。
4: 这里是喀什莱宁国际机场的出发厅，进入暑运以来呀，这里的日均客流量从之前的1.3万人次增长到了1.8万人次。
5: 很喜欢吃这边当地的美食，非常喜欢这边的氛围，下次有机会再来。
0: 暑运以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客流主要以游客、江内外返乡学生、商务探亲等为主。今年机场新增加密多条直飞江外航线，上半年保障航班起降21174架次，同比增长8.23%，进出港人数244万人次，同比增长7.39%，进出港货油总数10451.6吨，同比增长13.61%。
6: 客流率由原来的70%提升至85%左右。面对客流量的激增，新增了4台自助值机，9台自助登机系统，增加了志愿者引导服务。
0: 通达国内，连通世界。目前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已开通喀什至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塔吉克斯坦、胡占德、吉尔吉斯斯坦、奥什3条定期国际客运航线。上半年，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验放空港出入境人员11436人次，同比增长48.8%；验放航班157架次，同比增长19.8%。
7: 当前，我们口岸正致力扩容中亚空中航线矩阵，积极争取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重点城市航线落地，构筑起辐射中亚腹地的1.5小时航空圈。
8: 我区将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列为今年实践民生实事之一，眼下覆盖全疆的农村供水提质行动正加速推进。
0: 在金河县芒汀乡哈尔托热村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对老旧供水管网进行开挖更换。这里的多数供水管网已使用10多年，
9: 管道破损，早晚用水高峰期的时候水压不足。
0: 此次金河县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总投资200多万元，涉及3个乡镇场的多个行政村，预计8月底完工。通过管网更新、设备更换、设施补齐，将全面改善3万农村群众用水条件。在巴州，自治区下达150万元资金实施的玉里县农村供水维修养护项目即将开展竣工验收。项目改造古勒巴格乡、塔里木乡供水管网3.53公里，惠及9000多名群众。
10: 以前是水太小了，把管子换的嘛，大水来了，我太高兴了。
0: 今年自治区水利厅争取中央水利发展资金6124万元，在46个县市区实施193处维修养护工程。同时，为全面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全区还投资16.58亿元，实施33项农村供水保障工程。
11: 目前所有的维修养护工程均已开工建设，实施完成后将巩固提升95万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水平。预计到2026年底，全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9.44%，规模化供水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89%。
3: 盛夏时节，持续高温天气加速昆仑山脉积雪消融，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迎来丰水期。和田县科学实施引洪直绿护绿工程，利用汛期洪水资源为万亩天然湖杨林补水。在翡翠湖引水作业现场，大型机械开挖疏通引洪渠道，林场管护人员实时查看引水进度，监测记录水位等数据。
12: 定期清理河道沟引泥，观察水量变化，确保水流均匀覆盖每片林区。
3: 坚持修复与提质并重，灌溉与补种同步，和田县在开展引洪润林作业的基础上，适时撒播胡杨、洪流等耐旱固沙植被种子，全方位提升荒漠生态修复质量。
13: 规划实施8万亩天然林引洪植被护绿工程，目前已完成5万亩灌溉作业，剩余任务8月中旬全部完工。

0: 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阿尔泰山中段，保护区建成智慧林业监测平台，构建起数字化、智能化的保护体系，有效提升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管理水平。
1: 这是工作人员在一次整理保护区布设的70多台红外相机数据时，收获了大量野生动物珍贵影像的场景。紫貂、貂熊、驼鹿在林间穿梭觅食，马鹿漫步雪原，狍子、赤狐、狼、野猪等频频亮相，显示出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成为我国寒温带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范区域。通过建立智慧林业监测平台、无人机巡航、智能云平台、电子监测设备等科技手段深入应用，为保护区构建起数字化、智能化的智慧保护体系。
2: 土壤、水质、降雨量、空气湿度之类的数据，从我们这个平台上可以显现出来，可以实时，用我们的红外相机可以传输到我们这个平台野生动物的情况。
1: 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值守，不间断捕捉山林间各类生命信号，成为守护野生动植物的智能哨兵。而无人机巡护系统凭借机动性强、视野广、响应快的优势，化身空中超级护林员。
3: 上午1个小时，下午1个小时，林区巡逻，利用无人机巡护拍照，看看林区的一些变化。
1: 作为我国唯一的欧洲西伯利亚生物区系代表，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着以西伯利亚云杉、西伯利亚冷杉、西伯利亚红松、新疆落叶松为优势树种的原始泰加林，生态系统完整且珍稀，栖息着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18种、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73种。在科技赋能下，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不断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7月13号，克州第12届马纳斯国际文化旅游节在阿克陶县开幕，14000多名各族群众游客齐聚现场。开幕式文艺演出分为3个篇章，其中典籍里的《中国克州创新演绎》，让马纳斯和班超跨时空对话，传递家国情怀。本地文艺团体与江西省歌舞剧院同台表演，精彩纷呈，老中青少四代马纳斯齐同台吟唱史诗，亮点十足。
4: 我是从3岁开始就参加这个马纳斯文化旅游节，现在已经会唱将近10000行。
5: 既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又让我真切感受到世界级非遗马纳斯的独特魅力，每一幕都特别震撼。
1: 当天，中国史诗百步工程、马纳斯史诗活态演述影音摄录、马纳斯剧院 APP 国际出海两大非遗数字化重点项目揭牌启动。喀什地区克州兵团第3师土木舒克市、新疆兵地融合发展草湖项目区4方签署了文旅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6: 和吉尔吉斯文化广电领域进行一个合作，中国的影视剧到吉国播放《讲好中国故事》《新疆故事》。
1: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7月20号，期间还将举办马纳斯保护传承发展论坛、青少年马纳斯齐说唱大赛等活动。
7: 随着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开始，今天邮政部门正式开启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服务。
8: 你好，孙一浩，这是您的录取通知书，我来核对一下您的证件。
1: 今天上午，在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绿谷校区门口，考生孙玉浩收到了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9: 在国防科技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1: 录取通知书由中国邮政通过专件、专车、专人送到每一位考生手中，在投递环节实行专人负责，严格按地址上门投递，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递到包裹、智能柜、自提点等，必须由收件人或代收人提供相关身份证明当面签收。
10: 准备了两款材质的防水封套，我们上门投递的同时，揽投人员要做好对考生的身份信息的一个识别，能确保我们录取通知书能够安全有快速的到达考生的手中。
1: 目前进入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或11183服务热线，输入考生相关信息，录取通知书运单信息一键可查。
11: 7月13号，2026年全区工会夏令营启动。当天，首批100名小营员在乌鲁木齐参加了工会夏令营少年警校初体验。

0: 活动。这项活动分四批次开展，设置英模宣讲、安全科普、自救技能培训、心理拓展、锦营观摩、自然研学等课程。
1: 能近距离看到警察叔叔的训练方式，在这里也学到了一些生活技能，叠被子、洗衣服，学会自己独立生活。
2: 我要学习努力拼搏，好好锻炼身体，为以后要当警察的梦想做准备。
0: 本次活动于7月至8月在全区开展，以关爱职工子女、护航快乐成长为主题，重点面向10至15岁的烈士含因公牺牲职工子女、困难职工子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农民工子女、边境职工子女等，开展研学实践、特色体验等活动。
3: 共有1400名孩子参加，在体验中呢，厚植爱国情怀，砥砺强国志向，让孩子开阔眼界。
4: 国网昌吉市供电公司天山雪莲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汪丽婷深耕民生服务，创新工作方法，用青春担当守护万家灯火。
5: 我叫汪丽婷，在供电服务一线干了12年，从抄表员到营业班班长，岗位在变，但服务的初心没变。很多人觉得电力工作就是收电费、修故障，其实远不止这些。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有温度的家庭，尤其是那些独居老人、困难群众，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用电安全，更是一份陪伴和关心。这位大哥因为生病需要24小时用气垫床，我们给他送来了充电宝，就是多一份保障。我总结了一套雪莲工作5步法和5星服务理念，就是要把客户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耐心、细心、热心、贴心、暖心。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独居老人家里灯亮起来时那句谢谢，就是听到牧民大哥说有你们在我放心。
6: 本周新疆持续高温，针对高温天气易引发的各类健康隐患，医学专家给出健康度夏指南。
7: 高温酷暑环境下，人体新陈代谢加快，容易出现燥热体虚、乏力上火、脾胃失调等不适症状。
8: 及时补充水液，建议以温开水为宜，要小口一口一口喝，多吃蔬菜、肉食、甜食、麻辣、辛辣这些植物要尽量少吃，避免阻碍脾胃的运化。
7: 持续高温也可能加重心脑血管负担，人体出汗增多，血液粘稠度上升，加上温差刺激，情绪烦躁，易诱发血管痉挛、血压波动，老年人及基础病患者风险更高。
9: 要注意这个温差，空调呢温度不要调得过低，适当补充一些这个钾，避免出现电解质的紊乱。
7: 专家提醒，高温天气，老少群体需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护心、养生3重防护。
6: 南航股份公司新疆分公司原总经理傅朴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南航集团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4: 下面请看简讯。
7: 第16届中国新疆国际矿博会、第21届中国新疆国际煤博会7月16号到18号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展品布局全面，覆盖矿业、煤炭等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全产业链、全流程，汇聚前沿技术与智能装备，搭建交流对接平台。7月13号，吉木乃口岸查验出入境人员1200多人次，车辆240多辆次，两项指标刷新今年最高纪录。据统计，上半年吉木乃口岸国际道路运输客运量5.44万人次，同比增长84%，货运量8.38万吨，同比增长23%。7月13号，阿图什市今年第一批鲜食无花果通过冷链物流被发往江外市场。阿图什市被誉为中国无花果之乡，果实皮薄无核，风味甘甜，肉质松软，每年7月上旬开始成熟，分夏季果和秋季果2个果期。
10: 2026年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中青年学术会议日前邀请36位来自全国顶尖3甲医院的神经外科专家，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义诊。专家们针对颅脑肿瘤、脑血管病、脊柱脊髓疾患等疑难病症，向患者提供。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随着环塔克拉玛干沙漠3046公里绿色锁边带全线合拢，新疆给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一条绿围脖，而锁边只是开始。15-5期间，新疆正由锁边合拢向扩边增绿转变。如何维持绿围脖长久持续？如何找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的可持续路径，成了南疆各地治沙寻找的新答案。七月的于田沙漠边缘，斯甫然穆汉正和家人一起忙着采收玫瑰，这已经成了他家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1: 现在接玫瑰花的每天来4个月到5个月开花呢，这今年5000多。
0: 斯甫然穆汉家的玫瑰花地距离锁边合拢点只有1公里多。记者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24年，那是他家的50亩玫瑰才刚刚种下不久。隔年再见到他，他的玫瑰花地已经开始开花，每年有了5000多元的收入。这让一家人看到了沙漠土地孕育财富的可能。只是这份从黄沙里生长出来的收成，每一分都来得格外艰难。
1: 去年这边太热嘛，我们没有装备了，热的烧死了。
0: 斯甫然穆汉的玫瑰花地距离沙漠直线距离只有几十米，夏季的热干风直接吹到玫瑰花上，极易灼伤玫瑰嫩枝，导致幼苗死亡。为了提高成活率，种植户只能通过增加浇灌频率、扎芦苇草方格的方式来进行保护。本该增收的土地反倒成了压在村民心头的负担。
2: 我们雨天新造林的面积上的这些沙生植物呢，不是靠着这个自然的降雨量呢长的，需要有人盯着它，不停地浇水施肥。如果没有盯着它，再好的树一个夏天全枯死。所以采取什么方法来保持它的持续性，是我们眼前的一个难题。
0: 于田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全县沙化土地3875.9万亩，占县域总面积66.2%，绿洲面积不足6%，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核心主战场。全县规划33万亩人工造林，如今锁边工程完成后，30万亩沙荒已披上绿装，剩余3万亩造林任务计划在2030年前全部落地。广袤沙海之上，千万株苗木筑起绿色防线，可长久管护的难题始终摆在所有人面前。
2: 浇这个水，这产生费用，水管设施的管护维修需要有人要看，接头坏了，阀门坏了，这些都需要，有人来这个投入要维修老百姓的。如果他没有经济收益，他也不会愿意到这来管这些植物，所以这都关键的关键。
0: 怎样才能让群众扎根沙海，用心守护每一株绿植？这对于于田来说，不仅是一笔生态账，更是一笔经济账。而这笔账的核心就在“收入”二字上。
3: 我们上面这个肥料给的太好了啊！
2: 对，
3: 这草拔都拔不动。
0: 在于田县沙产业实验基地，平整沙地上分区排布着20多种中草药。许国英正悉心照顾着这里的每一株幼苗，因为这些小苗都是他们探索沙地产出的珍贵尝试。
4: 今年新种植的品种有16个，新增加的全部是根茎类的，因为根茎类的它沙漠里面好活呀，容易采收。
0: 2024年，当地投入350万元建成这座试验基地，探索侨灌结合、林药兼作的新模式。利用治沙土地种植红柳、梭梭等沙生植物中间的空隙，套种中草药，让一亩地能有2份收入。
4: 大云它是寄生植物嘛，它寄生到红柳的根部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只能到这个地方差不多。然后那边到那个地方的话，中间这个2-3米的间距就空了，没有用了，所以我们就选择利用这个空地种一点有用的东西出来，增加一点收入嘛。
0: 地方有了，但种什么品种的中草药成了新的难题。于田县在中草药种植上有着独特优势，昆仑山的雪水、昼夜温差大，这些都有利于中草药有效成分的积累，但是炎热干燥的气候却让很多中草药难以生存。
4: 七月份左右，它热干风就来了。像这个是我们这个地，去年最热的时候，地表温度达到60多，烤都把它烤干了，所以它就死掉了，它不适应根本。去年将近淘汰了18-19个品种吧。去年说白了，从这个地方开始，里面就成了全部是荒地。
0: 为了能够找到适合于田当地种植的品种，许国英和同伴们查阅资料，不断尝试种植方式，从品种筛选、播种时令到田间管护方式，分批分类试验对比。
4: 种着不行了，哎，换一种模式，再换一种模式，还要考虑到一个沙尘暴的问题。四月份开始，我们这沙尘暴就特别大，你种什么任何东西都给你吹走了，所以我们提前或者把这个沙尘暴这个时间过去，种植时间的选择。
0: 经过2年的试种，现在实验基地已经从37种试种品种中选出了黄芪、艾草、桔梗、射干等5个品种。
4: 第一是多年生的，第二个是这个需求量没那么大，第三肥料这一块，因为像这个黄芪、桔梗，它基本上在一直在食用啊，所以你给的肥料不用太多，这一块成本相对来说减少了。价格低的时候我不挖，我不采收；价格高的时候我把它挖出来卖掉。
0: 如今，于田县已经在红柳、梭梭、玫瑰间套种黄芪、板蓝根、艾草、薄荷等中草药近30,000亩，既稳固沙丘，提升植被覆盖率，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5: 苗子嘛，政府免费提供的，还有补贴350块钱嘛。现在这个技术员也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过来解决问题。
2: 今年推广的就3个品种。现在这个成活率已经达到80%了。现在这个我们过期已经签个合同，1公斤就5块钱，1亩地200公斤的话就1000块钱。
0: 现在于田县中草药种植面积达42万亩，其中肉苁蓉30万亩，玫瑰8万亩，其他中草药3万亩。当地正依托锁边之后的固边和扩边，打造当地特色的中草药产业链。
2: 我们县委政府呢，把改善生态环境和带动农户增收这两个是连到一块，这两个效益扣到一块，谁都离不开谁，保持它的长期性、持续性。农户的参与防沙治沙、搞沙产业的积极性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0: 想要长久留住沙区产业活力，精深加工是必经之路。今年于田主动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原料向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转型。在新疆神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的中草药产品正不断推出。
6: 这些都是去年研发出来的产品，大概有5种，一个是这个空腹液，然后这个是肉松茸皂，下面的这些零食都是用肉松茸制造出来的。新的产品挺好的，主要是这个还有这个空腹液卖的比较好，因为大部分就是南方的朋友比较喜欢喝这个，销售量的话大概有6万多单。
0: 目前，于田县已建成南疆首个中药材交易市场，建起线上加线下融合的立体化产销体系，从根源化解农户药材滞销的后顾之忧。昔日只与黄沙为伴的村

0: 民，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在沙地里收获财富。黄沙真正变成滋养百姓的金土地。
1: 大理已经有些龙头企业把这个我们生产的这个松茸和这个玫瑰花还有我们的中草药等产品呢面临到全国的市场。到目前呢，玉田县引进的龙头企业超过七家了，最近也谈这几家就在谈洽谈当中，我有信心把这个事搞好。
0: 过去我们谈防沙治沙多聚焦堵沙、种树、固土，总算生态账。而于田走出的林药兼作、绿富共生的新路，打通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向通道，让守绿护林不再是百姓的负担，而是家门口稳增收的长久产业。把生态修复和特色产业深度融合，让生态保护有收益，群众增收有依托，才能让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围脖更绿更厚。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说吗？
1: 不能。
2: 那我也得说。
3: 子健他小时候可不是现在你看到的这样，剪个短头发跟个假小子似的。有一年你记得吗？你那年六岁吧，也就过年放炮，拿一个小鱼雷，怎么响点特别响，然后拉开我这脖领子，砰就给我扔进去，当就炸了，这后背给我炸个大窟窿，现在还有个疤呢。就他在旁边咯咯直乐，没心没肺的笑。
2: 你还干这事儿？
1: 不能写啊！
3: 上了小学之后就都正常了，像个姑娘了。咱这个父母去开家长会的时候，多少也挨点批评，但是后来父母走了，就我就去替他开家长会。
0: 你记得吧？你那时候跟我说，我哥你这。太不像个家长，我那半大小子哪像个家长啊？你说你穿爸的衣服。
4: 乔振兴是被人杀害的，万海不是黑社会，李仁俊就是东平真正黑社会的最大保护伞。
3: 那现在终于像个家长了，你也要嫁人了。
1: 子健，说两句吧，表个态。
2: 是，其实我今天确实想借着这机会说两句。赖书记，我跟您汇报一下，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严青的时候是在东平火车站的那个大屏幕上。
5: 接替张文京为万海辩护的律师是程子健。这之后，万海的口供发生了180度反转。一直拒不认罪的万海认罪了。
6: 假设乔振兴没有问题，李仁俊有问题，而且乔振兴的死跟李仁俊有关，你怎么想？
2: 我当时我站在那，我觉得他隔着屏幕就已经知道了我的人生。严青，谢谢你给了我个家，余生还请继续指教。
3: 哎，你干啥呢？做会议记录呢？余生请继续指教这句话背不下来啊？
7: 我拍一张我跟新郎官合影，我沾沾喜气儿。
8: 哎呦我天哪，你这个影盒子，你这
1: 是死亡角度呀。
8: 你让小云给你拍，你给他拍。
1: 来，我给你拍。
9: 拍一个正式的，你俩坐近点。
2: 冯亮哥，哎，咱俩来一张。来，
1: 看这样啊，哎，比个心啊。
9: 这是，都兴这个一点都不好看。
1: 一二三，好嘞。嗯，
2: 谢谢。
9: 哎呀，你这个见老啊，
10: 还能再会说话点儿？真
9: 是发愁。
1: 你不知道当年啊，我刚认识任俊那会儿，那洪亮多年轻啊，还有乔振兴比你俩都显小。哎，这有啥不能说的？这很多话说出来反而就没事了。洪亮，那会儿你们仨在学校里关系最好了，后来还一块儿进了检察院。虽然说乔振兴不在了，那你们反而应该走得更近才是啊。真有什么事儿，更得多帮忙，是吗？
7: 可亮。
10: 月，今天这个场合不提乔振兴了。

0: 进来。
1: 喜爵，这是您要的乔振兴的行动轨迹。
0: 哦。
1: 您还有别的事吗？
0: 没了。

0: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咱们就敬小两口一杯，好吧？来，
2: 谢谢小姨，
1: 祝福你们啊！
3: 谢谢，
1: 祝你们白头偕老啊！嗯，早生贵子。
4: 谢谢
5: 红狼哥，
4: 谢谢。中中中，书记。
1: 哎呦呦呦！
6: 来来，坐吧坐吧坐吧。
3: 对对对，赶紧赶紧，
6: 咱俩都凉透了。
7: 来，哎，你怎么着？有话要说啊？
8: 我是有家要紧。啊。我们组长啊，刚刚给我发了好多信息，说今天晚上有个会，必须得参加一下。我这不回去有点不好。
1: 赶紧赶紧，
4: 是吧？谢谢理解，谢谢谢谢谢谢。那啊，多谢理解。
1: 那个什么，你做好这个桥梁工作，啊，尽量多协调，帮助任俊把万海案做成铁案。
7: 啊，那你们继续。
1: 好，
4: 小姨，我送吧，我送他们。
9: 没事，
10: 你先走吧。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9: 啊，您继续啊。
11: 您找我。
12: 秦芳，来，过来坐。坐。哎。
13: 上次周密干的安抚工作做得怎么样？
11: 字儿签了，不签也不行吧。你是没看见当时那状况，我嫂子然然都崩溃了。徐姐，这案子真就这么结了吗？我哥真要就这么被定性了？
13: 秦风，怎么又来了？上次不跟你说过了？你首先是个人民警察，做好自己的工作啊。我上个洗手间去。啊，你看看这份文件。

0: 送到这儿，会冷的，回去了。鬼鬼祟祟的，
1: 你这个妹夫是万海的辩护律师啊？
0: 啊，这情况你们指导小组没掌握呀？
1: 看来我有可能需要批准一下我们亚平组长，这工作太不细致。他俩多长时间了？
0: 有3年了吧。那个时候可还没万海案呢。
1: 啊，那是。
0: 3年前我在河源县检察院挂职，程子健是河源县的检察官，当然后来走了，我也算是他半个领导吧，多少对这个年轻人有点了解，干活不犀利，尽职尽责，人不错，要不然我也不能把自己亲妹妹介绍给他呀。
2: 你介绍的？
0: 啊。
2: 哦。
0: 有什么问题吗？
2: 问题大了。
0: 什么问题？
1: 你们单位现在负责万海案，然后就把万海辩护律师这位置给他了。
0: 洪亮，你有病吧？我哪句话说万海的这个辩护律师是我给他的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人程子健现在是东平市数一数二的律师，万海这么大个案子，人想找个好律师，这事儿有错吗？有问题吗？不是合情合理吗？洪亮，你这十一铺的职业病是不是犯了呀？怎么现在又不着急回去开会了？
1: 哎呀，恭喜你经受住了组织对你的考验。我讲了个冷笑话。
0: 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0: 莲心，嗯，来来，上来，我有事跟你说。
1: 等一下，我马上切好了果盘。
0: 哎呀，你别忙活了，快点。
1: 哎呀，来了来了。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2: 给你个大的。
0: 这个刚才也一直没找着机会问你呢。
2: 嗯，你说。
0: 你就说这么大房子，你跟子健你们俩的公司这还贷款得还一辈子吧？是这个现在年轻人这结婚都得要彩礼哈，但是不是得把握好这个度啊？这房子有点太贵了。你看我跟你嫂子结婚的时候，你嫂子什么也没要，我们这十几年这不也都过得挺好？
2: 不，你什么意思啊？你觉得这房子是我张嘴要的呀？
0: 不是要的吗？
2: 哎呀，你是这么看我的，李仁俊？你妹妹我在你眼里是这个样子啊？
0: 不是不是，了解一下情况，我是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嘛。
2: 你俩小点声，儿子刚睡。咋了你俩？怎么了？
0: 啊，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2: 你老公他批评我呢。
0: 怎么能叫批评呢？
2: 今儿啥日子呀？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0: 我什么都没说啊。
2: 你没说？你不是说我爱慕虚荣吗？哎
0: 呀，我什么时候说这话了？
2: 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呀？你跟我说，嫂子给你做主。我知道你为我好。这房子呢，之前我跟子健商量过，它确实太大太好了。那就像你说的，以我的工资是根本承担不起的，但子健他对我好呀，他想给我更好的生活。再说了，这房子也不是我们买的，是龙哥送给我们的员工福利。
3: 送的？
2: 嗯。
0: 没花钱啊？
2: 对啊。
4: 大哥。
2: 子健在天龙集团这些年帮龙哥干了那么多事儿，追回了不少债务，他现在是天龙集团的大红人呢。再说了，这个楼盘就是天龙集团的，这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吗？
3: 这要这么说其实也没毛病啊。而且我听说这楼盘现在可是走东平最火的呀，
2: 嗯，
3: 抢都抢不着。你这当哥的应该为你没开心才对。再说了，这么大的房子，这以后你跟子健多生几个，这也够住啊。
2: 哦，对了对了，琪琪不是要上中学了吗？这门口就是市里面最好的中学，回头啊，你把琪琪的户口搁我这儿来，你放心，子健绝对不会反对的。啊，是吧？
5: 叶欣。
6: 龙哥，龙哥辛苦辛苦啊，龙哥，
7: 为你们高兴啊，为你们高兴，
6: 谢谢谢谢，
7: 抱歉抱歉啊，来晚了来晚了，请赶慢赶。
4: 天龙集团总裁程胜龙，这是我哥李仁俊。
7: 李姐，久仰久仰。
8: 哎，幸会啊。
4: 这是我嫂子刘玉。
7: 刘准，终于见面了。
3: 你好。
7: 哦，这个漂亮的新娘子，红包拿去。
8: 哎，李彦谦，人家已经送你这么大房子的红包了，这你就别收了。
6: 一码归一码，龙哥坐。
4: 来，坐坐坐坐。哎呀，
3: 陈总，您的心意我们都领了，可您送这么大的房子，是不是有点太贵重了？
7: 一点都不重。是这样啊，子健是人才，因为他的到来，我们天龙集团现在越来越好，一年一个台阶。这个时代本来缺的就是人才嘛。我为了留住这样的人才，我是觉得啊，三栋房子不够。
3: 那陈总是怎么发现这个人才的？
2: 通过我。我们之前啊采访过龙哥的集团很多次，我知道他缺少一个法律顾问，就把子健推荐给他了。他们之间可投缘了，是吧？
7: 是不是子健？
4: 当然了。哥。嫂子，在东平，除了你们，陈总也算是我的亲人。
7: 子健就是我的亲弟弟。
4: 既然家人们都到了，哥、嫂子，咱们一块儿拍个照吧。
8: 行啊，来，
2: 快点，快点。

0: 其实我是有个私心的。
1: 什么？
0: 其实我在想啊，你说哥和嫂子如果搬到这儿来，那他们就能在我工作忙的时候照顾你。
1: 拉倒吧你，他们工作比你还忙呢，怎么陪我呀？
0: 哎，那倒也是嘛。
1: 不过话说回来，他们要是真能住在这个小区，确实能互相照应。

陈有才，陈有才，你干什么？疯了是吧？陈有才，你们是不是疯了？是不是疯了？打我是吧？来，往这儿打，往这儿打。

0: 真他妈吓我一跳啊！陈有才，小兔崽子，干啥呢？抽着啥呢？你瞅啥？
1: 王总，陈老板对咱安排车皮是不满意，在楼下跟我一顿展示武术，手都不能出去了，你瞅瞅。哎，干啥呢你？
0: 你把我相干什么啊？
2: 爷在上，我今天就想问问，白纸黑字给我批的车皮，凭啥说给人家就给人家了？我的货堆在那儿，你跟我收租金，客户管我要违约金，我没捡了，我赔不起了，干哈这么天天对我呀？
0: 先把线给我插过去，给我插过去。哎，我问你啊，那货是谁的？
2: 我的。
0: 你再说一遍，
2: 我的。
0: 行，行啊，行，来来来来来，我给你看个东西啊，嘴硬是吧？来，你瞅瞅，这啥呀？
3: 来看看，看看，来看看，看看。陈有才，你是不是觉得你干点事我王总不知道呢？啊，说，
0: 我说没说过？我的地方不许有外来人的东西。问他是个啥？他是黑社会。我说了白说是吧？我就是巨坏啊，我总是劲儿啊。

0: 不让万家的货从这儿走，他们家的矿石这辈子也出不了东西。
1: 万总，万家已经彻底翻不了身了，可咱都是人，是不是得吃饭啊？咱不能把人的饭碗砸得七八碎吧？
2: 你这会儿心疼万家了？你之前干啥了你？啊？你他妈天天车里扒外的，你这会儿心疼别人了？你咋的？
1: 我吃里扒外是方，我不吃里扒外，物资集散中心能回到王总手里吗？我不吃里扒外，万海今天能变成黑社会吗？爷在这儿，万总，当年万海对你不薄吧？别把谁都往绝路上逼，口急了还跳墙呢。王总，您就看在我曾经帮过您的份上，让万家把这次货发了。
3: 我对不起万红，我答应过他，给我一面子行吗？
2: 给你啥面子？面在哪儿呢？面在哪儿？我看看，在哪儿？
0: 答应过我的从来没有兑现过，过河太巧是吧？我告诉你，今天你把我的路堵死了，明天同样有人把你的路堵得更死。
4: 我问你，我墙上字都写的啥？
0: 合作。

0: 王主任，您好。
1: 王主任，您好。
0: 王主任，您好。
1: 王主任，您好。
0: 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王主任，您好。
1: 主要是为了满足这个咱们东平市和周边的一些大小煤矿和铁矿的运输需求，这是慢慢啊才发展成这样的一个规模。现在是瓜果蔬菜、海产冷链什么都有。
0: 万海收购之前不是这个规模吧？啊，
1: 据我们了解，以前规模确实不大，主要是铁路和公路的这个货运对接，没有这些仓储和配送业务，
0: 就是个普通的货运站。
1: 啊，对。
0: 看来万海还是很会做生意的。
1: 好，好，行。
2: 谁呀？
1: 开门。
2: 哎呀，美女领导来了。
1: 今天指导组的领导们临时决定想来参观参观。嗯，咋的？不让进呢？
2: 哎，不，请进，请进。各位领导请进啊！我这地方啊乱，没什么地方坐，你们随便随便啊。哎，刘才。那什么，咱俩这事儿啊回头再说啊，那个改天聊，这不是指导组来了吗，先回去啊。
0: 陈总正好在，那就一起聊聊吧。
3: 我还有点急事儿，我先走了。
0: 耽误不了多久，随便聊聊可以吗？王总，
2: 那有什么不能聊的呢？一起坐这聊一聊啊！那谁，你先忙去啊！来来，坐，来，你坐啊！不碍事儿，聊两句啊！
4: 哎哥，我到中医屋了。
1: 啊，什么地方？
4: 我们没人发现。
1: 好。好。哎，位置发来了。
5: 他们去中兴路了，
6: 你赶紧安排，你想办法给我拖着他们。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在我过去之前，你必须拖着他们。
7: 就算撞，也要把他们撞停，绝不能让他们在我们之前赶到金海歌厅。你听明白没有？
8: 明白了，哥，你们也快撤。

0: 陈总，你上次说你和万红是发小，跟万家打了十几年交道，关系一直不错，对吧？
1: 哦。
0: 那你帮王总作证，是公安要求的还是自己主动的？
1: 实事求是啊，这方面问题我们找人一核对，马上就可以验证。
2: 我自己主动的，
3: 主动向公安作证，说自己的好朋友犯罪了，当时纠结过吗？
2: 都啥年代呀？还有啥好朋友啊？你今天称兄道弟的，明天在背后就把你往死里捅。尤其是像我这种人，更没有资格纠结了。我就是一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1: 哎哎哎，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说这些话啥意思呀？
2: 我就意思是说，我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他们现在都在外面这么说我。
4: 他们是谁？
0: 万红吗？
2: 不是他。
0: 难不成还会是王总？
2: 更不可能是王总了，都是外面传的风言风语，没有具体的。
0: 那你们二位的关系怎么样？
2: 我个人觉得我们俩应该是特别铁的哥们。王总带着我挣钱发大财打江山，没有王总就没有我，没有我也就没有王总。王总啥事儿都可着我先来，我要对场就给我对场，我要扯皮就给我扯皮，是吧？
5: 老陈，我好像没有对你有过什么特殊的待遇吧？
6: 领导，我跟他呀，我们俩一般。他是正生气呢，那你们进门之前呢，我俩这不是有点小矛盾吗？行了，消消气儿吧。啊，你跟他说那个事儿，我给你办，还不行吗？
0: 王总和万海认识多长时间了？
6: 啊？
3: 怎么，年头太长了，记不起来了？
6: 哎呀，这是年头是长了点儿。那时候那兄弟俩呀，刚在那矿上，的时候啊，就来我这货运站不是分货嘛，一来二去的呢，也就认识了。这一想起来呀，好像是有个十来年了。
0: 十来年了，那应该挺熟了。那万海收购货运站为什么要通过陈总，而不是直接找你呢？
6: 我跟万海那关系，比起老陈那远多了哈，咱俩不是自己家兄弟吗？啊，所以万海啊，要收我这个货运站，那我不能卖给他呀，那肯定得找老陈当这说客嘛，是不是？要没有老陈，我能见着万海吗？要没有老陈，我能被那样见吗？是不是老陈？
0: 你不怪陈总吗？
6: 怪怪啊，后来一想，那他是黑社会啊，那老陈被逼无奈的嘛。后来举报万海的时候，我还特意找老陈商量过这事儿呢，对吧？

0: 直跟着咱们呢。
1: 敏感又自恋，能好好录许你开不许别人开。
2: 我刚刚为了试探你，已经换了一条路了，这不现在还跟着吗？
1: 前面有条岔道，
2: 这岔道是条死路啊！
0: 明白了。

0: 心底无私天地宽，没做亏心事，何来鬼叫门呢？
1: 哎，胡老师。

0: 万海以暴力手段抢走你的货运站之后，你们的矛盾应该很深吧？那肯定的呀，领导。那要不我恨他呢？我能举报他是黑社会吗？那他让你继续留在这儿做总经理，你为什么接受呢？
1: 他是黑社会啊，他想干什么不就干什么吗？是不是？他要把我那样起来，我能答应他吗？那是对我来说，那叫至暗时刻呀，是吧？那没办法。
2: 这个是，
3: 不会是用来赌博的吧？哎，
1: 那不是，
4: 是我们王总人生名言就是人无横财不富。 马无野草不肥，我们王总走到哪儿都喜欢玩两把。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外面好像欠了一大堆债，是吧？人家要债都不用你。
1: 你他妈在说啥呢？
4: 家里
1: 怎么在这儿呢？
0: 那个时候是哪个时候？是王总和万海交易达成之前还是之后？
4: 不是领导啊，你们到底干啥来了？想了点啥呀？你们有问题回去查卷宗啊，该说的我们都说了吗？啊，我该配合的就已经配合完了，你们干嘛呢？你们这是？
0: 打扰了，谢谢配合。
1: 实在不好意思啊，领导，我这确实挺忙的，这一个短信接一个短信的呢。
0: 王总，有件事想请教一下，你这儿规模现在这么大了，市值多少啊？
1: 上亿了吧？
0: 记得上次你跟我说，万海抢走的时候市值是4-5千万，万海判了，物资集散中心就会还给你，你赚了。
1: 这人生啊！
0: 告辞。
1: 慢走。王总，车皮什么时候给我批啊？

0: 哎，哥，咋了，哥？
1: 摔倒了？
0: 啊！快快快！快开车，开车！快快快！
1: 去哪？
0: 快快快快！咋了，哥？
2: 应该没事了。
0: 哥，我刚才看了，18间地上，老哥那天一共在这儿待了6个小时，肯定有人见过他。

好。

0: 郑主任，今天的安排基本上就算结束了。您看是送您回宾馆呢，还是回院里？
1: 时间还早，我们去趟看守所，见万海。
0: 这个时候见万海啊？
1: 不方便吗？
0: 啊，不不不，方便方便，马上安排。行。

0: 这边儿，这儿，
1: 怎么，就这么点事儿，这么问什么？
0: 不是，
1: 给我打了他。

0: 哎，呀妈呀！哎哥，这一碎鱼缸，那咱外面那水就是这鱼缸碎的流着。
1: 这是家咋的了？这是，
0: 真是不知道。你找人了吗？
1: 没有。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去了，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我承认，我收过万海的钱，答应帮他们洗脱罪名。

0: 跟费里的是一样的，是不是说明他们证据作假？是不是？是这意思？
1: 你给谁打？啊，
0: 石局技术。
1: 哎，这个技术打电话干什么？
0: 这他们来了，检测水样啊。
1: 检测这个水样？
0: 对。
1: 你哥上次那个水样是谁检测的？
0: 也是他们。哥，那我怎么办啊？我找谁呀？现在我找谁呀？谁能帮我呀？谁也帮不上我呀！哥，谁也帮不上我呀？怎么办呀？现在，啊哥，帮我消消乱子。
2: 黄老师，咱们跟上面汇报一下，让咱们单位的人来。
0: 啊，跟孙院。
1: 行行行，跟你没关系啊，跟我们都没关系。行，别多嘴，哥。
0: 让你们单位的人过来一点好吗？
3: 我们来不了。
0: 旁边忙去吧，拜托了。
3: 他不了解情况，他乱说的。帮忙，我请过葛峰。我们来这儿就是为掌门精神，你知道吗？求你！哎，
0: 行了，行行行行行，葛峰，
3: 求你了！我早就也不容易了，冤死他了。

在什么地方？我知道了，我马上向领导汇报，在我们同事到来之前，一定要保护好现场。

0: 各位领导啊，
1: 这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万海，你态度好点啊。张文京的事儿可不是一次两次就能说得清楚的。
2: 今天省里面的领导又来了，张文京的事儿说清楚啊。
1: 配合一下。
3: 万海，你跟王玉曾经的关系怎么样？
4: 不是说张文京的事儿吗？怎么又扯上王玉了呢？
1: 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
5: 其他事情不需要知道。
3: 你和王玉曾经的关系怎么样？
4: 还行，没那么熟。
6: 王总和万海认识多长时间了？
7: 就是他们哥俩啊，刚在那个弄矿的时候老来我这儿倒腾货嘛，不是一来二去的呢，他不就熟了吗？就想起来有个十几年了。
3: 你当初为什么要抢夺他的物资计算中心？
4: 赚钱呗。当时东平大多数的矿石得从他的货运站走，
0: 我一琢磨，这王玉拿着个货运站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赚那么多钱，我就动了心思了，我就想买。
3: 既然你买了他的物资计算中心，为什么还要留着他做经理？你不怕他在背后搞小动作报复你吗？
4: 你要是见过王玉本人，你就知道借他俩点他也不敢。
3: 他怎么就心甘情愿地答应了呢？即便物资计算中心是贱卖的，但合同上能看得到2000多万，他凭什么要替你打工？
6: 追债的人达成了轻伤，
3: 他迫不得已要降低价格出售他的物资计算中心，而这个时候你压低价格买了过来。
7: 我这货运站卖5000万可以吧？你给我2500万，你这也太低了。
0: 王玉啊，你这钱要得太着急了呀，而且要现金，我可哪儿花了，东拼西凑我才凑够这2500万呢。
7: 你这不趁我病要命吗？
0: 你这嗑咋唠的稀碎稀碎的呢？就把你这俩腰子现在摘出来，你告诉我能卖2500万吗？我这2500万我投资点啥咱不赚钱的？要不看在以前的交情，我管你是谁呢？
7: 啥交情啊？对半交情啊？
0: 这怪我呀。我听说咋的，张老板那边你欠一屁股机会不说，李老板那边也欠着一屁股机会，是不是要到还钱的日子了？
8: 就是因为快到还钱日子，
7: 有你啥事儿啊？
0: 我还要你命，我这是救你命呢。
7: 你这样，你真想要，你给我那个实在价格。
0: 你来，你跟他聊吧。
7: 不是你，
9: 啥事儿啊，王总？咱都带诚意来的，有才搁这儿呢。你可东平打听打听，谁能一把给你拿出2500万现金？那要不然你再合计合计。
3: 只是没有想到，过了几年，物资集散中心的生意是越来越好。王玉后悔了，想要拿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于是他把你举报成了黑社会，诬陷你，强迫交易，你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个逻辑成立吗？

0: 意思是说，我是被冤枉的，是吗？
1: 这么说，这么问不合适吧？
2: 方海，真要是那样的话，那你就得给我们说清楚，之前你为什么承认？
1: 强买强卖了，是谁让你这么说的？这中间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情况？
2: 是不是有诬陷的行为啊？要想清楚。
0: 就是想量刑的时候轻一点。
3: 我之前也说了，王玉不卖，是我想买，而且还动用了很多手段。那笔录里
4: 条件先死了，你知道吗？就死在你开庭那天。
0: 我在这里边，我上哪儿知道去啊？
4: 万海，
5: 你这个案子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他现在绝不只是东平的一起扫黑案件。也绝不是你一个人能扛得起来的案子。
4: 如果你还有什么没说的，我希望你坦诚一些。权利是自己争取的，机会也一样。
5: 万海，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如果物资集散中心是你的，娱乐城也是你的，有人要跟你抢，
4: 那你就要站出来拒绝他，与他们抗争。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文静。

0: 谢了。今天晚上这个事儿，跟谁也别说，包括你嫂子。
1: 静儿了。

0: 送去的这个水啊，和之前他们给老乔测的水库的这个样完全一致。
1: 组长啊，我就整不明白了，
0: 说老乔这个第一案发现场到底是哪儿？
2: 这不光是案发现场的事，这说明上次送的水样有人从中作假。
0: 这话领导可是你说的？
2: 嗯，

0: 洪亮，我认为有必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
1: 说话呀！可是有一个小问题要组长，就是老乔现在在殡仪馆里，他的告别会就在明天上午，我约摸着也就是10点，差不多就结束，然后就送炉子里边。那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进行二次尸检。
0: 这样，我向院里协调一辆冷冻车，等告别仪式结束之后，把尸体直接拉到咱们院里去。
1: 好主意，太厉害了！
0: 我向领导请示汇报。
1: 你向谁汇报？
0: 孙专委。
1: 汇报什么？
0: 二次尸检呀！
1: 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啊，组长，就是如果车已经到了，但是家属不同意、不认可，我们是不是就打了领导脸？
0: 是吗？我们分头行动。你呢，去乔振兴家，做家属的工作。
1: 向领导请示汇报。但是还是有一个小问题，我把周梅给得罪了。我现在没法面对他。最关键是，你说这个点了，深更半夜的。
2: 孤儿寡母的，我一个奶能治吗？
3: 你有话能直说吗？
1: 自己没法去。
3: 我陪你一起去。现在吗？
2: 废话。
1: 太厉害了，
3: 周主任。今天要不是您来，我都不可能给他开门。我签字那天，给他打了个电话。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想跟他聊聊。想了40，他给我挂了。能明白，这视频也出了，钱也找着了，他也认为我们家老乔是贪污犯。这个时候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我能理解。
0: 周老师，我不是替他说话啊，正常人。
3: 都会是这种反应，谁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所有的信息就摆在那儿呢，你怪他也没有用啊。我是他的领导，我们今天来呢是代表一级组织，你不信他可以信我。你作为检察官的家属，应该明白，我们大半夜的跑来，给你提出这种要求，一定有我们的原因。
0: 你们是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还不能说。但是请你放心，目前这个想法，东平还不知道。明天等告别仪式结束之后，省院的车来把老乔接走。

算了，不必了。之前也挺矫情的，我也想弄明白啊，老乔到底是怎么死的。但是现在来看，都不重要了。他杀也好，自杀也好，人都没了。有事实也好，没事实也好，最后都变成那捧灰。我们现在就是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家老乔在天之灵希望。

0: 你怎么知道老乔在天之灵不希望他自己？如果你们要是拿文件压我，非要做这个二次尸检，人就拉走，何必问我呢？但是咱们要是讲点法律的话，必须家属签字。我作为乔振兴的家属，明确告诉你。
1: 我不同意。你说我爸，他疼吗？
2: 其实要做的话，就跟睡着而已一样，不会疼的。
1: 那怎么我上回睡着了，从床上掉下来就是疼醒的呢？
2: 你爸睡觉沉。 就跟动手术一样，医生会给他打麻药的。
1: 之前不是动过一回手术了吗？
2: 之前医生不好。

0: 情况？
1: 不知道啊，老板，这一来这早上啥都没有了，
0: 啥都没有，查监控去啊！快点看什么看呢？去呀、啊！
1: 老板，你看。
2: 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的货呢，我哥都要了，就当你道歉了啊。咱们以后就别打打杀杀的了，整得跟个流氓似的，干啥呀？然后呢，这个货运站以后呢，就没有你的以后了，咱们合作愉快。
1: 啊，走了。

1: 这次我会派人去找你，你会帮我吗？
0: 我会帮你。
1: 汇报完事，我会跑。
0: 汇报什么？
1: 汇报领导，请他们派车。我算了一下时间，就算现在出发的话得2个小时，实力有点堵。我到了之后，可能告别会结束，还在拖一阵，我来安排。
0: 行。
1: 好。
0: 起床了，跟我出发。
2: 洪亮，
3: 哎，
2: 昨晚我赌了一把，车已经在路上，很快就到了。

0: 喝了多久？三十二分钟。我还到了，你到哪儿了？我在路上呢，你快了。
1: 有这么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一声。今天告别会结束，我们单位会有辆车把老乔拉省里去。
0: 干啥？
1: 因为要对老乔呢。

0: 进行一个二次尸检。
1: 二次尸检？不是，为啥呀？怎么，什么时候决定的？怎么突然就……
2: 你先别问了。
0: 反正现在这个事儿呢，咱们张放检察长，还有省检委会成员都已经
2: 一致批准了。啊，我相信回头呢会有一个详细的说明。
1: 不是，那家属同意了吗？周梅同意了？
2: 哎，对，家属也同意了。
1: 不是，为啥呀？为啥要进行二次尸检呀？
0: 别瞎想啊！我肯定得通知你一下。
2: 是啊，一会儿见啊。
0: 安全技术上，再快点。

0: 你啥意思？啥玩意儿？我啥意思？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是你的后盾，哎，我是你的辩护人。
1: 你背挺溜啊，你想咋的呀？不是，我是说啥了吗？
0: 我啥也没说呀，我想问问你们呢，这才几天呀，人就查
1: 到这些了，你干啥吃的呀？
2: 你肯定跟指导组说了什么，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万涵，我告诉你，
0: 你病了，
2: 你不能再见他们了。
0: 是，我他妈都病入膏肓了，我这么大糊涂呢。
1: 我也不知道啥该说啥不该说，我他妈告诉你，
0: 我出来混的时候你还是液体的，
1: 碳水化合物。
0: 冷静。哎，哥，是我没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
2: 哥，咱好好的行吗？之前说的都算数，咱不带反悔的。
0: 你也说了吧，你在东平
2: 是好人吗？要不传出去不好听的。
0: 我是个

0: 路吗？你还往里挤？
1: 你车你就别砸了，你下去瞅瞅，不比砸车强？
0: 二次别道的，
2: 我咋的？我咋的？别吵别吵！
0: 硬起来了，你这么碰，算谁的？
2: 咱正一块儿往车开走啊！
0: 就你找你是吗？
2: 人不没枪吗？
3: 别警察叔叔好不好？前面开前面，
0: 监控都拍了，
3: 我是正常路线。
4: 前面发生剐蹭，交警能处理，这估计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1: 你在看什么？咱俩殡仪馆门口汇合。
4: 哎，

0: 哎，玉姐，我咋想不明白呢？他们这二次尸检不通过咱，他们就这么决定了？这哪行啊？这什么意思呀？
1: 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先进。
0: 哎，谢鸿飞，鸿雁的鸿。

0: 周老师，节哀啊。
1: 是啊，
0: 弟妹，我听说省院要对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怎么回事啊？咱不都说好了吗，让振兴这事早点过去，你跟孩子都是过上正常的日子吗？二次尸检又得再拉一遍啊，多不好啊。
2: 洪亮不相信老乔是自杀，又查到了新线索。
0: 什么线索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2: 尸检完就知道了。
0: 弟妹，这事儿咱说好。

0: 都摸的。
1: 完了，
0: 你上了好几课。
1: 完了，师傅。A55，宋兴国；A58，乔振兴。好，好嘞。

0: 还有两个火化的 A56A62，
1: 哦，
0: 对吧？
1: 化的。
0: 你推他可推不明白。
2: 哦，我说，
0: 推那个就别忙忙躁躁的了。

0: 宋老，生理时间还有多久啊？老邱，什么时候才能入土为安？
1: 九，五嫂了，人都到齐了，10点钟告别仪式要开始了。

我这心里一挺，不花了。

0: 你想安顿好，货真的是让王玉抢走的，真的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要不然你打我一顿吧。不打你，打你干啥？
1: 我想了一下。对付这种人不能怂，你越怂他们就越动鼻子上脸。
2: 少爷，我求求你了，行不行？你别给我惹乱子了，你消停的吧。啊，
1: 刘才，你说现在这个货运站姓啥？
0: 现在姓王。
3: 王玉不让我们搬家伙，他也别想好过。只要法院没判，这个货运站永远都姓万，不姓王。

0: 林杰爱，实在是对不起。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报警了，警察一会儿就到。那两名工作人员已经被控制住了，您放心，我们殡仪馆一定会给家属一个满意的交代。
1: 这是老乔吗？

你别动，周梅，我送你跟孩子回去吧。不必了，林姐，不让我们开追悼会也就算了，现在。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吗？ 我今天早上要是没答应，我是不是也能见老乔一面？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曾经是当兵的，我是退役军人，这部文工团做节目主持人。
1: 咖啡好了。
2: 哦，谢谢。
0: 咖啡啊，我自认为最主要的是豆子品质，它的烘焙，最后是你的萃取。因为我拉的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对拉花的要求可能不是特别高，但是对奶泡的打发我的要求还是蛮高的。声音会要小，不能太嘈杂，因为还要融合当你喝到嘴里以后的那种口感，那种感觉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话再说回来，咖啡啊就像一个人的人生，大家各自品着各自的味道。好，我们再来做一杯。退役以后，因为一些原因，我得了一场病。刚开始有些想不通，突然你发现你的手、你的脸白一块黑一块，这种状态的时候，哎呀，真的会崩溃。每天就是看着镜子给自己洗脑啊，我很好，我很棒，你加油。又过一段时间以后，就是不愿意照镜子，放飞自己吧，有将近个十年的样子。走到我的工作室去，跟我来。我一般通常就会在这里，门一关，这就是我的世界。50岁以后，刹那间就那种感觉，说不能再想以前的事情了。也许我会活到70岁，也许会活到80岁，但是我绝对不可能活到100岁。那么在接下来这个时间段里面，怎么开心？怎么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怎么能让我的孩子有一天会说，我妈是个特别认真生活的女人，我妈都那个岁数了还在认真学习，她觉得有这么一个妈妈很自豪。每一个这个字体我都会去点击一下，打开它。你要看到我以前的那些视频，好可爱。现在我觉得我还是有些技术成分在里面。
1: 一般
0: 许久未做咖啡，拉花最后就是这个样子。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闺蜜，她觉得我应该去做点事情，看到我对咖啡特别喜欢，她说那你需不需要去了解一下咖啡？我说那我先去了解一下。她就以最快的速度帮我联系了老师，联系了学校。
3: 我一说师傅，你们可能会觉得是个老头儿，其实他是个小老头儿。嗯，去看看他。
0: 这是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请随着我的脚步进来。
4: Hello. 我们俩打电话咋这方式呢？
3: 这就是我的那个师傅。
0: 刚开始就是想的去了解一下，最后发现这个咖啡文化很大很深的一个内容，真的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所以我就开始一头扎进咖啡的这个海洋里。
3: 我们一起战斗过的咖啡机，据说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要退休了。
0: 通常的一个学习流程呢，是10天到半个月，就是上午理论，下午实操。对我来说，时间有点长。当然会经常开玩笑说，我不舍得离开我这个学习的环境。其实呢，就是这边学完那边忘，第二天大家都能回答问题，我回答不出来。我会说啊，昨天我也在呀，我也听了这个课，我怎么想不起来？
1: 我们那个炎热的教室，
3: 我们的这个咖啡地图墙，每次考试的时候想不起来，就会就好像偷瞄一下，偷瞄一下，完了开始去写。
4: 但大家其实学习过程还是很努力，
0: 对，
4: 最少偷瞄的时候啊，没有瞄错字儿。
0: 举个例子，25秒之内萃取32克到36克液体。20几秒来着，多少颗液体来着，就记不住，就这样子反反复复，我待了将近3个月。
4: 像之前的考证学习呢，我们给到专业吧台这一块儿。
0: 但是我一直在原谅我自己，我经常会这样说：我要在20年前跟你们学，我绝对是要比你们强。这个时候我在学，我可能会吃力一点，我可能会走得慢一点，但是我得到了这份知识。就是当你有事儿做的时候，就那种情绪和那种，我不知道我怎么该去形容它，就是，哎呀，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我不是那个，那个摆烂的，或者是为了自己的身体不好。你等一会儿，我们不贩卖焦虑哈，允许阿姨失控一下啊。

0: 以前的一个小故事，就是那个场景让我想的，我既然学会了，我是不是可以开一家咖啡店。我去法国，我就特别有缘分的进了一个小店，里面是一个老头跟一个老太太，他们俩开的。老头在里面做咖啡，老太太做这个服务工作，而他已经开始有点驼背，但是妆啊发型都很精致。菜单我就说我要一份 Latin coffee， 他能听懂，我也能只会说这么一句，他说 OK OK， 完了我就坐在那，他就给我做了一杯。主要还是他们俩的那种状态让我觉得好浪漫好温馨，哎呀好温暖，就那种感觉。我当时就想，我有没有一天我也是那种七老八十了，我也驼着背，我的手也在颤颤抖抖的时候，我在一家咖啡店做着咖啡去招待着我的客人。我当时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脑子里一闪而过的。
1: 我是文谦的粉丝，
0: 没有
1: 被他的这种知性的这种力量呢所吸引，
0: 真的很兴奋，我巴不得早上八点钟出来开门，进来每一个客人，我就巴不得就是那种跑上去拥抱他。给你觉得，这最后就是我的这些客人们，变成了我的咖啡师，最终还有一个变成了店长。但是年龄都很小，就是我孩子一样的，我很佩服他们，他们让我学到了真的很多很多的东西。
2: 喉咙这块那个甜度也有了，你用多少度的水温？
3: 94度。
2: 为什么要用94度的水温呢？
3: 因为这是中烘的豆子嘛，而且我们根据那个烘焙时间，这些，然后我调的是94度。第一印象是特别酷的阿姨吧，看到老板以后，我就发现阿姨也可以有自己的生活，也可以穿得五颜六色，也可以跟年轻人一起开玩笑，跟我们做朋友。然后她还在去做这些，而且刚开始来说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老板自己亲力亲为的。对我的影响就是，都50多岁的阿姨都在努力学，年轻人还有什么不努力的？
2: 谢谢你，越来越棒了。
3: 谢谢。

0: 中间的这个纹路可以看出它是怎么处理的。
1: 我的上半身是在舞台，我18岁当兵，我的下半身在吧台。我经常会这样说，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世界。但是我不在乎别人看我的角度。
2: 欢乐的歌舞，表达我们内心的喜悦。感谢导演。
3: 我第一次上电视唱那个，

0: 这首歌还是夏明老师给我推荐的，完了还给我找的歌词，那时候我们一个高中生哪懂这么洋气的歌。
1: 我觉得那段时间是最美最好的。
2: 哎呀，云千亩啊，说什么时候都感到自豪的、骄傲的、非常优秀的战友，
1: 简直和夏老师是完美的组合。
2: 非常文化，
0: 一直在支持我，不光是在我在部队的时候支持我，就算我开了这家咖啡店，他也是一直在很用心的支持我。
2: 咖啡店也很合适，因为云千亩比较浪漫，我觉得那个时候也经常喝点咖啡啊，海凉亭里面是吧？
0: 对对。
2: 退役以后呢？也开了咖啡店，我觉得这也是许许多多的退役军人选择的一个方向。
3: 我其实是个挺幸运的一个女人，就是每当我遇到一些问题，不管是生活中、工作中，还是咖啡店，总会出现一个人跟我说：“有我呢。”这可能是我最大的收获。从那种自认为不完美的那种人生，找到自己又喜欢去做的这么一件事情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乐在其中，而且很认真的再去做。我很想把它开到很久很久。我想过一种只悦己不悦人的生活，不求理解，但求无愧于心。在我心里亦有一杆衡量意义与标准的秤，世俗之见与我无关，孰重孰轻我自有判断。

0: 我说饿了没有？
1: 饿了呀。
0: 走，我今天带你吃个特别攒劲的。有多攒劲呢？就是里边啊，我跟你说，有鸡，有辣，关键是有馕，你知道吧？哇，你想一下哦，那个炸的金黄酥脆的馕，然后配着那个辣椒和炸的又香又酥的鸡，我跟你说，今天中午啊，你跟我是跟对了。哎，到了，就是这家陆家私房菜。点个菜，那个一个干煸蒜香鸡，
2: 我再要一碗米饭。
0: 好，
1: 这是我当学徒的时候嘛，我们师傅做的这道菜，我觉得哦，这个菜好复杂呀。然后等他做出来，我一吃了以后，我觉得哦，这个菜太好吃了，就是鸡肉和朝天椒。那现在呢，我想我自己做的时候呢，就把馕加进去了，然后放点芹菜，自己创新一下。
0: 好，谢谢。先尝一块鸡肉吧。哎，先尝块馕吧，这种切得很小的这种馕，你吃进去第一口那个味道其实跟鸡肉很难分别出来。再来块鸡肉，它这个鸡的这个外皮儿，你看这被炸得特别的脆，然后里边的肉呢又嫩嫩的，还有点小辣的，哇，它是咋做的，就感觉那个蒜的味道完全融入到这个鸡肉里边，咬下去第一口就是一股蒜香味。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吃蒜的女孩。你看荣素，咱们确实不用点素菜了，知道为啥？
3: 啊？假的，
0: 里边有芹菜了，荤素搭配刚刚好。
1: 大家好，今天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个家庭版的干煸蒜香鸡。我们要一定要准备好这种三黄鸡，因为三黄鸡呢，在炸的过程中呢，它容易熟。然后呢，这是事先准备好的生姜水和大蒜水，因为这样腌出来的鸡嘛，就会有蒜香的味道。好，把它倒进去。好，我们就开始刷。我们现在这时候啊，把淀粉。放淀粉的原因呢，是让它有一点脆，然后呢可以裹住它的水分。打个鸡蛋，这样做出来炸出来以后嘛，就会外酥里嫩。油把它封住。现在呢，咱们准备它的辅料。这就是所谓的魔鬼椒，它就是辣，很辣的那种。然后其次呢，这就是朝天椒段，这个不是很辣，而且它的味道呢是比较综合性的那种。第三种辣子呢是这种线椒，是我们本地腌制的，它就是香。花椒粒呢，我们尽量的不要用青花椒，青花椒炒出来的时候，炒干煸的东西它会发苦。炸的时候尽量的是热锅凉油，这样子的话，炸的过程中鸡就不会粘锅。腌好的鸡下锅，等炸的快好的时候，上面的这个沫子就会很小。提前准备好的馕放进去一块炸一炸。先准备好的朝天椒、花椒粒，然后就是个线椒。如果你想吃辣的话嘛，可以把这个魔鬼椒多放一点。把火调小一点，然后把炸好的东西倒进去，把咱们准备好的芹菜段放进去，然后呢，放点胡椒，放点鸡精，放点白糖，一勺子白糖，放一勺子盐，再少许的味精，来点生抽，最主要的灵魂芝麻不能忘了啊。现在就可以出锅了。 你们学会了吗？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大力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发展，推动特色农业，演练补练，增值增效。

0: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阿克苏地区和阿拉尔市调研。
1: 乌鲁木齐用心用情解决12345热线等各渠道群众反映诉求，推动正确政绩观在为民服务中落地生根，渐行见效。
0: 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成智慧林业监测平台，有效提升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管理水平。
1: 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投递，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做足做活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新疆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大力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发展，推动特色农业研炼补炼，增值增效。
2: 走进位于塔城市的新疆冠源牧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活畜屠宰、精细分割、肉制品深加工等生产线高速运转，新鲜的牛羊肉和新开发的牛肉饼、牛肉丸子等产品通过冷链配送发往江内外市场。
3: 配送网络呢，它覆盖了江内以及河南、四川等23个省外市场。我们布局了线上的京东旗舰店、天猫旗舰店，已经同步开始售卖产品。
2: 今年上半年企业总产值达到3788万元，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精准的产业布局与全方位的园区服务保障。企业所在的塔城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就重点围绕粮油、果蔬、畜禽等本地特色农牧产品，通过精准招商、以商引商，靶向引进培育适配精深加工产业链的优质市场主体。目前园区已有5家精深加工企业稳定投产运营，形成了从原料供给、精深加工到产品输出的产业闭环。
4: 留住现有企业，引进优质项目，持续推动农牧产品发展集聚区高质量发展。
2: 农业加工是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关键环节，专项政策精准赋能则为各类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落地见效提供坚实支撑。2025年12月，我区出台支持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紧密结合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实际，从支持投资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支持龙头企业晋级争先、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品牌建设、提升产地冷藏保鲜能力等10个方面，加快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近日，新疆清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天然植物综合提取一体化项目建设中，向有关部门申报了设备投资专项奖补资金，
5: 减轻企业的资金的压力，补助资金用于加大生产、生产工艺优化、生产设备配套完善。
2: 目前车间的核心提取设备已安装完成95%，配套的自控和环保设备同步完工，8月就将正式投产，可就地消化本地万寿菊辣椒颗粒近2万吨，预计年营业收入可达1.8亿元，同时吸纳80名本地群众就近就业。
6: 我种了100多亩辣椒，签了收购合同，再也不用担心卖货的事。我还在厂子上班，每个月能挣5000多块钱。
2: 据统计，支持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实施以来，全区已累计落实奖补资金2.15亿元。按照15/55规划纲要提出的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部署，新疆聚焦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通过专项扶持政策补齐仓储加工短板，搭建布局共建的产业对接平台等，提升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精深加工、食品加工及副产品综合利用水平，让新疆的粮仓、果园、牧场、渔场更好地供给国家。
0: 7月12号到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科平县等地，调研社会稳定、特色产业、防汛抗旱、民生工作等。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经济工作、农业生产、防汛抗旱等，切实推动提质增效，更好服务自治区大局。
2: 在阿瓦提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重点项目推进、招商引资等情况，强调要抓好园区、开发区专项整治反馈问题整改，提升开发区

0: 辐射带动作用。在新疆博源石油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鼓励企业抢抓机遇，加强同怀柔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合作，推进油气增储上产。在新疆艾利努尔恰马古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万驼源养殖基地，他了解恰马古骆驼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因地制宜挖掘优势资源，加快形成完整产业链。在阿帕提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埃尔肯土尼亚兹要求时刻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落实落细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各项措施，扎实化解信访积案。在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十六团塔河园三河交汇处，他听取防洪杜汛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兵地协同压实工作责任，落实河湖长制，切实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他还来到阿瓦提县福利园区，强调要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养老和托育需求，为一老一小创造更高品质的幸福生活。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阿瓦提县长绒棉高产公关田，了解长绒棉标准化种植、技术培训、农户收益等。在阿瓦提利华纺织有限公司，了解纺织服装产业发展及带动就业情况。他表示，要统筹推进长绒棉品种培优、品质提升、标准化生产和品牌打造，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巩固新疆长绒棉优势地位，加快棉花就地转化，更多吸纳当地就业，促进群众增收。在科平县青淤造田项目现场，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依法依规，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见效。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工作，要谋划推进下半年经济工作，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端稳粮食饭碗，要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统计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的良好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市在为民造福中校准政绩坐标，坚守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初心，用心用情解决12345热线等各渠道群众反映诉求，推动正确政绩观在为民服务中落地生根，践行见效。
0: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儿科，过去只能看感冒、腹泻等常见病。自打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的儿科专家在这里驻点坐诊后，门诊量稳步提升。
2: 孩子生病了，
3: 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4: 补齐了我们基层专科的一个短板。儿科的门诊量增加了11%，那么中医的门诊量增加了110%。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市着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形成以市属三级医院为龙头、二级医院为枢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的医疗卫生服务联合体。
5: 目前95%以上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国家服务能力标准。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在深学侦查实改上用心聚力，针对绿化建设的堵点、难点和群众反映的小游园数量少等诉求，乌鲁木齐统筹推进绿化与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计划新增20个口袋公园、小游园，新增绿地1000亩，已完成1250.54亩，把更多小而美、小而精的绿地融入市民生活圈。
6: 白天晒太阳，带孩子出来散散心，晚上就是热的时候我们出来坐一坐，特别凉快。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市每月对12345热线物业类投诉数据进行深度分析，锁定高频问题及重点小区199个，制定一小区一策方案，推动物业服务履约投诉环比下降8.82%。
7: 聚焦各族群众济难筹盼，一起推进学查改，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着力解决医疗、物业、生态等领域群众急难筹盼，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实际行动。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兵团第八师143团。

0: 九连党支部持续做强蟠桃特色产业，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探索出产业兴、治理优、职工富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
1: 眼下，九连万亩蟠桃园迎来丰收季，连队两委派出班子成员，带着职工采摘、分拣、包装，发运到全国市场。
2: 早晨的桃子在树上，中午在路上，晚上有可能就在老百姓的餐桌上面。
1: 143团蟠桃种植历史悠久，但几年前桃树越冬难、产量不稳定、品种单一等问题一度制约着九连蟠桃产业发展。党支部主动对接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共同成立专家工作站，有效解决了桃树越冬难、易受寒害、产量低等问题，并引进13个早熟优质蟠桃品种，打造600亩高标准示范园，注册区域公用品牌。同时，连队两委牵头组建直播团队，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3: 每年蟠桃季的时候呢，日均能销售4000余件蟠桃。
1: 九连党支部还积极探索农旅融合新模式，每年举办桃花节、蟠桃大会，年接待游客12万人次，带动餐饮、民宿等配套产业发展。2025年，连队生产总值达到1.26亿元，职工人均纯收入11.7万元。这段时间，宋丽丽正忙着装修新房。去年九连启动124户危旧房拆旧建新民生工程，配套完善道路及排水等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
3: 从推房子到建房子到装修，一条龙服务，都是由我们党支部积极帮我们。
1: 九连党支部还建立了两委包片党员联户的工作机制，精准解决民生难题。近两年办及民生实事12件，微实事20多件。
4: 以产业振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打造河美连队的新样板。
5: 依托浙江宁波对口沅江精准帮扶，库车市秋瓷小巷通过古建修缮、业态升级、环境提质，从沉寂的老城街巷蝶变为集文化体验、特色文旅、群众创业于一体的网红打卡地。
1: 7月，库车市萨克萨克街道秋瓷小巷迎来旅游旺季，街巷客流络绎不绝。金国创业工坊里，上百种刺绣饰品、创意摆件令人目不暇接。
6: 看到了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舞蹈，风土人情，我觉得这里是非常美好的。
7: 建筑的话也是非常的那个精致，色彩也是非常的浓郁，感受我们秋瓷的一个文化，很值得来这一趟的。
1: 金国创业工坊的前身是一处百年民居。2024年，宁波市沅江指挥部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对泥沙汉故居、库车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旧址进行保护修缮。2025年，安排1500多万元修缮提升古丽的家、高台民居、永库巷、古渡集市等古建民居。原本不足200米的小巷扩容至1200米，拥有60家特色店铺，360多名本地居民就近就业，22名大学生创业。小巷居民阿利亚·卡哈尔江2025年毕业后回到家乡，在金国创业工坊制作销售手工艺品，见证了小巷越来越高的旅游热度。
8: 身边的不少在外地打工同乡都回来做导游啊，开小店，既能守着家乡又能赚钱，再也不想走了。
1: 今年1月至6月，秋瓷小巷已累计接待游客约80万人次。
9: 宁波和库车两地的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在走秋瓷小巷的同时啊，能够感受到两座城市呢是深深的连接在了一块。
0: 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客流量持续走高，上半年机场航班、旅客、货游等多项运输指标增长，位居全疆前列。
10: 这里是喀什莱宁国际机场的出发厅。进入暑运以来呀，这里的日均客流量从之前的1.3万人次增长到了1.8万人次。
11: 很喜欢吃这边当地的美食，非常喜欢这边的氛围，下次有机会再来。
1: 暑运以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客流主要以游客、江内外返乡学生、商务探亲等为主。今年机场新增加密多条直飞江外航线。上半年保障航班起降21174架次，同比增长8.23%，进出港人数244万人次，同比增长7.39%，进出港货油总数10451.6吨，同比增长13.61%。
12: 客足率由原来的70%提升至85%左右。面对客流量的激增，新增了4台自助值机，9台自助登机系统，增加了志愿者引导服务。
1: 通达国内，连通世界。目前喀什莱宁国际机场

0: 上已开通喀什至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塔吉克斯坦、胡占德、吉尔吉斯斯坦、奥什三条定期国际客运航线。上半年，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验放空港出入境人员11436人次，同比增长48.8%；验放航班157架次，同比增长19.8%。
1: 当前，我们口岸正致力扩容中亚空中航线矩阵，积极争取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重点城市航线落地，构筑起辐射中亚附近的1.5小时航空圈。
2: 我区将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列为今年实践民生实事之一，眼下覆盖全疆的农村供水提质行动正加速推进。
0: 在金河县芒汀乡哈尔托热村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对老旧供水管网进行开挖更换。这里的多数供水管网已使用十多年，
3: 管道破损，早晚用水高峰期的时候水压不足。
0: 此次金河县农村供水工程维修养护项目总投资200多万元，涉及3个乡镇场的多个行政村，预计8月底完工。通过管网更新、设备更换、设施补齐，将全面改善3万农村群众用水条件。在巴州，自治区下达150万元资金实施的玉里县农村供水维修养护项目即将开展竣工验收。项目改造古勒巴格乡塔里木乡供水管网3.53公里，惠及9000多名群众。
4: 以前是水太小了，把管子换的嘛，大水来了，我太高兴了。
0: 今年自治区水利厅争取中央水利发展资金6124万元，在46个县市区实施193处维修养护工程。同时，为全面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全区还投资16.58亿元，实施33项农村供水保障工程。
5: 目前，所有的维修养护工程均已开工建设，实施完成后，将巩固提升95万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水平。预计到2026年底。全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9.44%，规模化供水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89%。
6: 盛夏时节，持续高温天气加速昆仑山脉积雪消融，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迎来丰水期。和田县科学实施引洪直绿护绿工程，利用汛期洪水资源为万亩天然湖杨林补水。在翡翠湖引水作业现场，大型机械开挖疏通引洪渠道，林场管护人员实时查看引水进度，监测记录水位等数据。
7: 定期清理河道沟引泥，观察水量变化，确保水流均匀覆盖每片林区。
6: 坚持修复与提质并重，灌溉与补种同步，和田县在开展引洪润林作业的基础上，适时撒播湖杨、洪流等耐旱固沙植被种子，全方位提升荒漠生态修复质量。
8: 规划实施8万亩天然林引洪植被护绿工程，目前已完成5万亩灌溉作业，剩余任务8月中旬全部完工。
9: 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阿尔泰山中段，保护区建成智慧林业监测平台，构建起数字化、智能化的保护体系，有效提升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管理水平。
6: 这是工作人员在一次整理保护区布设的70多台红外相机数据时，收获了大量野生动物珍贵影像的场景。紫貂、貂熊、驼鹿在林间穿梭觅食，马鹿漫步雪原，狍子、赤狐、狼、野猪等频频亮相，显示出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成为我国寒温带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范区域。通过建立智慧林业监测平台、无人机巡航、智能云平台、电子监测设备等科技手段深入应用，为保护区构建起数字化、智能化的智慧保护体系。
10: 土壤、水质、降雨量、空气湿度之类的数据，从我们这个平台上可以显现出来，可以实时，用我们的红外相机可以传输到我们这个平台野生动物的情况。
6: 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值守，不间断捕捉山林间各类生命信号，成为守护野生动植物的智能哨兵。而无人机巡护系统凭借机动性强、视野广、响应快的优势，化身空中超级护林员。
11: 上午1个小时，下午1个小时，定期巡逻，利用无人机巡护拍照，看看林区的一些变化。
6: 作为我国唯一的欧洲西伯利亚生物区系代表，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着以西伯利亚云杉、西伯利亚冷杉、西伯利亚红松、新疆落叶松为优势树。

0: 物种的原始泰加羚，生态系统完整且珍稀，栖息着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18种，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73种。在科技赋能下，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不断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7月13号，克州第12届马纳斯国际文化旅游节在阿克陶县开幕，14000多名各族群众游客齐聚现场。开幕式文艺演出分为3个篇章，其中典籍里的《中国克州创新演绎》，让马纳斯和班超跨时空对话，传递家国情怀。本地文艺团体与江西省歌舞剧院同台表演，精彩纷呈，老中青少4代马纳斯齐同台吟唱史诗，亮点十足。
1: 我是从3岁开始就参加这个马纳斯文化旅游节，现在已经会唱将近10000行。
2: 既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又让我真切感受到世界级非遗马纳斯的独特魅力，每一幕都特别震撼。
0: 当天，中国史诗百步工程、马纳斯史诗活态演述影音摄录、马纳斯剧院 APP 国际出海2大非遗数字化重点项目揭牌启动。喀什地区克州兵团第3师土木舒克市、新疆兵地融合发展草湖项目区4方签署了文旅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3: 和吉尔吉斯文化广电领域进行一个合作，中国的影视剧到机构播放《讲好中国故事》《新疆故事》。
0: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7月20号，期间还将举办马纳斯保护传承发展论坛、青少年马纳斯齐说唱大赛等活动。
4: 随着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开始，今天邮政部门正式开启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服务。
5: 你好，孙一浩，这是您的录取通知书，我来核对一下您的证件。
0: 今天上午，在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绿谷校区门口，考生孙玉浩收到了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6: 在国防科技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0: 录取通知书由中国邮政通过专件专车专人送到每一位考生手中，在投递环节实行专人负责，严格按地址上门投递，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递到包裹智能柜、自提点等，必须由收件人或代收人提供相关身份证明当面签收。
7: 准备了两款材质的防水封套，我们上门投递的同时，揽投人员要做好对考生的身份信息的一个识别，能确保我录取通知书能够安全有快速的到达考生的手中。
0: 目前进入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或11183服务热线，输入考生相关信息，录取通知书运单信息一键可查。
8: 7月13号，2026年全区工会夏令营启动。当天，首批100名小营员在乌鲁木齐参加了工会夏令营少年警校初体验活动。这项活动分4批次开展，设置英模宣讲、安全科普、自救技能培训、心理拓展、警营观摩、自然研学等课程。
9: 能近距离看到警察叔叔的训练方式，在这里也学到了一些生活技能，叠被子、洗衣服，学会自己独立生活。
10: 好好学习，努力拼搏，好好锻炼身体，为以后要当警察的梦想做准备。
8: 本次活动于7月至8月在全区开展，以关爱职工子女、护航快乐成长为主题，重点面向10至15岁的烈士含因公牺牲职工子女、困难职工子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农民工子女、边境职工子女等，开展研学实践、特色体验等活动。
11: 共有1400名孩子参加，在体验中呢，厚植爱国情怀，砥砺强国志向，让孩子开阔眼界。
12: 国网昌吉市供电公司天山雪莲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汪丽婷深耕民生服务，创新工作方法，用青春担当守护万家灯火。
13: 我叫汪丽婷，在供电服务一线干了12年，从抄表员到营业班班长，岗位在变，但服务的初心没变。很多人觉得电力工作就是收电费、修故障，其实远不止这些。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有温度的家庭，尤其是那些独居老人、困难群众，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用电安全，更是一份陪伴和关心。 这位大哥因为生病需要24小时用气垫床，我们给他送来了充电宝，就是多一份保障。我总结了一套雪莲工作5步法和5星服务理念，就是要把客户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耐心、细心、热心、贴心、暖心。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独居老人家里灯亮起来时那句谢谢，就是听到牧民大哥说有你们在我放心。
4: 本周新疆持续高温，针对高温天气易引发的各类健康隐患，医学专家给出健康度夏指南。
0: 高温酷暑环境下，人体新陈代谢加快，容易出现燥热体虚、乏力上火、脾胃失调等不适症状。
14: 及时补充水液，建议以温开水为宜，要小口一口一口喝，多吃蔬菜、肉食、甜食、麻辣、辛辣这些植物要尽量少吃，避免阻碍脾胃的运化。
0: 持续高温也可能加重心脑血管负担，人体出汗增多，血液粘稠度上升，加上温差刺激，情绪烦躁，易诱发血管痉挛、血压波动，老年人及基础病患者风险更高。
15: 要注意这个温差，空调呢温度不要调得过低，适当补充一些这个钾，避免出现电解质的紊乱。
0: 专家提醒，高温天气老少群体需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护心养生三重防护。
4: 南航股份公司新疆分公司原总经理傅朴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南航集团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12: 下面请看简讯。
0: 第16届中国新疆国际矿博会、第21届中国新疆国际煤博会7月16号到18号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展品布局全面，覆盖矿业、煤炭等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全产业链、全流程，汇聚前沿技术与智能装备，搭建交流对接平台。7月13号，吉木乃口岸查验出入境人员1200多人次，车辆240多辆次，两项指标刷新今年最高纪录。据统计，上半年吉木乃口岸国际道路运输客运量5.44万人次，同比增长84%，货运量8.38万吨，同比增长23%。7月13号，阿图什市今年第一批鲜食无花果通过冷链物流被发往江外市场。阿图什市被誉为中国无花果之乡，果实皮薄无核，风味甘甜，肉质松软，每年7月上旬开始成熟，分夏季果和秋季果两个果期。
8: 2026年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中青年学术会议日前邀请36位来自全国顶尖三甲医院的神经外科专家，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展义诊。专家们针对颅脑肿瘤、脑血管病、脊柱脊髓疾患等疑难病症，向患者提供免费问诊。
4: 节目最后，走进清河县三道海子，欣赏漫山野花、蜿蜒溪流。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晚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12号升级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预计未来两天，北疆平原区大部和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其中哈密、吐鲁番市的局部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5度以上。我们再来看降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

0: 有小雨，其中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河谷山区降水量大，注意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八级，你会感觉炎热不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二级，叫不宜行车。紫外线指数四级，强度强。乌鲁木齐多云，26到35摄氏度。阿勒泰多云，16到32度。石河子多云，23到34度。昌吉多云，25到38度。吐鲁番多云，32到45度。哈密多云，25到39度。塔城多云转晴，18到36度。特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7到37度。伯勒小雨转多云，20到35度。伊宁阴转小雨，21到34度。库尔勒多云，25到38度。阿克苏小雨，22到35度。时多云转小雨，20到34度。喀什多云转晴，20到35度。阿拉尔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和田多云，23到32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这里就是贺蛟龙最后一次为新疆农牧产品宣传的拍摄地，也是无人机记录下来他最后的一段工作影像。1月11日，在新疆博乐市为天蓝香牛拍摄推荐视频时，他不慎坠马，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历经2天的抢救后，等来的结果却让所有人都难以接受。
1: 14号的晚间，
2: 贺蛟龙同志，
3: 贺蛟龙永远停下了策马飞奔的步伐，
2: 抢救无效，
1: 不幸离世。
4: 不幸离世，年仅46岁。
0: 他从最基层的乡镇干部，到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主任，为了派好家乡。

0: 数次坠马，又无数次上马，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超过500亿元，自己却分文未拿。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又在坚持什么？他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什么？自己又留下了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朝着他的家乡昭苏一路驶去。
1: 昭苏常住人口是12万，但是我们有10万匹骏马，是咱们中国马匹拥有量最大的一个县。
0: 回望他光环之下长久的坚守，重新认识那个真实又鲜活的贺蛟龙。
2: 2007年，我来到了新疆伊犁昭苏县天山乡做乡党委副书记。天山乡是有57公里的边境线，在乡里的时候，每个季度去巡边的这项工作变成了我最快乐的一件事儿。我只有一个朋友，是乡里给我们做饭的大姐。这个大姐，不管我工作多晚回到乡里，灶台上总会有一碗饭是扣着的，是她给我留的那碗饭。
3: 早上来吃早饭的时间，她说：“哎呦，我饿死了，我昨天没吃饭，你也走了，门也锁了。”我说：“你没吃吗？”她说：“没有呀，我回来那么晚，没饭吃了。”说。然后我说只要在乡里面啊，就会给你把饭留上的。
2: 这6年，这个大姐给我留的那碗饭是最香的。
3: 她每次说我，说每次你做饭这么好吃，她说下一次能不能做难吃一点，让我别这么吃，使劲吃我就使劲胖。我说我想让你长得身体好一点，好好干吧，你身体不好怎么办？也说她。想起这件事情，我们感情确实很深。我一般的书记，你说发言就算了吗？他发言的时间还要让给我就读过，我语速慢还是快，行不行？然后他就说你是我第一个听的人说的，然后读我有时间我说快了，你慢一点吧。于是我说这又太慢了，我说你带点感情。他说好。所以他就是你说对其他的书记来说，哪有和我们做饭的人来，他来给我读稿。但是他就不行，他觉得每个人只要你能给我提出建议就行，好的建议我都接受。哎，那时间不容易啊，他带病干，他从来给别人也不说，他都是坚持的。因为我亲眼见证他干的每件事情，有时间委屈的哭，你知道吗？他到乌鲁木齐就跑一个项目，他为了节省资金，没有让乡里面的小车跟他去，他自己去的。去了以后，他坐的公交车，因为要找那个人。当他从公交车下来的时间，下雨了，乌鲁木齐那个出租车不好打。他那一刻委屈的哭，他大哭，然后夹着那个雨水下的。他说他一边哭，那个是我的泪水还是雨水，我都不知道是。哭完说的，他继续走，就终于找到那家了。你说，这些谁听了谁不心疼？他认这个理儿，觉得他在这个岗位上，我一定要尽力让这个地方老百姓富起来。
2: 我还特别喜欢干一件事儿，就是喜欢在乡里有一条街道，我每天喜欢从东边走到西边，是因为乡里有一个十字路口，当地的群众都会在那里，东家长西家短，都会把乡里的各种八卦在那个十字路口聊出来，我会了解这个乡里的情况。
4: 这我们这闲聊也是贺书记跑过去，就是给我们，你们都在干什么呢，是吧？然后就是给我们闲聊一些，就是哎，你岁数还不大，是吧？你找个小工干一干，你多少可以挣一点吧，挣个百十块钱放到口袋里面了，是吧？然后在聊

0: 聊过的呢，就是孩子教育啊，把孩子好好上学，让孩子走出我们天山，是吧？你走出到哪，走到哪儿，就是为国家做贡献。你好了过了呢，你可以回到我们家乡来搞建设。
1: 嗯，
0: 这是他当时鼓励我们老百姓有闯劲儿、有干劲儿。一有垃圾，他就抬头捡。
1: 嗯，
0: 是过去人叫他捡垃圾的书记，然后他带头，所有的乡干部每天带头扫，实行了门前三包责任书：院内的环境卫生，院内要打扫干净，院外的杂草高的打掉，垃圾把它捡干净。自从他来了这个环境卫生，就咱们天山乡的环境卫生搞得特别好。至今为止，我们老百姓他就是榜样，
2: 家喻户晓可以说是。
3: 我们书记在广东，
2: 哪个不认识？都认识。
0: 哪个不认识？
2: 到我家弄到。调到那个吴总，哎，调到那个啥子啊？招数去过河，
0: 招数镇
2: 上去过河。这里有60多个哈萨汗村蒙古，全部去要找下位，要把那一
0: 号给留住。
2: 留不他也要不来，
0: 他听掉嘛？
2: 嗯，舍不得这个书记走，就是这样。
4: 30年的时光流转，天马节早已成为了新疆亮丽的名片。
1: 他的很多视频呢，都是在这里做了取景。
5: 嗯，就是我记得就是坐在这个草卷上面拍摄的。
1: 是的，
5: 嗯。
1: 我们县里每年会举办一次天马节。2019年天马节的时候呢，经费很有限。很多的事物都要去亲力亲为，在开幕式的前一天，一场大风把我们挂的气球就是全部吹落了，
6: 然后把吊好的已经上到这个上面的这个用网兜上去的气球全部散落，然后能捡的我们捡回来，再继续往那个网兜里装，然后我们又重新在那吹，专门用吹气球的那个充气棒也在充，后面不够的时候我们做到呢，就人自己就一个用嘴吹。
5: 晚上他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吹，
6: 一起吹，一起干，吹的早上哦，这嘴这疼的，他也是。
1: 工作中是非常严谨的，要求是非常严的。
6: 我们那时候那个团队里面，拐杖的也特别多，但是无论你怎么拐杖，他都能把你收拾住，真的。我有时候觉得他会读懂别人的心理啊。有次也是媒体采访的时候，哦，那你这么神奇，我说其实他是个普通人，他发起火来也厉害呢，直接把你收拾得服服帖帖的，是吧？
5: 天马节是他的工作一部分，然后到2020年开始，他就开始被大众所熟知了。
6: 对，他是那时候是副县长，就在这个雪原策马，视频走红。
7: 这条视频是当时我们在昭肃第一次拍的，红色斗篷雪原策马奔腾的视频。大家都是特别激动，互相打电话呀，发朋友圈呀之类的。他给我打电话了，还是我们以后就拍多拍一些这个骑马的视频。

0: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这条视频，那一天拍摄的。
1: 这个是我了解的他第一次从坠下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因为那天的贺县长的状态不太好，因为我们那天是周六的时候，从早晨7:30起来，8点出发到拍那个木扎尔的冰川去。去的过程中，我们就徒步爬2个小时上去，然后拍的。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迷路了。
2: 这不好走，这下面全是冰块。
0: 赵四十点二的时候已经下午，应该是七点

0: 班快8点了吧，那一天整个一天都没有吃饭，本来就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说，今天就够累了，然后能不能把这个天马又放到明天？贺县长说，他们就为了我们排这个视频等了一天了，别让他们等白等了，今天必须要排。然后他就第一次在跑的时候，有一匹小马就跑到中间去摔，提前摔了，然后他他他妈从上面跳过去的时候，下面他妈突然起来，然后就整个。
1: 连匹马就转到这个河里，
0: 是这一次听说他的肋骨是有受伤，是吧？
2: 通过那一天就是拍了来来回回跑了好几次，那一天就下来之后他就说，我的身体不太舒服，然后我们就想着就去医院嘛，然后他说就在那里换了个衣服，刚好在光线特别好，那些马群还围绕着他转，
3: 把他亲了我一口，还亲了我，
0: 过一会儿直播一会儿。
1: 然后那一天就过来之后，他有点不舒服，直接去医院去检查了一下，他好像就肋骨骨折，然后胸腔积血。那这个就往那边放行了，慢一点啊！哎，放到里面。
4: 王总，你好，
1: 你好，
4: 新疆卫视小董，
1: 你好，
4: 这是我们新疆遭受直播基地的直播地点。 一共是5层2300多平方，啊，我们可能作为一个小地方，一个小团队，主播县长他是个兼职的，然后从我们的这个运营那时候是我在负责，然后到这个客服，到这个摄影师是海沙，他在这个融媒体中心上班，全都是这个兼职的。
5: 2020年的5月20号。 我开启了第一场直播，这个工作特别虐。我们一粒粥，每个月都会排一次名，在接下来的每个月我排名全部在倒数几名。我就每天早晨6点半起来，7点钟开始直播，直播到9点半我就去上班，这样持续了半年，我积累了50万粉丝。
4: 当时直播间会一下子涌来10几万人，流量很好，但是手机设备支持不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直播，手机会变得很烫。我们把纸巾、蘸水，然后放到冰箱里冷冻，用上5-6张纸巾，然后来回倒着用，就是冻得差不多快硬了啊。然后再贴到手机后面。现场有一次出去参加活动，别的达人呢，网络达人告诉他，有个东西叫散热器，那时候我们大家才知道啊，原来网上还有个这个东西叫散热器，可以。 插着手机充电器，这样去使用。县长的拍摄和现场工作的也是特种兵式的，现在在这可能10几分钟后马上要到另一个点，有些步伐就跟不上。记得跟我说的最多的可能就是毛利德，快一点，
6: 快走，我们到下一个打卡点，快走，快走，快走，
4: 快！
6: 要不然人家笑话我这个老太太，下次不跟我一个组了。
4: 他直播中，我们知道他前期很累了，他还在直播，就有时候就劝他，我说不行就下播吧，下播吧，下播吧，他不，他直接就在直播间上回答我，能多播2分钟，可能就会有1-2户的这个滞销的农产品就会被销售掉。如果没有贺县长的这个直播带货，被我们推荐，被我们站台，我们这个产品可能在2021年就已经销声匿迹了。
7: 推出市场了。这是一款健康的有机产品，每添加的有机产品远离农药、化肥，远离污染的油啊。
8: 那天晚上我们销售了200万。200万？200万？我们从来没销售过200万，那天就卖爆火了就。这是2021年10月20，我们播到凌晨了，我们那个条件里面也特别冷。 穿的厚厚的，加了几个暖气，就开始播。
7: 已经下单了，我看到很多粉丝宝宝已经下单了。已经下单的粉丝宝宝呢，我们引进。这款菜籽油目前通过20年坚持不懈的。何九龙的店呢，就是说这今年呢，从2020年5月20号开始带到的现在以后呢，我们的这个朝露黑菜籽油的知名度逐年上升。我们的产值从原来的2000万。 变到现在1.2亿，我们明年订单10万亩地，带动农户3000多户，直接带动就业的人也在1万多人嘛。

0: 间接的带动就业就3000人次。
1: 之前的这个办公加生产车间呢，一共是400多、500多平方，而现在呢，我们这边占地面积呢是9000多平方，建设面积啊各方面都比以前大了很多倍，更专业化、更完善了吧。
2: 2023年的元月1号，我被调任到了新疆农业农村厅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当主任。
3: 我现在到了，然后你看我这边，行了，我等一会儿马上回去。
4: 好，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
5: 了。啊，没有没有，麻烦你了，麻烦你。
4: 没事没事啊啊，然后请坐请坐。
5: 没事没事，我刚才刚好进来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这个办公室，咱们那个贺主任之前做的工位。
4: 平时这些摆件其实都是在这儿摆了很多，他每次回来就是坐在办公室，然后他就喜欢这样子，这样把它摆弄一遍，然后他的这些小摆件，他也很喜欢他的这匹小马，然后他也说过，
5: 我看那个上面还有一个便签，写的贺主任我们爱你哟。
4: 是他经常会说爱你哟，然后他就会这样，就是他有的时候进来到办公室，他也是他提着他的包包走到这里的时候，他就会跟我打招呼，然后 hello， 他就这样。
5: 对，就是感觉状态语气都跟他好像那种感觉。
4: 对，他就是这样。
5: 我看因为刚一走进来以后，他的照片把他的工位全都摆到这里没有动。
4: 是的，我们就是原封不动的，就是保留着。我觉得他就像出了一个长差，因为他也经常出差嘛，他就像出了一个长差，我们都在这里等他回来。
2: 就是这样。
6: 这是啥呀？农产品主任的办公室。备注我的不在
7: 了，下班了，走回家。
8: 之前总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日子以后还很长很漫长的很长的时间呢，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只是一个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所以没有想着去留下什么纪念啊什么的。但是哎呀，我有一个视频是他自己拍的，拍给，然后他拿他的手机拍的，发给我的，当时这个。
6: 你少来点凉，
8: 这是他自己拍的。
4: OK， 美美的。
6: 看我上班还有人觉得我丑，给我化个妆，幸不幸福啊？温馨的办公室，治愈系的办公室。
8: 看不着，看不着，看不着一点。真的就是我现在都好后悔啊，我当时应该发一下，但是我就是把这种我和他的点点滴滴啊，我就是藏在心里的，就是这种
5: 永远记住。
9: 来到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后，他的直播间在离乌鲁木齐40公里以外的新疆农业博览园内，开车来回近2个小时。贺骁龙就是在这里用小小的手机屏幕把品味新疆一点点推荐给全国的人们。
0: 我们公司是2023年10月8号就开始这个正式的，主任的第一场直播也是2023年10月8号就在这里面播的。这两面墙就是我们团队的3句 slogan 啊，第一句就是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你这一个人你要当主播当司机啊，当中控当运营当拍摄当剪辑，你一个人把所有的活都得会干，所以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第二句话就是希望我们团队的小伙伴要成长成功成为极少数，因为贺主任平时是一个零社交的人嘛，他把一门心思全都放到工作中，不是在拍手是在直播就是在出差，他也希望我们就是不要做一些这种无效的什么社交之类的，还有就是快乐工作幸福生活。他给我经常说了吧，让我抓紧找对象，他要又是给我介绍这对象让我抓紧去成家。

0: 他眼光咋样？
1: 他眼光，哎，他介绍的年龄都比我大，主要是。这些产品都是提前去摆好的，提前去弄好，因为我们在镜头面前要呈现的就是画面感一定要丰富，一定要美嘛。
0: 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爱美的人，
1: 对，
0: 非常讲究的人。
1: 对，每次我们在这摆完以后，他会让我们再去调整一遍，再去调整一遍，再去调整一遍。他刚开始说行，哎，行了，但是他往这一站的时候，一看到镜头，哎，不行了，是再调一下，就这样子，我们会摆上好几遍呢。就是主任他每次在播的时候，每一款上每个任何一款链接的时候，他都要对全网进行比价处理。
2: 刚才的29的有啥区别？29的是油菜花，
3: 因为我是年底工作比较忙。
1: 当时我们正在播的时候，他底下评论区一看，什么意思啊？他直接问，现在看这个产品先过掉。如果他在直播，我们把评论区一看啊，
4: 帮助一下。
2: 2022年，我遭受了人生中非常可怕的一次网暴。
5: 我原来好多有黑粉嘛，专门有攻击他的，说他弄钱了，说他怎么当官了。
6: 黑粉们也怪得很，哎呀，你这个牙齿怎么了？你这个声音咋了？这个对他也特别挑剔。
7: 就是当时被网暴很狠的这个时候呢，他说实话，他自己也动摇了。他觉得就是他这个事到底有没有意义，到底的作用是多大的？
5: 那是一般人解不受了，但是一般那个女同志能解出来，跳楼的心思都有啊。
0: 当时网暴发生的时候，他有联系过你吗？
8: 有，深夜的打过来电话的时候，已经泣不成声。我就说，我说这些人怎么回事？我说，他们是手捧着你的结果的。
0: 他那么小的身躯承受那么多的恶意，我就特别心疼他。
8: 我就替他去骂这些人，没事没事，我能挺过来。
6: 他觉得这事都是在给他提，让他不断的去提升自己。
5: 说实话，何九龙也是单枪匹马，也是个雇佣者。他那次不是说那句话吗？我一无所有吗？我怕啥？
9: 我们干的是真心真念的事情，我们是为了一方百姓。
5: 你黑风就黑嘛，你能把我黑死吗？你黑不死我啊！
8: 你们和我在一起的人，请你们放心，我永远会做一个干净的人，我永远会做一个干净的人。扛不住压力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就是想到昭苏去拿一个山头，我就想在那个草原上，我就想在那躺上半天，我就想看看慢慢的飘着的云朵，我想慢一点，再慢一点。
5: 不在瓜地里，就在面田里。你说他一年四季奔波，他还想停下来，他停不下来，他怎么停下来？上了高速的列车了，跳都跳不下来。他就不是停下来的人。如果停下来的人，你不从事这份事业，谁从呢？这个要命的这个。
7: 最后他就决定复播的时候，他给我们也告知了，他说他也想好了，他就觉得再也没有用这种就是最低成本，只有他一个人，而且还用这个工作闲暇的时候，就是对于整件事情来说是成本最低的时候，反而还能带来更大的这个宣传效益和经济效益。
5: 人美钱而美丽，他都想帮呀，他谁都不想落下，都想的。
2: 只要真心真念的事情，只要这个事情对社会有贡献，这个事儿是利他的，这个事儿就错不了。贺娇龙，你是坚韧的，你是勇敢的，你站起来，你自己不站起来，谁也扶不起来你。 你要想站起来，谁也推倒不了你。
4: 抱着这份初心和使命，在贺娇龙的努力下，全疆239个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化零为整，形成10大品牌矩阵，开展助农直播500余场，带动2000余户农牧民增收。通过帮助涉农企业电商改革，推动解决20000余人就业，并牵头成立公益站，累计开展慈善活动55次，联合爱心人士捐款捐物1110.6万元。

0: 当时我们就是自筹资金呢，就盖的这个楼。那时候就觉得，每年他会回招数，回招数他会用，他会肯定会用到我们这，他能看到我们这。现在这个结果出现的真的太急促、太意外了。想当时的自己，很多东西没有做好，啊，就是这样的，和就感觉这一路走来，成长还是有些慢，啊。
1: 他没有自己，心里没有自己，全是我们新疆的山山水水，全是我们新疆的。弄不三平年龄哪有自己，他要自私一点的话，他从马上睡不下来，也死不掉。
2: 真的我都做梦一样，这个人这么说就突然做了，一点一鼠来上的时候，我就看着他微信私信，发私信你要打电话，我从来没有这种伤心过，真的。
3: 但是一进招苏以后，我感觉太难过了，我替他难过。他终于回家了，他终于可以停下来了，但是他以这种方式来回来的。
4: 你终于可以去看一看招苏的云了。
5: 从我心里讲，他在做的事情，他没有死去。
6: 这个时候住也是他以前住过的地方，还没住啊，还有啊，啊，还有他帮助的事儿，他没有拿走啊，也是帮助的事儿，还是他，还我们留到这儿了呀，还是这个执勤官，你看他改造出来了，执勤官也没有拿走啊，还是留到这儿呀，何书军还在呢，我们这是永远都忘不了这个事儿。
1: 他哪是个干部，他是个干活的人嘛，见不得人穷。天天扶贫，天天到孤儿院，冬天到东莞这边去送礼。
0: 他确实是各方面都特别的完美，完美的人都在故事里。
4: 我们是萤火虫，我们也能发出自己的光，给黑暗，给夜晚片刻的光明。
7: 我每个人成不了他，他第一件事想到的都是别人。
8: 他不做一个事情，只要做了，他绝对做到极致和最好。
3: 他就是作为一个党员，他做了党员誓词中所有应该做的事情。我为官一任也罢，我做一个普通的人也罢，我要给这个世间提供我的能量，我的给予。
9: 我们不怕辛苦，只怕辜负老乡们的信任，辜负这片土地的馈赠。
10: 有些事不是有意义才去做，而是做了它才变得有意义。
11: 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依然会这样选。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芜。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鹏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3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

0: 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

0: 常书鸿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俗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2: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都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1: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他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杀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损坏的污染。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前来实现艺术理想的常书鸿无奈地表示， 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这个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3: 对于张仲文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刘禅，一刮风，刘禅爱受伤，那沙子能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打牛车，打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两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0: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4: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5: 开始

0: 吃，没有菜，一碗一碗醋，一碗盐。
1: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2: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3: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4: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5: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啊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啊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4: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打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6: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刊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5: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啊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2: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6: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7: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 它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2: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1: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7: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一份之梦。
1: 就是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的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诉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这个时候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2: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1: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了，我把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的麻，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6: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有这路边上这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2: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254窟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四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四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7: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2: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 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

0: 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1: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0: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2: 呼吁了以后，受到许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0: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3: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了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说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这苦就去。
0: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3: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人，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就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也就答应求婚了。
0: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诗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

0: 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1: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呀、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2: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器用，或者一种神采也好，他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3: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0: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4: 我父亲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即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父亲打电话，我说报警了，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被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驾鸿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0: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的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祝磊，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做足做活，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新疆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大力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发展，推动特色农业研炼补炼，增值增效。
1: 走进位于塔城市的新疆冠源牧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活畜屠宰、精细分割、肉制品深加工等生产线高速运转，新鲜的牛羊肉和新开发的牛肉饼、牛肉丸子等产品通过冷链配送发往江内外市场。
2: 配送网络呢，它覆盖了江内以及河南、四川等23个省外市场。我们布局了线上的京东旗舰店、天猫旗舰店，已经同步开始售卖产品。
1: 今年上半年企业总产值达到3788万元，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精准的产业布局与全方位的园区服务保障。企业所在的塔城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就重点围绕粮油、果蔬、畜禽等本地特色农牧产品，通过精准招商、以商引商，靶向引进培育适配精深加工产业链的优质市场主体。目前园区已有5家精深加工企业稳定投产运营，形成了从原料供给、精深加工到产品输出的产业闭环。
3: 留住现有企业，引进优质项目，持续推动农牧产品发展集聚区高质量发展。
1: 农业加工是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关键环节，专项政策精准赋能则为各类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落地见效提供坚实支撑。2025年12月，我区出台支持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紧密结合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实际，从支持投资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支持龙头企业晋级争先、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品牌建设、提升产地冷藏保鲜能力等10个方面，加快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近日，新疆清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天然植物综合提取一体化项目建设中，向有关部门申报了设备投资专项奖补资金，
4: 减轻企业的资金的压力，补助资金用于加大生产、生产工艺优化、生产设备配套完善。
1: 目前车间的核心提取设备已安装完成95%，配套的自控和环保设备同步完工，8月就将正式投产，可就地消化本地万寿菊辣椒颗粒近2万吨，预计年营业收入可达1.8亿元，同时吸纳80名本地群众就近就业。
5: 我种了100多亩辣椒，签了收购合同，再也不用担心卖货的事。我还在厂子上班，每个月能挣5000多块钱。
1: 据统计，支持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实施以来，全区已累计落实奖补资金2.15亿元。按照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部署，新疆聚焦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战略定位，通过专项扶持政策补齐仓储加工短板，搭建部区共建的产业对接平台等，提升农产品产地初加工、精深加工、食品加工及副产品综合利用水平，让新疆的粮仓、果园、牧场、渔场更好地供给国家。
6: 7月13号，自治区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环境整治工作推进会暨2026年第二季度调度会在昌吉市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标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要求，落实自治区党委安排部署，总结成效，分析问题，对蓝天保卫战重点任务作出具体安排。会议强调，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污染防治已进入攻坚期，要全面对照生态环境法典规定和15/5目标任务，动真碰硬解决一批关键性、根源性、深层次问题，要深化工业领域污染治理，加强城市面源综合管控，严格大气污染执法监管，抓好环保督查问题整改，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长效机制，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会前，与会人员围绕绿色交通建设、精细化智能管控等领域治理成效进行观摩调研。 昨天，自治区政协发展绿色种植、提升我区中药材产业水平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召开。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药条例、自治区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等相继出台。自治区还成立了新疆中药材产业协会，一项项举措有力推动了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形成了以道地药材为核心、全产业链协同推进的格局。目前，新疆药用动植物矿物资源超过2400种，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400万亩以上，但仍存在种源稳定性较弱、技术标准化程度较低等堵点难点问题。听取情况通报后，委员们表示，要发挥委员优势，深入企业、种植区等调研，提出有力度、可操作、能落地的意见建议，为新疆中药材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建设，助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兵团第八师143团九连党支部持续做强蟠桃特色产业，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探索出产业兴、治理优、职工富的乡村全面振兴之路。
1: 眼下，九连万亩蟠桃园迎来丰收季。连队两委派出班子成员，带着职工采摘、分拣、包装，发运到全国市场。
7: 早晨的桃子在树上，中午在路上，晚上有可能就在老百姓的餐桌上面。
1: 143团蟠桃种植历史悠久，但几年前桃树越冬难、产量不稳定、品种单一等问题，一度制约着九连蟠桃产业发展。党支部主动对接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共同成立专家工作站，有效解决了桃树越冬难、易受寒害、产量低等问题，并引进13个早熟优质蟠桃品种，打造600亩高标准示范园，注册区域公用品牌。同时，连队两委牵头组建直播团队，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8: 每年蟠桃季的时候呢，日均能销售4000余件蟠桃。
1: 九连党支部还积极探索农旅融合新模式，每年举办桃花节、蟠桃大会，年接待游客12万人次，带动餐饮、民宿等配套产业发展。2025年，连队生产总值达到1.26亿元，职工人均纯收入11.7万元。这段时间，宋丽丽正忙着装修新房。去年九连启动124户危旧房拆旧建新民生工程，配套完善道路及排水等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职工的居住条件。
8: 从推房子到建房子到装修，一条龙服务，都是由我们党支部积极帮我们。
1: 九连党支部还建立了两委包片、党员联户的工作机制，精准解决民生难题。近两年办结民生实事12件，微实事20多件。
9: 以产业振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打造和美联队的新样板。
0: 第16届中国新疆国际矿业与装备博览会、第21届中国新疆国际煤炭工业博览会7月16号到18号将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汇聚前沿技术与智能装备，搭建交流对接平台。目前各项布展工作正有序推进。
6: 本届两大行业展会展出总面积达13.5万平方米，汇集900家优质企业参展，展品覆盖矿业、煤炭等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全产业链，设置新质生产力创新馆、数字技术融合馆、室外重大装备展区等10余大特色主题展区，集中展现能源产业转型发展新成果。中国石武冶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携多项前沿技术亮相，带来智能掘进、矿山数字化管控及光储微网等核心技术装备，全方位展示矿山建设领域的硬核科技实力。
10: 借用这次展会，然后推广我们企业的一些形象，然后也希望和中亚五国包括新疆附近周边区域这些相关的矿业企业达成相关合作，共创这个矿山美好的未来。
6: 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中国中亚矿山智能装备采购对接会、丝路矿业智慧能源会议、煤化工青年学者论坛等特色配套活动。
11: 中亚的参观采购团今年是达到了80多家，其中包括中亚比较知名的哈萨克斯坦铜业有限公司、哈萨克斯坦锌业有限公司，他们的意向采购金额已经达到了60多亿。
0: 依托浙江宁波对口沅江精准帮扶，库车市秋瓷小巷通过古建修缮、业态升级、环境提质，从老旧沉寂的老城街巷蝶变为集文化体验、特色文旅、群众创业于一体的网红打卡地。
1: 七月，库车市萨克萨克街道秋瓷小巷迎来旅游旺季，街巷客流络绎不绝。金国创业工坊里，上百种刺绣饰品、创意摆件，令人目不暇接。
12: 看到了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舞蹈，风土人情，我觉得这里是非常美好的。
13: 建筑的话也是非常的那个精致，色彩也是非常的浓郁，感受我们秋瓷的一个文化，很值得来这一趟的。
1: 金国创业工坊的前身是一处百年民居。2024年，宁波市沅江指挥部投入资金1000多万元，对泥沙汉故居、库车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旧址进行保护修缮。2025年，安排1500多万元修缮提升古丽的家、高台民居、永库巷、古渡集市等古建民居。原本不足200米的小巷扩容至1200米，拥有60家特色店铺，360多名本地居民就近就业，22名大学生创业。小巷居民阿利亚·卡哈尔江2025年毕业后回到家乡，在金国创业工坊制作销售手工艺品，见证了小巷越来越高的旅游热度。
14: 身边的不少在外地打工同乡都回来做导游啊，开小店，既能守着家乡又能赚钱，再也不想走了。
1: 今年1月至6月，秋瓷小巷已累计接待游客约80万人次。
15: 宁波和库车两地的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在走秋瓷小巷的同时啊，能够感受到两座城市呢是深深的连接在了一块。
6: 7月13号，克州第12届马纳斯国际文化旅游节在阿克陶县开幕，14000多名各族群众游客齐聚现场。开幕式文艺演出分为3个篇章，其中典籍里的中国克州创新演绎，让马纳斯和班超跨时空对话，传递家国情怀。本地文艺团体与江西省歌舞剧院同台表演，精彩纷呈，老中青少4代马纳斯齐同台吟唱史诗，亮点十足。
16: 既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又让我真切感受到世界级非遗马纳斯的独特魅力，每一幕都特别震撼。
6: 当天，中国史诗百步工程、马纳斯史诗活态演述影音摄录、马纳斯剧院 APP 国际出海两大非遗数字化重点项目揭牌启动。喀什地区克州兵团第3师土木舒克市、新疆兵地融合发展草湖项目区4方签署了文旅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3: 和接着这次文化广电领域进行一个合作。中国的影视剧到机构播放《战后中国故事》《新疆故事》。
6: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7月20号，期间还将举办马纳斯保护传承发展论坛、青少年马纳斯旗说唱大赛等活动。
0: 2026年暑运客流攀升，新疆旅游热度也不断升温，航空公司持续加大在新疆市场的运力投放。
6: 进入7月，中国南方航空在新疆旅客运输量同比增长超8%，日均客流量超50000人次。暑运期间，计划在疆直飞航线总数达120条，其中加密及新开航线超过40条，日均航班量提升至318班次，同比增幅达20%。同时，优化国内网格，新增多条新疆至华东地区航线。在国际航线方面，7月16号起将新开乌鲁木齐至烟台至首尔航线，每周3班，持续拓展面向东北亚的国际航空通道。
12: 暑运期间，南航在阿泰市场的航线增至7条。7月起，南航加密乌鲁木齐至北京大兴、广

0: 州、深圳、郑州、武汉等干线航班。
1: 依托智慧服务体系，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联合中国南方航空完成智能化服务迭代，从乌鲁木齐始发所有南航国内航班推出一刻登机服务。
2: 就以前是航班起飞前30分钟，然后就会停止办理这个登机手续然后什么的，但是现在我只要在登机口关闭前15分钟完成值机，然后完成安检及登机，感受也是非常好的。
1: 此外，乌鲁木齐航空开通乌鲁木齐至天津至景德镇航线，每周1、3、5日运行。中国东方航空开通库尔勒至杭州直飞航线，每周1、5运行。为便捷旅客出行，各相关机场通过增开安检通道、优化值机流程、加强现场引导、动态调配资源等措施，全面提升通勤效率与服务质量。
3: 增开值机安检通道，场内20台自助值机设备已全部启用，各类数字化、智慧化设施落地见效，让旅客顺利舒适出行。
4: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激战正酣，火热赛事带来的庞大客流量持续激活赛场外消费市场，也提升了整个城市的活力。
1: 距阿克苏体育场仅百米之遥的阿克苏华龙酒店成为了江超联赛最直接的受益者，每逢比赛日，酒店就成了球迷的观景台和大本营。
5: 每次比赛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游客，游客在房间就可以直接看到比赛场地。
1: 在阿克苏老街夜市，多家特色餐饮店铺也享受了体育赛事的红利，纷纷推出优惠活动并延长营业时间。江超联赛专属吉祥物彤彤、星星等周边文创也销售火爆。
6: 彤彤和星星呢卖得特别好，希望这样的比赛能多多举行。
1: 江超联赛淘汰赛首轮第一回合期间，阿克苏酒店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近20%，夜市及商圈营业额较平日提升20%以上。
4: 随着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开始，今天邮政部门正式开启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服务。
7: 你好，孙一浩，这是您的录取通知书，我来核对一下您的证件。
1: 今天上午，在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绿谷校区门口，考生孙玉浩收到了国防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8: 在国防科技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1: 录取通知书由中国邮政通过专件专车专人送到每一位考生手中，在投递环节实行专人负责，严格按地址上门投递，严禁将录取通知书投递到包裹、智能柜、自提点等，必须由收件人或代收人提供相关身份证明当面签收。
9: 准备了两款材质的防水封套，我们上门投递的同时，揽投人员要做好对考生的身份信息的一个识别，能确保我录取通知书能够安全有快速的到达考生的手中。
1: 目前进入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或11183服务热线，输入考生相关信息，录取通知书运单信息一键可查。
4: 本周新疆持续高温，针对高温天气易引发的各类健康隐患，医学专家给出健康度夏指南。
1: 高温酷暑环境下，人体新陈代谢加快，容易出现燥热体虚、乏力上火、脾胃失调等不适症状。
10: 及时补充水液，建议以温开水为宜，要小口一口一口喝，多吃蔬菜、肉食、甜食、麻辣、辛辣这些植物要尽量少吃，避免阻碍脾胃的运化。
1: 持续高温也可能加重心脑血管负担，人体出汗增多，血液粘稠度上升，加上温差刺激，情绪烦躁，易诱发血管痉挛、血压波动，老年人及基础病患者风险更高。
8: 要注意这个温差，空调呢温度不要调得过低，适当补充一些这个钾，避免出现电解质的紊乱。
1: 专家提醒，高温天气老少群体需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护心、养生三重防护。连日高温天气使车辆自燃风险增高。昨天在沙雅县，一辆小轿车在行驶途中突发机舱自燃，当地消防出动3车15人赶赴现场处置。待明火初步受控后，消防救援人员又对机舱内部、车辆底盘进行全方位降温补救，彻底阻断火势扩散路径。经过20分钟紧张处置，车辆明火被完全扑灭。经事后核查，此次车辆自燃由车辆油路故障引发，叠加持续高温暴晒，

0: 诱发起火事故。
1: 提醒广大车主日常定期检查车辆油路电路，杜绝线路老化漏油，车内切勿存放打火机、香水、罐装喷雾等易燃品，暴晒极易引发爆炸。行车遇车辆冒烟，立刻靠边熄火断电，全员撤离到路边安全区域，拨打119报警。火势变大，切勿贸然掀开引擎盖，新能源车辆起火迅速远离，不要自行扑救，等待消防人员专业处置。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这里就是贺蛟龙最后一次为新疆农牧产品宣传的拍摄地，也是无人机记录下来他最后的一段工作影像。1月11日，在新疆博洛市为天蓝香牛拍摄推荐视频时，他不慎坠马，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历经两天的抢救后，等来的结果却让所有人都难以接受。
1: 14号的晚间，
2: 贺蛟龙同志，
3: 贺蛟龙永远停下了策马飞奔的步伐，
2: 抢救无效，
1: 不幸离世。
4: 不幸离世，年仅46岁。
0: 他从最基层的乡镇干部，到自治区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主任。为了派好家乡，数次坠马，又无数次上马，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超过500亿元，自己却分文未拿。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又在坚持什么？他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什么？自己又留下了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朝着他的家乡昭苏一路驶去。
5: 昭苏常住人口是12万，但是我们有10万匹骏马，是咱们中国马匹拥有量最大的一个县。
0: 回望他光环之下长久的坚守，重新认识那个真实又鲜活的贺蛟龙。
6: 2007年，我来到了新疆伊犁昭苏县天山乡做乡党委副书记。天山乡是有57公里的边境线，在乡里的时候，每个季度去巡边的这项工作变成了我最快乐的一件事儿。我只有一个朋友，是乡里给我们做饭的大姐。这个大姐不管我工作多晚回到乡里，灶台上总会有一碗饭是扣着的，是她给我留的那碗饭。

0: 早上来吃早饭的时间，他说：“哎呦，我饿死了，我昨天没吃饭。”你也走了，门也锁了。我说：“你没吃吗？”他说：“没有呀，我回来那么晚，没饭吃了。”说，然后我说：“只要在乡里面啊，就会给你把饭留上的。”
1: 这六年，这个大姐给我留的那碗饭是最香的。
0: 他每次说我，说每次你做饭这么好吃，他说下一次能不能做难吃一点，让我别这么吃，使劲吃我就使劲胖。唉，我说我想让你长得身体好一点，好好干吧。你身体不好怎么办？也说他，嗯，我想起这件事情了。唉，我们感情确实很深，我一般的书记你说发言就算了吧。他发言的时间还要让给我就读过，我语速慢还是快，行不行？然后他就说你是我第一个听的人说的，然后读我有时间我说快了，你慢一点吧。于是我说这又太慢了，我说你带点感情，他说好。所以他就是你说对其他的书记来说，哪有和我们做饭的人来他来给我读稿，但是他就不行，他觉得每个人只要你能给我提出建议就行，好的建议我都接受。哎，那时间不容易啊，他带病干，他从来给别人也不说，他都是坚持的，因为我亲眼见证他干的每件事情，有时间委屈的哭，你知道吗？他到乌鲁木齐就跑一个项目，他为了节省资金，没有让乡里面的小车跟他去，他自己去的。去了以后他坐的公交车，因为要找那个人，当他从公交车下来的时间下雨了，乌鲁木齐那个出租车不好打，他那一刻委屈的哭，他大哭，然后夹着那个雨水下的，他说他一边哭，那个是我的泪水还是雨水我都不知道是。他哭完说的他继续走，就终于找到那家了。你说这些谁听了谁不心疼，他认这个理儿，觉得他在这个岗位上我一定要尽力让这个地方老百姓富起来。
1: 我还特别喜欢干一件事儿，就是喜欢在乡里有一条街道，我每天喜欢从东边走到西边，是因为乡里有一个十字路口，当地的群众都会在那里东家长西家短，都会把乡里的各种八卦在那个十字路口聊出来，我会了解这个乡里的情况。
2: 这我们就先聊，就是贺书记跑过去就是给我们，你们都在干什么呢是吧，然后就是给我们闲聊一些，就是你岁数还不大是吧，你找个小工干一干，你多少可以挣一点吧，挣个百十块钱放到口袋里面了是吧。然后在聊的呢，就是孩子教育啊，把孩子好好上学，让孩子走出我们天山是吧，你走出到哪走到哪就是为国家多做贡献，你好了呢你可以回到我们家乡来搞建设。
3: 嗯，
2: 这是他当时鼓励我们老百姓有闯劲儿有干劲儿，一有垃圾他就抬头捡。
3: 嗯，
2: 所以过去人叫他捡垃圾的书记，然后他带头所有的乡干部每天带头扫，实行了门前三包责任书，院内的环境卫生院内也打扫干净，院外的杂草高的打掉，垃圾把它捡干净。自从他来了这个环境卫生，就咱们天山乡的环境卫生搞得特别好，至今为止我们老百姓这是他就是榜样，
4: 家喻户晓可以说是。
5: 我们书记在广
4: 东
5: 哪个不认识都认识，
2: 哪个不认识，
5: 到我家弄到调到那个乌东，哎，调到那个啥子昭苏去过河，
2: 昭苏镇上
5: 去过河，这里有60多个哈萨汉族蒙古，穿不起要找校友帮他摇
2: 过来，
5: 用不他也摇过来，
2: 他听掉嘛？
5: 嗯，舍不得这个书记走，就是这样。
6: 30年的时光流转，天马节早已成为了新疆亮丽的名片。
7: 他的很多视频呢，都是在这里做了取景。
8: 嗯，就是我记得就是坐在这个草卷上面拍摄的。
7: 是的，嗯。 我们县里每年会举办一次天马节。2019年天马节的时候呢，经费很有限，很多的事物都要去亲力亲为。在开幕式的前一天，一场大风把我们挂的气球就是全部吹落了，
3: 然后把吊好的已经上到这个上面的这个那个用网兜上去的气球全部散落，然后能捡的我们捡回来再继续往那个网兜里装，然后我们又重新在那吹，专门用吹气球的那个充气棒也在充，后面不够的时候我们做到呢就人自己就一个个用嘴吹。
8: 晚上他也是跟着你们一起吹，
3: 一起吹一起干，吹的早上哦这嘴这疼的，他也是
7: 工作中是非常严谨的，要求是非常严的。
3: 我们那时候那个团队里面，拐杖的也特别多，但是无论你怎么拐杖，他都能把你收拾住，真的。我有时候觉得他会读懂别人的心理啊。有次也是媒体采访的时候，哦，那你这么神奇，我说其实他是个普通人。他发起火来也厉害呢，直接把你收拾得服服帖帖的，是吧？
8: 天马节是他的工作一部分，然后到2020年开始，他就开始被大众所熟知了。
3: 对，他是那时候是副县长，就在这个雪原策马，视频走红。
4: 这条视频是当时我们在昭肃第一次拍的红色斗篷雪原策马奔腾的视频，大家都是特别激动，互相打电话呀，发朋友圈呀之类的。他给我打电话了，还是我们以后就拍多拍一些就骑马的视频。

0: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这条视频，那一天拍摄的。
1: 这个是我了解了他第一次从坠下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因为那天的贺县长的状态不太好，因为我们那天是周六的时候，从早晨7:30起来，8点出发到拍那个穆扎尔的冰川去。去的过程中，我们就徒步爬2个小时上去，然后拍了。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迷路了。
2: 这不好走，这下面全是冰坡。
0: 赵子师弟二的时候已经下午，应该是7:30快8点了吧。那一天整个一天都没有吃饭，本来就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说，今天就够累了，然后能不能把这个天马以后放到明天。贺县长说，他们就为了我们拍这个视频等了一天了，别让他们等白等了，今天必须要拍。然后他就提第一次在跑的时候啊，有一匹小马就跑到中间去摔，提前摔了。然后他从上面跳过去的时候，下面的马突然起来，然后就整个连匹马就转到这个河里。
1: 是这一次听说他的肋骨是有受伤是吗？
0: 通过那一天就是拍了，来来回回跑了好几次，那一天就下来之后他就说，我的身体不太舒服，然后我们就想着就去医院嘛，然后他说就在那里换了个衣服，刚好的光线特别好，那些马群还围绕着他转，
3: 马亲了我一口，
0: 过一会儿直播一会儿。然后那一天就过来之后，他有点不舒服，直接去医院去检查了一下，他好像就肋骨骨折，然后胸腔积血。
4: 那这个就往那边放行了，
5: 慢一点啊。
4: 哎，放到里面。
6: 王总，你好。
4: 你好，你好。
6: 新疆卫视小董。
4: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新疆藏族直播基地的直播地点。一共是5层，2300多平方，啊，我们可能作为一个小地方，一个小团队，主播、县长他是个兼职的，然后从我们的这个运营，那时候是我在负责，然后到这个客服，到这个摄影师是海沙，他在这个融媒体中心上班，全都是这个兼职的。
3: 2020年5月20号。我开启了第一场直播，这个工作特别虐。我们屹立州每个月都会排一次名，在接下来的每个月我排名全部在倒数几名，我就每天早晨6:30起来，7:00开始直播，直播到9:30我就去上班，这样持续了半年，我积累了50万粉丝。
4: 当时直播间会一下子涌来10几万人，流量很好，但是手机设备支持不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直播，手机会变得很烫。我们把纸巾蘸水，然后放到冰箱里冷冻，用上5-6张纸巾，然后来回倒着用，就是冻得差不多快硬了啊，那样子再贴到手机后面。现场有一次出去参加活动，别的达人呢，网络达人告诉他，有个东西叫散热器。那时候我们大家才知道啊，原来网上还有个这个东西叫散热器，可以插着手机充电器这样去使用。县长的拍摄和现场工作的也是特种兵式的，现在在这可能10几分钟后马上要到另一个店，有些步伐就跟不上。记得跟我说的最多的可能就是毛利德，快一点，
7: 快走，我们到下一个打卡点，快走，快走，快走，快。要不然人家笑话我这个老太太，下次不跟我一个组了。
4: 他直播中，我们知道他前期很累了，他还在直播，就有时候就劝他，我说不行就下播吧，下播吧，下播吧，他不，他直接就在直播间上回答我，能多播2分钟，可能就会有1-2户的这个滞销的农产品就会被销售掉。如果没有贺县长的这个直播带货，为我们推荐，为我们站台，我们这个产品可能在2021年就已经销声匿迹了，退出市场了。
8: 这是一款健康的有质精华，没添加的油，这是一款远离农药、化肥、远离污染的油
9: 啊。那天晚上我们销售了200万。
1: 200万
9: 啊，
1: 200万
9: 啊，我们从来没销售过200万，那天就卖爆火了就。 就是2021年的10月20日，我们播到凌晨了。我们那个车间里面也特别冷，穿的厚厚的，加了几个暖气就开始播。
8: 已经下单了，我看到很多粉丝宝宝已经下单了。已经下单的粉丝宝宝呢，我们进。
7: 这款菜籽油目前通过20年坚持不懈的。
9: 何九龙的店呢，就是说这几年呢，从2020年5月20号开始带到了现在以后呢，我们的这个朝露黑菜籽油的知名度逐年上升，我们的产值从有原来的2000万变到现在1.2亿，我们每年订单10万亩地，带动农户3000多户，直接带动就业的人也才就1万多人嘛，间接的带动就业就3000人次。
4: 之前的这个办公加生产车间的一共是400多、500多平方，而现在呢，我们这边占地面积呢是9000多平方，建设面积啊各方面都比以前大了很多倍，更专业化、更完善了吧。
8: 2023年的元月1号。我被调任到了新疆农业农村厅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当主任。
6: 我现在到了，然后你看我这个，行了，我等一会儿吧，上回去。
3: 好，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
6: 了。啊，没有没有，麻烦你了，麻烦你了。
3: 没事没事啊，然后请坐请坐。
6: 没事，我刚才刚好进来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这个办公室啊，咱们那个贺主任之前做的工位。
3: 平时这些摆件其实都是在这儿摆了很多，他每次回来就是坐在办公室，然后他就喜欢这样子，这样把它摆弄一遍，然后他的这些小摆件，他也很喜欢他的这匹小马，然后他也说过，
6: 我看那个上面还有一个便签，写的贺主任我们爱你哟，
3: 是他经常会说爱你哟，然后他会这样，就是他有的时候进来到办公室，他也是，他提着他的包包走到这里的时候，他就会跟我打招呼。

0: 像那种感觉。
1: 对，他就是这样。
0: 我看，因为刚一走进来以后，他的照片，他的工位，全都摆到这里没有动。
1: 是的，我们就是原封不动的，就是保留着。我觉得他就像出了一个长差，因为他也经常出差嘛，他就像出了一个长差，我们都在这里等他回来。就是这样。
2: 这是啥呀？农产品主任的办公室。备注我都不在的，
3: 下班了，走回家。
4: 之前总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日子以后还很长很漫长的很长的时间呢，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只是一个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所以没有想着去留下什么纪念啊什么的。但是哎呀，我有一个视频是他自己拍的，拍给，然后他拿他的手机拍的，发给我的，当时这个
1: 印上来点点啊，
4: 这是他自己拍的
1: ，OK， 美美的。
5: 看我上班还有人觉得我丑，给我化个妆，幸不幸福啊？温馨的办公室，治愈系的办公室。
0: 看不着，看不着，看不着一点。
6: 真的就是，我现在都好后悔呀！我当时应该发一下，但是我就是把这种我和他的点点滴滴哦，我就是藏在心里的，就是这种
0: 永远记住。
7: 来到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后，他的直播间在离乌鲁木齐40公里以外的新疆农业博览园内，开车来回近2个小时。贺骁龙就是在这里用小小的手机屏幕把品味新疆一点点推荐给全国的人们。
8: 我们公司是2023年10月8号就开始这个正式的，主任的第一场直播也是2023年10月8号就在这里面播的。这两面墙就是我们团队的3句 slogan 啊，第一句就是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你这一个人你要当主播当司机啊，当中控当运营当拍摄当剪辑，你一个人把所有的活都得会干，所以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第二句话就是希望我们团队的小伙伴要成长成功成为极少数，因为贺主任平时是一个零社交的人嘛，他把一门心思全都放在工作中，不是在拍手是在直播就是在出差，他也希望我们就是不要做一些这种无效的什么社交之类的，还有就是快乐工作幸福生活。他给我经常说的吧，让我抓紧找对象，他家又是给我介绍这对象让我抓紧去成家啊。
0: 他眼光咋样？
8: 他眼光，哎，他介绍的年龄都比我大，主要是这些产品都是提前去摆好的，提前去弄好，因为我们在镜头面前要呈现的就是画面感一定要丰富一定要美嘛。
0: 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爱美的人，
8: 对，
0: 非常讲究的人。
8: 对，每次我们在这摆完以后，他会让我们再去调整一遍，再去调整一遍，再去调整一遍。他刚开始说行，哎，行了，但是他往这一站的时候，一看到镜头，哎，不行了，是再调一下，就这样子，我们会摆上好几遍呢。就是主任他每次在播的时候，每一款上每个任何一款链接的时候，他都要对全网进行比价处理。
9: 刚才的29的有啥区别？29的是有菜花，
10: 因为我是年底哦，工作比较忙。
8: 当时我们正在播的时候，他底下评论区一看，什么意思啊？他直接问，现在看这个产品先过掉。如果他在直播，我们把评论区一看啊，
11: 当时我下来。
12: 2022年，我遭受了人生中非常可怕的一次网暴。
13: 我觉得好多就有黑粉嘛，专门有攻击他的，说他没钱了，说他怎么当官了。
14: 黑粉们也怪得很，哎呀，你这个牙齿怎么了？你这个声音咋了？这个对他也特别挑剔。
15: 就是当时被网暴很狠的这个时候呢，他说实话，他自己也动摇了。他觉得这是他这个事到底有没有意义，到底的作用是多大？
13: 真是一般人解不受了，但那个一般那个女同志能解受，挑逗的

0: Congratulations to you.
1: Ah. 当时网暴发生的时候，他有联系过你吗？
2: 有，深夜的打过来电话的时候，已经泣不成声。我就说，我说这些人怎么回事？我说他们是手捧着你的结果的。
1: 他那么小的身躯承受那么多的恶意，我就特别心疼他。
2: 我就替他去骂这些人，没事没事，我能挺过来。
3: 他觉得这事都是在给他提，让他不断的去提升自己。
0: 说实话，何九龙也是单枪匹马，也是个雇佣者。他那次不是说那句话吗？我一无所有吗？我怕啥？
3: 我们干的是正心正念的事情，我们是为了一方百姓。
0: 你黑风就黑嘛，你能把我黑死吗？你黑不死我啊。
2: 你们和我在一起的人，请你们放心，我永远会做一个干净的人，我永远会做一个干净的人。扛不住压力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就是想到昭苏去拿一个山头，我就想在那个草原上，我就想在那躺上半天，我就想看看慢慢的飘着的云朵，我想慢一点，再慢一点。
0: 不在瓜地里，就在面田里。你说他一年四季奔波，他还想停下来，他停不下来，他怎么停下来？上了高速的列车了，跳都跳不下来。他就不是停下来的人。如果停下来的人，你不从事这个职，不从事这份事业，谁从呢？这个要命的这个。
4: 最后他就决定复播的时候，他给我们也告知了，他说他也想好了，他就觉得再也没有用这种就是最低成本，只有他一个人，而且还用这个工作闲暇的时候，就是对于整件事情来说是成本最低的时候，反而还能带来更大的这个宣传效益和经济效益。
0: 一米钱二米利，他都想帮呀，他谁都不想落下，都想着哎呀。
5: 只要正心正念的事情，只要这个事情对社会有贡献，这个事儿是利他的，这个事儿就错不了。贺娇龙，你是坚韧的，你是勇敢的，你站起来，你自己不站起来，谁也扶不起来你。你要想站起来，谁也推倒不了你。
6: 抱着这份初心和使命，在贺娇龙的努力下，全疆239个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化零为整，形成十大品牌矩阵，开展助农直播500余场，带动2000余户农牧民增收。通过帮助涉农企业电商改革，推动解决20000余人就业，并牵头成立公益站，累计开展慈善活动55次，联合爱心人士捐款捐物1110.6万元。

当时我们就是自筹资金呢，就盖的这个楼。那时候就觉得，每年他会回招数，他会用，他会肯定会用到我们这，他能看到我们这。现在这个结果出现的真的太急促、太意外了，想当时的自己很多东西没有做好，啊，就是这样的，就感觉这一路走来成长还是有些慢。

0: 没有自己，心里没有自己，全是我们新疆的山山水水，全是我们新疆的农夫三品年龄，哪有自己？他要自私一点的话，他从马上摔不下来，也死不掉。
1: 真的，我都做梦一样，这个人真的是

0: 他终于回家了，他终于可以停下来了，但是他以这种方式来回来的。
1: 你终于可以去看一看张苏的云了。
2: 从我心里讲，他想抱着我的心，还没有死去。
3: 这个人住也是他以前住过的地方，还没住啊，还有啊啊，还有他帮助的事，他没有拿走啊，也是帮助的事，还是他，还我们留到这儿了呀，还是这个执勤官，你看是改造出来了，执勤官也没有拿走啊，还是留到这儿呀，何书君还在呢，我们这是永远都忘不了这个事儿。
4: 他当是个干部，他是个干活的人嘛，见不得人穷。天天扶贫，天天到孤儿院，冬天到东方子里面去送礼。
5: 他确实是各方面都特别的完美，完美的人都在故事里。
1: 我们是萤火虫，我们也能发出自己的光，给黑暗，给夜晚片刻的光明。
6: 我每个人成不了他，他第一件事想到的都是别人。
1: 他不做一个事情，只要做了，他绝对做到极致和最好。
0: 他就是作为一个党员，他做了党员誓词中所有应该做的事情。我为官一任也罢，我做一个普通的人也罢，我要给这个世间提供我的能量，我的给予。
7: 我们不怕辛苦，只怕辜负老乡们的信任，辜负这片土地的馈赠。
8: 有些事不是有意义才去做，而是做了它才变得有意义。
9: 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依然会这样选。

0: 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鸿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莫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鸿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3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那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0: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

画里，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鸿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

0: 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2: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就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1: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它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宝库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杀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损坏的污染。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前来实现艺术理想的常书鸿无奈地表示，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的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3: 对于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刘禅，一刮风，刘禅爱受伤，那沙就能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任的工作就是解决刘禅问题，解决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打牛车，打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两年，几千磅沙子，就除掉了。
0: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4: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5: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4: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0: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美术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6: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7: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里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8: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7: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里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打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 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1: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呢造成损失。
8: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啊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0: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1: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9: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0: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4: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9: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艺术之梦。
4: 就是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的总务处长，对陈之秀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说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之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这个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0: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4: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呢，我问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的麻，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10: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哎呦，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0: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 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二五四库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朵那太子舍身四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四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1: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0: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啊。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2: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0: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努力。
3: 呼吁了以后，受到徐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0: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4: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着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鸿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那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是苦的去。
0: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

0: 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1: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才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人，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就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也就答应求婚了。
0: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诗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2: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者，他的画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了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呀、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3: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他更多的把敦煌艺术的这样一种风格也好，或者一种器用，或者一种神采也好，他转换为一种自己的语言。
4: 在他的作品中呢，无论是反映这个敦煌周边的这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还是他在莫高窟就是随手的一个场景啊，都能够感受到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常书鸿先生的感召下啊，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啊，汲取营养。
0: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常书鸿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5: 我父亲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 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即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是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的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父亲打电话，我说爸爸怎么了，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被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驾鹤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0: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常书鸿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常书鸿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地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哎呦，这牙呀！我告诉你啊，秦大炮跟赵连长都在密谋着了。这次你要是再让人家小女孩背黑锅，我就把你剩下三条腿都给你打折，我让你养着吧你。我不行了，不能跟你扯了，我得上厕所去。你赶紧吃啊！我这一下午跑了三四回了。
1: 哎，拉什么这样别吃了。
0: 你想得倒美，江南中买的，我不吃我便宜你啊！啊，还有个事我跟你说啊，这次捕服强盗失败是你的主意吧？你自己想怎么办吧？你是挑大粪呢，还是看猪圈？你想吧。
2: 我接受任何形式的处罚。
3: 给你能耐的，
2: 别拖，别拖，这都花钱买的，你给我塞回去吃了啊！我
3: 拉死你！

0: 喂，
1: 是关了新公园的手印，嘴丢了吧？啊，
0: 哈哈，
1: 没饭吃，上不上来吧？
0: 算了，我要饭去。
2: 哎呀，你别溜达了，他去拍片子了，一会儿也回不来。你俩出来跟玲玲请假没有啊？
3: 没有，班长让我带他回去。南征，你看都这么晚了，咱真得回去了。这个时间回去都没有什么理由能混过去。
4: 童兵，要不你先回去吧，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扛。
2: 哎呀，这不是你扛他扛的事儿，这你扛你也扛不了啊，这违反纪律了，这都
5: 谁扛有用啊？
2: 非得等啊？我就不信你看看去，怎么还不回来？处长，
6: 走！
0: 你把这儿当家了？啊，不是说好了晚上谈饼子吗？几点了？
2: 我这就回去。
3: 首长好，首长好。
0: 你们这是？
2: 我过来看看贵爷。
4: 首长，我们先回去了。

0: 郑南征，连长好。
1: 。统兵，回去休息。
2: 是。
1: 南征，我们聊聊吧。
0: 我做不到。
1: 我现在对你说的这些话，九连也在对顾一也说。你们两个的事情，连里会按照违纪处理，到此为止。这件事情不能再恶化下去了。到时候就算你不在乎你的军装，总要在乎顾一也的军装吧。
0: 你们嘴上说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做的却是杀人诛心的事儿。
1: 江南征，
0: 如果是你牵挂的人此时此刻躺在病床上，不知道能不能站起来，或者有没有残疾，在他需要关心、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却告诉他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从此以后形同陌路，连普通战友都做不成，他会怎么想？这是在救人吗？
1: 可是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你们两个人的前途。
0: 前途？为了前途就要放弃爱的人吗？
1: 南征，如果你真懂什么是爱，真的在乎他，那就请你好好保护他，不要毁了他。我所理解的爱，是你宁愿毁了自己，也不会毁了他。
3: 报告。
1: 说。回去吧。
3: 是。
1: 明天上午你去一下司令部机关，师长找你。
4: 同志，请问顾一也在几号病房？
5: 上午查房时间不让探视。
4: 我是他女朋友，这回从北京赶来的，下午的火车赶回去，麻烦您通融一下。
5: 206房36床，
4: 谢谢，
5: 不客气。

0: 你还学会化妆侦查的事，你跟我在这儿先入敌后的是吧？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没错人呢。
1: 你坐呀，坐坐坐，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啊。
2: 你看看我，咱俩之前见过，记得吗？当时在火车站，有一个英雄，答应你要把顾毅从火车上踢下来。
1: 别哭了，这个眼泪是追不上火车轮子的。别哭了，天冷了，脸哭酸的不好看。来来来，我给你喝瓶汽水，
2: 压压惊。
0: 好吧，
1: 来，
2: 拿着，
1: 拿着，拿着。
2: 哎呀，不就一个新兵蛋子吗？一会儿我上车，给他揪出来，踹下车，让他沿着铁轨跑回来，跟你道歉，怎么样？
3: 你说真的吗？
2: 有个要求啊，叫我一声高粱哥，来。
3: 高。
1: 来不及了，不叫算了。
4: 我是朱老，我要你跪下，恳求这位小姐的开除。等我话腻了，我就掏你的心。
5: 我就是那谁呀，我的佐罗呀。
3: 你是那个战斗英雄？
2: 哎，对，这事不谦虚的跟您讲，战斗英雄是我哥，我不是，我现在就是一个士兵。这次你来，是要给他接回去的吧？
4: 早就应该来了，你说你怎么才来呀？你这都来晚了，我告诉你。
1: 你说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2: 多不容易呀，对吧？咱们老话说得好，你俩这叫什么什么品种的马来着？
3: 青梅竹马。
2: 青梅竹马，我都记下来了。你是不知道，那天在火车站，我们列车上的小战士们看着一个女孩站在站台上，看着火车远去的方向，一个人哭泣，大伙都老难过了，特别心疼。我们回头都说这顾毅呀，太不是东西。
3: 他们明明还唱歌鼓掌来着。
2: 还有这事啊？哦，
4: 那是一帮落后的同志，
2: 对吧？
4: 他们从这个思想上就有问题。
2: 你说这个不爱人民的士兵要他们干啥用？但是他们来到部队一改造之后，现在全好了。哎呀，我知道你们这军地恋很难，这老也见不着面，不容易，对吧？但是啊，也千万不能放弃，你知道吗？我劝你没事就多来看看他，要不干脆就给他接走。要实在来不了的话，你就给他写信。一天一封信，每天都写，一天不落。我呢，我就在部队待着，我每天逼着他读，读完之后，我就摁着他给你回信，不写完不准睡觉，对吧？男人呢，就得给看住了。你说，要不然你们这么多年感情被其他小女兵给勾走了，这多不合适啊，多不划算呐、
4: 啊！这是犯错误啊，这是。你的武器记得，
2: 就是八分邮票。
4: 你别看啊，
2: 小小一张邮票，但是它可以承载很重的爱情，特别特别重，比泰山还重。来，接着。
3: 我看你也是一年兵啊，怎么思想水平这么高？你家是哪个单位的？
2: 我家哪个单位？我家哪个？你这么问就庸俗了，你知道吗？虽然咱们客观的讲啊，我在机关首长身边工作，那我看问题的角度肯定比这些基层兵要高那么一点点。
6: 首长好，

0: 坐吧。
1: 能跟我说说你们的情况吗？
2: 您问的是什么情况？我小时候的，当兵前的，还是现在的？
1: 孩子，
2: 我叫江南征。
1: 南征，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从你出。

0: 从到现在，我一直没管过你。作为父亲，我有失误，仅仅是失误吗？您不光没管过我，也没管过我妈。但这些都不重要。首长，我不知道您和我妈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肯定是您不愿意说的，我也无权过问。我只想知道，您叫我来干什么？不会是要和我说这些吧？
1: 如果是的话，您可以去和我妈说。看来你一时半会儿不打算接受，那就慢慢来吧。我问你另外一件事情：720团的顾一野和你是什么关系？
0: 高良和您说什么了？
1: 用得着高良和我说吗？我自己的眼睛不会看吗？
0: 如果您是以首长的身份质询战事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我们是普通战友关系。但如果您以其他身份问我，对不起，我不想和您说话。可你是我的女儿。
1: 女儿？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见面的女儿？你回去吧。 等一下，我以一个老兵的身份提醒你一件事情。刚才我问你和顾一野的关系，你第一时间反问高亮说了什么，这很不好。你应该相信你的战友。某种情况下，这种反问等同于出卖。是。
2: 颅内消肿消得很快，周主任说了，不会留下后遗症。明天的手术如果顺利的话，他原有伤就能出院了。这么快就出院了？护士同志，我跟你说啊，这位同志的健康可是大问题，事无巨细啊。有什么事儿，你都跟他讲。他俩是男女朋友，好了好些年了，青梅竹马，平时给他擦个身子呀，什么接个水、接个尿，都能干。
3: 教练，
1: 滚蛋，
2: 没事。哎，还有什么事？
4: 你先盯着他，好好睡一觉。下午不要进食，晚上开始不要喝水。我一会儿再进来看看。
3: 嗯，
2: 谢谢你啊，王护士。
4: 我们给你看着啊，听没听见？不能吃，不能喝啊。我说你这腿还好不好使吗？太好使了。
2: 胡杨。
5: 别听高良你小子乱讲。疼吗？不疼。你这个战友挺有意思的，但他说的话我一句都不相信，我只相信我看见的。一野，此刻你在哪？我很想见你。
6: 江南征，江南征是谁啊？
7: 调离。是。
6: 调去哪里？调出二三四师，江南征不能留在二三四师。
7: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这是师首长的意思。
6: 那作为他的连长，我能不能发表一下我的意见？说。 我不知道他和师首长是什么关系，但他现在还是我的兵。他很出色，积极勤奋，有极高的天赋。营里边也正在把他当成军区比武的预备队员在培养，他进步很快，可以说是神速。照这个速度下去的话，很有可能拿到军区冠军。这个时候要调离，我作为连长，不能同意。
7: 我当然知道这个情况，我跟你一样。 也在首长面前为他争取过了，可是师首长指示，咱们必须尽快落实。
6: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是因为男女兵谈恋爱的话，这个处理结果我可以理解。可是师首长亲自过问，是。

0: 让我匪夷所思。顾一夜家里是什么人？
1: 小赵，你就别瞎想了，没人说这跟顾一夜有关啊。
0: 之前师长找过他，我知道是因为这件事情。
1: 我只能告诉你，落实指示。你尽快做通他的工作，调离报告我已经拟好了。
2: 教导员好。
3: 谢谢连长，
4: 你放心，我不会让班长白白浪费他的名额在我身上的。

0: 有人吗？
1: 南征，
0: 首长，
1: 找我。
0: 对，

0: 说吧。
1: 就几句。您不用费心调离我了，我要求退伍，我要离开部队，离开您。
0: 连长和你谈话？
1: 没有。教导员和赵连长谈话的时候，不小心被我听见了。
2: 你也不用去怪赵连长工作没做好，这是我自己的决定，跟他没关系。
0: 孩子，
1: 我叫江南征，通信连的新兵。
0: 新兵江南征
1: 到。
0: 你以为军队是幼儿园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白当了大半年的兵了。
3: 报告首长，您说的太好了，
1: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请您告诉我，你有什么资格调离我？
0: 我是师长。
1: 师长怎么了？师长就可以随随便便调离人吗？
0: 你是我郑源的女儿，和自己的孩子不能在一个单位工作，这是纪律，是纪律就不能违反，否则就乱套了。
1: 我从来没有承认过你是我父亲。
0: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是事实，没有人可以改变。
1: 所以，就因为我是您的女儿，就因为你所谓的原则，我就要离开我热爱的通信连，是这样吗？
0: 是。
1: 凭什么？这么多年来你管过我吗？我靠自己艰苦努力争取来的生活，你出现之后不到十几天的时间，通通都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愿永远不认你这个父亲。你只顾着你自己的原则，只顾着你在全市面前的威信，你想过你女儿的感受吗？还是说你就没想要这个女儿？

0: 子。作为父亲，我很不讲情面，
1: 我是一个自私的父亲。
0: 孩子，
2: 让我留下来，不然我就永远也不原谅你。

0: 吴阳，差不多该回去了吧？
1: 哎，拿着。
2: 你怎么还不好意思了？咱们从小一起长大，小时候钻过同一个被窝。你帮我打欺负我的人，我帮你切果子吃。这个约定你忘了？
0: 都五六岁时候的事儿了。
2: 十七岁。你要不吃，我可以一直站着了。
0: 你别老这么任性啊，胡杨。
2: 我在你面前永远任性。你受伤了，我的心里也很难受。我想为你做点什么，哪怕只是一点点。这是我从家里树上摘的果子，你小时候最爱吃的，你再吃一块嘛。嗯。

0: 他也任性吗？好，你别紧张，我就是好奇。不是，他俩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俩是，他俩从小就认识，认识特别早，人俩叫那个什么，那叫什么马来着？哦，青梅竹马，对，青梅竹马呀。 那从小就在一起了，我跟你说，这个男人呐，如果从小喜欢过一个人的话，那他长大以后看谁都像他。你说这鬼也故意接近你，是不是因为你像他呀？其实还行，这有一点点像。
1: 高远，我告诉你，感情的世界里面没有先蓝后黛，只有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多余的。
2: 用这话说得好。
3: 他有个性，但不任性。女孩的心眼可小了，但凡这样问你，都不是真的要知道答案。你可一定要记住了，万一他以后问你，你要知道怎么回答。

0: 陈德生，你怎么了？
1: 我要退伍了，本来是来和你告别的，现在看这样，我又不想走了。
0: 哎，那什么，别站着了，坐会儿吧。
2: 坐会儿，坐会儿。
0: 高亮，你起什么哄啊？
3: 不是你这也能怪我呀？你这，
0: 啥能怪我？啥意思呢？
3: 江南征，我跟胡杨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不用你说，我自己长眼睛了，会看。我其实还挺羡慕你们这样的。认识一下，江南征吧，我叫胡杨。 我才是来告别的，我走了以后，你们会有很多时间解释。姑爷就拜托给你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曾经以为我拥有他，其实只是替你保管罢了。他挺好的，特别好，特别优秀。
4: 喜欢这样的男人会受伤，也会很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0: 那个，咱俩就不用抱了吧，这都在这儿呢。
3: 谢谢你，两次，我要你跪下，恳求这位小姐的原谅。

0: 我们就不报了吧，太俗了，走了。
1: 不是，顾罗子，我说这是不是应该送一送啊？是不是？
0: 去吧，快去啊！我是来看你的，他也是来看你的，人家一片好心，别让人难过着离开。

0: 我要走了，再也看不见你这个冷漠的讨厌鬼了。我挺高兴的，你呢？再也看不见我缠着你了，高兴吗？
1: 不要，这件事情没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
0: 哎，看来你真挺喜欢这姑娘的。以前不是这样的，但这不是我想看到的那个故意。我不想看见一个陷入爱河，但对象不是我的故意，所以你就当骗骗我，临走前让我再看一看那个故意，那个我喜欢的冷漠的混蛋故意，好吗？那我们再来一遍。我要走了，再也看不见你这个冷漠的混蛋了。我挺高兴的，你呢？
1: 你不高兴，我也不高兴。
0: 我都要走了，你这样招惹我好吗？
1: 胡杨，说一句离别的话吧。
0: 那我祝你早日找到真爱，但是你要答应我，多给自己留一点空间，也多给自己爱的人留一点空间。

0: 再见了，灰阳。
1: 再见了，古意。别，看你敬礼，我心会疼。

难受，但是我想看。

0: 辉也是想利用这招对你。
1: 无耻，太无耻，真的。下次见面之前我就跟他说，千万不能让他对你用这招，太过分。
0: 你别看了，

0: 我说让你先放放，别急着处理。你看看你啊，二杆子脾气一犯，又惹出事儿了吧？啊，
1: 来，伤归伤，但是这丫头这股性格我喜欢。她从我这一跑，我就转过弯来了。她根本就不想走，她喜欢当兵，她是拿这将我的军呢。
0: 还拥有有谋啊！啊，把你这个二杆子都给唬住了。
2: 哎，不说别的，就说你白捡一丫头吧，就出这个，
0: 你受多少罪都值。你们父女俩呀，这骨子里都是一样的。
1: 你上哪儿去？啊，来个战友，你就成了后勤部长了。拿把椅子坐这儿，别整天见不着你。
3: 首长，这不是您让我多关心战友吗？事让你们聊啊，我就在厨房，有事喊我。这边你慢慢吃啊。
1: 来，政委。你说的对，我白捡了个女儿，就冲这一点，再怎么愧疚，都不冤。啊，自打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每天都合不上眼睛，一合上眼睛就看见这丫头站在那儿瞪着我，愧疚啊！你说人家干得好好的，自己很努力，在连里又当上了预备队员啊，就因为我这个父亲就得调走，啊？他从出生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做过，啊，哪怕做顿饭、做碗面条、端杯水都没有，上来就要把人调走。你告谁？谁能接受呢？不过我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她是我的女儿，啊，虽然户籍上不是，但是血管里流着我的血，我得按规定来，这是原则问题。
0: 我知道你老郑是讲原则的，出了名的铁面无私。俗话说呀，风成于上，俗化于下，部队作风的养成啊，必须得自上而下，以上率下。就拿咱们师来说吧，就是要从你我做起。君无法不立，法无严不威，严才能所向披靡，松则溃不成军。这件事情归根结底啊，就是合理但不合情，但作为军人呢，我是支持你的。
1: 不愧是政委，一套一套的啊，战略上有高度。你这么一说，我就想通了。
4: 嗯，
0: 我只提一个建议啊，
1: 嗯，
0: 就是在这个调离的时机上，我们要权衡一下。你看是不是让小江呢参加完军区的比武再调走，这样呢他也有个接受的过程，再者他很可能为咱们师拿下比武冠军，在为师里争光的同时呢，他的这个认识也会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再调离，你看怎么样？
1: 好啊，我说嘛，政委就是政委啊，再大的问题在你这儿都成了胜利成果了。
2: 好了，问题解决了，还喝吗？我血压高，还真喝不了酒。
1: 你这个人没劲透了，来，干了。
2: 好。
5: 顾毅也明天就出院了，你也就快离开我们师了。

0: 想没想好怎么去跟古野说呀？
1: 哎呦，我不去了！干嘛呀？
0: 不去了。真不去了？人家可等着你呢。 行，那不去不去，咱回去，走。
1: 哎呀，你烦人！哎，
0: 行了，没几步路了，你自己走过去吧，我在后边溜达溜达，给你俩留点个人空间。你别太磨叽啊，我这再慢也比你快多了。快去吧。

你好些了吗？好多了，可以下海游泳了。我们要不要比一下？你跟我比，你真上进。我是在向你学习。 江正章，我是海燕。<笑><笑>

0: 一言，一言，一言，一言又会上来啊！一言，一言你在哪儿？顾一言，我处分你！哈哈，
1: 别难堪，我是海燕，谁也阻挡不了的海燕。

0: 你现在可不是新兵了，你说你现在再整一个新兵连那个手抄本事件，处分的可就不是连长了。你们俩这军装保不保得住的两说了，
1: 到时候就算你不在乎你的军装，总要在乎顾一眼的军装吧。
2: 如果你真懂什么是爱，真的在乎他，那就请你好好保护他。
1: 我所理解的爱，是宁愿毁了自己也不会毁了他。
3: 我说一下啊，这个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一个小时以后全副武装在操场集合。这次演习啊，咱们加把劲儿，好不好？
4: 好。
3: 顾野呢？
5: 外面的地方
3: 啊，哎，你们开心。
6: 说啥？说啥？
7: 走，记钱了没有？
3: 啊，
7: 记了。
3: 顾野，你的信啊，
8: 谢谢班长。
3: 字儿挺漂亮的，应该是女孩子写的吧。胳膊怎么样了？
8: 嗯，放心吧，好多了。

0: 胳膊怎么样了？嗯，放心吧，好多了。嗯，连副找我谈话，这次演习啊，对于咱们来说是一个翻身的机会。连里把咱们排安排在了最前面，咱们排呢，把咱们班放在了最前面。你平时训练那么苦，我觉得是个机会，好好打。
1: 明白。

0: 龟野同志，你好。我想了很久，有一句话，我必须告诉你。我俩不再适合进一步发展，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
1: 他说你电话通了。720-2220吗？3号首长电话。你好，请问要哪儿？
2: 我是蒋南征。
1: 请问要哪儿？
2: 我不要哪儿，我就找你。
1: 对不起，我在工作，没事，我先挂了。
2: 别挂。南征，我就想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做？
1: 对不起，同志。我要收下你。
2: 我
1: 好的，这就给您接过去。你好。
3: 龟爷，龟爷，
4: 你玩什么呢？到不着你，
3: 部队集结，查你啊！哎。
5: 首长，秦汉勇的9连和陆平凡的1连已部署到位了。
6: 这个地方易守难攻，秦大豹可能还没想到好的办法。
7: 看308高地方向，那片陡坡下，秦汉勇这小子有想法。
4: 喝水。嗯。
7: 看出什么名堂来了？
8: 那是9班，他们这是故技重施啊。
7: 什么故技重施？
8: 首长，那古野上次就是因为迂回攀岩，占领制高点才摔坏的。
7: 故意。这小子的名字我还真记住了。
9: 大家听好了，一会儿主攻方向枪一响，咱们就冲上去，就300米拦不住我们，咱们争取啊一个冲锋把山头拿下。
10: 爷。

0: 班长，连长那边打响了啊！上。 告诉二排，别冲得太猛了，多用机枪。
1: 是。
0: 回来，向营炮连发出请求，让他们别省炮弹，给我狠狠地砸。
1: 是。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个老头子，他是

0: 我你怎么了？没事，赶紧走。杜总管，
1: 情况不对啊！秦汉勇组织了两次进攻，两次都在200米外停了下来。 他没动真格的，有能力。一排长，你带两个班到后山高地去看看。
2: 可是那儿是悬崖，根本上不来人。更何况我们在那儿安排了一个班。
1: 道理是这样，要我攻，我也冒这个险。

0: 钱傻子，干嘛呢？
1: 师长，我们援兵上来了，
2: 挡住！
1: 顶不住人太多了，
2: 挡不住给他挡住。

0: 你刚才扔的手段啥意思啊？是想炸我呀，还是想砸我呀？
1: 加油！到！全军覆没呀！秦大炮，你当兵以来还没吃过这种败仗吧？你就是这么给我翻身的，啊？你们就是这么给我翻身的？严道长，你给我听！
2: 进来！张飞，你他妈就这么跟我攻三零八高地的吗？啊，
3: 连长，怪我！
2: 一子错，满盘水，亏我那么信任你，信任久办，整个连的都让你们给毁了。报告，进来。
3: 报告连长。
2: 责任在我。你，是我没有调整好状态，贻误战机。
3: 你要调整什么状态？
2: 我犹豫了。
3: 犹豫？你也配犹豫？
2: 废物，笨蛋，傻狍子！

0: 战争，我是海燕，
1: 谁是阻挡不了的海燕？
2: 因为纪律，我向他提出了分手。我看到他风一样的从我身边走过，不曾回头。他匆匆而去的背影，让我内心很痛。
3: 练出水泡，血肿，受伤，并不能让你显得更爷们儿，更硬汉。相反，他们会让你的训练减少，会降低你的素质，会让你在战场上表现更差。战争对于军人来说，是40年的马拉松，不是一个星期的短跑。要和你的敌人拼爆发力，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赢。要和你的对手去拼耐力，去拼40年不要犯错的能力。能管住自己、贯彻计划的人，就能赢。
4: 如果已经出现了错误，形成了水泡，就不要犹豫，切开死皮，然后把伤口擦洗干净，再贴上胶布。我们都是人，人都会犯错，
5: 我们用工具来弥补错误，可能会疼，但你要感谢疼痛，因为它告诉你，你正在改正错误。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训练，就是为了梦想把自己锻造成钢。
6: 首长，这人家都说狗忠诚，猫娇贵，那为啥狗一打就死，猫却很难打死呢？
7: 狗忠诚，猫并不娇贵，它整天的窜房上树，所以它很难被打死。
6: 那我怎么能像猫一样多学点本事呢？
7: 这个问题问得好，你自己琢磨吧。
8: 过去啊，部队一直按计划练兵，这次蓝领对抗，突然弄个自主对抗，大家都不习惯。现在每个团都是这个情况。
7: 计划练兵没有错，问题在于我们的作训指导，是把练兵当成儿戏，还是面对实战？这几年我们边境作战，打了不少好仗。但也有的部队拉上去之后，暴露了很多的问题。
9: 最突出的，就是我们平时的训练和实战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
7: 这给我们师的启示就是，再也不能搞花拳绣腿那一套了。训练就是要瞄准实战，演习输了给插个小旗子，说这次没玩好，下次再来。这种情况以后绝不允许。宋教授。
10: 到。
7: 你刚跟我说过，九连训练翻身了，他们就来了个蓝领惨败，打脸真够快的呀。
9: 这是720团9连的耻辱，也不是720团1连的荣耀。按这套方法搞下去，谁赢了都不光荣。
7: 你们要好好总结。当做反面教材，在全师进行交流。我到你们团去蹲点，我和你们一起总结。我郑源，先从自己开始检讨。
10: 是。
11: 参谋长，
12: 副参谋长，
13: 你看见半天了，董事长呢？
12: 批评都批评了，算了，回去咱好好练。
13: 师长说的蓝领演习的事吧？
12: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看笑话是吧？你别忘了，那也是你的老连队。
13: 不是，我是听师长天天跟着司令部开会，一开开好几宿，我站旁边听都听明白了。9连，这回是要做全师的反面典型教材。
12: 我知道，我认了。

0: 你听我说完呢，我是想了个招，我想能不能帮上忙。
1: 什么招？
0: 您记不记得当年新兵连的时候？
1: 啊，
0: 队列评比。
1: 那跟演习有什么关系？
0: 那练兵大伙都是一起练的，谁都没少练，关键就是往回找不自尊。
1: 你急死我了，你直说吧。
0: 我的意思啊，让女兵连给九连加加油。
1: 低级趣味，成天惦记着女兵的事儿。
0: 不是一回事儿，参谋长。之前那是正着用，这一次咱们可以反着用。您看啊，女兵的卧姿射击比男兵一点都不差。那男兵一看这女兵都比自己强，心里肯定不舒服，那回去肯定往死练。
1: 那你说练兵也不能光练射击啊，
0: 以点带面嘛，对吧，起个跳子就行了，也不能每口饭都喂嘴里去吧。再说你说跑障碍，那女兵还跑不过男兵呢。
1: 也是个办法。哎呀，哼，把你调到首长身边，你不好好抓好后勤，上这来上学习班了？
0: 我主要是感谢您当初对我的教育，要不然我哪有机会来师长这儿。
1: 哼，行，好好干。嗯，
0: 是，
1: 我走了，
0: 这边。
2: 秦连长，要不要我手下留情啊？
3: 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你要是不往死里踢九连的屁股，算你不够意思。
4: 九连，一到七号靶位；通讯连，八到十四号靶位。
5: 队友，强子山要站，他们走。

0: 准备时间，
1: 射击开始。
2: 报告。
1: 讲。
3: 申请选择射击姿势，请予批准。
1: 批准。

0: 射击完毕，全体起立。
1: 心都快跳出来了吧？
2: 爸看见你那会儿就开始心跳了。
0: 是通讯连324环九号韩春雨满环，九连336环六号顾一野满环。
3: 加油，
4: 到！
5: 这里加油，向好转。

0: 七二旅正在总转，射击队高级令，去支撑。加油！到！
1: 战友，
0: 打了胜仗怎么不敲起腰鼓，扭起秧歌啊？你说说，你自己总结一下。 这场比赛，你的脸找回来没有？
2: 报告师长，没有找回来，丢得更彻底了。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是全训连队，赢了。

0: 应该的，但是拿我们的长项跟别人的弱项比，这不算赢。如果让我们跟通讯连比架线接线，那样赢的话，才算是把脸找回来了。
1: 这种想法什么时候有的？
0: 通知我们跟通讯连打对抗的时候，我就告诉指导员，我们输了。
1: 那为什么还要答应？
0: 服从命令，让上就上。野战部队也会遭遇游击队，大小也算是场战斗。如果再输了，我们九连要么是拿工兵铲把自己给劈了，要么知耻后勇，从头再做一个合格的兵。
2: 报告，请连长说清楚，谁是游击队？
3: 陈大山，
4: 到。
5: 听到了吧？
4: 报告，听到了。
5: 跟放线架线的女兵搞对抗，赢了算什么？就这点破水平，以后上了战场，你们是不是事先联系一下敌人，让他们派女兵上来？这样的练兵有什么意义？这是典型的玩花架子，扯淡。谁出的主意？
4: 报告，首长，是我向宋副参谋长提的建议。
5: 有意思，一个士兵决定了一个连队、一个主力团的训练，那么这个连队、这个主力团的指挥员在哪儿？一个士兵出于对老部队的关心，积极地提建议，这很好。问题不在于士兵，而在于干部。干部拿着这样的建议，是否动过脑子？是否想过如何改进？是否看到了问题的真正的核心所在？听说九连失败了，有个具体的原因，啊，是某个士兵的情绪受到了影响。这么说吧，什么情绪、情感、亲情，在军人的身上，都是你们个人的问题，必须要承担，必须要克服，没有任何条件可讲，更不能因此影响战斗力。你们可能觉得我说这话有点不近人情，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几年前，就在你们团，有一个干部临上战场前，接到了他父亲去世的消息。这位同志一声没吭，把电报揣在兜里，上了战场，拼着命打。他的连队几乎被打光了，只回来三个人。从战场上回来之后，他哭了，哭得很厉害。他抱着他父亲的遗像，跪在他父亲的墓碑前整整三天，膝盖都跪肿了。这就是军人，一个把国家担在肩上，把亲情揣在怀里的军人。我倒要问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4: 宋先生，
6: 到。
5: 你说说，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6: 报告首长，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军人的职责是在战场上把仗打赢。为此，不管承受什么样的压力，哪怕是粉身碎骨。回答完毕。
5: 我反复说过，部队的训练是什么？是战争的预演，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有人问过我一件事，说狗忠诚，猫娇贵，可为什么狗一打就死，猫却很难被打死？我回答他，狗守规矩，猫不娇贵，整天的窜树上房，时刻警惕。我们的军队既要讲永远忠诚，更要时刻提高警惕。都说猫有九条命，我看它应该有十条命。如果要学猫，你们就不要饶恕自己，把你的九条命丢在训练场上，然后带着最后那条命走向战场。

0: 高亮，我跟你说，我真想明白了。那段时间呀，我太沉迷于自己的那些情绪。现在我想清楚了，士兵什么都能丢，但是士气不能丢，对吧？
1: 哎，我好容易下趟基层，我不想听你叨叨这个啊。我问问你啊，你跟向南征怎么样了？
0: 是不是你跟他说什么了？
2: 你胡扯！
3: 我要想跟你争，我还需要这种手段？我是想吓唬他来着，但那丫头不听啊。我在他心里就是一个逗乐子的开心果，那是威信全无啊。
1: 我要是说话有用的话，那还能有你什么事儿啊？高亮，
0: 我想知道原因。
1: 大哥，别折磨他了，算我求求你了。
3: 那丫头也不是一般人，出身特别坎坷，她经不起这种大起大落的刺激了。
0: 什么意思啊？
3: 看在你们分手的份上，我跟你说一个军事机密。
1: 绝密？
4: 快说。
3: 江南征他爸是咱们师长。
0: 郑云师长？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呢？他俩现在没相认，
1: 关系闹得挺僵的。那师长每天唉声叹气。
5: 此时此刻很想见到你。长这么大，我第一次感到这样巨大的恐慌。为什么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害怕？
0: 我该死。他前些日子给我写信，没说破，但是能感觉出来他压力特别大。这跟分手有什么关系？
3: 有什么关系？我哪知道？那可能心情不好呗。行了，知道就得了，别再打扰人家啊！我先替他谢谢你了。
1: 这事儿跟谁都别说，保密啊！保密，保密，啊，保密。
6: 7201团1连接7201团6连，702团作训组接702团2营，2号首长接720团团长。
7: 700团侦察连接720团侦察股。
8: 你这个兵不错，速度很快，然后送走了就行。
7: 2号首长挂。700团1连接720团4连。700团团长接720团团长。700团1连挂。720团9连接720团2连。
8: 不错，这些手段不行。
6: 702团作训组接702团2营。

0: 停。
1: 一号预备队员结束操作，成绩4分41秒。二号预备队员结束操作，成绩4分43秒。
2: 好，根据这次对抗的比赛成绩，决定参加军区比武的队员是宋小洛。

0: 小郑，比武落选了。我知道你是一个要强的孩子，心里肯定不好受。只要你努力，总会有机会。越是这种时候，越能看出一个人的意志力。别放弃。作为父亲，在这个时候，很想跟你说说话，聊聊天儿。
1: 处长，把药吃了吧。好。你这又写信呢？这事儿都写多少封信了？你也不怕哪天我偷偷给他送过去？哎，不敢不敢，我开玩笑的。 到时候人家不收给退回来，还得往回来吗？
0: 将怂怂一窝。

0: 别往心里去，下次找机会再争取。嗯，一提到九零我就卡壳。为什么呀？要我说，你们俩一个德行啊，都想当英雄，都想高风亮节，啊，都想让别人猜你们的心里话，自己嘴不说，还都不想当感情里卑微的那个人。
1: 那好事都成你们的了，不对，你们还过分呢。你们还都想让我这个不相干的人，把你们的脏活累活都干了，是吧？嗯。
2: 哎，
1: 顾野跟你说什么了？
0: 我才不传话呢，你们俩自己的事儿，自己猜去吧。
3: 哎呀，我说猜也别猜了，死心吧，啊。 作为战友，我告诉你，顾野因为这个感情波折，这次演习表现的不太好，但这次靶场上的事情，我觉得他走出来了。如果你也是因为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你也得赶紧走出来。不光顾野这么想，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你说，是不是在军队里，想要变得优秀，就必须得付出代价，包括感情。
4: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交易。军人的优秀，不需要用情感做交易，但是为了优秀，我们要追求坚强，克服情感上的障碍。
0: 老班长泡的泡菜，拿回去，
5: 回忆一下新兵连的味道。嗯，走了。

0: 郑师长，王政委，这次这个军后勤工作组到这儿来啊，主要是对这个营房改造进行调研。
1: 二三四师的营房啊，大多半啊都是在建国初期进驻的时候修建的，如果再不改造的话，下起雨来这到处都是水帘洞了。
2: 就是刘部长给我们透个底，是什么规模？是大改啊还是小改？
3: 大改。
2: 那我们真得感谢你啊。
0: 别谢我呀，这是军区的肖副司令
4: 从总后争取来的专项。

0: 司机，要歇你歇他去。
1: 老友啊，你看我们师上次报上去的关于修战备路的那个报告，
0: 这个报告不要再往军区送了。
1: 为什么？
0: 上次的报告还在军区研究呢，这次营房改造是今明两年军区后勤建设的头号工程，也是为基层做实事的暖心工程。军区萧副司令亲自挂帅，别的事情那只能是往后放了。
2: 这件事是萧副司令主装，他是我们师的老师长，
1: 这是两回事儿。我尊重他，但是并不等于我不能当众提意见，这都是为了工作嘛。
3: 这件事情啊，军里和市里很多同志都支持的，如果因为修路搅黄了营房改造计划，你得得罪多少人呢？
1: 这些我都明白，我都能理解。我们是作战部队，对于我们来说，是过日子重要还是战备重要？
3: 老郑，我担心这事儿会影响上下级关系，会影响市党委班子的团结。
1: 老王，我明白了，你是怕得罪人，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啊，自己的事情都想得周全了，那国家的事儿、军队的事儿呢，都放到次要的地位了。
4: 这是一种病，一种和平病。和平久了，战争不紧迫了，军人就容易犯这种病，小病不医就成了大病。我真担心我们这支南征北战打出来的军队，没有在战场上输过任何敌人，却死于和平。我们是一支什么部队？
1: 我们是主力师。你扒了手指头算算，全军区有几个我们这样的师？
4: 我们必须时刻想到战争来临的那一刻，我们怎么能够拉得出去，我们怎么能够打得赢？我们是军队里的骨干，我们必须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所以这条路必须修。老王，我建议这个报告以我个人的名义送上去。
3: 这报告还是我来写吧。师长政委联名。
1: 你这家伙改主意了？
3: 不是改，是确认。我要看看你的决心到底有多大。
5: 古人说得好啊，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1: 你这家伙，你老王不仅有胸怀，有高度，有气魄，有正义啊，是我们师党委的主心骨啊。
5: 你这个正二杆子，就凭你这句话呀，
3: 我们晚上是不是得安排点自由活动啊？啊，
1: 那当然。
4: 高亮，
6: 到，
4: 拿酒来。
6: 是。
7: 科长，
1: 为了修战备路，政委豁出去了，跟我们拴到一条绳上，干洒热血写春秋。你就拿这酒对付我们啊！
4: 把那两瓶好酒拿来。
6: 是。
8: 喂，什么？知道，我马上报告师长。
1: 把这
8: 师长
1: 所有哎，
8: 军区的萧副司令来了。
1: 我说的嘛，咱们都三份报告打上去了，该来兴师问罪来了。那愣着干什么？通知政委列队欢迎啊！
8: 不是，萧副司令没来师部，
1: 那去哪儿了？
8: 他一杆子杀到720团去了。
1: 啊！
9: 我是小王啊，再拿点干柴来。
10: 是。
9: 科长，排不排师怕受不了啊。报告，
11: 报告，
9: 萧副司令员同志，
12: 柴和太师是吧？你们来的正好，咱们就开个现场办公会吧，啊？郑源同志，王天明同志，
11: 到。
12: 你们俩给我说一说，军队的基础是什么？
4: 是基层的官兵，没有了他们，就像大树没了根。
12: 是啊，
1: 首长，你这次的营房改造工程，我们。

基层的官兵感激你，我们更感激你。光感激有什么用啊？啊！你们知不知道，

0: 全军去救营房三次的了。
1: 因为我再告诉你，现在中央决定啊，战略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部队要忍耐。你想，总部会批吗？不可能。
0: 不批也罢了，但是你动静闹出去了，你把火力吸引过来了。如果这里边有谁在营房改造这个问题上做文章，你吃不了兜着走，土匪行动都会把你淹死。
2: 首长，就是被唾沫星子淹死，这条路我还是要修。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哎，小鹿，这每年一次的体检你都按时做吗？
1: 那必须呀，因为现在大家都重视健康嘛，所以每年的固定体检已经成为我的固定任务了。而且啊，我不光自己去检，我还会带着我的家人一起去。
0: 那定期体检是守护健康简单直接有效的办法。那每次在这个体检选项的时候你是怎么选的？
1: 您说到这个我就犯愁了，每次体检的时候在选项目的时候我都会眼花缭乱，一头雾水。有时候我一看着别人选这个了，我也跟着选。有时候呢又会觉得贵的套餐好像更全面，就直接选最贵的。也不知道这些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反正体检我做了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
1: 对啊，
0: 其实这种困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体检是好事，但是选错项目或者是盲目跟风，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花了冤枉钱，甚至你会成功的避过真正要该查的一些项目。
1: 那丹鹏哥啊，你说到底咱们应该怎么体检才能够既全面又不浪费钱呢？
0: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健康体检部副主任杨小平。有请杨主任。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你们好。
1: 杨主任您好，哎呀您可算来了，今天我关于体检的这些困惑可就靠您给我支招了。
0: 小鹿把你已经盼了好久了。
1: 是的，
0: 现在呢大家都很注重这个健康啊，大家都会每年的去体检，但是呢很多时候有些人这个选项啊不会选，这个结果就差强人意了，可能是一次无效体检。大家可能对于定期体检很重视，但是更重要的是会体检比常体检更重要。
2: 对，您说的特别对。其实我们在说的每年的常规体检呀，并不是我们例行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工作流程，其实呢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必备之路。所以呢我们做健康体检主要的目的呢是替您管好健康，促进健康，我们能够抓住您疾病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遏制住您健康的下坡路，这才是我们做健康体检最主要的目的。
0: 你看现在我们也搜罗了一些常见的体检误区啊，第一个是盲目追求高端检查。
1: 因为我总觉得高端检查嘛它可能要贵，贵的是不是
0: 贵就是有效的啊？
1: 也不是，是不是更全面一点，就是它既然贵就有贵的道理吗？
2: 主持人表达的这个误区其实也是我们很多观众的误区。我们的高端检查并不是在堆叠项目，我们要根据您既往的病史，根据你的一些想体检发现的一些疾病的风险，给您组装合适的体检套餐和体检项目。所以并不是盲目的去追求高端，要选择适合您的远远更重要。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像我这个年纪可能20多岁，有一些疾病在我身上是不可能会出现的，但是这个体检高端体检里面可能就包含了这个检查的因素，就浪费我的钱了。
2: 对，可以说是过度检查了。我们的第一个呢是不要过度的检查，第二个呢我们不能只查某一些项目，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查的基础项目之上再增加性的

0: 进行相应的个别的检查呢，才能够将你的身体进行全面的一个有科学性的一个评价。就像咱们的汽车到 4S 店去保养一样的，它肯定有一些基础项目，有一些基本的步骤是必须要让您为您的行车安全去做保障。那我们的健康体检也是一样，基础体检项目是为您的基本的生活健康去做好它最基本的保障。
1: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体检前不守规范影响结果准确性。这就让我想到有些男同志啊，这个前一天晚上喝点酒，明天体检没事，结果体检结果可能就会不准确了。
2: 还有就是医生说体检之前不能喝水，要空腹，但是可能早上觉得喝一口水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0: 看这呢，确实是我们体检前注意事项的一个小误区。我们体检前三天应该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啊，我们尽可能的头一天不要喝酒，因为酒精的作用会影响我们一些肝脏功能的一些反应。我们所说的空腹不是一口水都不能喝，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有常见慢性病的人群，有高血压冠心病的人群，你那一小口水把您的相关的药物服用完再来体检，这是一个必备的啊。当然你要是糖尿病的患者，那您把您的降糖药品带上，我们在做完空腹检查之后及时的把药品进行服用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在做这个检前的过程当中呀，我们这个水其实也很有讲究啊，我们其实喝够150毫升以内的水对体检是没有太多问题的，尤其是对于慢性病的患者来讲，可是一定要规律用药之后咱们再来做相应的体检是更安全有效的。
2: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刚才您提到了一点点关于检前准备的事项，还有没有其他要准备的呢？
0: 其实我们做体检之前呢，第一个我们就一定要遵医嘱，体检前三天我们不要过量的去暴饮暴食呀，我们不要去饮大量的饮酒，不要破坏自己平时的生活习惯。当然还有关键的就是体检当天你的着装也要很注意，不要穿很繁琐的衣服。做心电图的时候会让您暴露一下您的这个脚踝手踝啊，尽可能的不要穿一些连体的衣服，可能在您操作时候比较方便。当然还有些人会有戴首饰呀或者项链的这种情况，我们会告诉您尽可能不戴。更关键的一点，做体检当天早晨不建议您进行晨练啊，早晨的跑步呀锻炼尽可能的少，因为您的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呢，会让您的一些小便常规的这个结果会发生一些小的这种异常，会对我们后续对报告的解读呢会造成一些误区。
1: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盲目套用他人体检套餐，就是我去了以后，查什么我不知道，别人都查啥啊？来，就来这个。
0: 这就像我们很多老百姓会选择的，就是跟风的这么一种方式。我们其实是有按年龄去推荐的项目，也有按照疾病风险去推荐的项目，也有按照我们一些所在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环境去推荐的项目，还有一些呢是根据您的职业相关去推荐的项目。其实这里面门道也挺多，
2: 所以以后家人和朋友们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一定得提醒他们不要盲目跟风，要避开这些常见的误区。我从小就特别害怕医院，尤其是我在做心电图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那您说紧张的因素怎么样去缓解一下，以免它影响咱们结果的准确性呢？
1: 那是一个心理问题啊。
0: 对，我们心电图的这个正常的阈值其实是从60到100次每分，它在这个长区间它都是正常的。所以呢，对我们一般成年人来讲，我们在紧张过度的时候，比如说您平时心率在70-80，它可能会稍微高，可能到90到100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您会发现做心电图的时候你刚开始会紧张，我们的医护人员会让您平躺之后呢，会把我们相关的这个电极接好之后让你深呼吸休息一会儿，其实我们那个过程就在监测您的心率的情况，所以这大可放心。其实有很多我们体检的客户一来呀，直接就跟我们的医生说，哎呀，今年我就不做一些小项目了，哎，我就直接做 CT 核磁胃肠镜什么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因为我们的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我们观察的指标其实是源自于我们一些基本项，比如说我们的血常规、我们的尿常规、我们的一些肝肾功能等等这些基础项目里面的指标的变化。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是从这些指标的逐年增高它才发展过来的，所以我们要在做高端项目或者在做一些精细化的项目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不能放弃了基本项目，在基本项目情况下再做高端项目，这才是一个全套的比较全面的科学选择项目的一个关键。
1: 其实我特别好奇，您每年应该也是要体检的，您会怎么选呢？
0: 其实我们的选项目真的就跟我们在说的这个平时吃的饭有点像。您看啊，我们的一就像每天我们吃的这个米，我们的 X 其实就像我们每次吃的这个

0: 水果，就不管你今天想吃什么，你那个一定得有。我们的 X 项目，我们家里面有心血管的家族病史，所以呢，我呢就增加了心血管的检查。而且呢，由于我们的工作压力其实也很大，所以呢，我们的经常也是饮食不规律。我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今年增加了胃肠镜的检查，我也了解了一下胃肠肿瘤发生的风险到底有多少。哎，我也增加了一个碳十三的一个呼气检测项目。所以呢，我觉得心血管和肿瘤镜项目对我40岁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你看，我总结一下哈，杨主任这个体检呢，就刚才这几项，很有针对性。第一，针对年龄；第二，针对家族遗传；
2: 对，
1: 第三，针对工作性质；第四，针对饮食。
2: 没错，
1: 加了这几样，
2: 这
1: 就很有针对性了。
0: 对，
1: 那我们平常人在体检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项，才能既能做到高效体检还省钱？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体格检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给您监测您的血压。我们还会给您做您的腰腹围的一个检测，它看的是我们身体全部的一个基本情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些实验室的检查，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抽血的检查。那这个部分我们做什么呢？我们首先要做血常规，我们要去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最基本的三大系统，它是否都健康。首先，白细胞系统，它是一个免疫的一个系统，如果我们发生了一些炎症入侵呀、病毒入侵，它就会有一些表现。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红细胞系统，就看我们有没有贫血，尤其女同志啊，有没有一些贫血的情况的发生。第三个系统呢，是我们的血小板系统，我们看有没有一些出血的风险呀，或者一些凝血的这个高风险，通过血常规就能够判到这些问题。那在这中间比较重要就是我们的生化检查，就大家所熟知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尿酸啊，这呢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生化的检测项目，来评价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运行的是否合理。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甲状腺功能。第三个基本项目其实就是我们的仪器设备检查，心电图、胸片或者是肺部的低剂量的 CT 啊，这呢是我们的仪器设备。还有个最关键，就是大家在体检做的最多的、等的时间最长的，我们的超声检查啊，我们的空腹。肝胆胰脾双肾，那男性呢有我们的前列腺膀胱，女性呢有我们的乳腺和我们的妇科的检查。当然针对女性同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妇科检查啊，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所以刚上面所指的五个内容呢，就是我们健康体检基本项目的那个一，它已经很全面了，它把你的从头到脚很多的一些指标呢都把它精准的涵盖进去。这呢也是通过一个面的检查去把我们整个健康去做一个基本的摸底，所以呢，这一定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而且必须要做的一个最基本的检测项目。
2: 像主任刚才说的这个非常基础的项目，我发现他也把这个项目分成了男性应该着重去检查什么，女性应该着重去检查什么，
1: 都具有针对性。
2: 对，哎，那除了这个性别因素，还有没有其他的决定因素呢？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咨询到您的有没有一些家族病史。第二个呢，您自己既往有没有发生一些疾病的风险啊？我们来综合的判定之后呢，给您来勾选那个 X 的项目。我给您举个例子，您的心血管系统既往家族会有这些病史，会给您加动态血压的检查、动态心电图的检查，去了解一下您的24小时的这个血压和心电的情况。那如果您家里面有这种脑卒中的病史，对您加强进行一个血管的筛查，或者心脏的造影的这样子来看心脏和脑部血管的病变。咱们像老师呀，或者一些长期站立的工作的工种的人员呢，会让您看一下上下，尤其是下肢的静脉血管，它有没有可能有血栓啊？就是咱们会经常听到的有没有静脉曲张风险的可能，所以那么会根据职业呀、年龄呀、家族病史呀，来综合的选择 X 的这个检查项目。
2: 明白了，哎呀，说的太详细了，丹鹏哥，以后咱们俩体检的时候可就不会再晕头转向了。
0: 其实我们在做的基本检查项目呢，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广撒网，那慢性病的风险筛查项目就是我们的精准捕获了。
1: 你看，从学龄前到青少年，再到我们成年后的各个阶段，在做体检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体检项目都不太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不同的年龄段，这些年龄段都要增加哪些体检项目呢？具有针对性的。
0: 那咱们来看第一个年龄段，我们在学龄期的儿童以及青少年，其实这个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呢，他正在处于生长的一个发育的阶段。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应该关心孩子的脊柱侧弯的问题呀、视力的问题，尤其是有没有营养不良性的贫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肯定重点关注的是生长发育相关的指标。那第二个呢是18到30岁，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青春期最旺盛的这个年龄段。那这部分的人群做的体检项目的推 推荐就是我们的血常规、尿常规，我们

0: 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尿酸，加上甲状腺功能。然后女同志呢，我们可以做乳腺我们的妇科检查；男同志呢，我们可以做上前列腺炎的一些筛查的项目。哎，整个呢就可以来了解我们一个整体身体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 X 光片去看肺，当然条件允许，我们就可以做成低剂量的肺 CT 的检查啊，还有心电图。那再往下看，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大，到了一个30到40岁。其实这部分的人他会面临的一个工作的压力，而且他会面临着一个就是生活的这个不规律，由于工作和生活之间在找平衡。那这个时间段的人群呢，也是我们心血管的前期人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每年做一次体检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去增加血管类的筛查。第二个呢，要增加我们这些胃肠早期的，比如碳十三、十四的一些检查。再下去，我们的年龄到了40到60岁，这一部分的人群呢，他已经是我们慢性病的一些高危人群，而甚至有些人可能已经是在这个疾病患者当中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对我们一些疾病的并发症，比如我们眼底的血管啊，比如我们的尿里面有没有微量蛋白，我们的高血压有没有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脏器等等的，我们就要精准的进行一些进一步的筛查项目。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年龄叫45岁，45岁以上的人群就要进行肿瘤的早期筛查了，不管是胃肠肿瘤、肝脏的肿瘤，还有我们的一些常见的那些肿瘤呢，都要进行筛查。那在这再敲黑板的，一定是胃肠镜的检测，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在45岁以上的人群，一定要进行一次胃肠镜的筛查，去早期的判定我们胃肠癌的一些风险啊。那最后一个人群其实是我们的60岁以上的人群。那这个时候的人群呢，你的人生已经过到了可能退休的年龄段，这个时候他的一个心理筛查是非常关键的，是这个人生的新的一个阶段，一定是要关爱他们的身心。还有一个就是骨质的检查，所以呢，我们在骨质疏松呀，我们在一些这种易患疾病上呢，要对老年人进行更多的关爱。所以呢，其实每个年龄段它既有一些基础项目，它又有一些迭代的项目。当然这些项目呢，只是我们的所说的一个共性的，最关键的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进行排列组合。更多的希望大家呢，是通过每1到2年的体检，能够把身体的基本的一些脏器呢做一个循环的筛查啊，这是最好不过了。
1: 安娜，您刚才也提到了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筛查，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不同年龄段之间，男性和女性有没有格外需要注意的不同的筛查项目呢？
0: 其实您看，我们男性同胞最关键的他的检查项目，其实一个就是肝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前列腺。对于4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一定会建议您要做 AFP 看肝脏。第二个呢，是有条件的机构啊去选择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下肝脏的弹性，去看肝纤维化的情况。我们不要等到疾病达到了肝硬化的水平，我们再去肝硬它。还有就是前列腺，由于咱们长期的工作原因，可能会坐的时间久，可能会由于饮水时间少，每天的摄水量不够的情况下，也会增加我们前列腺肿瘤的一些风险啊，这是男性的。那女性同胞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宫颈和乳腺啊。其实我们在不管是您在年轻时候，还是育龄期，还是在我们的更年期，这些脏器都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已婚之后，我们不光是做常规的妇科检查，我们要进行一个 PCT 的检查，看宫颈的这个形态学的变化，我们还要进行 HPV 的检测。我们现在及时会建议您去接种 HPV 的相应的一些疫苗，它是可以对我们的宫颈癌有非常好的预防的作用。
2: 那针对这个不同年龄段，我们体检都是1年1次还是有所变化？
0: 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体检的频次应该越来越频繁，这才比较合适。我们在18到30岁呢，如果有条件，至少每2年要体检一次，因为我们身体在变化。但是对于随着年龄在40岁、60岁以及以上的人群呢，针对某些检查异常的指标，我们可能进行的体检的频次还都不一样。
2: 特别过了40以后，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很多的指标可能会出现异常，但是没有大问题。那我们就要针对这些异常指标，在每年一次体检之外，还要多次进行检查。
0: 对，我们就应该是在常规的体检的基础之上，我们要进行多次的这种筛查，进行多次的这种定期的复查。这就是我们经常医生会给你讲的随访和复查之间的区别了。我们在关注的其实更多的呢，是我们这个指标在发生疾病之前的一个变化。所以很多时候疾病是这样，它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只是被我们突然发现的而已。
1: 说到这个指标异常啊，我可太有同感了。就是我每次体检完之后，看到那个体检报告，

0: 上面都会有一些向上的箭头、向下的箭头这种异常的指标，然后我就会特别心慌，我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这儿出了问题，那儿出了问题，就很害怕。那针对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呢？
1: 其实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检后的第一步，也就是我们如何科学规范的去阅读和去查阅您的体检报告。不是体检报告上有箭头，它就一定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的血脂检查项目，尤其是我们的主持人20多岁，当您发现您的高密度脂蛋白的箭头往上走了，恭喜你，高密度脂蛋白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好的代谢血脂的蛋白，它越高，对我们的动脉硬化的早期的防治和逆转是有好处的。哎，还有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它的箭头如果是上升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关注，低密度脂蛋白越高，我们的早期的这个疾病风险也会越高。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血脂报告单呀，你的箭头有高高低低的时候，高密度脂蛋白越高，低密度脂蛋白越低，哎，这就是一份非常好的完美的一个血脂的报告。大家呢也要认认真真的去阅读我们的体检报告。当然我们现在的体检呢，大家都会发现每个人来的时候他所患的疾病或者所获得的一些不同的危险因素，它都是叠加的。就你要这个人得了心血管的风险，他可能同步的冠心病呀、血脂呀、血糖都会有异常，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健康管理就要做 MDT， 就是把多学科融合到一起。我们希望给您一个建议呢，能够让您的很多疾病的危险因素同时去控制，而不是哎冠心病只看冠心病，高血压只看高血压。所以我们的希望呢，在我们的 MDT 专家的协作下，能够拟一份很和谐的体检报告。当然，这中间一定是体检者和医生之间的一个双向的奔赴。这样才会让您更好地控制住您的健康的危险因素。
2: 您刚才说到40岁以上在体检项目当中一定要加到一项就是胃镜，那说到胃镜其实很多人蛮担心的，因为怕疼嘛。
0: 那如果说我不想做胃镜的话，有没有其他更基础更便捷一点的检测的项目呢？
1: 这还真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去看您的胃里面一个无形的杀手，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幽门螺杆菌。它呢是可以通过一个非常简单快捷的方法可以做筛查，没有疼痛。
0: 那我好奇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方法呢？这么便捷。那快让咱们来一起看一看。
1: 碳13的检测的需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耗材，首先呢它上面有一个0分钟，这还有一个30分钟。
0: 对，我也好奇这0分钟30分钟是什么意思。
2: 我30分钟很好理解，就是过去30分钟。
1: 对，
2: 这个零是什么意思？
1: 零就是还没开始嘛，从现在你吹气开始计时间计半个小时，就是空腹和30分钟之后的一个结果。中间为什么有30分钟？其实呢就是我们在空腹的状态下，那因为我们要喝药水，所以我们做碳13的检测项目呢，一定要先抽血。我们把抽血项目做完了，哎，我们就到碳13室。我们的医生呢，首先就会给您给一个0分钟的袋子，您把它打开。这个时候您是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的状态，把它打开，深吸一口气，往里吹，就跟吹气球一样的把它吹饱。咱们再把这个盖子盖上。
0: 很好吹，我以为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吹完呢。
1: 这呢就是我们0分钟咱们吹好了这一袋气体，我们就会把它放到我们的仪器上进行一个检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这个瓶盖里面给大家加上大概50到80毫升的这个温水，把这个溶剂把它稀释掉，然后呢咱们的体检者就现在把它喝掉。哎，
2: 好，
1: 喝完之后呢我们就计时间半个小时，咱们再同样的再来一袋吹气，时间一定要打半个小时，不能太多也不能不够，因为我们喝完这一个激活剂呢，它需要在我们胃里面进行一个反应。我们主持人可以再试一下这个30分钟带气，您看看怎么吹也一样。哎，30分钟时间到了，您再到检查室扭开盖子，深吸气，使劲往里吹，把它吹开，然后快速的把盖子盖上。好，按下去就可以了。对，它就已经盖紧，因为这个袋子它设计过了，它不会让气体反流。好呢，我们呢就会把这两袋气体呢就会拿到机子上去进行检测。其实这个过程呢很简单，对身体没有辐射，而且这个药水呢其实是一种激活剂，它中间没有对身体有害处，所以我们的儿童也是可以进行检测的。
2: 所以在这儿我觉得有必要声明一下，刚才这是咱俩两个人吹的。
0: 对，
2: 那实际上在吹的时候这是一个人吹的，空腹前
1: 30分钟，
2: 哎，吃完药以后30分钟吹的。
1: 对，
2: 然后两个最后进行检测对比。
1: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药水呢它就是一个激活剂啊，它就会在我们的胃里面发生反应了之后，等你吹出来那个气体里面就会含有

0: 相应的这个物质在我们的30分钟里面就可以检测出来，根据检测的浓度的高低，我们就能知道幽门杆菌的感染的这个强度有多少，我们就能知道它的结果。所以呢，虽然我们是检查胃，但是让您做的是一种呼吸试验，当然它的检查结果我们如果有异常还要进一步的去做胃镜的一个检测，因为幽门杆菌它是我们在胃癌这个疾病进展前的一个最大的元凶，
1: 其实它也像是一种更基础的检查。
0: 对，
2: 到了45岁以后，建议就是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要做一次胃肠镜，是吧？
0: 对，我们在这个年龄段其实是胃肠肿瘤的高发年龄段，一定要做一次胃肠镜的评估。当然如果您45岁做了一次胃肠镜没有发现有息肉呀有其他病变的情况，其实可以3到5年之后再行胃肠镜的检查就可以了。胃肠镜检测并不是年年都要做，要根据您的发现的病变的情况我们来判定。
1: 哎，那我们平时在做尿检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这个医生会说取尿中样。那什么叫做尿中样？就哪个阶段是尿中样呢？
0: 什么叫中断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初断尿是不能用的，就是因为咱们有些人可能运动啦，或者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尿道壁的轻度的破损。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早期冲刷出来的内容一般都是我们尿道壁的一些杂质，要把它排掉，可能我们会出现，哎，尿里面会出现潜血，尿里面会出现白细胞。中断尿是比较干净的，中断尿我们尿常规主要看什么？还是看白细胞、红细胞和尿里面的一些蛋白的情况。所以呢，中断的这个干净的这个尿液可能会对我们的检测结果更有意义。建议大家去留小便的时候先提前把手洗干净，其实手部的细菌是非常的多，它要是不小心放到了尿杯里再倒到我们尿管里的时候，其实那个白细胞的高我们要去判定是本身的高还是外源性引起来的高，所以为什么叫晨起清洁的中断尿，它是这个作用。
2: 感谢杨主任的专业讲解哈，今天我们从体检的重要性、常见误区，到科学选项4大技巧，再到不同人群的这个推荐项目，那通过这些内容呢，让我们知道这个体检啊，不是花多少钱做多少项目，而是要选对项目，精准筛查，这样我们的体检才更有效，同时不花冤枉钱。
1: 所以以后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选项目的时候啊，再也不用盲目跟风了。定期体检呢，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选对项目，我们才能让这道防线更加的牢固。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检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3: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咱们先来做一个游戏哈。我来说几个职业，你来找他们的共同点，
2: 好，
0: 可以吗？
2: 可以。
0: 好，听好了，教师、厨师、理发师、驾驶员、程序员，
2: 他们的共同点是吗？让我想想哦。就是不是坐着就是站着，
0: 没错。
2: 那咱们俩是不是归在这一类呢？
0: 那必须的。长期维持同一种姿势，比如说久坐久站，容易呢让我们腿酸腿胀。还有些人呢，这腿上啊会出现像蚯蚓一样的青筋，非常的明显。
2: 而且呢，确实有一点不好看。你看我身边的人就有这种情况，觉得不好看，所以到现在都不太好意思。

0: 丝，穿美美的裙子。
1: 这不是一个美观问题了，它是一个健康问题。那静脉曲张之后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自治区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主任医师慈洪波，有请慈主任。
0: 欢迎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血管外科慈洪波。
1: 欢迎慈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0: 欢迎您
1: 慈主任。那我们从字面来理解啊，静脉曲张，这个曲张呢就是我们的静脉血管扭曲扩张了，形成这样一种状态。那这种状态是怎么形成的？
2: 下肢静脉曲张呢，是我们临床当中血管外科特别常见的一种疾病，在整个人群当中患病率达到了9%左右，也就意味着我们全国可能有1亿左右的这样的患者。下肢静脉曲张呢，往往就表现为下肢呢有很多像蚯蚓一样的这种血管盘踞在大腿或者小腿这个部位，很多呢会影响这个美观的问题。有些患者呢会出现皮肤瘙痒、色素沉着，更严重点呢就会出现皮肤溃疡的问题。所以呢，这不光是一个美观的问题，这是一个疾病。
0: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个有很多的原因，但是目前来说呢，最主要呢就是静脉瓣膜功能不好和小腿肌肉泵的问题。小腿和大腿上呢有很多的瓣膜，瓣膜的作用呢就是在我们小腿或大腿收缩的时候，将小腿静脉内的血液向上推入。但是很多的患者呢，瓣膜功能不是特别的好，瓣膜门关不严。我们举个例子，也许有100毫升的血液冲上去了，但是由于门关不严，50毫升的血液又下来了，又回到小腿的位置。它只冲上去50毫升，如果你的瓣膜功能是好的，这100毫升的血液可能就完全的向上走了。
0: 那这个阀门坏，它是突然间坏的呢，还是在日积月累这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呢？
2: 当然，这个瓣膜损坏的原因有很多，有部分是先天性的，就是可能你从基因或者遗传的角度来说，你有很多的瓣膜的损害。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继发于神经脉血栓或者是一些外伤等等的原因情况下，出现了瓣膜的损害。所以说，它有包括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原因。
1: 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的腿上出现了像这个蚯蚓一样的青筋，就可以断定是静脉曲张了？
2: 当然这种理解也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常见的一些理解，但这是比较片面的。其实静脉曲张呢，从临床上来说，我们从 C0 到 C6 期分了整整的这个7期。那我们就通过道具的形式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静脉曲张的分期。好的，那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静脉曲张的分期的表现。首先是 C0 期，这部分患者呢没有明显的症状，腿容易酸胀无力，腿肿，有些部分患者呢会诉他有晚上抽筋的情况，这是临床当中比较常见的。但是到 C1 期呢，我们这时候就有明显的这种毛血管扩张的情况，血丝很多的患者就形成一种描述血丝的一个状态，这部分呢往往就开始出现腿部发胀发沉、走路不舒服的这个情况了。到 C2 期呢，就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静脉曲张了。但这部分患者呢，这个时候可能除了静脉曲张以外，症状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再往后走呢，到 C3 期，可能这个时候呢，除了静脉曲张以外，就开始出现水肿、局部的皮肤瘙痒，早晨轻，下午重，呈现这种状态。C4 期呢，就是由于长期的这种静脉淤血的情况，静脉血紧贴着皮肤，导致了局部的皮肤营养障碍，所以这部分的患者可以出现皮肤湿疹、色素沉着、瘙痒、脱屑等等这些情况，严重的会得影响到患者的这种身体的感觉。到 C5 期呢，就可以出现皮肤溃疡了，但是这部分皮肤溃疡呢，经过短暂的治疗可以愈合，但是有部分患者如果还不及时治疗，到 C6 期可能就会出现下肢活动性的静脉溃疡，难以愈合，溃疡反复，这就是我们一直所谓的临床所说的老烂腿，这个溃疡面会越来越大，一开始可能是一个黄豆大小，后来是指甲盖大小，后来就成几何倍数的增长了，这部分患者溃疡就难以愈合了，溃疡会反复发作。当然这从 C0 到 C6 期我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可能 C0 到 C1 我们关注的是患者的症状的情况，C2 到 C4 我们关注的患者的美观的情况，到 C5 和 C6 我们就关注的主要是你能不能溃疡愈合的情况了，就是你的生活质量的问题了。
0: 因为我是在因为工作的性质，可能是站的时间久或是坐的时间久，可能偶尔都会腿胀呀，然后晚上的时候抽筋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 C0 是跟我的状态是有点接近的，
1: 就是外部没有明显的症状，只是腿不舒服。
2: 外部。

0: 没有明显的静脉曲张，只是腿不舒服，这是 C07 的一个定义。嗯，
1: 我开始有点担心了，它是不是偶尔出现，那么几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是频繁的出现才可以去警惕吗？
0: 不是的，就是说我们一旦有这个情况，我们就要考虑我们有没有静脉瓣膜功能不全的这个情况。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导致静脉回流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出现血瘀滞，从而才出现了上述的这些临床的症状。
1: 这说明已经给你发出信号了。
0: 对，这往往发生信号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伴随着你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久站、久坐、长途旅行等等的这些诱因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包括我本人而言，我也出现过这样情况。就是因为我们去长途旅行的时候，坐火车、坐飞机，下了飞机之后会非常的不舒服。其实这一部分就是到了一个 C07 的情况。
2: 那从 C0 到 C6，我可不可以理解 C3 和 C4 之间是一个节点？
1: 是。
0: 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当然从外科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往往从 C27 到 C47 都是一个手术比较合适的一个机会。目前的这种方式也是比较多，但是到 C47，因为很多门诊的病人他比较犹豫去做不做手术，他会认为我这个病情不疼不痒，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我有没有必要那么早就去做手术，或者是我的父母也是静脉曲张那么多年了，也没有治也好的呢，我有没有必要那么早去做。在 C47 已经出现皮肤营养状况的问题的话，还是要尽早去做治疗的。
1: 那主任，我们除了这个 C0 到 C6 的症状和表现之外呢，它最终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其实有几个特别不太好的后果，我们临床当中，第一个就是老烂腿，这个是严重的影响到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对患者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他可能每天要面临着溃疡的不愈合，洗澡还是不洗澡，这都是对他很现实的问题。今天好了，明天烂了。我们就举很简单的例子，有些人老人会说他有老烂腿，冬天的时候穿球裤，上午穿的到中午这个球就湿了，就有味儿，所以这部分老人也会有一点心理问题。他说他碰到自己的孙子孙女都不愿意去抱，不愿意去亲近，所以老烂腿对于很多人来说影响的不光是身体，也包括心理的问题。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血栓性浅静脉炎，很多旅游长途这种坐车的这种乘客出现了血栓性浅静脉炎的这样的情况。浅静脉炎呢，疼痛感非常的明显，红，按上去疼，指印条索的一个改变，对于这部分的患者呢，也是严重的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出现了急性的静脉曲张的破裂出血，这个我们在很多的急诊当中也会碰到，很多都是晚上。为什么呢？很多患者在晚上洗脚的时候拿一盆热水泡，拿手去抓去抠，一不留神呢，皮肤本来就很菲薄就破了，静脉压力本来就高，刺的到处都是，患者就很紧张。所以对于这部分患者呢，这个急性的破裂出血也是时有发生的。再有呢，就是很多的患者由于得不到及时诊治呢，皮肤出现了这种纤维化的情况，摸上去硬硬的，颜色也比较深啊，这个都是有明显的影响。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影响到了深静脉的这个功能，甚至诱发到神经脉的血栓。就我刚说的血栓性浅静脉炎，这是浅静脉的，但是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它可能会影响到深静脉，这个我们在临床当中也是比较容易碰到的。最后一点呢，就是由于这个静脉曲张，第一个是美观不太好，第二个是影响到生活，所以它除了是一个身体的疾病之外呢，还是一个心理的因素，所以我们认为静脉曲张还是应该及时早期的去治疗。
2: 从生理延续到心理。
0: 是的。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静脉曲张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从刚才这个示意图，我们看到从 C0 到 C6 啊，这七个阶段静脉曲张是一步步加重的。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些高危因素会导致静脉曲张呢？
0: 第一个就是遗传的因素，如果咱们的父母这一辈呢有静脉曲张，那你罹患静脉曲张的比例要比其他人群要高。第二点呢，就是年龄的因素。其实很多的患者说，我年轻的时候就一点点，到现在就越来越多了，这是根据由于你年龄增长的情况，你静脉瓣膜功能不好，弹性不好，所以导致你静脉曲张逐步的加重了。
2: 您说这个年龄因素到多少岁可能它的危险性就增加了？
1: 因为丹鹏哥开始担心了。
0: 对，但是我们认为

0: 一般到50岁或60岁以上，这样的进展有时候会快一点，这也是符合我们临床当中去门诊收治的这个患者年龄的比例的一个成分。
1: 还有呢？
0: 还有，比如说我们肥胖的因素，就当我们这个肥胖体重比较大的时候，腹部的这些脂肪会压迫盆腔的髂静脉，导致我们回流会有些障碍。而且第二个就是我们肥胖的情况下，我们整个肢体的这个重量也是比较大的，这会影响到我们静脉的回流。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女性，比如说怀孕的阶段，怀孕阶段呢，由于这个胎儿的因素，它也会压迫到腹腔的一些静脉，导致你回流比较有障碍，这部分患者也是会这样的。当然我们还有别的因素，包括我们的慢性咳嗽啊、便秘这些等等，这些因素都会诱发这个静脉曲张。
2: 您跟我们细细说一下，咳嗽怎么就导致静脉曲张了？
1: 这个我真是没想到的。
0: 其实咳嗽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有些人长期反复的咳嗽，这部分患者呢，由于咳嗽的时候腹压会明显的增高，所以也会影响到整个下肢和盆腔静脉的回流。
2: 那我现在能理解您刚才说这个便秘，便秘呢，我们也要用劲儿，也是这个原理对吗？
0: 差不多，相类似的。包括教师，包括护士，包括理发师、厨师等等，这些工作呢都面临着久站或者久坐的这个因素。
2: 您漏了一个职业，主持人。
1: 是我们也是高危人群啊。
0: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说的这个久站久坐，久指的是多久？
0: 我们一般来说呢，就超过1个小时以上就认为是久站和久坐了。所以对于我们成年人在工作的情况下，我们也认为50分钟左右或者1个小时左右去进行一个休息活动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1: 刚才我们那个高危因素里面，我们就提到了女性孕期的一个状况啊，那是不是咱们孕妈妈生完孩子之后，她们的那个静脉曲张就自动的就好了，就不用管了？
0: 这是不一定的，因为在怀孕的期间呢，静脉回流是有障碍的，这部分静脉瓣膜可能会随之受到影响。产后呢，有部分患者的瓣膜功能能恢复，但是有些患者的瓣膜功能就不能恢复，所以他的静脉曲张还是会存在的。
2: 您说的这个久坐指的是1个小时之内啊。当然您看，比如说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这个长途开车的，包括坐飞机，有的飞机它1个小时到不了啊，得2-3个小时甚至更长，那一直在飞机上去坐着，这时候是不是也容易引起静脉曲张？
0: 您说的非常对，其实我们在平时生活工作当中忽略了这个乘飞机或者坐火车长途跋涉的这个情况。由于这个飞机的空间比较狭小，所以我们在坐到位置上之后，可能很多人就不愿意去动。这个时候呢，静脉曲张我们最担心就是不动，你这样的不动的情况下，可能就容易诱发一些血栓的因素。第二个呢，由于咱们坐飞机，很多人不太想来回走动，可能我们就也不愿意去饮水，血液粘稠度增加了，同时又合并静脉曲张，就容易诱发血栓。
1: 那主任，要是我们真的出现这个静脉曲张之后，治疗应该是从哪一级开始？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们应该从 C0 期就开始关注了，
1: 最早期的。
0: 对，是的。
2: 发现以后就要介入。
0: 是的，就要关注到它，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说我们从 C0 到 C1， 我们主要改善的是症状，从 C2 到 C4， 可能这是一个治疗的关键的节点，我们避免它进一步进展。到 C5 和 C6 期主要针对是溃疡的治疗，所以每个节点都不一样。但是我认为静脉曲张的预防的意义大于治疗。
2: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预防静脉曲张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其实预防静脉曲张从我们的站姿坐姿开始，这是非常重要的。
1: 你先看一下我们的站姿是怎么样的。
0: 二位主持人站姿是非常的漂亮，
1: 但是我们这样站的时候是很累的。
2: 如果是这样就比较轻松了，
1: 对，就稍微动一动呢，
2: 站直时间长了确实很累。
0: 是的，可以，我们是可以这样说呢，没有任何一种单一姿势可以维持一整天而不出现问题。所以
2: 那也就是说，我们站累了，我们中间这样活动活动，
1: 对，
2: 是不是就等于是破坏了这种单一维持的状态？
0: 这是一个放松的过程，我们也可以踮着脚尖把脚跟离地，对，这样我们
1: 踮脚尖，
0: 对，这样我们也能起到让小腿肌肉泵进行一个收缩和舒张的一个过程，非常的有意义。这样促进我们小腿淤积的一些静脉血液能向上回流。
1: 那我们俩的站姿是没有问题，那我们再试一下我们的坐姿，丹峰哥。
2: 我先来吗？
1: 先来吧。
2: 先来展示一下，就是平常
1: 就是平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
2: 平常姿势就是很习惯的。
1: 对，二郎腿。
2: 就很放松，很舒服。然后累了以后换一换，

0: 但这个有问题吗？
1: 这个也是，因为它会影响到静脉的回流，包括你抬高的这条腿的腘静脉，在压迫的情况下，
0: 在这儿是吧？
1: 在腘窝的后面，膝关节的后面。对，
0: 没有，因为我这样搭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一块它被压住了。
1: 是的，所以你回流就会有困难。所以二郎腿翘二郎腿呢，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姿势。这个除了在血管外科以外，骨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说，也是不太建议的。
0: 那我来总结一下，您看对不对啊？其实没有哪一种站姿或者坐姿说是完全正确或者完全错误的，关键是我们在一定的时间，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站半个小时坐半个小时之后呢，换一种姿势，打破原有固有的一种状态，然后进行一个身体的调整，就比较的安全放心了。
1: 其实当我们久站以后，我们找个地方舒适的去坐一下，包括主持人有时候穿高跟鞋，我们可以去把鞋换一下，换个比较软宽松的鞋子，这样可能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但如果你是久坐的这些工作人员呢，可能我们就建议你在一个小时左右站起来上个卫生间，去倒点水，去活动活动，这样可能你的肌肉变得运动起来，就会导致你淤积的这些静脉的血液回流会比较的好，可能对于你整天的这个舒适度来说都非常的有意义。现在我给主持人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踝蹲运动。比如说久坐20到30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可以做一个指尖下压或者指尖上抬的一个动作，一般呢10到15次做一个循环，每半小时进行一次，然后咱们向上或者向下，下压脚尖，上抬脚尖，
0: 有拉伸的感觉。
1: 对，然后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泵进行一个工作，让我们这淤积的静脉向上回流，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这个静脉回流会更好的去回到心脏。
2: 单蹦跟是坐姿时候的一些运动，那我站着也可以做呀，对吧？
1: 是的，是的，
2: 单腿都可以做。这是一个站立的踝蹦运动。换一条腿再试试，
1: 就是促进小腿的肌肉的收缩和舒张。
2: 然后或是踮脚尖，
1: 可以的，
2: 可以啊。
0: 确实舒服了很多。
2: 舒服了吗？感觉那种小腿肌肉那种紧绷感，
1: 对，
2: 就是稍稍的就是没有了。有一种缓解。但不过我现在特别好奇那个盒子里面是什么。
0: 这还有一个盲盒，
2: 这是什么宝贝呢？
0: 我们来看
2: 盲盒，这是我的爱物，
0: 女生的挚爱呀。
2: 但是这个会不会把我风线又加一个了呢？
0: 因为穿高跟鞋的时候它是起来的，
2: 起来的，
0: 一直是在用力。
1: 对，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你穿高跟鞋的时候腿部的肌肉一直是收缩的，它没有起到一个放松的状态，这时候会导致你的肌肉泵工作的不好，回流度就不好，静脉曲张就会加重。当然我们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孩子肯定还是喜欢穿这样的高跟鞋。
2: 对，
1: 但是我们有几个点，第一个根儿不要太高，我们一般建议呢是5厘米以下的根儿。
2: 以下。
1: 对，第二呢就是根儿不要太细，对于你的、
2: 这个细的细根好看呀，
1: 对于你的平衡来说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其次呢，我们在工作之余呢，也许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穿了高跟鞋，工作之后我们在工位上可以放上一双这个软的或者平的这样的鞋，
0: 没事就换一换。
1: 对，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放松。我们回到家以后呢，可能我们进行一个温水的洗浴，从下到上腿部的按摩，可能对于我们减少穿高跟鞋导致的疲劳非常的有意义。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儿，
2: 这是袜子。
0: 袜子。
2: 袜子，哦，这跟我们普通的袜子有什么区别呢？
1: 哦，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的医用弹力袜。这是专门针对静脉曲张的患者预防和治疗所用的器械。这个弹力袜的特点呢，跟我们的普通的这种紧身裤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它的弹性是非常的强的，而且第二个呢，这个压力梯度呢是从脚踝到小腿到大腿的一个情况，所以越往下端压力越高，越往上端压力越小。
2: 它又起到预防的作用，又有起到治疗的作用吗？
1: 是的，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医用弹力袜在临床当中应用的非常广泛。刚才我们说 C0 和 C1 的患者就可以采用预防的弹力袜，也就是一级压力梯度的。像我们说的 C2 到 C4 或者是再往上的溃疡的患者呢，一般穿的都是二级压力的，这部分呢就是采用到了治疗的效果。
2: 那我们就穿的时候它的大小怎么选呢？
1: 医用弹力袜呢，我们建议还是去专门的药店去购买，反而穿不好引起了副作用。

0: 作用或者反作用，我不建议这样去做。当然我们弹力袜呢，很多的患者刚买上的时候穿起来确实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专业的弹力袜呢一般会配一个袜套，这个袜套是非常光滑的，目的呢就是让你先穿上袜套再去穿弹力袜。
1: 要从这塞进去吗？
0: 对，是的。
1: 然后把袜套套进去。
0: 袜套套上脚上之后，咱们穿弹力袜。
1: 套完以后，从这儿把它去了。
0: 对，因为你看我们的弹力袜头端都是敞开的。
2: 对，而且特别紧呢。
0: 对对对对，所以正规的弹力袜呢，一般都是建议从脚背这个位置开始。你要是从脚踝开始的话，可能你勒得太紧了，上一天班回来脚就肿了。所以这起不到这个静脉曲张的一个非常好的预防或者治疗的作用。
1: 那平常我们穿衣服，男生还好，女生有的时候穿的为了美啊，衣服比较紧，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来调整呢？
0: 其实我们不是太建议穿这种特别紧的这种塑身衣、塑腿裤，这对我们的静脉回流非常的不利。同时我们有时候在坐飞机或坐长途旅行的时候更不建议这样穿，我们建议在坐飞机或者长途旅行的时候穿比较宽松的裤子或者是软鞋、软袜，这样对于静脉的回流非常的有意义、有帮助。
2: 最后一个就是枕头了，这是我们上期节目里面出现过，就是这个放在我们胳膊下面，就是预防我们的肩周炎。那这期节目里面，它是不是放在我们小腿下面？
0: 枕头这个道具非常有意义啊。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会告知患者，如果今天非常疲惫，腿酸软困乏很重的情况下，建议把下肢垫高，垫高10到20厘米，这样呢促进静脉的回流。
1: 这个具体怎么垫呢？
0: 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技巧，垫得不好呢可能适得其反。
1: 那现场我来示范一下。
0: 好的。其实我们在静脉曲张久站或者久坐一天之后呢，垫高下肢促进回流，第二天早上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腿部悬空，这是不建议的。
2: 是，
0: 所以我们一般呢建议在下半身的褥子呢，可能从下到上逐步的去薄一点，这样可能你远端高一点近端低一点，但是我们永远要做到腿的高度要比心脏的高度要高，高个10厘米左右。
2: 那就是躺的时候是腿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边是最高的，然后一下是往下走。
0: 对对对，但是我们希望它是有个坡度，而不是很突然的一个情况下，因为我们下半身褥子如果是这样垫的话，你可能能保持一个晚上这样静脉回流非常好的状态，如果是枕头的话，可能垫了一会儿枕头就不见了，所以达不到这个促进回流的目的。当然我们也建议这个高度不宜过高，如果过高的话垫得太狠，可能膝关节就弯曲了，髋关节也会不舒服这样达不到治疗的效果，反而适得其反。
2: 还有一件事情是大家比较爱做的，那就是热水泡脚。那我们知道这个热水泡脚呢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然后缓解腿胀，那对静脉曲张是不是也有好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很多的患者呢也在门诊咨询过我这样的问题。其实用过高温度的水去泡脚呢，可能结果适得其反，温度太高呢动脉血会多，然后呢静脉回流的这个扩张也会非常的明显，这部分患者呢可能第一天泡的时候非常舒服，但是到第二天酸胀困乏的症状可能改善的不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建议呢水温不宜过高，40度左右即可。
1: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怎么去预防静脉曲张的一些方法哈，这些方法呢其实也都简单易行。
2: 是。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
0: 第一个就是要控制体重了。如果过度肥胖呢，这个腹部的脂肪过多会压迫到我们这个髂静脉，也就是回流的这个重要的血管，可能导致你静脉回流障碍。这部分患者呢会出现下肢静脉情况的加重，包括你每天的酸胀困乏的不适感等等这些因素。体重超标的人群，下肢静脉需要承受的压力是正常体重人群的数倍，这对于静脉曲张尤其是瓣膜功能不好、回流不好的患者来说非常的有影响。
1: 所以说静脉曲张它是一种病，并不是职业病这么简单，而且如果不留神、不注意、不及时的就医，还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加重。
0: 是的，没错。那我们来划重点吧。第一个，预防的意义大于治疗，尤其是对于一些高危的一些患者，比如说有遗传病史的、久坐久站的这些职业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早期去关注他，减少静脉曲张的进一步的发展。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认为要尽早的去治疗，避免等静脉曲张出现了色素沉着

0: 溃疡等不可逆的一些情况之后再去治疗。早期治疗呢，创伤比较小，恢复也比较快。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出现了这些静脉曲张、腿部酸胀、四肢沉弱这样的情况，应该去专业的医院去进行检查，包括超声呀，包括查体，避免这个病情进一步的加重，导致这个不可逆的一些病情的发展。
1: 那出现静脉曲张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按摩的方式来疏通呢？
0: 其实我们经常在门诊上会碰到有些老人，他们在自己小区的健身器材上去蹭腿，他们觉得这样很舒服，但是蹭完之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小腿局部呢静脉曲张，出现了红肿、疼痛的情况，所以我们不建议很多的老人盲目的去做一些按摩，或者是做一些自行的这种蹭腿的这种行为，可能你血管本身就很脆弱了，再采取这样的措施，极容易导致血栓性浅静脉。
2: 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腿部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不忽视、不拖延、不盲目的去处理。
1: 是的，从今天起少翘二郎腿，然后多做一些踝蹦动作，然后久站久坐之后呢，定时的去起来动一动。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静脉曲张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愿大家远离曲张困扰，守护血管健康，享受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感谢慈主任的专业讲解，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健康公开课再见。
1: 再见。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

0: 格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他就是常书鸿，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前来参观的游客既可以领略到他早年留法时期的学院派佳作，也可以欣赏到他学成归来之后直至晚年的创作精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齐，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很饱满，这都是他的油画语言的高度加上他自己的修养所体现出来的状态。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呢。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觉罗氏，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7岁那年，

0: 长假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的覆灭，长假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1: 我父亲74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成为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1: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他很喜欢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就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2: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2: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5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

0: 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1: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2: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回不公，这样的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按照要求，新生必须首先从石膏素描开始学起，循序渐进地进行基础训练。但是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一个潜心钻研绘画，一个专注学习雕塑，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3: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

0: 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修了蹦大比妞，哦你当时哦你当时修了蹦大比妞，哦你当时都当红。
1: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2: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1: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没有想到，以简练精到的人物肖像和静物画而著称的劳朗斯教授，对他已有的成绩并不以为然。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已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先画什么，边画边思考，按自己的意图画，直到完成一幅作品。我真是受益匪浅。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4年，他的肖像画作品《病妇》《裸妇》先后获得法国里昂春季沙龙金奖。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第一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姐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2: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3: 所以他在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

0: 一种忧郁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1: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2: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作品，而且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他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1: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3: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在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1: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

0: 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了。
1: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世宏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是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2: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一千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四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一千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世宏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世宏当时在塞纳伙伴活，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3: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0: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4: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就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谈到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她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0: 1936年9月，告别了亲人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初春的大漠一片荒凉。1943年3月24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常书鹏一行六人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敦煌漠高窟。充满兴奋的常书鹏顾不上旅途劳顿，放下行囊，便急不可待地带领大家走进了洞窟。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众人，借助微弱的光亮，千年前的壁画若隐若现，精美动人，震撼了所有人。然而兴奋之余的常书鸿却失望地发现，这座历经千年风沙侵蚀和战乱摧残的石窟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而此时已经在莫高窟临摹壁画近3年的张大千正准备离开。临别之际，他半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望着张大千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常书鸿陷入了一片茫然。当时的他哪里知道，张大千所说的无期徒刑竟然会耗尽自己的余生。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而就在抗战爆发的前不久，刚刚回到祖国，担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和油画教授的常书鸿，正憧憬着一边在中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传授油画技艺，一边去敦煌考察的艺术理想。然而无情的战火将他的美梦彻底击碎。他未曾预料到，从归国那一刻起到真正踏足敦煌，竟然历经了漫长的7年。这期间他遭受的是颠沛流离，辗转动荡。
1: 1937年抗战爆发，国立艺专啊整个内迁啊，迁到湖南，又在贵州被日本飞机给炸了，一炸他的东西也炸没了。
2: 那时候我跟我妈妈都回国了，一回来就被炸了。那时候我还小呢，但是我有印象，那个房子也塌下来了，我妈妈保护我。

0: 南，完了以后就到了昆明、重庆，跑来跑去的，也很苦。
1: 地处嘉陵江畔的重庆，不仅是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陪都，也是常书鸿人生中的一处重要场景。1942年，离开国立艺专，成为国民政府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常书鸿来到了这里。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凤凰山上的一处农舍。这座山城留给他们最深的记忆，就是炸

0: 房书红用画笔再现了他们一家人在轰炸中仓皇逃生的惨状。画中的常书红无助地怀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妻子因家园被毁而遮面痛哭，女儿莎娜则拿着家中仅余的一点财产残垣断壁，一片狼藉，值此大半国土相继沦陷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进行文化自救，保护仅存的民族文化遗产，成为了当时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早在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就曾亲自前往敦煌考察，与正在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的张大千共同参观了莫高窟。此行让于右任深感保护敦煌文化的重要性。回到重庆之后，于右任向教育部提出报告，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并招募大学艺术生，就地研习，开展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
1: 但最终呢，形成的决议是在敦煌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为什么要建立一个艺术研究所呢？也就是说，路途的遥远，当时从兰州到敦煌呢，基本上需要有几十天的行程。我们可以设想，招收了学生在那就学，这时候放假了，放假了，这个学生还没有回到家就开学了。
0: 1942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一心要去敦煌研究艺术的常书鸿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7年的期盼终于等来了这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典当家具，变卖画作，自筹经费，下定决心去敦煌。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领招募的工作人员一行六人从兰州出发，乘坐破旧的敞篷卡车，踏上了漫漫的西行之路。
2: 1943年2月20日从兰州出发，然后坐着这个车就一路向西走了整整一个月。因为当时那个车呢，就叫羊毛车，那实际上是用羊毛从苏联换来的。那个车很破，就走一走就坏了，走一走就坏了。
1: 车到了安溪就走了差不多一个月，好，然后剩下来的就只有骑骆驼。当年常书鸿往敦煌走，他跟我们今天到敦煌去完全不一样。他去敦煌的过程，那个苦，苦到什么程度，你无论如何去描述你都很难想象。
0: 历经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以他雄奇博大的气象伫立在沙海之上，如今的莫高窟早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在这座璀璨的艺术保护中流连忘返。然而面对今天的景色，人们无法想象，80多年前

0: 当常书鸿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败的景象？在自述中，常书鸿为我们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的莫高窟。就在我们初到这里时，窟前还放牧着牛羊，洞窟被当作淘金杀人夜宿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做饭烧水，并随意毁坏树木。洞窟中流沙堆积，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随处皆是。洞窟无人管理，无人修缮，无人研究，无人宣传，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损坏的污染。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前来实现艺术理想的常书鸿无奈地表示，要想研究和学习古代艺术，首先必须保护这座艺术宝库。然而，对于这位温文尔雅、西装革履的留洋画家来说，这将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而沉重的任务。
1: 其实常书鸿到了莫高窟之后呢，他最迫切的、最焦虑的就是保护。为什么把他叫保护神？就是他首先干的就是一个工程师的事儿，先修围墙，再修栈道，然后再去加固的崖面。他做的都是土木建筑工程。
2: 对于张仲来说，他当时最讨厌的就是流沙，对，一刮风，就从他手上那沙子。能往下流，所以在他的脑子头第一点的工作就是解决流沙问题，采取了各种办法来解决沙的问题。从农村雇佣了农民搭牛车，搭过了车子，用人力就装到车上，拉到河，倒到河坝头去。两年几千方沙子就除掉了。
0: 今天的敦煌研究院院士陈列馆，就是当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当时，它只是一座名叫黄庆寺的庙宇。后院里这排低矮的土坯房，就是常书鸿故居。室内的陈设一如当年。自从1943年来到敦煌莫高窟，他在这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破旧的家具，简陋的火炕，仿佛都在诉说着屋主人当年生活的艰辛。这里生存条件的艰苦程度，完全超出了常书鸿的预料。
3: 他们到敦煌以后呢，非常艰苦。他们到敦煌的第一顿饭就一碗那个面条，然后呢撒点盐。
4: 开始吃没有菜，一碗醋，一碗盐。
3: 在那个莫高窟是没有淡水的，它都是咸水。我父亲喜欢喝咖啡，喝咖啡都是咸的。
0: 当时刚刚成立的研究所条件捉襟见肘，由于国民政府的经费迟迟没有到位，无奈之下的常书鸿只能四处举债，勉强维持日常开销。正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常书鸿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莫高窟保护工作。80多年过去了，常书鸿当年所开创的文物保护事业，如今已经硕果累累。当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敦煌研究院，是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与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全面实现了科学化、系统化，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壁画临摹是研究、学习敦煌艺术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历史传统。

0: 工作者通过临摹壁画保存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而这项事业的开创者就是常书鸿。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之初，常书鸿就招募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工作者，组建了美术组。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始了艰苦的壁画临摹工作。
1: 临摹的时候，但是工作条件也相当差，那个洞子里边的光线首先没办法解决，当时呢用了一种大气的那个煤油灯，上洞子工作的画画的人呢就把那个灯提到洞子里面，就用那个光源，还有就是用反光镜，
2: 就是在洞窟外面是一个夹子，然后立一面镜子，通过这个洞窟外面这个镜子，然后把这阳光照射后反光反射到这个洞窟里面。
3: 那个时候是好多高的洞窟是木头蜈蚣梯，所以不敢喝太多的水，上一下下一下要上厕所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带着些干粮，中午不下来，在那种条件下在洞窟里临摹。
2: 你那个洞窟它整个墙面都有壁画，甚至于那个窟顶也有很多壁画，有藻井，那个上面也很精彩，你也要临摹呀，那怎么办？那就搭更高的架子，然后你到架子上面躺着来勾线描，那是很辛苦的。
4: 常书鸿呢对壁画临摹方法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制定了临摹规则，这些画家呢都要遵守，比如说不能够画成圆大，为什么不能画成圆大？就防止用宣纸去拓印，这样子呢就不会对壁画造成损失。
3: 常书鸿先生作为一个油画家，他的色彩表现上的功力啊相当的深厚，所以他在临摹的时候啊，他的色彩表达，薄中见厚，简洁而不简单，凸显了他作为一个油画家的这种深厚的这种艺术修养和造诣。
0: 这里是常书鸿的办公室旧址，他对敦煌学的研究由此起步。正是在这张办公桌上，他先后撰写了《谈敦煌图案》《敦煌莫高窟艺术》《漫谈古代壁画技术》《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等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4: 实际上当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啊，早期呢就开始做理论研究，当时是在敦煌莫高窟只有常书鸿一个人在孤独地做理论研究。他的研究呢不仅仅是美术的角度，他是第一个把敦煌艺术作为一个系统的学科去进行研究的学者，
5: 而且他呢自身也实现了从一个艺术家向敦煌学研究者的转变。他应该说是我们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以来敦煌研究的学术的奠基人之一。
0: 1945年是常书鸿人生中充满悲欢离合、大起大落的一年。就在莫高窟的保护和临摹工作刚有起色时，他的家庭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年前，妻子陈之秀携子女来到莫高窟，一家人得以团聚。然而，整日忙于工作、无暇顾家的常书鸿没有料到，他与陈之秀的夫妻之路却即将走到尽头。
6: 其实，陈之秀到了敦煌以后呢，他也有出自艺术家这种兴奋。但这种兴奋呢并不能代表他每天就面对这种基本上谈不上一个有质量的生活。就因为生活条件不好，我父亲跟陈之秀开始发生矛盾了，他们吵起架来很厉害。
5: 因为陈之秀也是一个有留洋经历的女雕塑家，到了敦煌之后客观讲就是一个问题，生活的困苦问题。那么当时来的那一份热情过去之后，残酷的现实在某种角度讲击碎了他的艺术之梦。
6: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陈之秀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前途，无路可走，他就产生要离开敦煌的念头。

0: 这个时候呢，他的一个同乡赵忠清是我父亲总务处长，对陈水很关心，老乡嘛，他诉诉苦啊，他们就产生了一种这种暧昧的感情，而且还说呢，我们一起逃吧。但从他的信件当中看出来呢，赵忠清不想跑，陈志秀胁迫这个赵忠清逃。他这回他说，如果你不跟我走，我变成鬼我也不放过你。
1: 1945年4月，陈之秀以去兰州就医为由出走未归。直至看见陈之秀写给赵忠清的信件，常书鸿才如梦初醒。
0: 当时有一个人形容说，当我父亲看到这个信以后，两个眼睛像黑洞，就是很愤怒，然后提着枪就追。他说我要追上他们呢，我问他们两个打死我自杀。我父亲追到玉门镇的时候掉地上，掉下去以后呢就昏倒了。
2: 后来呢就一个地质学家勘探玉门油田找石油的带着勘探队发现，有这路边上怎么一个人晕死在这个路上，然后就把他救下。
1: 我们无法想象回到家中的常书鸿，在面对空荡荡的房间、失去母亲的孩子、报纸上的离婚启事的那一刻，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我又想到第254库中著名的北魏名画萨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他那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冲击着我。我想萨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
3: 客观讲，陈之秀的出走对常先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情感的打击。那么在某种角度讲呢，我也觉得也是一种成全。没有这一次情感裂变，可能促成不了他人生境界的一次升华。所以从那一刻起，常先生放下了所有尘世的困扰，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的与敦煌紧紧的扭结在了一起。
1: 谁曾料想，家庭的创伤还未愈合，倾注心血的事业又遭重创。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一时间经费停发，人员相继离开。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常书鸿像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常书鸿写道，走了走了，他们一个个都走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失去了同志、至交、工作中的好帮手，但这有什么办法呢？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我向北端的石窟群望去，层楼洞天，在那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艺术。当我一来到这个千佛洞，我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已经与他们融化在一起了，我离不开他们。
4: 说实话啊，这个时候呢，常书鸿就像一个殉道者，他已经把敦煌艺术的研究当成自己的信仰，为此愿意付出自己一生的代价，这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殉道者的一个传奇。
1: 就在研究所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常书鸿决定赴重庆呼吁申诉，为保住研究所做最后的

0: 后受到许悲鸿先生的支持，梁思成先生支持，还有大家的支持。后来国民政府傅斯年说教育部不要了，那么你就归我们中央研究院坚持下去。所以我爸爸达到了目的，又是抗日战争以后又提供了这个十轮大卡车，把我们又送回敦煌了。
1: 为了重整研究所，常书鸿开始购置设备，招募英才。不久后，一大批立志圆梦敦煌的青年艺术工作者追随他来到了莫高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李承先。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西画系的李承先，虽然是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员，但他对敦煌艺术一直心生向往。当他得知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在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时，便自告奋勇登门应聘。
2: 我那天去的时候呢，我带了我的画，我就直接就靠着常书的门，我说我要到敦煌。他说的敦煌这么苦的地方，他说你不怕吗？后来我说是我怕什么呀，我还是一个闯劲儿，还要去，管他这苦就去。
1: 李承先不畏艰辛甘愿吃苦的态度，给常书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位比自己小20岁的美丽女子心生爱慕。就在李承先奔赴敦煌到达兰州时，常书鸿专程赶来迎接，一见面便敞开心扉倾诉衷肠。
2: 当时常书鸿到兰州来接我，他闯到房间里来了，跟我求婚了。这个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他的痛苦，他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他妻子走了以后呢，他说我的痛苦呢是敦煌壁画给他解脱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常书鸿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觉得他很可怜，是一个的确受了精神上的那种感情上的摧残，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也就答应求婚了。
1: 1947年9月，常书鸿和李承先在兰州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不久，两人便共同返回敦煌。从此，这对敦煌痴人在大漠深处相濡以沫，相伴相守了半个多世纪。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元旦，是常书鸿与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的合影。就在这一年的9月28日，随着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莫高窟迎来了解放。经历了兵荒马乱，对新社会满怀期待的常书鸿，兴奋地登上了9层楼顶，敲响了希望的钟声。1950年9月初，受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委托，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派文物处处长赵望云和副处长张明坦带领工作组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重新组建。从此，这座璀璨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此时的常书鸿百感交集，回望十几载春秋，从抗战的烽火岁月到敦煌的艰苦卓绝，一路走来几经磨难，如今他终于带着自己人生的期盼和憧憬，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常书鸿的敦煌岁月里，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忙碌在莫高窟保护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画笔却从未离开过他。他的画作就像他的生命独白，讲述着生活的喜怒哀乐，再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变迁。
3: 应该说常书鸿先生呢，他是咱们西北美术的开拓人。

0: 的话和他的人是一样的，非常朴实沉稳。他表现的咱们西北的这种雄浑啊、博大呀、啊，他有一种非常深沉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1: 我们能看到一种，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一种含蓄，一种雅致，就像在讲一个故事一样，很悠远的这样一种情趣。

0: 敦煌艺术对他很深的影响。那么也是在昌叔公先生的感召下，一代一代的这个艺术家们奔赴西北，奔赴敦煌，汲取营养。
1: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4号的这栋居民楼，是昌叔公晚年的最后一处居所。自从1982年住进这里以后，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2年。
2: 我父亲1981年秋天搬到这来的。其实我父亲呢，他到北京以后呢，即变成国家文物局的顾问，副部级待遇，家呢很舒服，又是部长级的公寓。但我父亲呢就挺郁闷，他不太爱说话。到夏天呢，他从来不关窗户。那是天气很热嘛，后来很奇怪。后来我母亲说，我父亲呢天天想敦煌。那个楼底下有两棵大杨树，现在还在，你看哗啦哗啦响，那个杨树跟敦煌莫高窟刮风的声音是一样的。所以他说，敦煌夜夜入梦来，每天晚上他就在做梦，梦在敦煌。这个时候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无奈，那种离开敦煌的孤独。直到他病重的时候，我当时是在日本留学，当时呢，我给我父亲打电话，我说爸爸怎么了，他说的不好，感冒了，被感染很严重，医生决定切开气管。我当时就飞回北京，飞到北京下了飞机，把行李往家里一扔，就冲到那个医院。我父亲的气管那时候已经切开了，不能说话了。第一次见到父亲被切开气管躺在病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用什么安慰他。后来我突然说，我说爸爸驾鸿去敦煌。我说完这个话以后，他面朝着我，一下子眼泪从两边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不能说话嘛。
1: 1994年6月23日，历经了一生的风雨，昌叔公终于走完了他漫长的生命之路，溘然长逝，享年90岁。按照昌叔公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安葬在莫高窟对面的山坡上。从此，他永远的守望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少白、石鹏飞，你们俩紧盯这辆车，注意隐蔽，千万不要暴露。
1: 是
2: 是，
0: 走。其他人通知各个分局，密切注意这辆车，有情况随时报告，保证人质安全的情况下实施抓捕。
3: 是。
4: 走。
5: 我走以后，你捡蓝线就可以。

我这里所有的作品。

0: 判断呢？
1: 程丹婷这种疯子不会在意别人的死活，他说别毁了他的话，那就真的是只关心他的话。
2: 这里交给你了。
3: 好了，你二爸他们现在都安全了。
4: 你们是坏人。
3: 看来我跟你二爸
5: 还是心有灵犀的。

0: 正阳，
1: 小飞哥，炸弹解除了。
0: 正阳，好样的！
1: 我去找飞哥。哎。
2: 对蓝天化石彻底搜查。
3: 是。

0: 你们逃到哪里都没有用，我二爸他们一定会抓到你们的。
1: 贝浩，其实我现在感到很痛心，我们原本应该是友好的、彼此信任的师生关系，突然一下子变成了你对我的厌恶，或者说叫憎恨。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0: 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听了，你再也不说。

0: 什么情况？
1: 我们接到局里电话，说发现车在城郊湖边。
0: 有什么发现没有？怎么样？

0: 四阳呢？
1: 他们只找到车，没找到人。车上没有血迹，不会有事儿的。

0: 来了来了。哎，飞航，你去甄老师那里怎么这么长时间啊？哎，飞航，飞航，飞航，呀，
1: 怎么了？
0: 不知道啊。
1: 怎么回事了？
0: 什么也没说。
1: 那赶紧给少白打个电话，让他们回来吧。
0: 哦。
2: 在你很小的时候，我们之间有过一次争斗，那次我赢了，但是我失去了我最心爱的人，而你也同样因为二爸的失误，让你失去了你的亲生父母。
1: 你们来了。
0: 回来了。
3: 李恒呢？
1: 我们怎么敲门他都不开啊！一会儿如果你们能进去的话，一定好好说话啊，别吓着他。
3: 他自己一个人回来的，他人没事吧？
1: 人倒是没事，就是问他什么他都不说。是。
0: 哎，少白啊，这甄老师怎么会是特务啊？是不是吓坏了？
4: 飞航，
5: 没事儿，二爸回来了，把门打开啊。我们今天的行动啊，二爸不知道你在里面，一定把你吓着了。二爸给你赔个不是，把门打开好吗？
6: 我要睡了，别来打扰我。
5: 二爸知道，今天郑老师的事情，一定让你心很难受，但事情已经过去了，
4: 让二爸进来陪陪你好不好？
6: 我说了，我要睡觉了，你别来打扰我。
5: 好，好，那你先睡觉。别忘了盖好被子，我跟林叔叔还有两位奶奶都在门口，有什么事儿随时叫我们。
3: 一个小孩子今天遭受这样的事儿，肯定打击不小，给他点时间。
0: 要不你先回去吧，我们都在这照顾他，没问题的，你放心好了。
7: 我今天晚上就想守在这
0: 儿。也好，
3: 我给你拿个毯子。
0: 别着急。

0: 站长，给您打完电话，我们就召集人手赶了过来。您还好吧？
1: 耻辱！他们设的这个局，每一个细节都经过深思熟虑，还反用了凌迟，
2: 奇耻大辱！

0: 过去的事儿就不说了，现在外面都在通缉我们，要确保这个地方绝对安全。
1: 站长放心，这是小桑的实验基地，是我精挑细选过的，外面的兄弟是我挑过的，绝对信任。
0: 台湾方面还没有消息？
2: 没有。
0: 问责电报呢？有没有？
2: 我刚确认过，没有任何消息。
0: 哎呀，没有消息那就是最坏的消息。我现在可以断定，台湾方面认为我们递送的假情报，
3: 让空军
0: 蒙受了巨大损失，甚至有可能认为我们已经变节，把我们当弃子了。即便能回到台湾，那也是要上军事法庭的。胡闹！
2: 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吗？
0: 不要乱，不要乱啊！守住阵地，静观其变。我组织下去。
4: 你去等电报。

0: 飞航。
1: 飞航。飞航。他烧了。
2: 啊，那快去医院吧。
0: 赶紧的吧。

0: 心脏还好，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一定要注意感冒发烧，不然的话会增加心肺的负担，容易引起其他的症状。你们当父母的应该知道。
1: 是我疏忽了，昨天孩子呢受了点惊吓，估计也没休息好。
0: 他的情况比较特殊，先住院两天观察一下，千万别再刺激到孩子。
1: 好，谢谢医生。
2: 你也别太担心了，我两个妈妈会照顾好他的。
1: 谢谢二位阿姨了，
2: 就不讲客气什么。
3: 现在公安正在全市搜捕国老，他已经是丧家犬了。
4: 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要是让公安把他抓住了，我们全完了。
3: 得想办法把他除掉，不过公安都找不到他，我们想找也有难度。
4: 相信我，他会来找我们的。
3: 他怎么可能会来找我们啊？

0: 现在摆在伯劳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呢离开上海，但是现在公安在车站码头都布了控，不借助我的力量他走不了啊。还有一条呢，就是留在上海，没有我的资助他一样寸步难行，不管他是留是走都得来找我们。
1: 那我抓紧辨认，不过金老现在解放了，好多道上的兄弟都不干了，还愿意干的呢要的价也特别高，毕竟这事儿败了是死，成了也得亡命天涯。
0: 那就加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派人给你准备了800万，不够我再给你。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心疼钱，记住阿奎，我们这回赌的不是身价，赌的是命。
2: 看爸奶奶给你做的这个鸡汤好香啊。嗯，你闻一下。
3: 我不想吃。
2: 那就喝点鸡汤好不好，你身体有力气了才能把那些病毒啊细菌啊全都给打跑，二爸喂你好吗？来，怎么了？不烫啊？
3: 你只跟我说过我爸妈牺牲了，那他们是怎么牺牲的呢？
2: 等你身体好起来，二爸慢慢跟你说好吗？
3: 为什么现在不能说？
2: 因为你现在生着病了。
3: 我没事，我现在就想知道。我爸妈牺牲的那次任务你也在对吗？
2: 是郑老师跟你说的。
3: 他说我本来可以有爸爸妈妈的。
2: 二妈，我们先不说这些，先把身体养好了，二爸会一直陪着你好吗？
3: 他还说我爸妈牺牲都是因为你。
4: 你姓郑的就是故意这么说的，你怎么也不跟他解释解释？
5: 他长大一些教他面对这些事儿吗？
4: 但他现在已经在面对了，虽然说飞航是个小朋友，但他也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情啊。老陆，我是觉得你如果为了他好，你就应该告诉他真相。
5: 他还太小了，身体又不好，又刚刚被当了人质，我怕他受不了。
4: 飞航没你想的那么脆弱，其实他挺坚强的，
5: 但他毕竟是个孩子。总之等病好了再说吧，走。
6: 郑南亭的通缉令已经发下去了，但到目前没有任何线索。这本在兰亭画室搜出来的存折很可能是我们的突破口。
7: 这张存折的登记人是王立群，而且不时会有大笔资金汇入，所以我觉得这笔钱很有可能就是上海特别行动站的活动经费。
6: 没有钱，有哪个特务愿意跟着郑南亭卖命的？那很可能郑南亭背后这个人非常不一般，现在郑南亭为了逃避追捕，很有可能会再找这个人帮忙。我们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的资金往来找出背后这个人，就有可能找到郑南亭。
7: 这个存折的开户行是汇丰银行，你放心，我会去查清楚。
4: 现在盯着郑南亭的还有这个第三方伯劳，现在成了过街老鼠，那他们很有可能会再出手。
8: 但是现在这个第三方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0: 只有那两颗开花弹。
1: 这个开花弹其实一直都有在黑市里面秘密流通。王立群死之后，我就派了人在黑市里面找，但因为解放后倒卖军火被严令禁止，干这行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一直都没查到什么。前段时间李玉泉死之后，我又找了秦爷的门人在帮忙查，我相信应该很快就能查到一些线索。
2: 好，那这条线呢，你也抓紧跟进，两条线同时查，一定能找到线索。
0: 是。
3: 要多喝水，
0: 工作
3: 还
4: 要。飞航真乖。
1: 飞航。
4: 哎呦，少白来了。
1: 好点了吗？大妈妈，妈，今天晚上我陪着飞航，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4: 哎呦，我们不累，你这白天晚上都要加班的，你比较辛苦。
5: 是啊。
1: 哎，我就是想陪飞航聊聊天，今天晚上，你们快回去吧。
5: 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4: 啊，行啊，那飞航，明天我们来看你，给你带好吃的啊。
5: 多喝水啊。
3: 好，
4: 再见。
1: 看看是谁来了，来，哇，你看看是谁来了，
6: 是六一。嘿嘿，
1: 我跟你说，这医院不让带宠物的，我为了把六一带过来陪你，费了好大的劲儿呢。
6: 六一真乖。
1: 飞航，林叔叔一直有点好奇，那天郑老师都跟你说什么了？
6: 他说我爸妈牺牲是因为我二爸。
1: 他说的不对，其实那天林叔叔就在现场，我跟你说说我看到了什么。那天是在福州路的一栋洋房里，
7: 我们都被特务算计了，所以你二爸这个劫

0: 季老，罪与罚，有什么罪，该怎么罚呀？
1: 有罪你来了，我就放心了。说明我老现在还暂时安全。这回要什么？说吧，我都答应。
0: 哦，金老这次倒是爽快啊！
1: 我老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团结。
0: 一车物资，一笔钱，顺便再提供几个可以隐蔽的地方，我们有用。
1: 这些我都能做到，而且给的更多。有兴趣吗？
0: 你能给什么？
1: 转告伯老，我能给他安排一条船，让他安全去香港。比起这些物资，我想伯老更重视那条船。
0: 你这是在给伯老安排退路。
1: 我今天不叫他伯老了，也不叫你英孙了，叫你徐威，叫你的本名。你和少白从前都是警察，后来阴差阳错走了不同的路。徐威，如果能够给你一次机会，让你堂堂正正地做回徐威，你愿意吗？
2: 我现在过得很好。
1: 伯老现在一败再败，已经是丧家之犬了。他现在最好的结局就是去往海外当个狱工，

小乔，只要还在董卓上，我们就随时有翻盘的机会。公正党开国半年了吧？董局已经没有了。许巍，你不是也想着带太太走吗？你说跟严白，什么意思？你敢动长老，我见招宰了你！把你这大大杀杀的机会收一收。

0: 我已经查到了你的亲人在浙江的位置。放心，我不会动。我只想告诉你，金叔有这个能力让你一家团圆。
1: 你要送伯老走，目的是什么？我听真话。
0: 其实你比我清楚，我老舅是在用亲人控制你，我们都一样。徐伟，只要你有钱，你照样可以去往国外，船我给你安排。
1: 那条件是什么呢？
0: 两天以后我有艘船去香港，你向郑兰亭提议。
1: 你要对伯劳动手，你就不怕我告诉他呀？
0: 我说了吗？我只说送他走啊。他要是离开了上海，对你对我都解脱了，你就可以重新做回徐威，可以带着你的家人过幸福生活呀。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太太已经生了吧？你作为父亲，到现在连孩子面都没见过，孩子们的人生不能再像我们了。

0: 秦燕门人那边有消息了吗？暂时还没有，不过他说应该快。林少白，电话找你。谁呀？家里。不是说了不要往处里打电话？啊？你先别着急，你慢慢说。 我知道了，
1: 怎么了？
0: 飞航不见了，医院的护士说看到他自己走出医院了。
1: 自己走出医院了。

0: 画得真好。
1: 二爸，你看我这耳朵画得像不像你？
0: 像啊，你看，你把你的爸爸妈妈画得也很像。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2: 林叔叔都跟我说过了，来上海后你经常来着，所以我想过来看看。
0: 这里是你爸妈牺牲的地方，你想他们吗？
1: 我晚上做梦梦见他们和我在一起，原来妈妈的怀抱是很轻的，我想搂紧一点，可马上就醒了。
0: 对不起，本来二爸可以保护好他们的。
1: 不，二爸，林叔叔说他们是为了保护更多更多的人，你也一样。
0: 不怪二爸，
1: 不怪郑老师说是因为你，可是我不信，问你你又不说。二爸，你别觉得自己不好，我大了，我知道爸爸妈妈是为信仰牺牲的，我和他们都不会怪你的。
0: 二爸呀，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1: 郑老师说你是因为愧疚才对我好，才不是呢。虽然你嘴巴笨不会说，但我知道你一直是最疼我把我照顾得最好的二爸。
0: 你真的这么想的哦？
1: 二爸，你永远都不要再自责了，我爸妈不在了以后你就是我亲爸。
0: 嗯。

0: 陈总怎么说的？是，他保证可以顺利把我们送到香港。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去香港算是一条出路。他还说什么了？没有了。我要跟他通话。
1: 喂，金老板，对，是我。你的口信，冰隼已经带到了。哎，我真的是从心中佩服伯老。大丈夫就当能屈能伸呐，你只要想好了，一切我来安排。
0: 太好了，那就有劳您了。但是走水路如果发生了一些什么差池，您觉得会不会死无葬身之地啊？
1: 你想多了。
0: 要不这样，我陪着您亲自上船，啊，我亲自把您护送到香港，安全了靠岸了，我再回来。哦，那怎么避开共产党在码头上的严查呢？
1: 这个我确实是仔细的考虑过，我是这样想的，我们可以先到长江路的3号仓库，那个地方你也熟悉，我的车都在那里装货，而且每个车辆呢，它都有通行证，到时候我跟你，一块上车，然后咱们混到船上，只要到了船上，伯乐先生你就一归大海，鸟飞高天。 你就自由了，
0: 周到，那就这么定了。
2: 好的，好的，我去准备。

0: 金还是蛮有诚意的。你去收拾一下，具体出发时间我再通知你。
1: 是。
2: 老师，您真的相信金某长啊？
0: 生意人，打点小算盘正常。
2: 那我们还要去？
0: 当然，一定要去。我只是觉得这许巍啊，我是说，如果一个正常人的反应，当听说要去香港的时候，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他的妻儿。
2: 嗯。
0: 但是，啊，明天下午4点，昌江3号舱，你去准备一下。
2: 好的。

0: 人就在里边。这小子解放前就是倒卖枪支弹药，开花弹只有他有货，后来解放了，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最近一段时间才露头，听说帮别人偷偷在吞枪支弹药，这才露了马脚。
1: 他妈谁呀，大脚老子睡觉。
2: 滚，别动。
1: 放开我，放开我。你问谁？
3: 公安，倒卖的枪支弹药在哪？
1: 我不知道。哎，我说，

0: 这开花弹的买家有下落了吗？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这个是根据军火贩子的描述画出来的画像。他还交代了这个买家通过他招募了十几个杀手。看来这个第三方确定要出手了。
1: 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身临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 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升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 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2: 订购吧！喝一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红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
1: 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
2: 白酒免费送到家，
3: 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爸，这是给你领的红运当头酒，您尝尝。
3: 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
4: 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嗯，
3: 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的顺，也不上头，而且你看这瓶身多喜庆，红玉当头寓意还好。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4: 好，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
1: 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红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 酒花云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

0: 堂红玉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玉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2: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红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啊，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

0: 会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2: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3: 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红印缸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口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口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7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1000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红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顶到了，顶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4: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一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红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饮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1000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

半之作，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

0: 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红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3: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窖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
1: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领到了，领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造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5: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杜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4: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2: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0: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 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新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

0: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这个是根据军火贩子的描述画出来的画像。他还交代了这个买家通过他招募了十几个杀手。
1: 看来这个第三方确定要出手了。
2: 是，而且啊，他们所有的枪械弹药都是最好的美式装备。据他们说呢，这个买家啊付款的时候非常痛快，可见这个资金实力非常雄厚。
0: 根据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情来看，我听说的嫌疑还是很大。
1: 没有证据不下定论，查清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尽快确定他背后的雇主。
3: 回来
1: 怎么样？
3: 我们去汇丰银行查过了，王立群的这个存折定期会有大笔资金汇入，
4: 而且汇款方很固定，是一家名叫上海港通贸易的公司。
0: 那这个港通贸易公司的老板就是一直给特务提供活动资金的人？
3: 没那么简单，这家公司是专门做汇兑中转业务，他的客户是香港各大银行。
1: 那看来郑南亭幕后的资金来自香港哪家银行？
4: 还是汇丰，香港汇丰总部。我们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表示要为客户保密，坚决不透露任何信息。
0: 正常，这是他们的规定。
4: 不过我和耀红哥还找到了一条线索，这个上海港通贸易公司最近除了给杨军，也就是王立群的化名汇款，还给另一个人汇了一笔50,000美金的款。
1: 收款人叫什么？
4: 韩金奎。
1: 韩金奎。香港汇丰总部的问题呢，我去找杨副局长协调。耀红、小满，你们去趟呼机科，查清楚这个韩金奎到底是谁。
5: 是。
6: 今年的1月6号，英国已经承认我们新中国的地位。到现在，香港的汇丰还在为特务提供经费，这不是助纣为虐吗？放到哪儿都说不通。
1: 杨副局长，一旦郑南亭察觉到我们在抓这条线，他就会让香港方面直接销户转移。所以
6: 这样，我亲自去找华南局。我们党在香港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港澳工委，下面有华润、招商局、南洋商业银行，这些都是红色企业。官方行不通的话，我想私下协调应该是可以的。
1: 好，
7: 照顾好自己啊。
8: 对，金浪，小姐的行李都装好了，随时可以去车站。
9: 爸爸送你去车站吗？
7: 不用了，爸爸，您还要上班呢，让老周送我就好了。我到南京培训是有周末的，一到周末我就回来陪你。
10: 听见了吗，老周？这可是燕燕亲口说的啊！要是你不回来，老周，去南京直接接他。
8: 好。
7: 放心吧，爸爸。好了，爸爸，那我走了。好了，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了，好了。

0: 香港方面发来的电报。
1: 这么快，有线索吗？
0: 我们在香港的同志花了大的力气，你看。
2: 金宝昌，真是金宝昌。
0: 之前我们的怀疑现在可以坐实了，他就是一直在给郑南亭提供特务经费的人。
1: 金叔的为人我很了解，他是绝对不可能听命于郑南亭的。金叔最重要的就是妍妍，这郑南亭一定是在拿妍妍胁迫他。
3: 主任，韩金奎找到了，我们在户籍科找到了他的资料，还有他的户籍照。

0: 去年九月份刚清过来的，这俩是一个人啊。这个韩金奎就用开花弹的人，而且替这个韩金奎办理户籍资料的人，是金宝昌，全都对上了。金宝昌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第三方，他跟伯劳合作，但又一直想摆脱伯劳的控制，杀王立群是怕王立群招供。
1: 暴露了自己，杀李玉泉是想把太阳居还有燃烧弹的嫌疑全都推到李玉泉身上，
0: 而且他还给韩金奎打了50000美元的巨款，让他购买枪支弹药，招募杀手，这是要干什么？
2: 他想干掉伯劳。
0: 原来严延去南京就是他安排的，为的就是在最后一搏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他不可能是郑南京的对手，立即行动。
3: 抓捕金宝昌。是。今天这几个都是老手。老朱，
4: 哎，
3: 这趟浑水你就别趟了，你回去吧。
4: 金老，我这跟您这么多年，您了解我，这么关键的时候。
3: 我得在您身边。这件事情办完了，有什么打算？
2: 事成之后，我就带着大宝二宝离开上海，好好把他们养大，这样对您、对我哥也都算有个交代了。要是有个万一。
3: 我从不想外，不给自己留后路，枪口才会一直朝前。
2: 说的话，不给自己留后路，所以我们只能赢了。
3: 约好了4点，怎么还不来啊？

0: 主任，都问过了，厂子里边没有人知道金茂昌的去向。喂，
1: 老陆，人不在家。迅速调查金茂昌所有的社会关系，扩大搜查范围，一会儿出去见。
0: 明白。
1: 鸿飞。
2: 这交给你了，
3: 是，
2: 虎子跟我来，
3: 是。
2: 来了，
4: 你紧张吗？
2: 我等这一天很久了，
4: 我怎么有点紧张了？
2: 是不是我想太多了？

0: 久等了，一路骑过来的。
1: 还是谨慎点吧，报纸上都是你们的通缉令，公安也在到处找你们，我害怕你们来不了了。
0: 赶到了吗？
1: 马上。这太扎眼了，咱们先进去等吧。我想让你们跟着面纱一起上船。对了，我也跟你们一起走，我陪着你走。
0: 周总。
1: 哎，就你们两个，夫人不跟着一起走吗？
0: 都什么时候了，光靠自己就不错了。
1: 说的也是，都得保命啊。
0: 哎。

0: 是要诚心送你走，但也要走得干净利索嘛。要不你落到公安手里边，我怎么办？落也得落在我手里。
1: 都别慎着了。
2: 哦，原来老金是要送我们上路。你确定就这么做了？
0: 从你第一天找到我，用我女儿的生命威胁我开始，我一直在寻找这个机会。
2: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送我们上船，这一切我可以既往不咎，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0: 给我机会？我没听错吧？知道吗，郑兰亭，在这里不止我一个人想让你死。
1: 江阳还记得吧？
2: 嗯，
1: 他是我哥，你欠他的债今天该还。
2: 你是江阳的亲弟弟，我深表遗憾。
1: 晚了，
2: 你一定很想知道你的哥哥是死在了谁的手里。
1: 除了你还有
2: 他，你的金老板用铁锹一锹一锹的土把你哥哥活埋了。
1: 你胡扯什么？
2: 老金啊，你是怎么做到的？
3: 把人家的亲哥哥活埋之后，还能让他的兄弟替你卖命？
2: 教教我怎么做的。
1: 季老，他说的是真的吗？
4: 是真的吗？
1: 阿奎，
4: 闭嘴。
0: 是我干的。是我要不动手，我也得死，我女儿也得死。关键是你哥哥根本就活不了。你哥哥临死之前都没有出卖过。宁隼，当时你也在现场是吧？你说，我刚才说的这些话有假话吗？阿奎，宁隼，你们现在打死郑兰亭，也可以再打死我。动不动手看你们了。
5: 老金，别他妈胡说八道，这事跟我没关系。

葵今天给你个交代。

0: 别想太多了。
1: 如果我能早点找到证据，早点把金叔逮捕，是不是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0: 世事无常，既然来了，应对就好。
2: 主任，公安局刚接到报案，长江三号仓库传来大量枪声，应该是发生了枪战。
0: 立即通知所有人，赶往长江三号仓库。
2: 是。

0: 我的死是你搞的密，
1: 老金，你死到临头还在这儿挑拨离间？嗯，伤得不轻，没多大会儿了。 老金呐，我的这些人昨天晚上就潜伏进来。不瞒你说，从你杀了李玉泉那天开始，我对你就刮目相看。我也是你朝思暮想要杀的人，你怎么居然会？
2: 有诚心要把我送走呢？这个逻辑不成立啊！我输了，不会对你再有威胁了。只看在我帮你做了很多事情的份上，放过我女儿。
1: 可是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更留恋的应该是你的万贯家产。你有孩子吗？你做过父亲吗？你要做过父亲，就应该理解一个父亲对孩子的心。 算我求你了，放过我女儿。放心，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真的想动她。再见了。 可能是再也不见了。

0: 秦叔，赵然已经跑了，坐船逃往香港了。
1: 少白，近道交给你了。其他人跟我追。秦叔，您坚持一下，我送您去医院。
2: 经营了一辈子，没成想最后竟然折在了特务手里。秦叔，
1: 我相信您都是被特务胁迫的，我知道您都是为了妍妍。
2: 少白啊，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妍妍，我要是走了。

0: 我一定会照顾好妍妍的。
1: 你能做得到吗？

军彦同志，根据目前的情况，你父亲名下所有的工厂需要暂停整顿，请你理解。同时，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你父亲的问题与你没有任何关系。

这次安排我离开上海，就是怕我受到什么牵连。他什么都替我想好了，可我却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平时总是睡不踏实，担惊受怕，这次他可以踏踏实实睡上一觉了。

0: 站长，后续都办妥了吗？
1: 都办好了，我们的人把船沉了，船员也解决了，公安一定认为我们已经逃跑了。
2: 好极了，就是要让陆正阳他们误以为我们已经逃离上海，这样我们才会有一线生机。
1: 金宝昌刚好送来了一个机会，也算是死有所值。站长，您要不要吃饭？
2: 我不饿。是不是还有一些该汇报但没有汇报的事啊？
1: 对不起，厂长，金宝昌之前是外国吗？哦，
2: 是吗？
1: 他给了我一笔钱，让我袖手旁观。我收了钱，
2: 但是没办事。那你不是一个好的生意人。
1: 我不是生意人，我是您的鹰隼，我要对得起您对我的栽培。
2: 我认为你应该最对得起的人是你在浙江的妻儿。

0: 母子平安，恭喜你英孙。
1: 谢谢站长。
0: 现在信使来往都比较慢一点，因为兰亭画使不在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他们平安，就一切都好，对不对？
1: 是站长，金茂昌之前跟我说他派人去过那个村子。
0: 嗯，我已经跟李旭交代了，他会让你放心的。
1: 对不起站长，我一时糊涂，我才这
0: 在这种局势下，如果说心里没有一点点动摇，很难，因为我们都是人。接下来你的任务是要看住小仓，他是我们为数不多的指望了。
1: 明白。
0: 你把那份饭吃了吧。
1: 是。谢谢站长。
0: 去吧。
2: 席位不能再用了。
0: 真是兵败如山倒啊。但是我们现在没什么人了，不能把每一位都推到我们的对立面吧。但是我依然还是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会

0: 明日下午3点，淮海路1157号盛和典当，伯劳务必前来相见，署名0408。
1: 电台的频率以及电报的格式和代号都是保密局的，应该是自己人。道上来人了。这电报好像是从上面发过来的，会不会是要惩罚我们？当下什么可能都有。那这样吧，我和英隼明天先去探探盛和典当行的血石。和保密局恢复联系是早晚的事。
2: 与其等他们来找我，还不如我亲自去一趟。我看明天好像是要下雨啊。

0: 伯老，好久不见。
1: 哦，闹了半天是故人相见了。
0: 故人是故人，可惜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
1: 哦，不叙旧，罗秘书是想展望一下未来。
0: 郑兰亭，你身为上海特别站站长，自沦陷以来你寸功未立，损兵折将不说，更是传递虚假情报，令我空军痛失对上海之制空权，杀你百次也不能弥补你给党国带来的巨大损失。识时务，你就应该去台湾赴京请罪，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否则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你已经背叛了党国，当就地正法。怎么了？
1: 那就执行吧。
0: 你先坐，你等我把话说完。念在你上属忠诚，实心办事，
2: 暂且留你一命，
0: 降为副站长，望你知耻而后勇，继续为党国戴罪立功。伯老啊，刚才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呢，可不是我的意思啊，
2: 这是毛人凤局长的口谕，
0: 是他让我一字不差原话带到，你不要介意啊。
1: 毛老板的意思就是高举轻放。但是经你这么一传达，怎么透着有点狐假虎威的意思呢？
3: 放尊重点，怎么跟我们站长说话呢？
0: 你他妈怎么跟伯劳说话呢？就现在这些年轻人没规矩，欠收拾。我当站长的事儿用得着你这么说吗？
1: 原来刘秘书已经荣升站长了，恭喜啊！但你也不能打人呢，
0: 欠收拾。
1: 那今天这么远的路，你叫我来，应该不仅是问责，是不是还需要我汇报工作呢？
0: 什么汇报不汇报啊？我跟你说，伯老，过去呢，咱们有一些不愉快，
1: 有吗？
0: 啊，就当没有吧。以后你不要放在心上。我这次回来呀，你是赶鸭子上架，我硬着头皮回来的。我呢，认为只有你才是站长。
1: 不能这么说。
0: 哎，不，真是这样。
1: 现在保密局的。

0: 编制里，你应该才是真正的站长。哎，你知道，这就是个虚名而已嘛。啊，
1: 马老板这个时候把你派到上海来，应该是对你寄予厚望。以我对你的了解，现在这个烂摊子怎么收拾，你应该是成竹在胸吧。
0: 哎呀，你就不要在这儿讽刺我了，我几斤几两你还不清楚吗？咱们上海特别站所有的事务都得倚仗你伯劳呢。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你手里的那张王牌小仓怎么样？
1: 果然刘站长有主张。
0: 你不要担心啊，我不是问你来要小仓的，我就是想问你了解了解情况，好跟上面汇报，要不然咱们上海特别站的这个活动经费不好申请下来啊。
1: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小仓这张牌的确是应该上桌面了，对于超级炭疽的研究现在已经进入到活体实验阶段，也就是说我们的赴海计划很快就能实施了。

0: 确定要这么干吗？
1: 啊，当然，这是大事儿，啊，
0: 你定，你定就好。
1: 对了，经常跟着我的那个小四，你们有没有消息啊？
2: 死了，死在你的钟表行，给公安打死。
3: 这茶不错，
1: 还行啊。
3: 谁孝敬你的？
1: 走的时候拿一包。

来，哎，我去，嗯。

0: 哎呀，不是，谁让你进来的？
1: 不是，我这不是听见您叫我吗？怎么吓我一跳呀？完了，丢了，完了！哎呦，
0: 什么东西啊？金条，刀刃，
1: 到哪儿了？
0: 到哪儿了？刀刃，没劲，全丢了。
1: 是不是小四给拿走了？
0: 他敢，我他妈弄死他！
1: 他都已经死了。
0: 哎呀！
1: 这钱去哪儿了？你说说，党国派咱们回来，根本已经不管咱们的死活了。我要不是为了这些钱，你说我回来干嘛？现在全丢了，这是我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我辛辛苦苦挣的养老钱呢，不能这么丢了，找找。

0: 接着再找找啊！
1: 好。
0: 哎，哎，啊，上去找找。
1: 好。

0: 哎呀，我这……完了完了！妈，
1: 爷爷，来，快进来，快进来！哎，飞航又长高了啊！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
0: 提前说了还有什么意思啊？我给你准备了拿双好菜，刚跟我妈学的。快陪他们去玩。啊，去去去！鱼汤。
2: 这一道可是我亲手做的啊！你好好尝尝。我来尝，真乖，
1: 抢我的工作啊！
3: 慢点，别烫了。
1: 来，
3: 静安，一喝汤。
1: 谢谢飞航。
0: 快尝尝，
2: 我帮你尝。
1: 好不好喝？
2: 来，谢谢奶奶。
1: 好喝，谢。
0: 拿手好菜我都跟你说了，今天主要是时间不够，时间够的话，一桌菜我都能给你整。
1: 林叔叔就会说大话，他本来啊要做红烧鲤鱼的，结果杀鱼都杀不利索，这才叫小奶奶教他做鲫鱼汤的。林叔叔那是善良，飞航，我不舍得杀鱼，知不知道？别乱说话，不然跟你二八告状去啊！
4: 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亲酿把关，经手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取深井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劳务赠混蒸混烧。 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 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久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起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5: 订购吧！喝一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红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平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
4: 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红运当头，52度浓香型。 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爸，这是给你领的红运当头酒，您尝尝。呀，白水杜康，这是大品牌啊！你看这酒线细长，酒花多饱满。 杜康酒啊，我喝了30年了，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6: 嗯，确实不错，入口绵柔不辣喉，喝得顺也不上头，而且。

0: 你看这陈晨多心情，同一当头，寓意还好。
1: 儿子，给你王叔也打个电话，让他也尝尝这地道的好酒。
2: 好，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这羊毛啊，不薅白不薅，放在家里啊，自己喝，朋友聚会啊，拿出来倍儿有面，走亲访友送礼也特别合适。黄金大气的礼盒包装，喜庆又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你一句大气。
3: 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稳定优良，融千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1: 这酒啊，你可不能光图着便宜你啥酒都喝呀，你像我这种40-50年的老酒民啊，那酒好不好我一尝就知道了。这杜康酒啊，那可是响当当的老牌子了，从选粮制曲到发酵蒸馏再到陈酿出厂，那至少呢要经历1000多天的淬炼。打开酒瓶，杜康这种地道的酒香扑鼻而来，这每一滴呢都是纯粮酿造，入口啊醇厚甘美，下肚后口齿留香，这酒是真的不错，我向大家推荐。
3: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4: 我们这款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是我们白水杜康的招牌酒之一，也是地地道道出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的纯粮好酒。我们遵循古法酿造工艺，精选优质高粱、小麦、固态发酵、老窖池陈酿，酒体醇厚，而且它还是经典的52度浓香型，不上头，不辣喉，绝对的够味儿。瓶身喜庆大气，黄金配色象征着吉祥福气，好运连连，也寓意着咱们的小日子都能红红火火，鸿运当头。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宴请宾。

0: 朋亲友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那为了感恩广大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所以在今天我们酒厂郑重决定将这款市场售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给大家免费发放，免费品鉴，就是让没有喝过咱们白水杜康好酒的朋友都能好好的尝一尝，也让咱们因为贵而喝不尽兴的朋友啊，能痛快的喝上一场，千万别再犹豫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呢、啊、都有面，
3: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啊，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7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一杯好酒，数年匠心，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取一水佳酿，本地优良，融1000年古法与现代工艺，经3年以上窖藏，精心勾调而成，开瓶浓香四溢，酒液清亮，酒花匀细，入口粘稠醇厚，甘美柔顺，不口干，不上头，空杯留香持久，堪称酒中典范。
0: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每一滴都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来自白水杜康核心产区酿造的优级好酒，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分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我们这么多年的细心经营，不可能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了自己的招牌。这款鸿运当头是我们拿出十足的诚意来回馈广大酒友的，酒质好不好、正不正宗，您领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我在此也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免费发出的每一瓶酒，如果不是出自我们白水杜康核心产区，呸！如果您觉得不正宗、不好喝，呸！同时在运输的过程中有任何的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免费领，免费领，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

0: 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订到了，订到了，一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酒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2: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富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3: 正宗核心产区，地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1: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

0: 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杜康鸿运当头酒，醇厚甘美，入口绵柔，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真的领到了，这个酒啊够档次，红军瓶身，寓意好，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高度的，喝着呀、那就是一个地道，这平时摆上宴席啊多添喜气啊。
3: 我相信很多老酒民都知道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句诗词。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可是我们白水杜康品牌旗下的纯粮好酒。这款酒啊，是采用白水杜康古法酿造工艺，优级酒体，窖香浓郁，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它同样也是一款喜庆又高品质的好酒。这款鸿运当头酒啊，一经问世，口碑特别好，喝酒的老酒友们啊都认它。这次我们厂房啊，为了感恩新老客户，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实实在在品尝到我们白水杜康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所以厂部决定将这款原价1988元一箱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今天上电视做推广，给大家免费神灵品尝。但我要提醒大家，每天每个省份只开放300个名额，领完即止。
0: 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直接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每天每省开放300个名额。这是厂家为了感恩新老顾客多年来的支持与厚爱，更为了让广大爱酒人士能实实在在品尝到这款承载千年酒文化的传世佳酿，厂家不计成本投入，只为再造口碑传奇。全国商超统一零售价1988元每箱，今天现在打击电话就能免费申领回家，无论是自饮小酌、家庭聚会，还是走亲访友，商务馈赠都再合适不过。活动数量有限，领完即止，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申领品鉴活动开始了。是的，你没有听错，这款传承千年酿酒技艺的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由国家级酿酒大师精酿把关，坚守古法工艺，采用优质高粱、小麦、豌豆为原料，需申请甘泉，经移植固态发酵，老五赠混蒸混烧，历经数十道工序，精心酿制而成。酒液清澈透亮，酒香浓郁醇厚，入口干裂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是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
2: 领到了，领到了！正宗的白水杜康的酒，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口，醒酒也快。这包装啊，喜庆，送礼自饮呐、都有面儿。
1: 真的领到了白水杜康的酒，我都喝了30年了。这酒我一尝，粮香突出，酒体饱满，挂杯明显，地道的杜康浓香，好喝不口干，准没错。
4: 我也领到了。平时买听想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白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正宗。
1: 领到了，领。

0: 杯好酒喝尽兴，纯粮酿酒不上头，每天小酌更舒心。
1: 领到了，领到了，给老伴领一瓶富康大品牌，孝心看得见，
2: 正宗核心产区，必买杂牌酒，有面子多了。
0: 真的领到了，倒上一杯鸿运当头，窖香浓郁，回味甘甜，暖心又暖胃啊！
3: 免费领，免费领，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试领品鉴活动开始了，厂家面向全国，现在每个省份每天寻找300位品鉴官，市场价1988元每箱的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淮水杜康鸿运当头52度浓香型白酒免费送到家，喝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喝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领，先品鉴，300个品鉴官，300个品牌宣传，每天只有300个名额，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今天主要是时间不够，时间够的话，一桌菜我都能给你整。
1: 林叔叔就会说大话，他本来啊要做红烧鲤鱼的，结果鲨鱼都杀不利索，这才叫小奶奶教他做鲫鱼汤的。
0: 林叔叔那是善良，飞航，我不舍得鲨鱼，知不知道？别乱说话，不然跟你二爸告状去啊！
1: 我二爸说了，就是要说实话呀。而且呀，林叔叔杀鱼的时候，那条鱼从案板上跳了起来，用尾巴打到了林叔叔的脸两次。
0: 来来来，吃块红烧肉，把你嘴巴闭上。
2: 哎呀，那个，我们商量了一下，你一个人啊太孤单了，不如搬到我们家跟我们一起住吧。
3: 对啊，房间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就搬过来吧，好吗？
4: 莱恩妈，我没事情的，下周我就可以回去上班了。
3: 哦，爷爷，我们知道你好强，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能搬过来住。
2: 是呀，你来嘛，我们也热闹一些，你也可以陪我们说说话呀。
0: 哎呀，妈，你要聊天，你要说话，我陪你聊，聊个通宵，想聊多久聊多久。
2: 你什么时候陪我聊过天啊？
3: 哎呀，少白，别捣乱。
0: 不是，爷爷是成年人，他有自己的想法。
4: 梁妈，不用担心我，我爸做了这么多，也是希望我能更好的生活下去，放心吧。
3: 那行，有你这句话就行了。来，
4: 行，
3: 吃饭，吃饭，
4: 吃饭，吃饭，吃饭。
5: 在码头没有发现郑兰婷的踪迹，她能跑去哪儿呢？
6: 我要是郑兰婷，我可不去香港。我们的人一直在香港盯着，这种自投罗网的事不可能干。
7: 哎，那她会不会改逃去海南了？
8: 不可能，我们正在解放海南岛，她去了一样被抓。
5: 这香港也去不了，海南也去不了，那她是不是只能灰溜溜的跑台湾去了？
8: 我这边你说的对，我也这么认为。
9: 嗯。不像啊，郑兰婷这次给了假消息，好几架军机都被我们给击落了，
7: 这国民党的海军还愁找不着替罪羊呢，
9: 我怕去台湾。
7: 那军事法庭能放过他吗？
10: 少白，哎，林少白呢？
6: 林少白代表处理去看金医生了。
11: 哎，你们说他有没有可能去了日本啊？小仓就是日本人。
12: 看一下这个资料，小仓应该是没走。或者说，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没有人看见郑兰婷带着小仓上了船。
5: 不对啊，主任，这个小仓是郑兰婷握了五年了吧，算是他的王牌了呀，他怎么能扔下小仓不管呢？
12: 你说到重点了。
11: 我知道了，上了船也不一定就走了。
5: 什么意思啊？
11: 郑兰婷利用金宝昌搞船，其实就是他使了一个障眼法，目的呢就是为了混淆我们的视听，说不定他这会儿就在上海某个地方暗处观察。
12: 以郑兰婷的性格，她不会轻易服输的。接下来的工作重点就找到小仓，找到小仓就找到了郑兰婷，彻底打掉上海特别站。
10: 是
9: 是，
12: 好吧，赶紧看一下那资料。
0: 怎么也没见张妈呀？

0: 他年纪大了，也该退休了。我给他一笔钱，让他回家养老了。
1: 挺好。那这家里以后就剩你自己一个人了。
0: 以前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也是一个人，习惯了。
1: 反正你以后有什么事儿，任何事儿都可以，尽管找我。
0: 我爸走之前，你是最后一个陪在他身边的人，他有跟你说什么吗？
1: 听说他说，新政府挺好的，我们都会越来越好，可惜他看不到了。他还说啊，说他走了之后，你在这个世上就没亲人了，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不过没关系，我们都在这陪着你呢，啊。
0: 少白，我爸走之前，你们对他进行过调查吗？我知道，这是你们的工作，你也不方便透露。是我的问题，是我没有及时发现他的异常。
1: 妍妍，这事儿你真的不能自责，一点都不怪你。

0: 已经损，好看吗？进去看看吧，里边你更感兴趣。不必了吧？哎哎，这里疼疼疼！哎，
1: 九藏，活体实验已经研制成功了。嗯，接下来可以进入到轮体实验阶段了。
0: 你终于给我带来了好消息。哎，
1: 但是没有活人做实验。
0: 站长，刘贵恒的人暗自定我们的事儿。
2: 伯老，误会，都是误会。小苍博士，啊，
0: 看来我们要转运了。你的实验对象来了。啊，
2: 对，还真是非常理想的实验对象。
0: 伯老，
2: 我是刘站长的人，你不能动我。哦，
0: 抓紧吧。
3: 伯老，但是刘站长的人，你不能动我！伯老，你不能动我！伯老，
0: 老板，金宝城派去的人都做掉了，家属也都安全转移了。
3: 好，辛苦了，跟二位分享一个好消息。很快，我们就会给伤害的这些老朋友送去一份大礼。哈哈。

0: 局里转过来的几封信。老徐，你呢？
1: 先帮我放桌上，
2: 放这儿了，老徐。
1: 啊，好。
0: 红哥的，济南的。
3: 红哥去厕所。
0: 我给他放桌上了，你一会儿跟他说。

0: 主任，解放剧院寄来的，应该是戏票。
1: 哦，慰问票吧。
0: 主任，
1: 怎么了？
2: 跟你说两句话。你要是忙了哥，你把你那个票给我呗。这红娘子，反正你也不爱看京剧，你是。
1: 你要跟谁去看？
2: 卖糖的阿梦。
3: 卖糖的阿梦被我看到了。
0: 不是小满，是这么回事，人家上次请我看了个电影，然后我给他钱，他怎么都不收，我这不寻思给人家回请个戏票吗？
3: 啊，虎子哥俺帮你了。
0: 没有，你不能胡说啊。没有。
4: 行了虎子，人家都请你看电影了，行情不错啊。
0: 哪儿都有你啊林少白，这还有你信呢，你拆信了你。
5: 虎子发展的挺快吧？
6: 就是小姑娘我还见过呢，长得不错
0: 啊。没有啊。
7: 哎虎哥，啥时候请啊？我们都等着呢。
0: 你就别瞎说。主任，这票我不要了。
1: 哎，你站住，大家伙都别笑他了啊，再笑的话呀真不敢去了。我的票归你了，你把票发了吧。
4: 不对啊，我的信都是家里收的，怎么会有人给我往处里寄啊？
8: 不是，我就在上海啊，怎么还有人给我寄信？
9: 我的也是啊，婷婷寄过来的。
2: 谢。
1: 你等一下，我看一下。上海解放剧场，这个解字他改过呀，本来要写圣字的。解放剧场这名字是去年六月改的吧？
0: 对，主任，这都一年了，这工作人员还能写错呢？
1: 少白，把你的信给我看一下。小徐啊，信别着急拆，通知鉴定科。
10: 每个角落都要消杀一遍，辛苦了。陆主任，幸亏你们发现的及时，还有寄给陆主任的、少白的、老徐的，里面都撒上了炭疽粉末。
4: 肯定是镇蓝厅和小仓他们弄的，除了他们不可能有别人。
1: 和上次发现的炭疽病菌是一个类型吗？
10: 还要拿回去化验，但我想不会有什么意外。办公室暂时还没有发现炭疽遗漏的痕迹，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消杀过后，你们但凡感到身体不适，马上通知我，我安排你们去十一医院。
1: 好。
10: 陆主任，那今天就这样吧。
1: 啊，多谢了。

0: 小白，郑蓝天还没走，我想跟你们一起去，亲手抓到他。
1: 尹，帮金叔报仇的事儿交给我，你不要参与太深，好吗？
0: 我爸的事情，于公于私我都必须参与。行了，你还有工作，就送到这儿吧。

0: 辛苦你们两个人跑过来一趟了。这个伯老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你们呢根本没必要这么针对我，就以我的能力根本对你们构不成什么威胁。我这次回来也不是为了跟伯劳夺权的呀。
1: 那你是为什么呢？
0: 徐伟，我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我回来确实有一件大事要干。这些年

0: 我确实攒了一些钱，都放在钟表店里。这个米棉的事儿，我确实犯了一些错误，被押到台湾受审。我是费了很大的劲才回来，就想把我这笔钱拿上以后走人，去国外养老。至于这个站长啊，谁愿意当谁当。
1: 刘秘书，你是真不想当站长吗？你说实话呀。
0: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对天发誓，
2: 毛老板安排我的事儿，我一定会做好。
0: 我就是为了跟伯劳打配合啊，他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而且要干好啊。但是呢，你们两个人也得为自己着想着想吧。啊，李旭，你老娘岁数也不小了吧，你也有老婆孩子，咱们以前都在警察局工作，是同僚，而且我是你的上峰，对你也没少照顾，是吧？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们两个人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得了，别废话，我看伯劳啊真是高看了。

0: 伯劳。
1: 熟人不必有这么大的反应。
2: 孟恒他怎么了？
1: 他对小仓的研究发生了兴趣。你的人我必须要满足他的好奇心，正在配合做人体试验呢。

0: 我一概不知情了，你可千万别误会。来的时候，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跟应瑟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
1: 你我还不了解吗？没那么多心眼儿。是毛老板派他来看着你，盯紧我，稍有越渠就立即报告，是不是这样？
0: 毛森啊，我跟了他多年，我太了解他了。阴险狡诈，阳奉阴违，他对谁都不信任，这就是他的做派啊。
1: 就像当初我做站长的时候派你来盯着我一样。
0: 你说的太对了，这金童之间嘛，互相监视，老毛病了。不了，这个孟恒啊，他就该死啊。今天他这事儿我就当没看见。我知道你是在救我呀。
1: 我可以告诉你，小苍博士研究的新型炭疽历经数年，现在正在进行人体试验，一旦被吸入，会在12小时到48小时内发作，如果没有药物干预的话，死亡率是90%以上。很美妙吧，很快就要投入批量生产，需要经费，你作为站长是不是应该跟保密局提出申请啊？
0: 应该
1: 要多多支持。
0: 我保证全力配合。

0: 小仓鼠，我们在孟恒身上已经做过实验了，怎么还找人啊？
1: 那哪够啊，且得找呢。而且还不能让公安发现，一会儿招人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这个家里的情况，要没爹没娘。

0: 你老婆孩子最好是外地的。站长之前都交代过了，说这种人死了以后啊，没人记我。你说这些人活着有什么劲啊？送他们做实验、超度、大功德。我倒不相信什么功德，我觉得干咱们这行的还是及时行吧。
1: 老板，
2: 哎，
1: 给我再来一盘猪蹄儿，再切一个鸭胗，再来一个肥肠。
0: 好嘞，就这么几个。
3: 行啊，够意思，
4: 不客气了。
0: 是有任务在身，要不再整瓶好酒。刚从外地回来，咱们就在这简单的给你接个风。
3: 以后啊，这个大的地方我们是去不了了，整天躲躲藏藏的，像老鼠一样。
0: 是，不过这曙光啊，就在眼前。活不了多久啊，咱们就能带着家人离开这儿了。
5: 我打算带我妈去美国。
0: 去美国？那不说中文吗？你会说英文啊？
3: 我哪会啊？我问过老板了，他建议我去唐人街，说那儿中国人多。
0: 哦，这老太太就有人聊天了。
3: 可不是，而且那边薪水高。
0: 是吗？你挺了解呀。
6: 二位，
1: 哎，
6: 您的菜。
1: 好，
0: 谢谢，
1: 谢谢啊。
6: 不客气。
3: 嗯。
0: 怎么样？你刚才一跟我这么说呀，我这心里都痒了。回头啊，我跟赵兰也商量商量，你也去唐人街，咱俩有个照应。
3: 行啊，那咱们这缘分续上了。
0: 是，你多吃点，多吃点啊。哎，有件事啊，我也感谢你啊。你说赵兰啊，多亏了老太太照顾。我呀，给赵兰买了点营养品，也给老太太买了两盒点心，我想给他们寄回去。
3: 行，这次呢，进，在嘉定，途经门边上，方便。
0: 哎，那具体是什么地方呢？我明天啊，就去要去给他们寄了。
3: 你呀，还是别问了，下次县长让你去，你就知道了。赶紧吃吧，
0: 也是。
3: 好，
7: 老板，今天招的七个人已经全部交给小仓了。
8: 嗯，我听说你也想去唐人街。
9: 啊，是。今天跟李旭提了一嘴，还没跟赵兰商量。
8: 给他的补品李旭，你去送。
7: 好。
8: 赴海计划成功之前，谁都不要松懈。成功以后，你们想去哪儿去哪儿，不要让我失望。
9: 不会的。
10: 许巍，不要太心急，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9: 站长，不好了，孟红劫持了小仓，要逃走。
8: 胆子太大了！
11: 他要是暴露了，赴海计划就全部完蛋，赶紧追！
12: 追！
11: 你过来，怎么回事？
9: 是这样，我本来以为他醒了，我就把他的尸体运出去，没想到他突然就昏了，还站起来邀请了我。你看，我流血伤了。
11: 小仓，我现在告诉你，他要是追不回来，那就不是我要杀你，公安都要杀你。
9: 我知道，我就去。
10: 老师，这许巍突然打听赵兰的位置，这说明他对执行最后的计划并不坚定了，他是在为自己留后路。

0: 的具体什么情况？
1: 今天我们一开门，这个人就冲进我们诊所，他有枪，逼着我们给他打抗生素啊！打完之后，趁机就把他反锁在这个房间里了。立即啊，我就给你们报警了啦。
2: 他现在什么状况？
1: 哎呀，他的脸上、身上到处都是溃烂的痕迹，嘴里还嚷嚷着什么炭疽什么的。
3: 那抓紧撤离啊！
1: 哎呀，他要真的是炭疽啊，那我们可能给感染上了。要到外面去会感染别人的。
0: 如果真是炭疽，而且手上还有枪，很可能就是小仓那帮人。
4: 患者你好，我是这间诊所的医生。你说你感染了炭疽，我们特地从外地调来了一批抗生素，一定会尽快把你治好。听到我讲话吗？别动，很有可能被感染，你先退出来，这里交给我们。

0: 立刻转移隔离。
1: 陆主任，诊所要全面封锁，等待消毒，还有这辆车也要消毒。
2: 好，我马上安排。宝宝还活着，华鹏城马上就会报，必须把他干掉，
3: 否则他们真不稳了，他们命都不一定要保得。

0: 炭疽不仅危害大，而且很难被杀死，即使过去几十年依然可以存活。在浙江的衢州、金华、江西的上饶地区，日军的细菌战即使过去近十年，直到现在，这些地方每年仍然会有人感染炭疽病菌。这些不幸的感染者会气管坏死，身体溃烂，直到饱受折磨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也会一直受折磨。上海有近500万人，一旦遭到炭疽病菌的攻击，后果不堪设想。
1: 那名被感染的特务怎么样了？
0: 已经接受了治疗，至今还在昏迷。哦，对了，他的手臂上有很多针孔，身体上也有被殴打过的淤青，手腕、脚腕都有被勒出的血迹。经过化验，他就是炭疽病菌的人体实验品。
2: 那他一定知道炭疽基地在哪儿。
3: 他开的那辆车我查过了，车牌号是假的。
1: 积极治疗，等他醒了，第一时间审讯。小白，本地的环境你最熟悉，这段时间就由你带人，具体负责金医生那边的安保工作。
3: 好。
4: 站长，都已经调查清楚了，孟恒被社会处严密保护起来，林少白一直没回家，也没有上班，应该是在负责具体安保事宜。
5: 具体位置呢？
6: 这个还在查。
5: 据小仓的估计，如果有抗生素治疗，孟恒会在48小时以内醒过来，要在他醒过来之前把他干掉，要不然我们都完。
4: 明白。
5: 我们找不到，对吧？那就让公安替我们找。
6: 公安？
5: 通知刘伟航，这件事情要由他去做。
4: 是。
5: 他们愣着干什么？找刘伟恒去。
7: 兰亭，都保重。
5: 您送我的礼物，我一定好好使用。
7: 再见。

好的，请首长放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

0: 喂，
1: 郑阳，
0: 杨副局长，
1: 我这儿收到一封举报信，你到我这儿来一趟。
0: 我也收到信了。好，我马上到。
2: 不仅是局里接到了举报信，而且军管会、市政府都接到了，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这林少白人在哪儿？
0: 他在外执行保护任务，保护的对象感染了炭疽病菌，现在在昏迷。这背后很可能是小仓还有郑兰亭。
2: 安排林少白回局里接受审查。
0: 杨副局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2: 既然他是一名公安战士，接受审查也是他的义务。
0: 一起工作这么久了，林少白我还是了解的，他不可能是特务，说他是特务我不信。
2: 当然我也不信。你的心情我很理解。郑阳，你参加革命时间不短了，我的时间更长，我们都十分清楚，敌人一刻都没有放弃对我们内部的渗透。就像这个杜冷泉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我知道很可能这是敌人的一个阴谋诡计，但是纪律要比好恶来得更为保险。
0: 纪律当然重要，但敌人偏偏选择这个时候举报，他们一定是有目的的。
2: 这个我明白，让张队长带上精锐力量和你一起去加强对那个人体实验对象的防卫。
3: 是。

0: 车上有医生，应该是去找您找来的。刘排长，你的人召集的怎么样了？不用出声张罗，
1: 你就放心吧。这出了这么急，我把能召集的人全都召集了，随时待命。
0: 算你识趣。

0: 叫人。
1: 是。
2: 可以噻，出了一个特务。哎，有人举报你有特务嫌疑啊！现在暂停所有的工作，回局里接受调查。
0: 不是，我是特务，我林少白是特务。不是，老尚开什么玩笑？我是特务。
3: 陆主任，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老陆，他说我是特务，您听到没啊？什么情况？
2: 好了，先把枪交出来。啊，
4: 听老张的，把枪拿出来。
2: 搞快。
0: 行，接受审查嘛。我身正不怕影子斜，随便审。
2: 例行公事，不要闹脾气啊！查清楚了不就可以了？
0: 我没闹脾气。
4: 去车里等我。
0: 要不要把手铐戴上啊？
5: 金医生，现在具体什么情况？
3: 各项指标都有所好转，醒来就是时间问题。
5: 林少白的情况，你可能也得回去一趟，配合调查。我们找了孔慈院的医生来接替你。
3: 没问题。
5: 去。不早，那其他事情交给你们了。
1: 放心，主任。

0: 人都到了，随时可以行动。准备行动，刘站长，孟恒要是醒了，咱们都得死。一会儿打起来，你的人打头阵，负责强攻啊。
1: 凭什么我的人打头阵啊？你们搞搞清楚啊！要不是你们这帮子蠢货给办砸了，能惹出这么大的幺蛾子吗？
0: 孟恒谁的人？
2: 你们呢？真有意思，我都成特务了。为什么会被举报？你好好想想。
3: 我们可以成为您留在上海最隐蔽的一颗小棋子。你刚才说的这番话，好像。
4: 还很有道理。其实你开不开这一枪对我来说不重要，我要的就是你这颗棋子，在关键的时候效忠党国企的大的作用，能做到吗？
5: 是，局座。
4: 好，
2: 你今天可以免干这一枪，而且我可以保证你在今后有一个大好的前程。
4: 谢谢局座。
5: 这都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
4: 小白。
5: 没有人说你是特务，只是先接受审查。
4: 我是不是特务，你还不清楚啊？现在我这个情况特殊，我在干什么你不知道吗？你应该先跟局里说明一下情况，帮我争取争取嘛。啊！
5: 陆主任能帮你争取的，肯定已经争取过了。
4: 真有意思，我天天为了抓特务出生入死，现在好啊，我倒成特务了。
5: 我知道你委屈，但是接受审查也是组织在保护你。
4: 我可以接受审查，但能不能等那个特务醒了之后，等他交代完了之后再审查我啊？这举报的还真是时候啊！不对，老陆，他们真正的目标不是我，是我要保护的这个人，
5: 那个被感染的特务。
4: 对，他们在现在突然来诬告我，就是想利用你们来抓我的时候找到那个人在哪儿。
6: 老陆，掉头，马上回去。你说的没错，这很可能都是特务的阴谋诡计。通过你找到那个人，只是他们的第一步。他们要的是亲眼看到我们离开。秦胜，为了安全起见，你在这下车。
7: 好。
6: 坐好了。

1: 十二月，不杀！杀梦恒者，赏五根金条，给我杀！杀梦恒者，每日赏十根金条，杀！
2: 团长，真有十根金条吗？
1: 妈的，金宫里边金条有的是，不杀！
0: 飞哥，我们怎么办？
3: 二，哪那么多废话？

这是下，自己人，下面伤亡惨重，快去支援！

0: 周围干的。
1: 看来迪特这次是倾巢出动了，故意先调走你们的人，
2: 好让徐威混进去杀人灭口，
1: 完全没有底线，没有人性。
3: 人质死在我手里了，我负全部责任。
2: 听组织处分，
1: 处分的事情下一步再说。俘虏的特务交代了没有？
4: 交代了，那名感染炭疽病菌的人焦梦恒，他们都是刘桂恒的人，但刘桂恒具体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
1: 这说了半天，林少白人呢？
4: 林少白应该是去找刘桂恒了，
5: 到现在没回来呢。
1: 还在外头？不行，这样太危险了，赶紧找人把他找回来，而且要告诉他，他的问题迟早会搞清楚的。
4: 是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在喀什，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

0: 少时光。
1: 不要接他！
2: 我问你，你这么看不下去，没打了吗？
0: 一百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3: 主持人简直怀疑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4: 三二一。
0: 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伊萨古丽在喀什市上学，学校离家60公里。平时住校的他，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1: Açalım mı sen vodka?
2: Hep dedin ki.
1: Ben hep dedin ki mi?
3: Yaxşı oynam.
1: Belə oynamış mı kızım? Çoxun vaxt çıxır bizim barımız.
0: 在古丽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4: 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1: 是吧，放下。
0: 周一一早，古丽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1: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5: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
1: 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
5: 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可是心不老。
6: 打铃10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啷啷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打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1: 咋的，海丽姐，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上门，浪费机会。
0: 古丽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7: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女士呢？
8: 6个。
7: 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丽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1: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

0: 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姑娘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1: 上车。
0: 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数学课里面发生故事是不是？
2: 对。
0: 发生什么？
2: 上课画画。
0: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2: 跑得快。
0: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3: 古丽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4: 中路这边是
3: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5: 就让我踢，
6: 你行不行呢？你行不行？
5: 行，
6: 你腿不有伤吗？
5: 我就十分钟，
6: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
4: 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
6: 图尼萨古丽，我叫他小古丽，喜欢打古灵精怪。
2: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6: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3: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7: 哇，三件套！
8: 想不想老师？
7: 想。
8: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7: 画画地球。
8: 学好知识，对不对？
4: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
9: 对，
4: 好不好？
3: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4: 走，是，好，
3: 最终外卖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10: 第一名喀什市代表队
3: 图尼萨古丽，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丽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11: 这样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12: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你一下啊，你们
11: 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3: 2025年初，图尼萨古丽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13: 妈妈，你现在我一个人可真没有吃过来，我一般吃过会买多不呢？吃过没？是，是我那边给，是不那边给，换大公司吃过来一碗的，是没得熬炖鸡、熬炖龙虾，一个是一个人啊，不要不然的，我那两本一个换大公司。
3: 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江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丽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0: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14: 可是别人抢走了，就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没办法，啊，走出去。
3: 喀什人见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

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0: 24岁的阿迪力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1: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2: 能看见。
1: 能看见什么？
2: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那。
0: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力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3: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0: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力将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3: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的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4: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b, meyli balam oynuyorsam bu salametlikten çatak çıkma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alametlik birinci kalır. Kanda kalır şimdi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0: Fucin dansin Adili Can Şovşan, çöğde fangçi.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3: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嘛，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5: 西多厉害，
6: 梅西厉害，
5: 西多厉害好吧，
6: 梅西厉害好吧。
7: 没有看过西多直播吗？
0: 球队已经成立5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8: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9: 有。
8: 我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9: 好。
10: 这里也有，哦，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1: 对呀，你们你可以去掉了。
0: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12: 不用害怕，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你出声音啊。
10: 好，
12: 你们跟上那个出声音啊，好好啊。
10: 我去，太快了吧，弟弟。
12: 你不喜欢踢球吗？
13: 啊？
12: 对，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次参加的，跟俺单位也得两几年了，是不是？已经3年了。当然是这个4年级的时候，打野啥也不会。
14: 再见，回家吧。
0: 勇敢是会传染的。

0: 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1: 这是什么？这是龙，那个就是那个喷火的那个霸王龙，这不是霸王龙，这是。
2: 中国里头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0: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力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3: 他保住人家了，老师。
4: 真的能远上是队友，
5: 你自己过不去啊，还一
4: 不要心急，你那个心急了，你
5: 这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4: 你的左边
5: 你自己过不去还是挑战，
4: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
6: 休息一下嘛，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5: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0: 成长仅用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7: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5: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7: 哎，笑什么笑？你不疼吗？
4: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那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那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7: 行，
4: 可以啊，你说好的。儿子啊。
7: 如果谁，
4: 没有如果，去。
7: 哎，好。
6: 舒服了吗？怎么了？
7: 我不想睡觉。
5: 站不住吗？
7: 就是
5: 他本来就是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人跟上，说不行。
8: 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就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9: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日出，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这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0: 阿迪力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10: müsabaqa çıxıyotqan jarayonlarni ko'rganimda o'zim qiziqishi yarasha maktab rahbarli top o'ynashda ortiqchilik bor ekan degandan keyin buni top o'ynashga qo'shilgan ömrning oxirigacha har qanday ehtiyoji bo'lsa o'zimiz shu ehtiyojini qondirib boqamiz. Men bu bolaninki bir umrlik ko'z bo'lmasa ko'z bo'laman.
11: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12: 1.7米，1.72米，1.73米，
11: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现在就1.68米。
0: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卫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力江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13: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0: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

0: 儿子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几天，嘿，重新
2: 再来。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石碑，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疆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起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服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福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实训，实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队，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还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太大了，比夏利和奔驰
10: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

0: 那个平陵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1: Ama ben şimdi bu tepeğe gittim ha. Ben şimdi bu tepeğe sıkız. Bizim karlaşmayı mez.
2: Benim oğuzu, benim kimi etrap.
3: Benim şambiyo şamiyen.
4: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0: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5: 收复线，
4: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咖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0: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没得出来吗？怎么了？没得出来？叫他课。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4: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6: 怎么样，诺尔？
0: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6: 努力
0: 啊，对，啊、我也
6: 一定要努力。诺尔，踢踢。
7: 诺尔，老师，你重新说。
6: 诺尔，这叫诺尔出去啊！
8: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9: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6: 诺尔踢踢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10: 给你小朋友签个名。
0: 这个。哎，唱歌时间到了。
11: 帅哥，
0: 帅哥。帅哥。
12: 帅哥。帅哥。帅哥。
0: 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
13: 帅哥。帅哥。帅哥。帅
0: 哥。帅哥。帅哥。帅哥。帅哥。可以了。
14: 新加坡教练，
15: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4: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0: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右脚，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4: 热望不灭，自由有声。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她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0: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2: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3: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4: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5: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4: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
6: 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段吗？
7: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

0: 庄严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人心不动。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大力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发展，推动特色农业演练补练，增值增效。
1: 埃尔肯土尼亚兹在阿克苏地区和阿拉尔市调研。
0: 乌鲁木齐用心用情解决12345热线等各渠道群众反映诉求，推动正确政绩观在为民服务中落地生根，渐行见效。
1: 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成智慧林业监测平台，有效提升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管理水平。
0: 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投递，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食品细加工，做足做活粮头实尾、畜头肉尾、农头工尾文章，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新疆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大力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发展，推动特色农业演练补练，增值增效。
2: 走进位于塔城市的新疆冠源牧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活畜屠宰、精细分割、肉制品深加工等生产线高速运转，新鲜的牛羊肉和新开发的牛肉饼、牛肉丸子等产品通过冷链配送发往江内外市场。
3: 配送网络呢，它覆盖了江内以及河南、四川等23个省外市场。我们布局了线上的京东旗舰店、天猫旗舰店，已经同步开始售卖产品。
2: 今年上半年企业总产值达到3788万元，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精准的产业布局与全方位的园区服务保障。企业所在的塔城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就重点围绕粮油、果蔬、畜禽等本地特色农牧产品，通过精准招商、以商引商，靶向引进培育适配精深加工产业链的优质市场主体。目前园区已有5家精深加工企业稳定投产运营，形成了从原料供给、精深加工到产品输出的产业闭环。
4: 留住现有企业，引进优质项目，持续推动农牧产品发展集聚区高质量发展。
2: 农业加工是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关键环节，专项政策精准赋能，则为各类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落地见效提供坚实支撑。2025年12月，我区出台支持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紧密结合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实际，从支持投资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支持龙头企业晋级争先、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品牌建设。